0: 公司企业、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等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建设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实践场所，支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基地建设，让各类资源更加丰富，让不同学段学生都有地方可去。在发布会上，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各类困境儿童的福利保障水平也将进一步提升。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联合相关部门实施全面加强和提升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能力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时间健全早发现早干预防护体系，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家庭监护评估等新制度，完善儿童福利领域标准化技术组织建设，进一步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在照顾好院内儿童的同时，为院外病残儿童等提供服务，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资源，推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不断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求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服务。
1: 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近日开赛，此次世界技能大赛有64个赛项，1300多名选手同步开赛。让我们去赛场寻找几个赛项之最。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的世界技能大赛现场，这个角落大概是整个赛场最香的地方。烹饪西餐比赛中，选手要在16小时内做出4道共16份菜品。职业厨师不光要做出一盘完美作品，还得要配菜装饰一模一样，考验出品稳定。本届也吸引了最多选手报名。来看最重的混凝土建筑赛场，2名选手搭档，4天要徒手搭建几吨重的模板和钢筋，最后用混凝土浇筑成一个本届特色的建筑物。而最后成品的尺寸偏差要控制在毫米级，考验体能极限的同时，手上还得拿捏轻重，这才是最难的。比完力气，再来看最较真儿的。餐厅服务赛场有上千个得分点，要在规定时间内准确完成服务流程，比如开香槟要无声不滴漏，削水果不能用手碰到果肉。而酒店接待项目比的是最会接招，在模拟的酒店前厅里，演员扮演客人，现场制造突发状况甚至情绪冲突，比的不只是服务流程，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情商。无论最香最重还是最较真儿，每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机会站上这个赛场，在4天时间15到22小时的比拼中，冲击各自领域的世界冠军。作为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之一，杭州始终走在创新浪潮的前沿。杭州的云支撑着全国1半左右大模型公司的训练，而在离云最近的地方，人工智能的魔法正从云端走向课堂。春晖小学的武术课上，孩子们正在与机器人伙伴排演一场节目。学校距离这些机器人诞生的地方只有300米。当机器人从这里走向世界，最先路过的或许就是这所小学。
2: 在附近还有2900多家高新企业，带给我们了非常便利的一个校企合作的机会。我们也愿意把试用的感受、意见、建议再反哺给公司。小朋友他们对 AI 的一个接受能力，更像是一种呼吸一样自然的方式。
3: 他跳得好还是你们跳得好？
4: 我们跳得好。
5: 我们跳得很厉害。
6: 就是他可以让他的感知能力更强一点，这样子可以做一些更高难的动作，比如说后空翻之类的。
7: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跟你们配合得更好一些？
8: 用代码输入进去。
0: 社团活动上，小朋友们不断优化着自己的作品，
9: 这样就成功了。
6: 其实不是很难，就是你只要掌握它的核心要领和它的一些底层逻辑，其实就不难。
10: 像这里一样，从这里的一个一个模块给它拖出去，然后把它们连线，可以让它在这个地图上实现一些动作。
0: 科技新潮也许正在和未来的科技工作者们相遇，也将激荡出未来发展的澎湃动能。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从初见到想念，跨国夏令营种下有益的种子。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3: 喝卓然。
1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I think it was very, very eye-opening. I loved learning about it.
1: 这些参观经历让参加夏令营的美国学生对中国的了解更加深入，而此次中国之行的很多小事也让他们对中国的感受更加真实饱满。
2: 我们打车，然后我们也会说中文。但我觉得他就是特别开心。我的感觉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不是那么不一样。
1: 如今这些来自犹他州的美国学生已经回到家乡，但他们与中国朋友的联系却没有断开。为了让这份跨文化交流持续下去，主办此次活动的基金会还专门搭建了线上互动平台。隔着太平洋，中美两国的年轻伙伴们以视频方式继续共同完成任务，线上的互动还在继续，现实中重逢的期待也愈发强烈。
3: I think it definitely became more like in the back of my mind that that's like a place that I could like go to for fun and like go visit my friends from the last trip.
1: 从最初大巴车上的生疏拘谨，到隔着时差在屏幕两端的长久牵挂，当中美年轻人面对面坐在一起，距离与偏见便在真诚的笑声中消融。如今夏令营已经画上句号，但在大洋彼岸，关于理解、共鸣与期待重逢的青春故事才刚刚翻开第一页。今天的图书推荐时间，让我们来看这本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国之脊梁：中国院士的科学人生百年》。林巧稚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一生迎接了50000多个新生命，被称为万婴之母。王淦昌是我国核物理学家，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研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吴自良是我国材料科学家，他研制出了中国人自己的核金刚。这本书精选了各学科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40位中国院士，通过院士名片、院士语录、院士的故事等内容，展示珍藏多年的院士手稿、著作、照片等，介绍了中国百年来的科学创新、科学成就和科学思想，向小读者们展现了科学家们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严谨求实的治学风范。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小侦探。
1: 哇，今天鹏鹏要和小朋友们来一场有趣的自然探索之旅。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寻找不同的树。哦，小朋友们，你们都见过哪些树呢？
2: 我见过柳。

0: 柳树的枝条很长，我见过银杏树，它的叶子像一把小扇子。
1: 我见过松树，它的叶子小小的尖尖的。
2: 哇，小朋友们见过的树可真多呀。好的，那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出发去寻找我们身边的树，因为现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的树哦。不过在寻找的过程中，你们要仔细观察这些树的特点，好不好？
3: 好。
2: 好的，出发。
0: 我认识，这是杨树的树叶，它像一个小桃心儿。这是杨树，杨树很高很高，它的树皮很粗糙，还有很多凹槽。
1: 你们看这松树啊，这个是松果，松树的叶子又细又长，像针。老师说这个叫中分。
4: 你们看，这是杏树，它结了好多的果子，它的叶子是嫩绿色的，这儿是红色的，它的树干是灰色的，摸起来比较光滑。
2: 小朋友们找到了三种树，是杨树、杏树和松树。哎，你们在找树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不同的树的树皮也不一样呢？
0: 我发现杏树的树皮挺光滑的，发现了杨树的树皮就很粗糙。
2: 哦，你们观察的真仔细。你们知道吗？树皮的作用可多了，它除了可以防暑、防寒、防虫，还可以为树运送养料，让树更好的生长哦。哎，小朋友们，让我来考考你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树的树皮吗？
1: 柳树吗？
2: 嗯，不对，再猜。
1: 杨树。
5: 太难了。
2: 其实这个是椰子树的树皮，小朋友们见过椰子树吗？
1: 见过，我在三亚见过。
2: 哦，对，三亚有很多椰子树。哎，小朋友们，那你们知道椰子树都有哪些特点吗？
1: 椰子树那个叶子很跟普通的树不一样，它的树叶是
5: 很长的，
1: 然后还很尖，
4: 上面还长着大大的椰子。
2: 小朋友们的回答都很棒，你们观察的都很仔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托托和小嘟嘟一起去看看椰子树吧。

0: 是悠悠。
1: 扑咚扑咚扑咚咚咚咚，变呀变呀变变变，
2: 变呀变呀变变变。
3: 喂，新装娃娃，新装娃娃，
4: 哦，真开心，我们又要和新装娃娃一起做游戏喽，哈哈，
3: 拼图啦，拼图啦。
4: 小朋友们，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吧！
3: 耶！嘿，托托托托，快看，好漂亮的树呀！大大的叶子，还有果子呢。嘿，托托，你知道那是什么树吗？
4: 小嘟嘟。这是椰子树，
3: 啊，椰子树，啊，小嘟嘟最喜欢喝椰子汁了，甜甜的。

0: 小嘟嘟，椰子就是椰子树结的果子哦，我们一起来拼椰子树吧。你知道椰子树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1: 有半圆形、圆形和梯形。
0: 没错，现在我们来拼椰子树吧。我们先拼椰子树的叶子。椰子树的叶子是什么形状呢？
1: 是半圆形的。
2: 嘿嘿，小嘟嘟知道，椰子树的叶子应该是这个半圆形的。
0: 对了，就是大半圆形。小嘟嘟，你在喝椰汁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椰子是什么形状的呢？
2: 小嘟嘟只顾着喝椰汁了。椰子是这个正方形的吗？
1: 椰子不是正方形的，椰子是圆形的。
2: 对对对，椰子应该是这个圆形的。
0: 哇，小嘟嘟好棒啊！现在我们来拼椰子树的树干吧。椰子树长在热带，一般会长到3-4层楼那么高，而且椰子树的树干不会伸出其他的枝杈，所以椰子树又高又直。
3: 哦，原来椰子树可以长得这么高啊！让托托来拼椰子树的树干吧。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椰子树的树干是什么形状吗？是这个长方形吗？
0: 椰子树的树干是上边比下边窄的。
1: 是梯形的。
3: 对对对，就是梯形。谢谢小朋友们。
4: 哇，太棒了，椰子树拼好了。嘿嘿
2: 嘿，太漂亮了。小嘟嘟喜欢椰子树，小嘟嘟更喜欢椰子。
0: 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数椰子的儿歌吧。
2: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数椰子吧。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咦，盒子在动。
3: 钙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3: 钙食冻干薯条，
4: 高品质。

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

0: 哦，椰子树不仅好看，而且圆圆的椰子里还有美味的椰汁呢。嘿嘿，小朋友们，这下你们知道美味的椰子汁是从哪里来的了吧？
1: 知道了。
0: 哦，对了，不知道刚才你们在观察不同的树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地上有很多嫩绿的树叶哦？
2: 注意到了，
3: 注意到了。
0: 你们知道这些嫩绿的树叶为什么会掉在地上吗？
2: 昨天下雨了，是不是因为下雨呢？
0: 你们真聪明，观察的真仔细。没错，昨天晚上下雨了，所以把这些嫩绿的树叶打到地上了。小朋友们，你们喜欢下雨吗？
2: 喜欢。
3: 喜欢。
0: 嘿嘿嘿。哦，有的小朋友喜欢，有的小朋友不喜欢。你为什么喜欢下雨呢？
2: 因为下雨的时候可以抓蚯蚓。
0: 哦，而且还可以采水花，对不对？
2: 对。
0: 哈哈，那你为什么不喜欢下雨呢？
2: 因为下雨的时候容易把衣服给弄湿，和裤子也容易弄湿，还有袜子也会弄湿，而且还会容易得感冒。
0: 哦，小朋友们说的都没错，下雨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但是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烦恼。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雨吧。
4: 哈哈哈哈，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

0: 出现了好多乌云呀，
1: 太阳也躲起来了。
2: 你们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
1: 是要下雨了吗？
2: 没错，每当要下雨的时候，黑黑的乌云就会把太阳遮起来，天空就会变得很暗，有时候还会刮很大的风。
1: 我不喜欢下雨，下雨就不能出来玩了。
2: 下雨的确会为小朋友的生活带来不便，但是雨对于自然界来说可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动物朋友和植物朋友们都很喜欢下雨呢。
3: 啊，为什么？
4: 下雨了，太棒了，我们可以喝水了。
5: 雨水能够减少空气中的灰尘，净化空气。
6: 下雨了，天气凉快了。
2: 小朋友们，我们玩一个找不同的游戏吧，让我们一起来找一找下完雨的世界会有哪些变化呢？
1: 小河里的水变多了。
0: 哦，小河里的水变多了，小鱼又可以开心的游泳啦。
1: 小牛身上的土没有了，
0: 雨里洗了个澡，变得干净啦。
1: 有彩虹，下完雨后有彩虹，好漂亮的彩虹。
2: 如果下雨的时候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在空气中的水滴上，就会形成漂亮的彩虹哦，这都是下雨的功劳。找到了三处不同，真是太棒了。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五色英雄，理解。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下完雨的森林的地上有好多的落叶，不要浪费了，我们一起来做一幅漂亮的拓印画好吗？
1: 好。
0: 哦，拓印画，萌萌给你们准备了一些树叶，哦，还有这个是松果，我们就用它们来做拓印画好吗？
1: 好。
0: 嗯，那我们开始做拓印画吧。那第一步，我们先要在树叶和松果上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要均匀地涂上去。涂满以后，就把有颜色的一面印在纸上。加油加油，小朋友们！摁，用力摁紧。嘿嘿，哇，看，我们的纸上就出现了树叶轮廓的样子哦。哇，小朋友们都完成了，让我来看看他们画的是什么。你画的是什么？
2: 这是一个叶子，这是一个玫瑰花棒棒糖，这是一个小扇子，这是一个柳树条，这也是一个柳树条，这个也是一个柳树条。
0: 哇，好美呀！你呢？
3: 我画的是两朵玫瑰花，一朵是刚开花的，一朵是很早就开花的玫瑰花。
0: 哇，你画的好有创意！小男生画的是什么？
4: 我画的是一朵玫瑰花，花旁边是一朵树叶。
0: 哇，你画的也很棒。哇，我觉得你们画的都很棒，像一幅旷世纪巨作，用内心作画。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要探索大自然，除了要去看、去观察，还要会听哦。那我们就一起去听听

0: 哇，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拉露娜，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哒哒去哪里了呢？小朋友们，你们愿意帮帮拉露娜把哒哒变出来吗？
1: 愿意。
0: 那和我一起说咒语，哒哒露娜。你怎么了？
2: 哎呀呀，我不小心撞到了积木房子，被积木给压住了。
0: 真是淘气的哒哒。小朋友们，让我们再一次说咒语来帮助哒哒吧。哒哒噜啦，
3: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噜啦，哒哒噜啦，哒哒噜啦，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1: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1: 好的好的。
0: 我们是不是常常在树枝上见到它？
1: 是的，没错。
0: 它是不是有一对透明的翅膀？
1: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好像知道了，不过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它是不是常常在夏天出现？
1: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知道了，我们常常在树枝上见到它，它有一对透明的翅膀，可以飞来飞去。它经常在炎热的夏天出现，是知了，是知了的声音。
4: 哈哈，没错，你们猜对了，就是知了的声音。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5: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哒哒。
6: 让我们一起来跳牛仔舞吧。我们都是快乐的小牛仔，骑着马儿到处跑。尽情地跳舞吧，拿起绳子在空中挥舞一下吧，让我们再来一遍吧，骑大马蹦蹦跳跳，挥舞手臂。哇，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欢迎大家，
5: 欢迎大家来到
4: 明
5: 仕
4: 明
5: 堂
4: 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爷爷的聚会。
1: 原来是电动马达，根本不是缩小器。
2: 是啊，又白忙活了。
3: 哎，那我们去隔壁的餐厅找找吧。
2: 俺看你是想去找吃的吧。
4: 苏二，危险！快躲起来！
1: 啊，这大爷好奇怪呀，大热天的还戴着围巾。
4: 不好！
2: 光头小你反应真快。
5: 光头强咋办呀？
1: 这回完蛋了。
6: 你们知道好美丽面馆在哪儿吗？我跟阿珍约好了6点在那儿见面，不知道怎么走吗？
3: 光头强，这大爷咋回事呀？看见俺们咋不觉得奇怪呢？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智慧老人。
3: 话说大爷找的好美丽面馆，你是不是很好吃呀？
1: 你就知道吃，不过那面馆的确不错，都开了好多年了。
6: 哎，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啊？
7: 知道，狗熊岭还没有强哥我不知道的地方。只是您带钱了吗？路途有些远，不如打个车过去吧。
6: 不行，钱是用来给阿珍买花的。
3: 俺想蹭点花蜜。
2: 要不咱们给他带路吧，俺看大爷好像需要帮助，他也不在乎咱们变小。
3: 同意。
7: 大爷，我叫光头强，他们叫熊大熊二。
6: 哦，
8: 欢迎光临。
6: 有人，快躲起来。我要这个。
8: 大爷，您眼光真好。
6: 给。
8: 您这只有10块啊，我给您换一束，这个便宜。人呢？
1: 前面路口直走。
6: 哦，你们是不是带错路了呀？
1: 没有啊，
6: 我记得前面应该是一家电影院的呀。
1: 电影院？那家电影院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拆了。
6: 骗人。
1: 他这是要干嘛呀？
9: 他咋一直盯着咱们？
6: 啊，原来是你呀，李大壮！
1: 李大壮，
6: 好你个李大壮！我跟阿珍当选劳模，你就不服气？现在我跟阿珍要去庆功，你又想来捣乱，还带了2个帮手！
1: 啊，
6: 哼！别以为我认不出你了，你那光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
1: 我是光头，但我不是李大壮啊！大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糊里糊涂的？走，跟上去看看。
9: 在那儿，
6: 李大壮，你别想阻止我。
10: 你认错人了，我就张大脑袋。
6: 错不了，你这个光头就是李大壮。
9: 啊！现在大爷看到光头，就认为是李大壮。
10: 光头强，你快把帽子戴上。
1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是不是想碰瓷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别想讹我。
10: 又是碰瓷了，太嚣张了。
9: 就是
1: 不好，快去帮忙。
11: 走，跟我去派出所。
9: 松手，
11: 别想跑。我的车怎么回事啊？真不像话。
1: 就是大爷，我们快离开这儿。
6: 谢谢你们啊，不过你们是谁啊？
3: 咋这么快就忘记俺们了呀？
1: 不对劲儿啊，我觉得大爷有些问题，我们找找他身上有没有家人的联系方式。
6: 你们在做什么呀？快停下。
1: 这没有，
2: 这儿也没有，
12: 这儿也没有。哎呀，给

0: 出来，把我的衣服都弄皱了，真是胡闹。
1: 大爷走了，这可咋办呀？
2: 快跟他讲阿珍的事儿。
3: 等等等等，您是不是要去好美丽面馆啊？
0: 你怎么知道？
3: 那当然，我还知道您要去找阿珍，对不对？
0: 这你都知道？
3: 那是，要不要我们带你去啊？
0: 要要。
4: 下次外公就不见了呢。
5: 我们先去目的地，你外公他呀肯定会到那边的。
3: 嗯，到了，好美丽面馆就在那儿。
0: 太好了，时间刚刚好，不知道阿珍到了没。
6: 阿珍长啥样呀？
3: 我也很好奇。
7: 总算找到你了。
8: 有人，快躲起来。
0: 什么事儿啊？
7: 你刚刚买花的钱没给够。
0: 十块还不够吗？
7: 这花要五十。
0: 五十？这么贵？我之前十块可以买好多了。
7: 五十还贵啊？现在都什么物价了？
0: 可是我没有这么多钱。
8: 原来爷爷买花没给够钱就走了。
7: 不够钱你就把花还给我。
0: 这花不能给你。
7: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再不还给我，我要报警了。
0: 不给不给。
9: 怎么回事啊？
7: 这老人家少给钱，直接把我的花给拿走了。
0: 我
9: 这大爷怎么这样啊？
10: 大爷，买东西得付够钱呢。
11: 过头强，俺们去帮大爷解释一下，大爷肯定不是有意的。
3: 等等熊儿，外面那么多人，我们会被发现的。
4: 这老人家真奇怪，大夏天的还戴围巾，
9: 一看就很可疑。
0: 我
8: 看看，我们是个骗子。
4: 前面好像是外公。
3: 熊二，冷静。
7: 可是，简直就是强买强卖。
12: 这么大年纪了，还做这种事？
0: 我，
8: 说的太过分了。我要帮大爷解释一下。
4: 麻烦让一让，外公。外公。
0: 阿珍。
4: 外公，你没事吧？你怎么会蹲在这里啊？
0: 阿珍，我没事儿。
3: 那位奶奶就是阿珍。
7: 你们是她的家人吧？来得正好，你外公买花钱不够，又不肯把花还给我，
4: 实在是不好意思。还差您多少钱呀？
7: 四十。
4: 好，我赔给您。对不起了。
7: 大爷到底怎么了？我看他好像有点奇怪。
13: 我想外公不愿意还你花，应该是为了给外婆准备礼物。几十年前的今天，外公外婆被评为劳动模范，来了这家面馆庆祝。外婆当时送给了外公她亲手织的围巾，外公就送了外婆她最喜欢的花。外公是南方人，为了支援建设离开家乡来到北方，在这里落地生根，组建了家庭。时间飞逝，随着清脆的啼哭声，我也来到了这个世上。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直到前年，外公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他的记忆在逐渐退化，唯一还能记得清楚的，就是他们约定终身的这一天。
3: 原来是这样。
6: 光头强，啥是阿尔茨海默症啊？
3: 简单来说，就是得病的人经常会忘记很多事情，记忆还会混乱。
8: 怪不得咱们这么小他也不觉得奇怪。
4: 原来是这样。
7: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隐情。
14: 你呀又乱花钱。
13: 外公外婆，咱们快去吃面吧。
8: 他们感情真好啊。
1: 是呀。
6: 光头强，他们都大团圆了，你咋还哭呀？
15: 他们是大团圆了，可我都好久没见过我爸妈了，我得赶紧找到苏小七回家看我老爸老妈。
6: 你慢点儿，
8: 你着急也没用啊。
0: 对了，刚刚我遇到了小人和小熊给我带路。
4: 小人和小熊？
0: 奇怪，他们去哪儿了？
13: 外公，怎么会有小人和

0: 小熊嘛。
1: 就是啊，
2: 真有，有一个还长得跟李大壮一样。
3: 就是李大壮。
4: 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尽是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清远长隆欢迎你。
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6: 慢点，过来啊！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7: 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冰箱大作战，
10: 好热呀！
11: 再加大点风速。
12: 光头强，小蚯蚓要20颗糖才敢说出缩小器的消息，俺们去哪儿找这么多糖呀？
13: 所以我们才要去昆虫餐厅接任务啊。
14: 来，你们点的果汁。
15: 还是好热呀。老板，饮料怎么没有冰块啊？一点都不解暑。
16: 就是，为什么不放冰块？
14: 不是不放，是没有冰块。
15: 没有冰块，以后我们都不来你这儿喝了。
13: 让一让，
17: 筹拍大电影《狗熊情未了》，急聘导演一名，筹了20颗糖，
15: 这个适合我。
13: 你拍电影还不简单？不就是改改改？这个我熟，
18: 这个我比谁都熟。
17: 哎，招募帅哥模特一名，
14: 筹了20颗糖，
17: 这个完全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嘛。
19: 不好意思，这个任务非我莫属了。
18: 你根本就不帅。
19: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8: 我叫光头强。
19: 不好意思，我叫蟋蟀。
18: 我就不信。
13: 哎呀，这个怎么办？一个任务都没抢到。
20: 大家注意了，我现在发布一个新的悬赏，谁先带冰块回来，就能获得20颗糖。
19: 幸好跑得快，不然就要成为小鸟的甜点了。
21: 那是
22: 光头强，咱们去哪儿找冰花20颗糖呀？
16: 放心，到了你们就知道了。
21: 20颗糖，
19: 这个月的午饭有着落了。
22: 哎，光头强，这不是你家吗？
23: 俺明白了，光头强家的冰箱里就有冰块。
22: 哦，那俺们为啥不直接去厨房拿糖呀？
17: 你还好意思说？哎，还不是变小钱都用来给你做拔丝地瓜了。
22: 哎呀，哎，快看，是微观乐园。

0: 哎呀，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好怀念这儿呀！
1: 我看你是怀念在这里吃吃喝喝的日子吧。冰箱门怎么开了？
2: 是不是你忘关了？
1: 啊，那我的电费岂不是比珠穆朗玛峰还高？赶快去拿冰块！
2: 光头强，你慢点儿。
1: 啊，哪来的虫子？
3: 你们谁呀？跑我们地盘来干嘛？
1: 你的地盘？这是我的冰箱，你们谁呀？
3: 张小强。哎
4: 呀，张大强，我们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蟑螂组合。哎呦，
1: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5: 这一段时间没回来，家都被占了，你赶紧拿冰块关上冰箱。
0: 好冷呀，
5: 得赶紧冻起来，不然会被冻僵的。
0: 哎，这是饺子。
6: 强子，这些酸菜馅的饺子都带上，饿的时候可以吃。
0: 光头强，光头强，爱能吃吗？
5: 这饺子是生的，等我们变回来再煮给你吃吧。
0: 哎，太好了。嗯，
5: 前面那是什么？怎么有这么多水果？强哥穷得连萝卜都买不起，我记得买过水果呀。
2: 会不会是吉吉毛毛他们放的？
3: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得先放他冰箱里吧。
7: 很有可能，
0: 你看上面还有他们的图案呢。
5: 没想到他们还挺用心的。
0: 姐姐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们呀早就把你当成朋友了。
1: 啊，是冰块。
0: 哎，啊，小聪明，好大胆！
1: 那是放冰块的地方。
2: 冰块，他们想偷冰块，快去阻止他们！
1: 哎，等等，啊，你怎么冻住了？等等我。
8: 好多冰块啊！
2: 住手！冰块是俺们的。
9: 谁发现就是谁的。拿上冰块，我们走。
7: 放下冰块。
1: 你啊，门，我是想关门，但不是现在呀。不要啊。
1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2: 真是太可怕了。
1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搜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哇，去广

动物奇境，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还是不行。

0: 好了，光头强，咋办呀？俺可不是北极熊呀！温度一直在下降，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完了。小聪明，好大胆！你们不想变成冰冻虫子的话，就过来帮忙。大家用力！
1: 根本不行，一点用都没有，还没费力气。那你有啥好办法吗？就知道输啊！
2: 什么？你以为我小聪明是白叫的？好大胆，我们上！让他们见识一下虫子的厉害。看我从这里钻出去！呀！真的钻出去了！
0: 怎么办呀，熊大，俺不想被冻成冰棍儿。
3: 冰棍儿，
0: 有了！我们可以利用杠杆原理把门撬开。杠杆原理呢，就是古希腊科学家。光头强。
3: 别解释了，快开始吧。等你解释完，俺们都没了。啊，好好好，你用力！我困呀，俺想睡觉。
4: 熊二，坚持住啊！
3: 再坚持一下。
4: 熊二。
0: 俺好困，不得睡着。熊二，别睡。熊大，你怎么先睡着了？对了，还有小聪明，好大胆呢，他们跑哪去了？怎么被冻住了？等等，这个位置好像可以，必须试一试。哎呦，好冷啊！
1: 一定要成功，不能放弃！快动啊，强子，饺子别忘记吃了。
5: 光头强，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不行，不能睡，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我呢。

0: 天亮了。
1: 啊，门开了。
2: 太好了，快醒醒，快醒醒。走，抬冰块去。
3: 小聪明，好大胆，站住！完了，郭冬晴，这可咋办啊？
4: 放心吧，他们运不回去的，他们没有保温盒。
3: 保温盒？
2: 一会儿换了糖块，我们就可以大吃一顿了。
5: 太好了！怎么会有水呢？
2: 有水？哎，怎么都融化了？
6: 二十颗糖拿好了。
7: 太棒了，可以换情报了。
4: 还有这么多朋友等着我们回去呢，这次一定要成功。
8: 大侠阿飞。
4: 白花了五颗糖，那根本就不是我的缩小器。
9: 就是，还不如给俺买点吃的，吃饱了才有力气找缩小器。
4: 好像有点道理啊。哎呦！啊！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把你撞成了这样。
0: 完了，俺们可没糖赔了。
10: 不用赔。我的伤不是你撞的。
4: 那你怎么伤成这样的？
10: 都是那个大哥侠，他莫名其妙的就把我打成了这样。
4: 大哥侠？不会吧，我们认识他这么

0: 久没发现他会这样啊。
1: 对呀，蛋壳侠可是大英雄，俺相信他不会这么做的。
2: 什么不会？我可是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亲眼看见，
3: 差点下半辈子就在轮椅上度过了。
4: 他说的没错，就是蛋壳侠。
1: 小瓢虫、蚂蚁爷爷，
4: 昨天我辛辛苦苦过了桥，还没来得及歇会儿，他又把我送回对岸了。
3: 还有我，你们看呀，
0: 蛋壳侠，这
3: 我放学回家路上撞到了蛋壳侠，不知道为什么。
0: 这件事有点奇怪，咱们不如找蛋壳侠问问。你们放心，我们帮你们找到他。如果是蛋壳侠的错，就让他给大家道歉。
3: 他好像在西边的小竹林那儿。
5: 好，
6: 你们等俺们的消息。
1: 找了半天，连个蛋壳侠的影子都没看见。
6: 刚才碰到好几个身上被签了名的昆虫，他们都说是蛋壳侠捡的，蛋壳侠咋可能会变成这样？
7: 难道是有谁在冒充蛋壳侠？
6: 有可能。
0: 那我们就把他引出来。
8: 别跑！
0: 救命啊！救命啊！
8: 交出糖块！
9: 没错，把你身上的糖块都交出来！
8: 站住！
0: 谁来救救我呀？
8: 你喊破喉咙也没用。
0: 熊大，你来真的？
6: 识相点，再不交出糖块，俺就……
0: 住手！
10: 蛋壳侠蓝眼。
0: 出现了，出现了！
3: 不准你们欺负弱小！哎，等等等等等，有我蛋壳侠在。
6: 果然是假冒的。
11: 再来。
0: 等等，我们这是在演戏。你怎么睡着了？他心可真大。
6: 俺看不会是他不好意思了吧？故意？
3: 谁不好意思了？不知道蛋壳侠看到月亮就会睡着吗？
12: 他还真把自己当成蛋壳侠了。
3: 你竟敢直呼蛋壳侠的大名！
6: 你自己不是也叫了？你到底是谁？
3: 我是阿飞，不对，我是蛋壳侠。你们没事瞎喊什么？耽误我行侠仗义。
9: 俺们不演戏，咋把你引出来呀？
3: 引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吗？难道你们是来找我要签名的？
6: 谁要你签名了？俺们是让你不要败坏蛋壳侠的名声。
3: 我才没有，本大侠干的都是行侠仗义的好事。别乱说，不然我告你们。
9: 那你说说，你对瓢虫、飞蛾还有蚂蚁爷爷都做了啥好事呀？
4: 走了半天，终于过来了。
3: 蚂蚁爷爷这是想过河，我去帮帮他。不用谢，再见。
4: 怎么又回来了？
13: 娟，项链送给你。
14: 谢谢。
3: 冷冷乾坤，居然大白天的欺负弱小抢东西，别怕，我来了。有我蛋壳侠在，你休想得逞。
15: 今天又帮了不少虫。小朋友，你是来找我要签名的吧？记得不要洗哦。
3: 你们说我做的哪一件不是好事？哼，
1: 原来他到现在还以为自己在做好事。
6: 那也是好心办坏事，没了解情况才把事情搞砸了。总之，你以后不要顶着蛋壳侠的名义做事。
9: 就是，你这一身蛋壳一点都不合身。
3: 你们懂什么？这叫致敬。致敬。别多管闲事。
6: 你不能走，你得跟着俺们回去向大伙道歉。
3: 开什么玩笑？
16: 熊大熊二帮到墙。
9: 是小瓢虫。
14: 是蛋壳侠。
6: 你别怕，他不是有意的，那都是误会。
0: 小瓢虫，发生什么事了？
14: 蚂蚁爷

0: 啥？
1: 都跟我来！
2: 行侠仗义，怎么能少得了本蛋壳侠？
3: 谁来帮帮我们？
1: 我的翅膀，他们就在那儿。
0: 大家别急，我们这就来救你们。走，我们下去。
2: 大家别怕，智勇双全的蛋壳侠来救你们来了。
0: 阿飞，你别捣乱！
2: 我只是救虫心切，一时疏忽。
3: 救命啊！
2: 大家别怕，我来了。老人家，我这就救你出来。
3: 谢谢你救。
4: 不用客气，这是本大侠应该做的。
3: 大客侠，
4: 别那么激动，我能体会你们看到我激动的心情。
5: 谢谢你们，
6: 大哥侠，
4: 见到我就大呼小叫的，真拿你们没办法。不就是要签名吗？哎，对啊，我帮你们签。
7: 你在这自恋啥呢？没看出来他们是在怕你吗？
2: 你胡说什么呢？我可是蛋壳侠，他们怎么可能怕我？
7: 啥蛋壳侠？你叫阿飞，只是穿的和蛋壳侠一样的蛋壳而已。
2: 你
3: 阿飞？
7: 是的。他在假冒蛋壳侠行侠仗义，结果好心帮倒忙。
0: 不好，你们别说了，那个人要过来了。
8: 大家赶紧爬上去。
2: 喂，我的签名你们还要不要了？真是的。等等我。
7: 小心。
0: 抓紧了。
2: 好险啊！
0: 阿飞，你还是把蛋壳脱了吧，太碍事了。
2: 那可不行，蛋壳是蛋壳侠的标志。
0: 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不需要变成别人。
1: 啊，就差一点了！
0: 小瓢虫，你后面！
2: 你们看上面，蛋壳大石头要滚下来了！
7: 救命呀！
2: 救命！啊，不好！怎么办？怎么办？
7: 谢谢你救了大家。
4: 不客气不客气。
7: 不过你是谁呀？
2: 我是阿飞啊。
7: 阿飞？
0: 差点没认出来。
4: 我是真诚不露相，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3: 阿飞，谢谢你救了我这把老骨头。
9: 还有我们，
10: 谢
9: 谢
10: 你。
2: 我该先向大家道歉的，之前的事很抱歉。
3: 没关系，
11: 没有蛋壳的阿飞看起来果然真实多了。
0: 就是，你再也不用顶着蛋壳侠的名义行侠仗义了，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阿飞大侠。
2: 阿飞大侠，以后我就做阿飞大侠了。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

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

0: 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 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三岁了，喝卓然，非喝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咦，格子在动，
6: 盖世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7: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盖世冻根薯条，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哇，好神奇的口感！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哇哇！拯救蛐蛐！没想到蛋壳侠还有这么崇拜他的小迷弟。
11: 俺们也帮助了不少虫，为啥就没有呀？你们笑啥嘛？大光头！大光头！你居然还敢回来！你怎么变小了？还带了俩帮手？
12: 帮手？
11: 我可不怕你们，把我爸爸还回来！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你别过来！什么情况？
12: 大光头，离我还远点儿！
11: 你们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12: 你抓走我的丈夫，还破坏我们的房子，现在

0: 这力量太大了吧！我那么强吗？再来！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想到了，有三只！救命呀！郭冬
2: 晴，九二，
1: 抓到了！我的眼镜，
2: 真倒霉！
0: 郭冬晴，咋办呀？
3: 三只碰蛐蛐，大风声。他把我们误认为蛐蛐了。
0: 不好，大光头要走了。豆豆吗？
3: 对不起，我错怪你们了。先别管我，快去救他们。
0: 放心吧，俺一定会救出他们。
3: 豆豆就拜托你了。

0: 上个厕所回来，就让你们痛快地打一场。
1: 爸爸妈妈，
2: 别哭别哭，我们想办法一起逃出去。
1: 之前把你当成坏人，真对不起。
0: 没关系，强哥习惯了。
3: 这不能怪你，俺看着都觉得像。
4: 哼，郭冬祥，熊二，
5: 是熊蛋。
4: 等着，俺马上救你们出来。
0: 门？
4: 不好，他回来了。
0: 水杯在哪儿啊？啊，在这儿。
4: 熊大，
5: 熊大，
0: 试试这两只新的。你们斗一斗，输的那只我就拿去喂鸡。
2: 喂鸡？
0: 哎，我盆子呢？
3: 郭头强还不想被喂鸡。
2: 别慌，等会我们打成平手就好了。
5: 开始吧。哎，
2: 对，四肢着地更像蛐蛐。看我的铁头功。
3: 哎，蛐蛐是用头撞的，
2: 快倒下就对了。
3: 哦，哎呀哎呀哎呀，
2: 哇，居然轻而易举中飞那么大只。
0: 不错，以后就叫你铁头罗汉。
2: 光头强才适合我的气质。熊二，快，咱们接着演。
4: 还会鲤鱼打挺，这么胖还这么灵活。
0: 你以后就叫胖将军吧。
4: 上，对对对，上。
0: 好。
3: 光头强，好累呀。
2: 我也是，
0: 打了这么久都没分出胜负，一点都不然。看来得请他出场了，
6: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大将军。
0: 让新来的见识一下你的厉害。
2: 他怎么回事啊？熊二，
0: 呼，还是我的大将军厉害。
2: 喂，你冷静点，我们都是打工的，不至于这样。
0: 强哥跟你拼了。精彩精彩，两位爷你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直播的时候再接着打。
7: 爸爸？
2: 什么？他是豆豆的爸爸。豆豆别担心，你爸爸刚才吃了太多的咖啡粉，现在只是太累了。
6: 喂，老张，别忘了八点开直播，准备好下注啊，
0: 我坐庄。这次必须把上次赌输的赢回来。至于你嘛，喂鸡。好了。
2: 熊二，你不要过来。

0: 熊儿，
1: 熊蛋，熊蛋，
2: 熊儿，你没事太好了。
3: 豆豆，
1: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4: 都救出来了，俺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0: 不行，他在利用蛐蛐做违法的事，我们必须阻止他。哎呀，又错了，他手机密码到底是多少啊？
5: 光头强，你之前不是说可以面部解锁吗？你跟大光头那么像，要不试试看？
0: 对呀，我这就试试。
4: 成功了。
6: 熊二，你可真聪明。
4: 光头强，赶紧报警。
7: 我跟那个大光头真的有那么像吗？
2: 待会儿直播我再狠狠地赚他一笔。
8: 啊，大光头回来了。
2: 饭来了，
9: 再赶紧确认一下地址。
2: 喂，谁啊？
9: 你报的地址是幸福路13号吗？
2: 啊，是我家。
9: 好的，警察10分钟后就到。
2: 警察10分钟后到，这速度可真快。不愧是警察呀。
0: 啊，这手机怎么还自动报警啊？太智能了吧。得赶紧离开这里。
8: 我的蛐蛐呢？怎么其他解释也不见了？
0: 算了，先不管了。哎呦，哎，这些都得带走。
8: 不好，
0: 他要把证据带走，我们兵分两路阻止他。
8: 警察，
0: 才过5分钟，不是说好10分钟来的吗？窗户，
2: 哎呦，太好了！
10: 去那边看看。
0: 糟了，要被发现了！
6: 不好，他又逃走了！
0: 幸好之前没有补这个洞。
8: 怎么这么痒啊？
11: 这大光头臭脚的味道太重了。
10: 你好，我们是警察，请开门。
0: 糟了，他要钻出去了！
6: 各位，俺有个主意。
12: 大姑爷，
6: 三杆，
13: 晚上好啊，警察同志。
14: 警察同志，我坦白，我有一个共犯叫嚣。
4: 幸亏有熊大，要不然就让他跑了。
2: 是啊，
8: 光头强，熊大熊二，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15: 不好意思，刚开始还错怪了你们。
2: 没关系，认错人在所难免，谁让强哥长了个大众脸呢？
4: 想谢谢的话，不如请俺们吃顿饭好了。
6: 熊二，你就知道吃。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

0: 缝斧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居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居室，每队六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目标，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1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小小心愿。
2: 俺饿了，想吃东西。
3: 不行，先把你埋错的垃圾都挖出来，爱护环境，熊熊有责。像这样的电池要分类，扔到有害垃圾桶。
2: 哦。
4: 啥声音？

0: 听错了。
1: 嗨，
2: 熊二，熊二，咋了？
0: 那儿。
3: 你们好，我叫洋洋，是一只蝈蝈。对不起，吓到你了。
0: 没事。
3: 那个，我听不夜城的昆虫们说，你们高大、威猛又帅气，而且还非常热心帮助大家。
4: 大家过奖了。
3: 我这次来是想请你们帮我搬一朵花给我的朋友。
2: 搬一朵花？
3: 就是这朵花。
0: 真漂亮。
3: 这朵花是我种来给朋友的，本来想过几天送的，可是他今天就要离开这儿了，下午五点就出发。我想在他离开之前把这朵花送给他，但我搬不动这朵花，所以想拜托你们帮帮忙。
4: 那你的好朋友是谁呀？
3: 她是一个人类小女孩，叫琪琪。
2: 人类小女孩？
3: 那是我刚到这边的时候被一只鹦鹉盯上了。就在这个时候，琪琪出现了，是她救了我。从那开始，我和琪琪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一起演奏，一起放学回家，一起吃饭，一起玩。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光真的很开心。
4: 没想到还有昆虫跟人类成为了朋友。
5: 这有啥稀奇的，俺们也是好朋友呀。
2: 快放手，熊娃，我喘不上气了。
4: 没问题，交给我们了。动物就是动物，看我的。
6: 耶，完成了。
7: 谁呀、啊、打扰我睡觉，笑什么笑？
5: 耶耶耶，
7: 好大胆，好大胆。哟，
2: 干嘛？
4: 哎呀，重呀！
7: 这么重，
2: 熊二，咱们可要轻拿轻放啊！
5: 放心吧，熊大。
7: 这么小心翼翼，
2: 不会是宿舍气吧？
7: 洋洋跑哪儿去了？
8: 琪琪，收拾好了没？要来不及了。
7: 马上好了。
2: 可算搬过来了。
3: 琪琪，琪琪呢？糟了，我们来晚了，琪琪走了。
9: 琪琪，快一点，
7: 来了。
6: 琪琪，
10: 琪琪，
6: 琪琪，琪琪，
2: 快跑！
0: 别咬我！
3: 又是那只鹦鹉！
2: 大家分开跑！哎呀，
7: 有情况！
0: 救命呀！
7: 好机会，只要拿到苏小谢，我们就可以回到拜拜乔老板那儿了。
0: 有的，快救我呀！
2: 有了，卡蛋，成功了！
7: 动作快点！
2: 好大胆，小聪明！他们在拿咱们的花，
4: 这两个坏虫看到什么都拿。洋洋，你去叫琪琪，我们去追。
7: 好。
3: 琪琪，琪琪，我不是叫你，琪琪。

0: 郝大胆，你好帅呀！
1: 千茜，你怎么又回来了？
2: 妈妈，我们再多等一会儿好

0: 琪琪，我们赶时间呢。
1: 洋洋，
2: 没事了，洋洋。
3: 小心，花别横着搬呀！
4: 别跑！
5: 心吧，我会亲手把缩小器交给贝贝乔老板的。太危险了，还是走为上策吧。
6: 好大胆！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
5: 我肯定会救你啊！你欠我一顿糖啊！
6: 必须的。
5: 咱们总算跑出来了。
0: 嘴上没闻、
3: 我们一起去吸引琪琪的注意力。
2: 好，
7: 有腿。
8: 爸爸，我忘拿东西了，想回去拿。
9: 要出发了，爸爸下次帮你带过去。
8: 哦。
5: 对，得想个办法救洋洋。有了。熊大熊二，过来！鹦鹉的胆子小，把玻璃瓶推下去吓跑它。
2: 好。
10: 琪琪，
7: 琪琪，
3: 琪琪，
10: 好大的风啊！
11: 洋洋那么喜欢琪琪，为啥不跟他一起走呀？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呀，为了各自的目标，说不定哪天就分开了。只要他们心里彼此挂念，迟早会见面的。
11: 分开多伤心呀！哎，希望熊大、光头强、吉吉、毛毛、萝卜头、棒棒、图图、黑风，还有团子，永远都不要离开呀、啊！
2: 总算挖出来了。
12: 俺把之前爆花的叶子带回来了，用它装垃圾吧，环保又好用。
2: 弄完就回家吧。
6: 苏小戏，听我的没错吧？跟着他们就能找到苏小戏。
11: 哎，终于弄完了。
6: 这是我们的。
7: 是小聪明跟好大胆，记得分类呀。
6: 老板，我们拿到苏小气了。
13: 苏小气，
6: 我们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来的。
13: 没错，
14: 太好了，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了。
6: 老板，
13: 怎么样？
14: 这你们竟敢耍我，拿臭垃圾糊弄我，
15: 把他们赶出去。
6: 这是为什么呀？

0: 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飞鹤起脆，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海是大大的，
7: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3: 失忆的光头强。
4: 好饿呀，都两三天没吃东西了。你咋就坐下了？快去找吃的呀。
5: 要找自己找，要么就饿着。
6: 真好吃。
4: 是吃的。
5: 是熊爸爸们。
7: 今儿摘的果子真好吃啊。
8: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9: 熊二，你慢点。
10: 胸声圆满呀。
4: 好多果子呀。
8: 待会儿把果子也分点给瞎说他们。
5: 把吃的交出来。
10: 小聪明，好大胆儿。这是俺的果子，别想拿走。
7: 想吃自己摘去，别想不劳而获。
4: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10: 好臭呀！
11: 熊大、熊二，你们跑哪去了？我在这儿。
8: 受不了了，太臭了。还好强哥我练过。
5: 大风输呀！
4: 真有你的小聪明，还是你的臭屁管用啊。
5: 那当然，这可是我们臭屁虫家族祖传的绝招。
10: 还是新鲜空气好。
7: 熊二，
10: 熊弟，俺在这儿呢。
7: 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10: 俺没事，就是俺们的果子都没了。嗨，
7: 熊没事就行，果子没了咱们再摘。对了，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10: 好像刚才隐约听见那边有光头强的叫声。
7: 光头强，
10: 光头强。
8: 好痛啊。这是谁呀？

0: 什么声音？
1: 别过来呀！救命啊！救命啊！
2: 你怎么回事？光知道跑，不知道躲呀！
0: 我，
2: 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
0: 我
2: 什么呀？你是谁？叫什么？
0: 我。
2: 你家在哪儿？
0: 我不知道。
2: 连家都不知道在哪儿？看样子是只傻虫子。
0: 我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2: 那你不会连自己是谁也不记得了吧？
3: 真是个可怜虫。
2: 我叫苏二虫，你跟我走吧。我还有两个好兄弟呢，我们正在四处闯荡，你可以加入我们呀。
0: 真的？
2: 好。
0: 哦，对了，你刚才说的家是什么呀？
2: 这你都不知道？
4: 光头强，光头强，
5: 光头强。
6: 真奇怪，俺记得光头强的声音就是从这边传来的呀，咱找不到他呀。
7: 别急，咱们再找找。光头强，光头强，
1: 快闪开！
4: 快闪！
8: 谁拿到就是谁的。
9: 你们怎么回事？都叫你们闪开了。
10: 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食物都被拿走了。
4: 明明是你们不管不顾的横冲直撞。
5: 就是把俺都撞疼了。
9: 我不管，是你们害我们弄丢了食物，得十倍赔给我们。
5: 你咋不讲道理呀？
7: 熊二，找光头强要紧。
4: 呀，光队长。
9: 俺们先走啦！
10: 别跑，站住！
9: 你们给我等着！
11: 一加一等于二。
0: 一加一等于二，
9: 真倒霉！
11: 啊！你们回来了，找到食物了吗？
9: 哼，别提了，
8: 都怪那两只奇怪的虫拦住了去路。
2: 啊！什么奇怪的虫子？你们没受伤吧？
9: 我们没事儿。这是谁呀？
11: 啊，忘记介绍了。来，乖。这是一只不记得自己是谁，也不记得家在哪儿的虫子。我看他怪可怜的，就把他给带回来了。要不让他加入我们吧？他们好啊。
0: 你们好。
9: 正好要找那两只虫子算账，多个帮手也好。你就留下吧。我们虫虫家族的原则就是有理走遍天下。
2: 我就说你能留下吧。
9: 别
2: 看我大哥长得凶，心地可好了。
9: 我是大哥，叫黄大黄，孙二虫是老二，你们已经认识了。这是三弟，小三子，欢迎你加入虫虫家族。
0: 谢谢。
9: 光头，你就叫光头四吧。
0: 太好了，我有名字了，我是光头，排行老四，这名字真好记。
9: 欢迎你成为我们虫虫家族的一员。
5: 光头强，
9: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是他们。
4: 光头强
5: 不会遇到啥危险了吧？
7: 熊二，不要老往坏处想吧，也许光头强先回不夜城了呢。
4: 站住。
7: 那是啥？
4: 光头强？
9: 什么光头强？我是光头四。
7: 啥？光头四？
2: 那两只怪虫就是你们吧？
4: 是你们？
9: 光头四，干得漂亮！
5: 光头强，咋回事呀？你咋跟他们在一起了？还叫光头四？
9: 你们这两只坏虫子，害我们丢了食物，快赔给我们！
7: 那你们对光头强做了啥？
9: 哼，什么光头强光头

0: 弱的，别想扯开话题，快赔我们的食物。大坏虫，尝尝我的铁头功。放开我，
1: 光头强，俺是熊二，你不记得俺了？
0: 熊二？
1: 是呀是呀，俺是熊二呀。
0: 熊二，
1: 光头强，光头强，快过来呀！
2: 这边，
1: 光头强，光头强，你咋的了？
0: 我的头。
1: 光头强，
3: 光头四，
1: 光头四，光头强。
4: 熊大，
2: 光头强，
5: 小孙子，
0: 熊大，大毛毛虫，快赔我们食物！
4: 俺们是熊。
2: 光头强，俺不是故意的。
1: 光头强，你没事吧？
3: 四弟，你怎么样了？
2: 光头强，要紧吗？
1: 光头强，你上哪儿了？
0: 熊啊，熊大，整件事情就是这样，都是误会。
6: 原来你叫光头强。还是个人类。
0: 嗯，真的太感谢你们的照顾了，谢谢你们。
7: 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就不跟这两只怪虫子计较了。
4: 是俺们不跟你们计较了。还有，哼，俺们是熊，不是虫。
3: 好了好了，光头四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嘛，对吧？对吧？
0: 对对对，我们都是朋友。
4: 那行吧，
0: 不打不相识，不如我们聚餐庆祝一下吧。
4: 太好啦，
3: 那就去我们那儿吧。有了这些吃的，我们就不用干活了。
8: 什么声音？
9: 救命啊！
10: 害羞的朵朵。
2: 行动。
11: 朝中爷爷，您有没有见过大概这么粗这么长的圆柱体机器？
12: 这么粗？
11: 对对对对。
12: 这么长？
11: 对对对对对。
12: 没见过。
11: 您先喝茶。
12: 好嘞。
13: 我见过。
7: 我也见过。是街角的垃圾桶。
13: 我知道了，是厕所的水桶吧？
7: 不对，是门口的灯柱子。
13: 不对，是厕所的水桶。
7: 灯柱子，
13: 水桶，
7: 灯柱子。
1: 你好，请问你有呀？这不是美食街的蛋糕吗？出新口味了。
14: 对呀，车厘子口味的。
1: 车厘子呀？还是觉得街角蟋蟀大妈家的苹果口味好。
14: 行家呀，那你吃过东大街屎壳郎家的红烧球吗？最近很火爆的。
0: 怎么样，有消息吗？
15: 没有。
1: 俺也没有，但是俺吃饱了。哎，
16: 你们是在找圆柱体机器吗？
0: 你有见到过吗？
16: 我在小镇的幼儿园见过。
0: 真的吗？
16: 幼儿园就在。
0: 出发。
7: 看我听到了什么，要是我把缩小器拿给老板，看谁还老实我办不成事儿。
0: 就是幼儿园了。
17: 妈妈，我不要去幼儿园，我想跟你在一起，好不好嘛？
18: 朵朵，幼儿园里面有好多好玩的，还有好多小朋友呢。朵朵乖，第一天上学别迟到了，来。
1: 他咋哭得这么伤心呀？
0: 第一天上幼儿园怕生。
15: 那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哭了吗？
0: 强哥，我可是乖宝宝，才不会哭呢。
1: 真的吗？
0: 那是当然。熊二，
2: 熊二，
17: 妈妈，你看，小熊小人。
18: 朵朵乖，快走吧，别迟到了。
17: 我真的看到了。
1: 还好俺躲得快，不然就被发现。

0: 了半天什么也没有。
1: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2: 是苏小西吗？
0: 熊二，原来是块花生糖，又白忙活了一天，就找到了这个。
3: 俺把糖包起来。
4: 他咋还在哭呀？
5: 我不去，我不去，我要回家。
0: 小朋友需要适应新的环境，要不我们帮他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让他融入进去，这样他就不会哭了。
4: 可是他见到俺们会不会被吓到呀？
6: 那可咋办呀？
7: 包得这么严实，不会是缩小气吧？看来这次没白来。
0: 嗨，你好啊。
5: 是你吗？我没看错。
0: 我是小精灵光头强，他们俩是吉祥物，他叫熊大，他叫熊二。
5: 小精灵你们好，我叫朵朵。
0: 朵朵，你刚才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5: 我不想上幼儿园，我想妈妈，我想回家。
0: 朵朵你别哭了，幼儿园里面其实可好玩了，还可以交到好多好朋友呢。
5: 好朋友？
0: 对呀、啊。
8: 我要画一只会飞的小猫。
9: 猫咪怎么会飞呢？
8: 我给它画一对翅膀，它不就能飞了吗？
9: 你真聪明。
0: 朵朵，你按我刚才教你的上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就行了，别怕。
8: 你好，我是玲玲，她是甜甜。你要和我们一起玩老鹰抓小鸡吗？
5: 我
0: 朵朵加油，告诉他们你的名字。
5: 我
8: 他看起来不想去。
9: 是吗？你都邀请他了他都不说话。
8: 走了走了。
5: 我
0: 朵朵，等会我们再试一次，勇敢一点，别忘了说魔法暗号。
10: 东西给我！
6: 金刚狼，快跑！
0: 熊大熊二，
10: 把东西交出来！
5: 1、2、3，我叫朵朵，我想和你们冲！
9: 没事了。
6: 奇怪，他咋来抢你的糖？
0: 他不会以为这是缩小器吧？
4: 那么得小心点，别让他拿走了俺的糖。
9: 来，老师带你去那边玩。
10: 这个叫老师的人太可怕了，好痛啊！为了缩小器，听我。
0: 朵朵，刚才只是个意外。按照我教你的魔法暗号，心里默数三个数，然后就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们。加油！
8: 我的小猫嘴里会喷火。
9: 小猫嘴里怎么能喷火呢？
8: 因为它吃了火龙果呀。
5: 1、2、3，我叫朵朵，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画画吗？
8: 好啊，朵朵就是我们的管家。
0: 好了，成功了，朵朵这回可算认识新朋友了。
6: 金刚狼，
10: 缩小器是我的了，
0: 不能让他过去打扰朵朵。有了。

0: 碍手碍脚，看来只有先解决你们了。看招！
1: 快

0: 刚才掉下来的是啥？有点眼熟，
1: 那是耳钉糖。朵朵，交到朋友了吗？嗯，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我明天还要来幼儿园。那你们也愿意当我的朋友吗？那是当然。太好了，我这里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吧。
2: 哎，糖果！真拿你没办法！光头强，你怎么哭了？老师告诉你个魔法暗号，可以认识好多小朋友。老板，我把苏小七给你带回来了。苏小七。
3: 太好了，成为昆虫界第一大患的目标终于可以实现了，切，居然被他抢先了，
4: 这不过是运气好罢了。老板，你可不知道我这次经历了多少磨难。花生糖，
2: 啊，
4: 怎么回事？怎么会是块糖呢？
3: 啊，这就是你辛苦夺回来的孙小七啊！
4: 这苏小七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
5: 你是把我当幼儿园的小孩子吗？竟敢戏弄我！你这个月工钱没了，我的工钱，老板，你听我解释。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 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 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镶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紫黑的深沉，白紫白的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 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棋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棋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 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
6: 奇趣博物馆，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利海苔。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

0: 遍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通话。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来收集吧。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2: 拯救封城村。
3: 哇，真香呀。
4: 你好，你们点的懒虫全席上齐了。你好，你们用免费券点的餐来了，按你们的要求切成三份，请慢用。
5: 大家就别客气了，赶紧吃吧。
3: 真香。
6: 惨呐，真的是太惨了。
4: 他怎么又来了？
6: 你好，
7: 都说了你的任务我们接不了。
8: 啊！你们能不能？
4: 哎呦，我肚子不舒服。
6: 我
4: 家里还有事儿。
6: 真的是太惨了！你们能来救救我们吗？
3: 你咋的了？
4: 就是这儿了，请进。嗯。
9: 你不是说他们都疯了吗？这不很正常吗？
4: 不是这样的，二哥他会不停地吃，他
3: 不停地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
10: 饭倒了，
9: 这是
4: 啊，二哥别吃了，这样太不卫生了，万一闹肚子怎么办啊？那个，我也是怕你不舒服。
3: 这吃饭吃出新花样了，哎，下次吃饭也这么试试，也许能吃得更多。
9: 这分明是不正常了，好吗？
3: 别不怕的，不怕的，有啥伤心事可以跟俺们说。我又笑起来了。
9: 你怎么这样？帮助你还笑话我们？这情绪变得也太快了。
3: 光头强，你咋把他说哭了呀？
9: 是他自己情绪不稳定。
3: 情绪不稳定，那是啥？
9: 可能是一种精神疾病。
3: 啥又是精神疾病呀？
5: 真是一个爱学，一个爱教啊！
4: 二哥，小心点，你这样会摔倒的。
6: 快想想办法呀！帮帮我，帮帮我！
9: 冷静冷静，我们既然答应帮你的忙，就一定说到做到。

0: 相信强哥，准没错。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俺得休息一下，饭都没吃饱，站着都累。
0: 这是彻底疯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对了，是纽扣掉下来，他们才不正常的。纽扣
3: 不停地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
0: 原来如此，是声音。只要声音过大，你两个哥哥就开始有症状。至于声音的源头，熊二，熊二，走，我们去外面找找看。外面这么安静，没听到有特别的声音啊。
4: 俺也没发现。熊二，
2: 俺也没发现。熊大，俺找了半天，啥吃的也没找到。
4: 熊二，咱们不是要找吃的，是找声音的来源。
0: 哎，现在毫无头绪了。
2: 熊大，要不俺们先休息下吧。
4: 熊二，
0: 那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5: 哥哥，快停下来！
0: 没错啊，一定是这个声音造成的。
6: 新鲜的果汁、茶饮，快来瞧一瞧啊！
0: 走，过去看看。
4: 好。
2: 等等哎！
7: 老板，买饮料。
8: 哎，你好，请问需要什么口味的呢？
7: 来杯这个，给你钱。
8: 谢谢光临，慢走啊！放着音乐，声音就是好啊！饮料再大点，
9: 好吵啊！
0: 这也太大声了，
8: 我去跟他说说。
0: 太吵了，我们要绕到后面去看看。
9: 你说啥？
0: 跟我走。
9: 哦。
8: 你好，需要点什么呢？
10: 不用不用。你这音乐实在太吵了，我家宝宝都被你吵哭了。
8: 什么？您大点声！
10: 音乐太吵了。
6: 这么好听的音乐，你懂不懂欣赏啊？
10: 这是公园，公共场所，那边有禁止噪音警示牌。
6: 就你事儿多，别打扰我做生意，快走开！
10: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我要投诉你！
6: 我才不怕呢。老板，来杯特饮。
8: 好的，有哪种口味呀？
6: 我推荐这个，全新哈密瓜口味，可好喝了。
0: 这边，音响的开关应该就在上面，赶紧关掉它，不然瓢虫会越来越疯狂。走，
6: 这款呢
8: 是夏季限定，特别适合现在喝。
0: 开关在那儿，
6: 这款是咱们家的招牌，买的人可多了。
2: 好像是瓢虫兄弟。
8: 郭东强，是大熊儿。郭东强，我哥哥们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
2: 小瓢虫，你没事吧？
8: 没事，就我哥哥要紧。
6: 慢走，万一下次再来。
11: 哪来的虫子？
0: 走开，走开。熊大熊二，你们去救小瓢虫的哥哥。好。小瓢虫，我们去关掉开关。
8: 往哪儿跑？
4: 熊二，咱们用这个吸引老板的注意力，把瓢虫兄弟救出来。
0: 好嘞。好。
9: 我的鼻子
2: 他们又撞上了。
8: 珍珠，
4: 瓢虫兄弟，
2: 小心。
4: 熊二，咱们快离开这儿。
11: 臭虫子哪儿去了？
8: 在这儿，
2: 往哪儿跑？
0: 踩下去，不行啊！
2: 往哪儿跑？
0: 这是气管，我们可以利用它。
8: 找到你们了！
0: 不好，他们有危险！
6: 看你们往哪儿跑！
0: 小瓢虫，快带我和吸管飞上去！
8: 好。

0: 你没事吧？
1: 我没问题。
2: 小虫虫，我来了。
1: 我这没有，这个也没有。
2: 你正在这儿了，又被发现了。
1: 可以了吗？已经很高了。
0: 可以了。停了，
1: 成功了，太好了，
0: 真是的。
1: 哥哥，哥哥，你们没事吧？
3: 他们晕过去了，不过应该没事了。
4: 放心吧，
0: 太好了。
5: 小瓢虫，他们休息好肯定就没事了。
6: 换一首歌。
0: 不好，他又要放音乐。
1: 这可怎么办呀？
0: 我们得阻止他，不然瓢虫兄弟又会陷入疯狂。
7: 我是公园管理员。
0: 管理员来了。
7: 我们接到投诉，说你制造噪音扰民。
6: 大哥，没有没有，我就是摆摊而已。
8: 才不是，都一个星期了，每天都很吵。
7: 我们公园有规定，这里禁止制造噪音和摆摊。
6: 啊，是。
7: 而且要摆摊的话，需要去北区固定的摆摊点，一定要注意，不要再扰民了。
6: 好的，同志，我这就去那边。
7: 谢谢你的理解和配合。
5: 这下再也不会吵到你们了。
1: 太好了。
9: 终于可以恢复正常了。
5: 我们先离开这吧。
10: 原来噪音会产生这么大的危害呀。
5: 是啊，不只是砍树，光和声音同样会对周围的人和环境造成影响。爱护大自然要从每一件事做起，你说对吧，熊啊？
10: 哎，觉得非常正确。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

0: 喜欢酸甜就吃改食空心烤山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隐藏高手枯叶蝶，
6: 有消息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在西边快递站。
7: 光头强，你这消息准不准确呀？
6: 放心吧，靠谱。
7: 这句话俺都听你说过无数遍了，
6: 这次我敢肯定。
8: 哎，熊大，变回去你想吃啥呀？
9: 咱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缩小器呢。
10: 不要
11: 这糖是我们的了。
4: 好痛啊，谁让你们使那么大劲儿的？看把我翅膀弄的！
11: 你不是说要真实一点吗？
4: 还顶嘴！这次任务我可是全权负责。啊，他们来了！
12: 我的头！你们也太欺负虫了！
11: 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用！
13: 住手！嗯，
9: 又是你们这些苍蝇在欺负弱小！
4: 啊！
8: 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
11: 熊大熊二，你们少管闲事。
9: 哦，
7: 今天俺们就管上了。
11: 上！真没用！
9: 看你们还敢不敢欺负弱小，还来吗？
11: 你们给我走着瞧！
12: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英雄！
9: 这是你的东西吧？
12: 是的。
6: 熊大熊二，我们赶紧走吧，
9: 俺们急着去西边快递站，这个你拿好，俺们先走了。
12: 等一下，大英雄，我也往那边去，可以跟你们一起吗？
8: 哎，好呀好呀。
12: 太好了。你们好，我叫枯叶蝶。
8: 俺是熊二，他是熊大。
12: 你饿了吧？这个给你吃。
8: 这都不好意思呀。
12: 别客气，放心吃吧。
8: 谢谢。
13: 真好吃。
12: 果然贪吃。熊大，你刚刚救我的时候身手真厉害，你能不能教我一招呀？
9: 你确定要学？你细胳膊细腿的，还是算了吧。
12: 你可别小看我。哎，
9: 你出拳的力气不够，速度也太慢，应该这样。
12: 哇，好厉害呀。
9: 对不起，打疼了吗？
12: 不疼不疼，我皮厚。
4: 好痛啊，等完成任务得让贝贝敲下报酬。
12: 光头强，你车开得真不错。
6: 这才哪到哪儿，系好安全带，强哥再给你们露一手。

0: 真倒霉，我刚才怎么那么多话呀、哎、
1: 开得真好，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强哥安全意识可高了。
3: 你咋了，苦叶迪？
0: 看到你们这么要好，我就想起自己最终泪下的悲惨身世了。其实我有一个不堪回首的童年，从我有记忆起就没有见过爸爸妈妈。
3: 还有熊大跟光头强陪着，你可太可怜了。
0: 我从小流落街头，无依无靠，走到哪里都被欺负，他们都叫我流浪孤儿。
3: 真可怜，俺的眼泪都止不住了。
0: 真希望有你们这样的真心朋友。
4: 俺们就是你的朋友啊。
2: 对，我们就是你的朋友。
0: 你们不嫌弃我，认识你们真是太好了。
1: 完美的演技。
5: 哎，熊二，你们去那干什么呀？
6: 俺们是去找郭小七。
5: 反正我今天也没事，我帮你们一起去找吧。
6: 哎呀，太好了。
7: 小蜜蜂说，类似苏小七的物品放在一个红色的纸箱里，咱们分头找。

0: 色的箱子在哪儿呢？
1: 太好了！
2: 啊，
1: 我拿到缩小器了，
3: 真的在这儿。
4: 啊，
0: 包好了，免得路上撞坏了。
3: 哎，这次总算没白跑。
2: 阿莱拿，
5: 我也想出一份力，还是我来拿吧。
0: 嗯，终于可以复原了，
3: 难等这一天都好久了。我要回去以后一定要把这次经历讲给团子听。
0: 胡叶蝶，这边你走错了。
5: 简单介绍下，我是拜拜乔老板聘请来的，重送外号千面虫的枯叶蝶。
2: 你是拜拜乔派来的？
5: 没想到吧，为了得到缩小器我受了多少苦，这都是你们害的，你们太狡猾了。再见了。
1: 站住，
2: 上车，别跑，还我们缩小器。
5: 没门。
2: 站住！
1: 抓稳了！
5: 那帮苍蝇下手也太狠了，翅膀受伤了，根本飞不高啊！啊，有救了！
1: 站住！
2: 明明看着朝这边飞的，咋不见了？
0: 熊大熊二，枯叶蝶是个隐藏高手，它的翅膀和枯叶极其的相似，它肯定是躲在落叶里面。咱们分开找找。嗯，
1: 快出来，枯叶蝶，哎，看到你了。
2: 熊二，找到他了吗？
1: 没有，他，哎，他，哎呀，
3: 熊蛋，哎呀，熊蛋，你不要紧吧，熊蛋，
5: 我在这儿呢。
0: 啊！
5: 我劝你们还是别白费功夫了，想要缩小器，门都没有。
0: 熊大熊二。你不讲武德，搞偷袭！
5: 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

0: 郭德纲，
1: 游戏结束，不陪你们玩了。
0: 别跑！站住！把缩小器还给俺们！
1: 没门！大笨熊，这狗熊岭就没有能抓到我枯叶蝶的。
2: 这落叶啊，真是天天扫，天天有。
0: 缩小器，快躲起来！
2: 满了，
3: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哎呀，好险！缩小器差点被枯叶蝶拿走了。
0: 这拜拜桥太狡猾了，咱们以后要更加小心一点。
4: 这是哪儿？快放我出去！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5: 咱俩都来啊！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海是大大的，
5: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寻找外星人。
7: 大家看到了吗？这肯定是外星人的飞船，
8: 说不定这里就有他们的基地呢。
9: 这里就是外星飞船出没的地方，穿上这身外星伪装服，外星人一定会把我当成同类，这样就可以混进他们里面，学习更高的知识来研究我的发明了。
10: 可以变回去了。
11: 是啊，终于拿到缩小器了。
9: 啊，什么声音？那是人形，还那么小？难道说是外星人？太好了，拍照留作证据。怎么拍不清楚啊？不管了，直接过去，来个第四类接触。
12: 你好，外星朋友，外星朋友！
13: 啊，怎么有个小男孩在这儿？快跑！着急了，这边！
9: 啊，怎么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12: 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太可惜了。

0: 是啊，
1: 这是外星人的物品，我有第二类接触了。这个机器我得带回家研究研究，也许可以帮助我的发明呢。
2: 什么？他要拿走缩小器，快跟上！
1: 今天可算没白来。

0: 这个会是做什么的呢？
1: 好晕啊！
2: 好可怕呀！
3: 熊二，那些都是外星玩具，
2: 就是可怕嘛。
4: 咱们还是赶紧拿回缩小器吧。

0: 心。
1: 太精细了，外星科技果然不一般，看起来像个核心装置。安到我的时光机上试试。
2: 时光机。

0: 这小孩的想象力真丰富，
1: 刚好合适。有了外星科技，我就可以穿越时空了。打开开关，启动。没反应，难道我的时光机有问题？
0: 这是缩小器的核心，根本就不兼容。
1: 我得查查资料。
0: 机会来了。就是这了，
2: 快去拿缩小器。
3: 好可怕。
2: 熊二，
1: 什么声音？
3: 又被发现了。
4: 张小明，
1: 妈，
4: 开门呢，张小明。
1: 等会儿，马上就来。妈，有什么事吗？
4: 敲半天都不开门，在干嘛呢？
1: 我在学习呢。
4: 我还不知道你，八成又在搞什么不切实际的东西。
1: 哎呦，我真的在学习。
4: 哎呀，又把书包乱丢。
1: 哦，
0: 糟了，
1: 这是
4: 我的毛衣，还有我的平底锅。张小明，
1: 是有何吩咐？
4: 说，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回事？
1: 这个，
5: 光头强，这场景是不是像你小时候一样呀？
0: 哪有，我和我爸关系好着呢。
4: 你说说你啊，天天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小学五年级了，还不用功读书呢？这成绩一天比一天差。我就说最近家里怎么老是不见东西，原来都是你弄的，一天天的就知道弄这些没用的东西。
1: 才不是没用的东西呢，我研究的发明可是大有用处。
4: 发明？你整天说什么要发明时光机，为了时光机技术要找外星人学习他们的科技，这也太不切实际了。我让你找外星人，我让你找。
1: 不要啊。
4: 不行，这个太贵了。我让你找
1: 妈。
4: 这个不好清扫。我这个容易踩坏地砖。还说在学习，
1: 我的时光机
0: 不好。
1: 我
0: 缩小器。
1: 妈，您别激动，您消消气消消气，生气对身体不好。来，我来给您揉揉肩。
4: 少给我来这套，
1: 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4: 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乱拿家里的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妈，您舍得吗？我可是您的宝贝儿子呢。
4: 就知道跟我贫嘴，我说到做到。
1: 是，母亲大人。
3: 他妈妈咋就是不理解他呀？
0: 每个人成长的环境和观念都不一样，父母也有他们的难处。
1: 装置的哪儿去了？
5: 嘿嘿嘿，刚才俺趁他不在把缩小器拿回来了。
2: 好样的，熊二。
1: 怎么没了？
5: 只要有俺在，拿到缩小器轻轻松松。嘿嘿
3: 嘿，缩小器。
1: 哦，
2: 不好，被发现了。
1: 啊，
2: 光头强，咋办？
1: 是刚才的外星人。
0: 快跑。嘿嘿，
1: 让妈妈看到，她就相信真的有外星人了。在那儿，外星朋友，你们好啊。
4: 怎么没了？
2: 好险的，
0: 熊大，你抓住了。
3: 熊大，骨头强，
1: 这里还有一个。
4: 快出来，外星人
1: 到底躲哪儿去了？
4: 找到了。
3: 不要呀，
1: 这一下被我抓到了吧。
2: 糟了，熊二被抓住了。
0: 等等，别着急，你看。
1: 啊，怎么没了？
2: 太好了，熊二没事。
5: 还好俺反应快。太惊险了。
1: 你们快出来吧，我只是想跟你们学习知识，不会伤害你们的。我不过是想请教一些课。

0: 学知识而已。哎呀，我的发明！
1: 张小明，给我睡觉去。
0: 哦，我的时光机永远也造不出来了。

0: 睡觉去了，咱们赶紧走吧。
1: 王同行，你还愣着干啥？快走啊！
2: 熊大熊二，你们等我一下。哎，
3: 搞定！小明同学，你的时光机想法很有趣，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再来地球的时候，你能依靠你自己的力量造出这么有趣的机器。加油，光头星人！
0: 光头强，你为啥要给那个小孩留个纸条呀？
4: 还冒充外星人，这不是骗人家吗？
3: 我不是要骗人，我是想鼓励他去发明创造。
4: 可是发明时光机听着也太不靠谱了，不切实际。
3: 很多发明往往都是从不切实际的想法变成现实的，例如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5: 哎，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像以前没有蛋糕、冰淇淋、面包、披萨。
6: 啥声音？
3: 是吗？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苏小七，快起来，这边。
7: 啊！苏小七又丢了。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欢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哇哇、哎、
4: 二狗的春天。
5: 好热呀、
6: 好渴呀，
7: 香甜多汁的野生苹果，3块钱一斤，要不要？慢走，要苹果吗？很甜的。
6: 不是不是，我是想问问狗熊岭百货怎么走。
7: 往这边走，转个弯就到了。
6: 这边吗？
7: 不是，是那边。
6: 哪儿啊？
7: 就那个超市对面，看到没？
6: 啊，看到了，谢谢啊。
7: 哎，小伙子，是那边。啊，我的苹果！哎，你们俩站住，还我苹果！
6: 还捡什么？快走啊！
7: 别

0: 差点被你害惨了。小熊强，快看，是小熊强，还愣着干嘛？快追！
1: 我的鞋带。
2: 虽然没找到缩小器，但是俺们帮助了小蚯蚓。
3: 什么声音？
4: 是大马猴！
0: 咱别跑！
4: 啊，坐稳了。
3: 快躲起来！
0: 哎，小熊强呢？又跑了！都怪你，关键时刻又掉链子，真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白长这么大个了你！多好的机会啊，全让你搞砸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天天的也不知道你在想些啥。不是我说你啊，你，你知错了没？
1: 我错哪儿了？啥事都怪我身上，我受够了。
0: 咋的？你还想散伙啊？
1: 哼，散伙就散伙。
0: 好啊，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
1: 你才叫独木桥呢！哼，总是把事情怪在我身上。
5: 我要买999朵玫瑰。
6: 好嘞，到账6666元。
1: 这老多，开花店这么赚钱吗？如果我是这个店的老板该多好啊。
7: 大狗老板好。
8: 老板，就留几个大单。
9: 这先生，你也要买999朵玫瑰吗？
1: 不不，我就瞅瞅。
10: 没想到大马猴二狗他们两个自己吵起来了。
3: 挺好的，他们散伙后咱们就安全了。
1: 你是这花店的老板吗？
3: 二狗。
9: 对呀，我是。
1: 真的呀？
9: 嗯。
3: 小兰。小兰是谁？
10: 是大舌头的表妹。
1: 我是二狗，想来应聘花店店员。
9: 太好了，我们正缺人呢。
10: 应聘店员？
1: 第一步计划成功，接下来我得先干出点成绩，到时候小兰一定会喜欢我的。不久后这家店就是我的了，没有大马猴，我二狗也能发财。
3: 好你个二狗，居然打这个坏主意，我们要阻止他。
1: 大家都来买花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先生，买花不？咱们门店今天有活动哦。
11: 不买，我单身。
1: 这位先生，单身就不能买花哦？宋老板，宋同志，宋自己，不行吗？
8: 宋自己？
3: 快！
1: 哪来的易拉罐？这可值一毛。买个花送自己都不行，就不能对自己好点吗？
10: 有我们在，你别想成功。
9: 二狗，回来一下。
1: 来了。
9: 先这样，然后再这样。
12: 二狗，请您收下我当您的员工吧。
1: 你叫我什么？
12: 二，老板。
9: 二狗，二狗，二狗。刚刚的剪花学会了吗？
1: 会了，不就是剪花吗？太简单了。
9: 那好，你剪好后叫我，我就在隔壁。
1: 好嘞，我办事，你放心。这咋剪来着？哎呀，不管了，不就是剪短吗？先这样，完成。长短刚刚好。
9: 二狗，记住了，要按照花瓶里的长度剪。
1: 剪短了，不行，不能被小兰发现，不然她会赶我走的。
3: 二狗这是干啥？
13: 这位客人，要来束999朵玫瑰吗？
3: 原来是去偷花。这花的包装上面有多面花。

0: 店的名字，咱们可以拿给小兰看，拆砖的。
1: 二狗，剪得怎么样了？
2: 剪好了，你看。
1: 嗯，还不错嘛。
3: 包装纸。
2: 嘿嘿，我有天赋。
4: 1、2、3。
1: 这个是、
5: 啊、太好了，小兰发现了，
2: 不好，咋办咋办呢、等等，谁乱丢垃圾啊，太不文明了、
6: 二狗这回变聪明了，
1: 没想到你还挺讲卫生，接下来你去进货吧。
2: 好的，老板。
7: 二狗这个没良心的，等我一夜暴富，我一分钱都不给他。
3: 抓住我，熊二！
7: 你会不会骑车呀？啊！笑声响，一夜暴富，一夜暴富！
1: 小兰花店的花都在这儿了，你拿走就好了。
2: 好嘞！
7: 停车！停车！
2: 是你！你跟着我干啥？既不有工作了，这不多好是不是？
7: 光头强他们在你车上。
2: 你少骗我啊！我二狗可不笨，你肯定是来抢我工作的。
7: 我没骗你啊！喂，等等！
2: 我告诉你啊，再等饿我就不客气了。
7: 给我停车！
3: 知道马猴，
7: 你们谁也逃不掉。
2: 大马猴，居然想抢我的花！
7: 给我站住！
8: 我的苹果！这背影又是你们俩？
7: 硬汉，你这什么东西啊？
2: 就说每次都是你犯错，还老怪我。看吧，拜拜。终于甩掉大母猴了，现在谁也阻止不了我了。等我接手花店，我二狗的春天就要来了。
3: 怎么办呀？完全没机会阻止二狗的计划。哎
9: 呀，实在不行，咱们就当面拆穿他。
3: 好，强哥拼了！
2: 小兰，我把花拿回来了。小兰，你咋了？
1: 姥姥，是不是他？
2: 姥姥，
8: 就是他。他和一个瘦子偷了我的苹果，刚才在路上还差点撞到了我。
2: 他居然是小兰的姥姥。
1: 好啊，你这个小偷！
2: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给我站住！
10: 真是世事难料。
2: 我的支付捷径没了。
11: 别哭了，丑。
2: 大猛猴，还是你好。
11: 鼻涕，别粘到我衣服上，快松开呀、啊！
12: 让他们跑了，我在监控里看到就是他偷的我的花。
11: 二狗，你到底干了什么呀？
2: 我错了。
13: 大宇的智能机器。

0: 连接成功。给我拿一杯水，另外再把地面清洁一下。完美。我要的是一杯水，不是水杯。
1: 一水杯，一杯水，一水杯，一杯水。
0: 看来识别系统还是有问题。喂，你拿我拖鞋干什么？
1: 清理垃圾，清理垃圾。
0: 你们给我出去。

0: 我跟你说，我这智能机器人完美声控，自动识别，高精度。万一失控，有没有紧急措施啊？
1: 什么？不懂，不要乱说啊！我的控制程序没有任何的问题，怎么可能会失控呢？可是，光头强，您认识他呀？
0: 认识。
1: 他叫大宇，是小镇上小有名气的发明家，有可能缩小器真的意外被他收到了。
2: 那咱们快去找吧。
3: 这边，啥声音？
1: 熊二，你瞅啥呢？熊二，
3: 俺听那边好像有怪声，
1: 我怎么没听到？去找缩小器吧。
4: 哦，熊大，俺在这儿，里面不是缩小器，
1: 你看，
4: 又白跑一趟。
1: 啊，我的枪，后面，
4: 发现害虫。
1: 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你要被吃掉了，这边，转弯，快，低头，挡住了，好险啊！
4: 就快好了，热茶已准备完毕。我的键盘，慢用，停，不好，
2: 键盘失灵了，
4: 停，清理，
2: 又怎么了？
4: 垃圾，发现垃圾。
2: 咋了？
3: 我不是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你不要过来呀！打扫开始，清理害虫，救命啊！救命啊！快住手！救命啊！你这机器人像疯了一样，咋会成这样呀？啊！
4: 清理害虫。
1: 我猜应该是机器人发生故障失控了，我早就和他说过要注意防范，
4: 咱们得帮帮他，不然他会有危险。好，清理垃圾，清理垃圾，发现害虫，
1: 是那个扫地机器人，
4: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救命啊！
1: 清理害虫，消灭害虫，
3: 救命啊！不要啊！
1: 好可怕！机器人要吃掉它了，咱们得引开机器人。俺们在这儿，俺们在这儿，在这儿！转呢？哎呀，来呀！消灭害虫，娟儿快跑！
3: 这是怎么回事？没反应，键盘也坏了。 这可怎么办呀？对了，把电脑关了，系统就会停止了。我真是个天才呀！

0: 消灭害虫，消灭害虫。
1: 啊，玩具飞机有办法了，起飞。
0: 消灭害虫，
2: 救命啊，
1: 群大熊有危险，看强哥的发射，差一点儿。哎呀，
0: 消灭害虫，
1: 还有最后一枚飞弹。

0: 然不是害虫，还是熊。不要吃掉啊！
1: 消灭害虫。
2: 怎么办？怎么办？对了，还有最后一招，用机头撞开关。

0: 刚才差一点就被他吃掉了，真不知道发明出这些东西干啥，真危险。
1: 嗯，熊啊，人们发明这些科技产品是为了造福大家，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也提醒我们要注意潜在的风险，所以有利有弊吧。
2: 比如缩小器。
0: 是呀，这些发明害蛋一直这么小。哎呦，他醒了。
3: 还好停下来了。看来我真的要设置一个安全指令才行。
1: 熊大熊啊，我们回去吧，我想大宇应该意识到安全问题了。
3: 好。
1: 哎呀，又是充满冒险的一天。
0: 每次冒险完俺都饿得浑身难受。哎呀，这次运动量太大了。
1: 运动量大，但是你吃得多呀。
0: 吃得多，但是俺运动量大呀。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欢迎大家来到
5: 民事名堂
4: 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0: 最近拜拜乔老板是越来越不看重我们了。
1: 都怪那个二护法，总是在老板面前说风凉话，居然说我们好吃懒做，只知道混日子。这怎么能是混日子呢？这明明是劳逸结合呀。
0: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
1: 对什么对？我们得证明自己才行。
0: 那得怎么证明啊？
2: 要是有缩小器的消息就好了。
3: 真的？
4: 熊二，那当然，就在那边。我知道光头强在到处找。
3: 那太好了，谢谢你。俺这就回去。
1: 他们说的难道是缩小器？
0: 真是想杀来杀。我这就去把那蚂蚁抓来问问。
5: 你会算弄吗？
0: 不会。
1: 那还不赶紧去找熊二。
3: 来来来来来来，光头强跟熊大知道了以后一定很开心。
0: 小聪明，
6: 什么好消息啊？
1: 跟我分享分享。
3: 哎，才不会告诉你呢。哎呦，
0: 想跑门都没有。
3: 好大胆。哎呀，
1: 站住。
3: 哎，不要追呀。哎呀，
0: 小聪明，等等我！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
3: 呀呀！哎呀！不要！
4: 这声音是熊二。
1: 这什么东西？熊二呢？
0: 等等我，小聪明！小聪明！怎么都在动啊？哪个是啊？小聪明，你在哪儿？
4: 熊二有危险，我得去告诉熊大光头强。
7: 快，蚂蚁小飞说熊二就在这边。这些是捕蝇草。
8: 捕蝇草原产于南美洲，它的每个叶瓣有三根鞭毛，昆虫碰到了叶片就会关上，接着分泌出消化液，一段时间后夹子里就只剩下一个空壳。
7: 我们得赶在天黑前把熊二救出来，不然熊二就危险了。
0: 啊，到底在哪儿啊？
7: 是好大胆，好大胆。你把熊二弄哪儿去了？
0: 什么我弄哪儿去了？都怪熊二，害得小聪明都掉进去了。
7: 你还恶虫先告状，熊二出啥事儿俺绝对不会放过你。
9: 熊大小心。当务之急是把熊二救出来，先别理他了。
7: 嗯。熊二，
9: 熊二，
7: 熊二，你在哪儿？
9: 我在这儿。
7: 熊二，熊二别怕，俺来救你了。你是谁？
9: 我是虫二。你不是在叫我吗？
7: 俺叫的是熊二。
9: 没关系，我们都带二。
0: 对啊，我也大声喊，小聪明应该能听到。
7: 熊二，熊二，
0: 小聪明，
7: 熊二，
0: 小聪明，
7: 熊二，
0: 小聪明，
7: 熊二，
0: 小聪明，
7: 熊二，
0: 小聪明，小聪明，我来救你了。小聪明，我终于找到你了。
7: 这里明明是熊二。
0: 什么熊二？明明是小聪明。我叫他他就回应了。

0: 小聪明，我来救你了。
1: 你谁啊？
2: 我叫大聪明啊，你不是来救我的吗？
3: 小聪明，怎么是你？
1: 小聪明，小聪明，
3: 又白忙活了。
1: 小聪明，你快醒醒！小聪明，你快醒醒！没反应，小聪明，你快醒醒，快醒醒啊！虽然这一天迟早要来，我连准备都没有做好，你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离我而去了呀？我生命里最好的朋友小聪明，你放心，你私藏的糖果我会好好珍惜，一颗我会掰成两颗来吃。
4: 谁都不吃我的糖果。
1: 小聪明，
4: 我的脸怎么这么痛啊？郝大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这个可能是不小心摔的吧。
4: 刚刚是你把我救出来的。
1: 是啊，你不知道我刚刚吃了多少苦。
4: 郝大胆，你可真是我的好朋友啊。
1: 那是，我们肯定不是泛泛之交啊。
5: 一个一个的找不是办法，而且还有这么多昆虫被困住。
6: 救救我！救救
7: 我！我们要加快速度，时间越久，他们越危险。我们把它全部割掉吧。
5: 好，然后把大家全都救出来。
3: 没想到强哥我又重操旧业了。
1: 他们在干嘛呢？
4: 还用说吗？肯定在找熊二啊！
1: 啊，那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找到啊！
8: 不着急，我们可以坐享其成。

0: 都不是熊二。
1: 熊二到底在哪儿？啊，熊大，还剩最后一个。
2: 这个里面肯定是熊二。熊二是我们的啦。
1: 他们要熊二做什么？
0: 那个是俺弟弟，不能让他们带走。
1: 熊大，把我弹射过去。闪开！
0: 看我的！
1: 熊二，
0: 闪开！
2: 快把熊二带走！
0: 住手！啊！放开熊二！
2: 快呀！
0: 休想！呀！快松手！
2: 你可以松手吗？
0: 快松手啊，
1: 熊大！
2: 走了，快走了！
1: 我的脚，
0: 快松手啊！把熊二放了。
1: 熊大，
0: 俺没事，快追！
1: 你们给我站住，把熊二还回来！
0: 站住！
1: 熊大。
0: 不用管，快去追，
1: 追不上了。
0: 熊二，
3: 谁叫俺呀？是不是晚饭时间到了？
0: 熊二，
1: 熊二，你怎么在这儿？
3: 之后就不记得了。
0: 没事就好。
4: 哎呀，对了，蚂蚁小黑找到了你修东西要用的胶水。
5: 哎呀，那些都不要紧，

0: 啊，
1: 熊大高头强，
2: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3: 嗨，不客气，以后有啥困难尽管找俺们。
1: 对了，怎么没看到我的无敌大力士健身教练呢？
4: 健身教练？难道说
5: 这回咱们可立大功了，我看谁还敢说咱们光吃饭不干活。
6: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7: 给我老实点。
6: 等我出去了一定叫你们好看。
5: 真的嚣张。想出来那就好好交代，再好好求求我们。
6: 你们是谁呀、啊、还想让我求你们？
5: 不是说不好意思，搞错了。
6: 一句搞错了就想打发我，
5: 有什么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

0: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3: 麦莉，
4: 发生色彩危机了，
2: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5: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2: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0: 青武林侠变身。
1: 电光火石，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超级无敌侠，是时候杀起钩子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 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 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竹寺八月十五日夜会子皮日休唐
1: 玉科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玻璃鱼趣，
4: 来自海洋的美味。

0: 加菲猫，你这次卧躺大了。我准备了好吃的晚餐，你却全部当成午餐吞光了。没办法，我早餐吃的是你做的午餐，谁让你每一次都比别人早做一顿呢？你知道被我抓到会很惨的。
1: 知道，不然我干嘛要跑啊？
0: 我要去厨房，我才刚刚拖过地。
2: 说吧，这下晚餐我们要吃什么呢？去维多？如果我反对，就会不去了吗？那就去维多吃吧。
3: 维多，我口水要流出来了。
2: 我们就快要到了。
3: 快到而已，又吃不到。
2: 哇，你看那么多人在曼尼先生的店外排队呢。
3: 要是东西好吃的话，我估计会排得更长。
2: 你看里面人都满了，维多的店一定更火。维多，你这里怎么没有客人呢？
4: 到去曼尼先生那儿了，还用问吗？
5: 这几个星期的生意简直太差了，
6: 非常的差。
3: 那是维多的女朋友安格丽卡，她在上上一季出现过。
2: 可是维多，怎么会呢？你的菜很好吃，曼尼先生的却很
3: 非常难吃，连我都不吃，所以呢？拜托，我根本就不屑于去。
6: 那个曼尼，他抢走了我所有的客人，抢走了世界各地意大利菜大厨的客人，这是他的广告，他给你洗脑，催眠你。
2: 天哪，什么广告会这么厉害？什么时候播呢？
6: 24小时都播。
5: 没错，搞不好那个广告现在就在播了。
7: 接下来请收看型男涛哥的美食世界，跟涛哥一起去看世界上最奇妙的树，这棵树的果实是。
3: 天哪，我们应该去吃曼尼先生的，我都快馋死了。
7: 让你意想不到吧？
6: 我说的没错吧？
7: 你
6: 们都忘记什么是真正的意大利菜了。
3: 可是曼尼先生的披萨是最棒的。
5: 镇上的那些小餐厅，不是关门大吉，就是被曼尼先生买走了。
8: 那是因为他们识相。如果你有脑子，就会收下钱把这里卖给我，不然我就把它变成干洗店。
2: 曼尼先生
3: 还真是不给活路啊！
6: 听好了吧，

0: 曼尼，我是不会把餐厅卖给你的，现在不卖，以后不卖。那我倒要瞧瞧了。阿维、阿姨，
1: 在这儿呢，曼尼。
2: 对，在这儿，曼尼。你的探员随时待命，不管你需要什么，吩咐我们一定都会办到。那我闭上了。啊，
0: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几百次了，叫我曼尼先生。
1: 遵命，曼尼先生。
0: 告诉他我要出多少钱买下这里。
1: 遵命，曼尼先生，我才不管你出多少钱呢！唯多是艺术家，唯多用番茄酱作画，用面团雕刻，出再高的价钱，我是绝对不会买的。嘿嘿嘿嘿，哦，维多，
0: 卖给我这些都是你的。那如果你这么说，我只好。嘿嘿嘿。
3: 请你们滚出我的餐厅！啊！好了，小笨狗，再不动手就要饿扁了。
0: 这是我维多的餐厅，绝对不会变成你的餐厅。出去，再也不准过来！如果买不下来，那就让他的生意做不下去。
1: 阿维，给我想个办法！我现在要去巡视我开的几千家连锁店了。遵命，曼尼先生。阿姨，老鼠。
4: 老鼠，太好了！
1: 喂，卫生署吗？我要检举一家全是老鼠的餐厅，真是太不卫生了。我什么时候看到的？哦，大概2分钟前。嗯，马上到就好了。
4: 好。
5: 小家伙们，快点工作了！我说，亲爱的，你觉得我拒绝那些钱是不是做对了呢？哦，维多，你一定觉得我错了。你是个大好人，维多。只不过，我们已经好几天没一个客人上门了。我是说，已经好几天没有人在这里吃饭了。
0: 我不会放弃的，我要做好吃的东西，就算那个曼尼狂打广告，客人也会来到我这里。你觉得怎么样啊？
5: 我觉得。

0: 的店里从来没有老鼠的，将来我的店就不会有老鼠。我马上给你送面包来。这位先生，他怎么会老鼠？
1: 喂，小声一点行吗？有动物在这里吃饭呢。
2: 梅哥，你的餐厅里到处都是老鼠，太恐怖了。
0: 保密，我得找只猫把这些老鼠都赶走。去哪找猫呢？
1: 不好意思，我才不会做那种苦工呢。

0: 卫生署的检查员，车子都停在外面了。卫生署的检查员，这么多老鼠可怎么办呢？
1: 加菲猫很会对付老鼠，我们家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老鼠了。
2: 那是因为你太笨了。
1: 加菲猫，我们把它挡在外面，你快把那些老鼠赶走。过来，贝多。
3: 喂，你，如果我想拜托你，你们可以离开这儿吗？啊，
2: 不会。
1: 欧弟。
2: 我在这里想办法，不过我需要你替我跑一趟。那好吧，我们来咬耳朵。有人检举你的餐厅有老鼠，我只是来看看维多。有老鼠，我的餐厅有老鼠。你根本就没有在我的餐厅里看到老鼠，是不是啊，老江先生？
4: 没有，我看到了一堆奶酪。没有老鼠。是的，没有老鼠。
1: 看来我也需要使出绝招了。

0: 完了没有啊？
1: 嘿嘿，嗯，味道还真不错。
2: 你说加菲猫要找我，那我当然去了。你载我一程吧，欧弟，冲啊！
1: 累死我了，让我跑的比去买烤三明治的时候还要快，这简直是要我的老命啊！
3: 真是抱歉，我很想留下来听，可是我得到里面去找老鼠。
4: 你就再听一首吧，好不好？
2: 兰尼，我以为你已经不做海餐厅倒闭的事了。
0: 夏至，我停不下来，我可是老鼠。
2: 那我们就老鼠对老鼠的较量一下吧。听着，你只要做这些。
3: 别再浪费时间了，我现在要进去找老鼠，要是被我看到有一只老鼠存在，我就让这个餐厅停业。到底是谁在恶作剧？这里根本没老鼠吗？
5: 没有吗？怎么我是说当然当然没有老鼠，维多的餐厅怎么可能有老鼠呢？不可能的。
1: 太棒了，小芝，你是怎么让你的朋友们都听话的呢？
2: 简单，我答应给他20个披萨。
0: 没错，谢谢你把你的午餐分给我们家飞猫。
3: 我会再到处看一看，不过我看得出来这里完全没有老鼠的。啊，
4: 你的餐厅得救了，维多。哦，
6: 可是依然没有客人，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关张了。
4: 其实我一直在想，你可以叫型男涛哥帮你做一个美食专访，他的新节目全球都在播呢。
7: 可以试试看，他的节目现在正在播呢。
8: 今晚的节目，各位，我要跟大家介绍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树。
1: 树？谁会管树怎么样呢？你是狗，你当然会在乎，但给我看树还不如给我吃千层面。
8: 这棵树的果实，大家听好，是千层面。
9: 千层面
1: 啊！哦，我超爱树的。
8: 等等广告之后，我再仔细地为大家介绍这棵千层面。
1: 什么？怎么会在这么关键的时候进广告呢？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
2: 昆曲节庆来一个，
3: 开心时间来一个，
4: 全家团聚来一个，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喜之郎
8: 把爱带回家。
9: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0: 咱俩过来啊！

0: 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 爸，走。
2: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5: 妈妈，
4: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0: 天竺寺8月15日，夜桂子，提日休，唐。
11: 玉颗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你看，那么多人在曼尼先生的店外排队呢。维多，你的店里怎么没有客人呢？
1: 他们都去曼尼那里了，还用问吗？嘿嘿，
2: 不，曼尼，维多是绝对不会把店卖给你的。
3: 这棵树的果实挺好了，是千层面。
4: 千层面，
1: 我超爱树的。
0: 各位观众，我现在来到了意大利这个美丽的小城镇，一目阻挠，
1: 让我告诉大家，这是哪里？不过这里太棒了，其中最棒的要数这个。这是一颗千层面树，会长出千层面的树。
2: 这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我们马上杀过去吧。
4: 我们拍到了他们收获的画面。
0: 看到他们在采摘千层面了吧？他们得在清晨花苞全开的时候把千层面摘下来，
2: 直接就冲到机场去。
1: 不用带行李，我不穿衣服的。
2: 有时候，如果采摘的人觉得千层面还没有熟，就会让它在树上多待几天。老鼠背叛了我们，对，
0: 背叛了我们，全都是坏蛋，就只会黑吃黑。对，不能相信老鼠。不过，如果是松鼠的话，
2: 闭嘴，阿姨，
0: 闹闭嘴。
2: 要是不把这里搞垮，曼尼先生一定会非常的。嘿嘿。
1: 披萨店要是没有外卖车，那想做生意也就做不成了。你知道怎么搞破坏吗？当然了，阿伟。<笑>
2: 那好，赶快动手。等你弄好了，我就去订两个披萨。<笑>
1: 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千层面了，甚至比我之前的最爱维多披萨店的千层面还要好吃一百倍，
2: 好吃一百倍。
5: 比我的好吃？
0: 不，维多，没有人的千层面比你的好吃。快点接电话，
5: 可能是客人打来的。客人打来的？
0: 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到客人，都快忘了。喂，维多披萨店，请问需要什么呢？
2: 喂。

0: 想要订五个披萨，什么时候会好呀？
1: 五个披萨什么时候好？已经好了，需要送到什么地方呢？维多会咻的一下，像风一样，马上就会送到了。你要不要陪我去送披萨呀，小猫咪？
2: 为什么不呢？我最爱闻乳酪那热乎乎的香味了。
3: 快点儿，我要亲眼看着它撞烂。
4: 长在树上的千层面，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可笑的事情。
5: 可是你也看到了，电视上也播了，而且电视上说的事情绝对都是真的。
6: 不管你相不相信，反正我是信的。欧弟，你相信有千层面树对吧？
5: 可是电视上播了，如果是在电视上说的，一定是真的。
1: 我得想办法去一趟意大利，我要亲眼看一看那棵神奇的千层面树。
2: 千层面树，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棒的事情了。
1: 啊！糟了，我的刹车失灵了。
2: 说他的刹车失灵了，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惨的事情。

0: 就算他真的与客人有过的外搜，等他关门大吉以后，曼尼先生就能接受。
1: 闭嘴，阿姨。
0: 那我闭嘴。
2: 他们就在前面。
3: 我该怎么办呀？
4: 快点找个便宜的软东西撞啊！哦，我们最好别像烂飙车戏里演的那样，要先去撞卖水果的摊子，那样简直俗透了。心里演的那样，要先去撞水果摊了。
5: 啊！我最怕我要演的就是那些烂飙车戏里演的那样，被撞烂水果摊子的倒霉店主。啊！我就知道我演的还是那些烂飙车戏里被撞烂水果摊子的倒霉店主。我不玩了，我。
6: 蒋飞宝，你快点想个办法呀！
4: 有办法了。是这样的，万一真的撞车，你的这些披萨不就都浪费了，对吧？那么，我们就用这个紧急刹车装置怎么样？你，
6: 哦，对呀，这么做也可以的。
5: 喜欢你改用新的那种人工乳酪的。
2: 我们用泡棉做了面包条，至于意大利面就用煮熟的棉绳。
0: 我数过了，我的挡风玻璃全都是水果鸡尾酒，还有香蕉四处乱飞，而且我的台灯。让我闭嘴了。
7: 我都说了800次了，不行，我们不可能去意大利。
4: 可是千层面树，我一定要找到千层面树。
7: 晚安，加菲猫。
4: 你也想去找千层面树？对。

0: 他根本不相信有那种书。
1: 你相信对吧，小智？
0: 拜托，我是老鼠，跟乳酪有关的我们都相信。
1: 型男涛哥就在那个我想去的地方。
2: 我现在访问的是千层面农场的主人纳提亚·卡梅莱。种千层面最辛苦的是什么呢，纳提亚？
3: 应该就是一直要帮白乳酪浇水，要种出千层面树，就得让它保持湿润。
4: 还好麦迪先生没有吵了我们。
5: 不弄垮维多的店，我们就会被炒。现在曼尼又派我们去查什么千层面树的事儿，看看他们都搞了什么鬼。
6: 可是我必须得找到千层面树。
7: 但那又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你也不知道是在意大利的哪里。意大利是个大国呢。
6: 有比我做的好吃的千层面，我一定要找到它，学会它。
2: 那么最重要的番茄呢？树能长出风干的番茄吗，纳提亚？
3: 树如果能长出番茄的话，我猜那是太阳晒干的。
6: 安格里卡，那是纳提亚，没用又老爱骗人的表亲纳提亚。好了，我知道去哪儿找千层面树了。明天一大早你就送我去机场。我一定要找到那棵所谓的千层面树。
5: 我们也会跟在你后面的。
2: 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我会继续跟观众介绍这棵神奇的千层面树。再见。
0: 加菲猫，如果你真的找到了千层面树，你的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呢？
1: 你问我说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嘛，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树倒了。不过，这只是我自己的幻想。晚安了，小智。
0: 晚安，加菲猫。
6: 再见了，亲爱的，我会给你写信打电话，然后告诉你我是怎么找到那棵千层面树的。
8: 我来了，我来了！一大清早的会是谁啊？安格丽卡。
7: 抱歉，老姜先生，老姜，我不知道还能去找谁，我很担心维多会遇到危险。啊？我觉得他需要你帮忙。
1: 欧弟。我今天一早醒来，知道有千层面树，我却没有办法去那里，永远也吃不到这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
9: 伙计们，赶快收拾行李，我们要去意大利。
1: 真的吗？我收拾好了。等等，我可能得带把刀去砍树。

0: 趣我知道，玻璃鱼趣。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1: 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想起相爱就充分珍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分
7: 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8: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9: 生命里拥有你，
10: 奶茶我爱优乐美。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2: 去长隆，

0: 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美好未来。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6: 天竺寺8月15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7: 嫦娥

0: 雷多，你这里怎么没有客人呢？
1: 都去曼尼那儿了，还用问吗？听好了，曼尼，我是不会把餐厅卖给你的。
2: 大家看，是千层面树。我现在访问的是千层面农场的主人纳奇亚·卡佩莱蒂。
1: 那是纳奇亚，那个没用又老爱骗人的表亲纳奇亚。好，我现在知道去哪儿去找千层面了。
0: 我们要去意大利。
3: 意大利是文明诞生的地方之一，有些人类史上最古老的遗迹就在意大利境内，这里也有很知名的旅游景点，比如比萨斜塔、罗马圆形竞技场，还有威尼斯运河。
4: 别忘了千层面树，他应该介绍千层面树的，那可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我是第九个。
5: 我们得找到维多。
0: 我们会的，而且要比曼尼先生的手下先找到他。
5: 不好意思，你们刚才讲到的是曼尼先生吗？那个全世界都有意式餐厅的人是吗？我最喜欢去他的餐厅吃饭了。
6: 是吗？你喜欢他哪一点呢？
5: 我最喜欢的是广告。
0: 那我告诉你，曼尼先生是个恶霸加暴君，专卖一些难吃的食物。
5: 不会吧？那我可以跟你说说他的事吗？
0: 可以，什么事呢？
5: 他就坐在六度那里。
4: 如果不想上天堂的话，那就快点穿上降落伞跳机。
7: 给我听好了，老姜，没有我得不到的东西，我就是要千层面树，你别想坏了我的好事。
0: 圣马可广场是威尼斯的市区广场，也是最主要的聚会地点。对，看起来是大家聚集的地方。维多的表亲在这里工作过？
6: 没错，维多希望在这里找到他。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0: 加菲猫和欧弟去哪儿了？
4: 你怎么了，欧弟？你不喜欢三色冰激凌吗？你想要吃冰激凌？三色冰激凌就是冰激凌，这是意大利特有的冰激凌。
8: 我来喂他们。
9: 哎呀，你刚过来了，
8: 真的吃了。
10: 快点付我钱。
4: 哦，付钱？哦，忘了必须要付钱了。
10: 你想吃霸王冰吗？拦住那只猫跟狗。
4: 冰激凌味道还真不错。

0: 纳奇亚是在广场上帮小贩卖三色冰激凌的。要怎么找到他？这是你的猫跟狗吗？他们吃了冰激凌，快付钱！
1: 冰激凌？啊！你卖冰激凌？那你认识一个叫纳奇亚的人吗？
2: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我听说他最近找到了船夫的工作，他的表亲几个小时前刚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呢。他说船夫，你知道什么是船夫吗？欧弟，有点像出租车司机，不过你不会晕车，你会晕船。威尼斯所有的街道都是河，那些河上摇船的人就是船夫。
3: 速度慢下来了，他一定就在前面。快看，他跟谁在一起？
4: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吵了他，他是个骗子，懒蛋。
5: 你挺了解他的嘛？我最后一张支票寄到上面的这个地址，
6: 这地址是在乡下，千层面数一定是在那里了。
3: 看吧，我就说跟着他一定能找到数。
4: 啊，我现在就要。
5: 回头。
4: 啊，亲爱的。
1: 他上了那艘小船了，那我们也快点找条船。你们怎么全都过来了呢？我们是来通知你的，曼尼先生的手下正在跟踪你呢。什么？在哪儿？啊！完蛋了，是那两个家伙！快带我们离开这里，远离后面那条船。哦。
7: 追上去，不要跟丢了！快甩掉他们，他们要追上来了！
3: 尝尝这招，哈哈，保证整死他们。阿姨，不行，住手！别在船上跳，别再摇船了，你会弄翻他的。
7: 我忍不住马尾，我觉得我生下来就是应该跳舞的。

0: 只有10公里就到纳奇亚的家了，往这个方向走。纳奇亚，那个纳奇亚是个骗子，一个只会偷鸡摸狗的小混混。
1: 你怎么会认识他的呢？
2: 因为他是我亲戚。
3: 我们的下一站是千层面书，我们的下一站是千层面书。真的？你确定吗？
0: 我们的下一站是76公里，那一站之后才是千层面书。放心吧，曼妮，我们盯住他们了。总之，他们是逃不掉了。<笑>你们两个拿到树以后，给我带过来，我在你们附近的处理厂。跟着他们。 阿姨，他们会带我们找大树。
4: 阿伟，我差点忘了，闭嘴！那我闭嘴了。咱们去那边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大骗子，还有那棵千层面树。我还是不相信有树会长出千层面了。
3: 他又知道了，啊！ 千层面花都开了，你看到了？这个地方简直是太棒了！真的有树能够长出千层面！不对。 这是我的，全是我的，我才不要分给你呢！哦，好吧。哦，这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
5: 这就是千层面树。
0: 可我还是不敢相信呢。都亲眼看到了，还能不信吗？我大老远跑过来就是要吃吃看。真是好吃啊，很像我亲爱的老妈教我做的千层面，但味道更好吃。
6: 那是有原因的，我的维多。
0: 纳奇亚。
7: 我刚才说了，这个千层面让你想起了老妈，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曼尼先生在这儿？不是，是我的老妈。我现在访问的是千层面农场的主人纳奇亚·卡佩莱蒂。
0: 那个没用又爱骗人的表亲纳奇亚，我们要去意大利了。维多的表亲在这里工作过，
8: 记到上面这个地址。千层面树一定在那里了。
0: 想到树以后，给我带过来。曼尼先生的手下正在跟踪你。什么？这真是人间仙境啊！你是说老妈？老妈？
8: 你为什么跟我这个又没用又爱偷鸡摸狗的表亲住在一起呢？哦，
9: 纳奇亚以前是那样，可他已经变了，他现在是个好孩子。
8: 也许他改过自新了。哦，人的确是会改变的，人的确是会改变，但他不会的。
10: 我看这件事我们还是进去谈谈吧。
8: 我要再做一次现场转播给全世界看。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棵千层面树，而你将被猫，你也会上电视的。他干嘛要让我上电视？难道你不知道我有千层面达人这个称号吗？在那里，阿姨，我们先回曼尼先生的工厂去开卡车过来。
7: 把树偷走，科学家就会想办法复制它。这样，曼尼先生就可以让全世界的意大利餐厅关门大吉。
11: 闭嘴，阿姨。
7: 那我闭嘴。这是我的机器人摄影师，有了它，我就可以进行转播了。他会把我英俊的脸庞传送到

0: 世界各地的电视、智能手机和不怎么智能的手机，我只要在遥控器上按一下就好了。
1: 传输至卫星，开始启动。
0: 很好，帮我选一个超帅的画面。哦，对了，忘了我的小麦克风。啊，好了，开始直播时就告诉我。
1: 讯号传输已经开始了。
0: 没听懂吗？
1: 在播了。
2: 哦，在播了，啊，在播了。啊，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型男涛哥，我在一个
0: 不能告诉各位是哪里的地方，现场转播着奇妙的，听好了，千层面术。
3: 快点，我想趁新鲜多吃一些。
0: 今天的来宾是千层面的专家加菲猫。加菲猫，你刚才已经试吃过了长在千层面树上的千层面了。那告诉我的观众，你有什么想法？这是你吃过最棒的千层面吗？听到了吧？从这个尝过很多千层面的加菲猫的嘴里，他说出的话是肯定不会错的。这是最棒的千层面。
2: 广告过后，我涛哥马上回来。
4: 布兰奇，给我联系广告公司，告诉他们别再让涛哥唱歌了。他在家洗澡的时候也不可以。
5: 好的，先生。
4: 告诉阿伟和阿姨，我要那棵千层面树，现在。
5: 是的，先生，我相信他们在想办法了。
3: 你看看欧弟，这应该是你看到过最神奇的东西了吧？好香，好香，好香啊！欧弟，我们应该把我最爱的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吃吃和睡睡。没错，我们就睡在千层面树上。
6: 嘘，我知道怎么安静。阿伟，这个我妈妈教过我，她说儿子你得安静一点。我知道她的意思是因为……
7: 闭嘴，阿姨。
6: 那我闭嘴了。
3: 使劲了，欧弟，我知道狗狗不会爬树，但是你一定是可以的。来，太棒了，欧弟，我们就这样睡到中午，然后再从树上找些吃的，吃完之后，然后我们可以接着睡。我真是幸福的都不想走了。
8: 维多，为什么你不相信我改变了呢？
9: 因为你只会想着你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自私鬼，一直都是。
10: 你们别再吵了，我爱你们两个。维多，我教你料理，你变成了优秀的厨师，我为你感到骄傲。还有你，纳奇啊，要不是你，我们就不会有千层面树，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注意到我做的料理。
9: 千层面树真的是你种出来的吗？
7: 嘘，
3: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可以顺便去市里买点好吃的吗？
7: 真的，这棵树上的千层面特别的好吃。
6: 对啊。嘿，曼尼，为什么你的餐厅都没卖这种好吃的东西呢？那我闭嘴了。
4: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自从型男涛哥介绍他以后，全世界都在热烈讨论意大利菜。
3: 我早餐要吃松饼加松饼加松饼。嗯，什么？这是在哪儿？
4: 大家都想要这个千层面的配方，

0: 要是他们拿到了，那我的餐饮帝国可就有麻烦了。叫我的科学家过来，让他们分析这棵树，查出其中的秘密。
1: 小声点，欧弟，要是被发现的话，我们就会代替这棵树被种在土里了。
2: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3: 天哪，有人趁我们进屋的时候把这棵树给挖走了。
0: 那一定要找回来，赶快报警。
4: 啊，不用找了，再做一棵就行了。
0: 那不得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能种出来吗？
4: 哪是种出来的，是我做的。啊，算了吧，你们不是真的相信千层面长在树上对吧？
2: 对，我就知道千层面
4: 能长在树上的，不可能的。我拿了你老妈做的千层面，然后找一棵树挂上去而已。接着打电话给邢南涛哥，叫他帮我们介绍一下。
0: 你一点都没有变纳奇呀，这是骗人的，这又是你小子的鬼把戏。
4: 不，这只是个玩笑，这样大家就会注意到你老妈的千层面食谱了。
0: 有几千人来电，寄来了电子邮件呢，他们都想要食谱。
5: 这真是太棒了，邢南涛哥在电视上一介绍，大家就全都注意到了。
2: 你难道愿意把食谱送出去？
5: 当然了，这样大家就都可以做出好吃的千层面了。
4: 这是老妈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一个方法。
6: 也许是我误会你了，纳奇啊。
3: 可是我很想知道千层面树到底去哪儿了呢？
4: 千层面好像不是原本就长在树上的，博士。
7: 是的，博士，这些千层面不是从树上长出来的，看起来像是挂上去的。
1: 你能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吗？我也是，可是我们要逃出去，顺便把千层面树给带走。
4: 那么看来你的结论跟我的结论是一样的，这棵千层面树是假的。
7: 嗯，说的没错，博士，所以你要去通知曼尼先生。
4: 不，应该是你去说。
7: 不，你去说。
4: 不，应该你去说。
7: 不，你去说。
4: 不，你去说。
7: 我要你去说。哥，
1: 这里好像是个工厂，曼尼先生就是在这里做出那些难吃的东西。
7: 我觉得应该你去说。
1: 继续推。
4: 听着，你去说。
7: 不，是你去说。
4: 不，一定是你去说。
7: 不，你要去说。
4: 不，你去告诉他。
7: 不，你去告诉他。
1: 不行，我们怎么能把千层面树丢在这里呢？不行，我们不能让他跑了。千层面树真的要跑了。
4: 哦，你去告诉他。
7: 不要，你去告诉他。
4: 不然的话我们两个一起去。
7: 不要，你去告诉他。
4: 哦，你去告诉他。
2: 不，
4: 不见了，
2: 不见了。
7: 没看到那棵树，你去跟曼尼先生说千层面树被偷走了，快去。
4: 不，你去告诉他。
1: 好吧，现在该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了。
0: 去看看科学家得出什么结论。
8: 往这边过来的不就是那棵千层面树吗？
1: 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驾驶千层面树。好了，他们进不来了，但这下糟了，我们也出不去了。

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现在访问的是千层面农场的主人纳提亚·卡佩雷蒂。
1: 没用又来骗人的纳提亚。好，我知道要去哪儿找千层面树了。
2: 我就是要千层面树，你别想坏了我的好事。抢到树以后给我带回来。
3: 你的结论跟我的结论一样，这棵千层面树是假的。
4: 我们要逃出去，顺便带走千层面树。行了，他们进不来了，但这下坏了，我们也出不去了。
5: 他们躲进去了，老大。
2: 门锁住了，以为我打不开吗？
4: 好吧，至少他们没有办法进来了。

0: 被关住，没有地方逃，只能祈祷了。乌帝，
1: 大王，
0: 我们不会演完这集就领盒饭了吧？
2: 他们在里面无处

0: 头了。
1: 我看他们冲进来是早晚的事，他们会把我们抓住，可是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得到千层面树。当然是把树上的东西都吃光了。
2: 快！
1: 欧弟，我居然也会这么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想吃千层面了。这句话的有效期就到晚饭是几点来着？
3: 他们吃光了千层面。
0: 现在科学家们要怎么查出这棵树的秘密呢？
4: 你去说吧。不要，要你去说。我们一起去说吧。
5: 千层面树是假的，有人把千层面挂到了树上。
1: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啊！我再想吃这么好吃的千层面，该去哪儿找呢？
3: 那你打算怎么做呀，曼尼耶先生？
0: 这千层面很好吃，我还知道怎么拿到它的食谱。
6: 好吧，你想怎么样，曼尼先生？
0: 其实很简单，我想要维多老妈招牌千层面的食谱。你的猫跟狗在我手上。
1: 总之，不管怎么样，都不要给他那份食谱，一定不要。
0: 想赎回他们，那把食谱给我。
1: 我重新考虑过了，快把食谱给他们吧。
7: 拿去吧，曼尼先生。我的这份食谱可以做出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
8: 可是我们已经打算要公开这份食谱了呀，
9: 所以说把食谱给他也没有关系的。
0: 好了，把狗和猫放了。
1: 走吧，欧弟，我有个好办法。但这个办法下流又变态，对别人做这种事情很恶毒。我当然不会怕了。
0: 有了这份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食谱，我就可以让不属于我的意大利餐馆关门。首先就从维多的开始。
6: 你是个超级大坏蛋，曼尼！
9: 一个烂人！
10: 说的没错，你真是差劲，我居然以前还喜欢你。
0: 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只要有钱赚就行，需要别人的尊敬就用钱搞到。
8: 曼尼，我永远不会尊敬你的，你餐馆的菜太难吃了。
11: 传输到卫星，现在开始。
0: 我知道我的菜很难吃，没错，可我也知道大部分人蠢到根本尝不出来。我一直降低品质，又提高价钱，可是那些傻帽还是来我店里吃难吃的面。
9: 阿德，这是什么节目？我开电视想要看型男涛哥，结果看到这个傲慢的大胖子。
0: 你知道我的乳酪烤鸡里没有鸡，也没有帕玛森乳酪吗？我可没有骗你。
12: 我的天哪，这个胖到不行的家伙一直出现在网络电视上。
0: 我的爱国多宽面也只有假的宽面，而且负责煮面的人也不叫爱国多，可是那些傻帽客人根本就查不出来。
7: 是那个做洗脑广告的老板曼尼先生，我有个奇怪的预感，这件事加菲猫也参与了。
0: 我可以买最烂的东西给那些傻帽，只要肯花钱打广告，他们就会来吃这些垃圾，然后我就能赚得盆满钵满了。我说真的，来曼尼先生餐厅吃饭的没品味也没脑子，
4: 我都快气疯了。
13: 为什么？因为那个曼尼先生对全世界承认他的餐厅很烂的这件事吗？
4: 不，在千层面整个剧情里我只有一幕出现，我要找我的经纪人，我要演血姬啦。
0: 现在我有了这份食谱，我就会叫我的助手研究怎么降低成本。

0: 我的天哪，机器人摄影师竟然是开着的，全世界都看到他的直播了。啊啊，你说全世界？
1: 闭嘴吧你！
0: 你给我闭嘴！
2: 太晚了。
3: 他们走了，太好了。现在你们几个耐心等着，我要煮一顿世界上最美味的晚餐给你们吃。
4: 你的千层面树还真是个好点子，谢谢你这么孝顺呢。
1: 所以我说我改变了嘛。嗯，
2: 好了，我们的故事差不多要讲完了，不过在晚餐做好前还剩下几分钟，所以我会告诉你有什么严重的副作用。过来小子，替我展示给观众们看吧。
5: 下面开始快进。
2: 看到那段转播的人再也不会踏进曼尼先生的店了，用膝盖想也知道他们的店几乎会倒闭。
0: 拜托，过来吃吧，你没看到我的广告吗小子？干脆丢掉所有的食材关张算了。
1: 你时机掌握得太好了，垃圾车刚好过来。
6: 哎，曼尼，你炒了我们以后，我们就只能做这份工作了。
7: 对啊，其实工作内容也没变太多，我们之前也是帮你运吃的，现在我们运垃圾，所以我们还是……
6: 闭嘴，阿姨。
7: 那我闭嘴。啊，不，我干嘛？我们运垃圾是因为你的菜是垃圾，那些意大利面饺是垃圾，那些浓汤吃起来像刷锅水。还有……
2: 那想吃意大利面跟披萨应该去哪里呢？当然是去维多的店了，或者世界上各地那些好吃的小餐馆也可以。但是在维多，你能看到他们都忙得不行了。不过再怎么忙，他们还是会做维多老妈的千层面给我吃。但是真的很忙。
8: 维多，这里还要大蒜面包。
2: 他们必须得再多请一个人来帮忙。
9: 纳奇啊，21桌客人加大蒜面包。哦，
1: 我必须先把披萨送去第8桌，我的维多。
2: 你可能会想，曼尼先生用维多老妈的食谱做出全世界最棒的千层面，那样他不就能东山再起了吗？看吧，他也很想知道答案，答案是不可能。对，首先呢，你了解曼尼先生，他不会照规矩来的，他会用便宜的材料跟廉价的劳工，就算他用的是相同的食材，味道也会不一样。你看维多老妈是怎么做的，她一整天都守在炉子的旁边，为她所爱的人去煮东西。她会不断的品尝，为了东西更好吃，她会加一点这个，再加一点那个，她要给家人和朋友们吃到味道最棒的东西。虽然听上去有点老套，但她加的是爱，而爱欧弟就是美味料理的秘密。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少不了爱。
3: 再过半小时晚餐就做好了，各位。
2: 再过半个小时该怎么办？我等不了半个小时了。可惜千层面不是真的长在树上，不然我嘴馋想吃点心的时候那可就方便了。但是我要给你讲一个秘密，不过你可不能说出去哦。嘘，卷饼是长在灌木丛里的，来尝一个。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

0: 香鳕鱼肠。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优质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今天去国家公园玩是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呢？
1: 去国家公园，哼，那种地方电视信号差，又有咬人的小黑蚊子，披萨外卖也送不到。最倒霉的是，我会连着四天都得看到灰毛，车子上应该会有弹射装置吧？
2: 我来喷一点香水好了，我是香喷喷的灰毛。
1: 对，多喷喷吧。欧弟，我知道你很难想象，不过我们今天搞不好会非常倒霉。对呀，因为老姜可能决定也要带着。
3: 小猫咪在哪？可爱小狗狗在哪？
1: 双胞胎。
4: 我那个傻愣愣的外甥在哪儿？
3: 嗨，老姜表哥。
0: 嗨，哈猪阿花。我和你们说过双胞胎也会一起去吧，我说过吧。
3: 我们带了好可爱的衣服给你们穿，
5: 我们一定会玩得很开心的。
1: 救命啊，快来人呐，快点给爱猫协会打电话，真是他们两个要虐待我。救命啊，住手，不要碰我，拜托，救命啊。

0: 到了，大家快点出来，一起深呼吸，享受公园里的美景和干净的空气。哎，
1: 穿成这样实在太丑了，还好他们两个穿得比我还丑。
2: 没错，穿成这样蠢到家了。
3: 他们好可爱哦，长得这么可爱，应该颁给他们奖章才对。
1: 已经有六个了。
0: 大家听好了，我们已经在漂亮的国家公园里可以健行、游泳，可以钓鱼，还可以去探索森林。你们想玩什么呢？不行，现在不能回家。
2: 如果开快一点，我们现在回去应该还能赶上晚饭。
0: 下车，下车，下车！我大老远开来这里，你们怎么可以一直待在车上？这里是很棒的户外旅行。
2: 如果真的那么棒，干嘛不全部搬到室内去？老姜让我们在这里玩得开心一点，我看他是脑袋坏掉了。这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微波炉。
1: 快来，真的是太棒了，这里有回音。
2: 回音有什么好酷的？
1: 酷就酷在我可以这样。看好了，

0: 加菲猫比灰猫更萌更可爱。少骗人了，我不是被骗大的，说谎不打草稿，灰猫比较可爱。
1: 不要怪我哟，那是你的回音。
0: 算了，狗狗去哪儿了？那里面不会有人了。
1: 没错，这里面不会有人的。
2: 法律，闭上你的大嘴巴。
1: 有人躲在树丛里，
0: 而且还不止一个呢。
3: 好吧，既然被发现了，请欢迎浣熊三兄弟。
0: 浣熊三兄弟，
3: 哒哒，你们好啊。最近怎么样啊？我是法力。
4: 哦，没错，他是法力，我是查理，而他是纳利。
2: 你们是从城里来的，对吧？对吧？欢迎来到原始森林，这里是我们的家。
0: 我叫加菲猫，这只胆小的狗狗是欧弟，讨人厌的猫叫灰毛。对，我们是从城里来的。
2: 城里，我就说吧，法力跟查理对不对？我就说他们是从城里来的，对吧？
4: 对，没错，你说的对。
3: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森林，这里要什么有什么。先来颗草莓吧。
2: 野草莓，让我们擦干净，我们最爱擦干净东西了。
1: 你不要命了？浣熊全身都是细菌。谢谢你，我们不饿。
3: 城里面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呀？
2: 对呀，我们没去过城里，其实也没必要去，我们需要的这里全都有。
5: 加菲猫、欧弟、灰毛，
0: 真是不好意思，我们要回去装潢我们那顶级奢华的五星级露营车了。
1: 再见了，你们三个慢慢淋雨吧。
3: 天啊，他们真的好亲切呀。
4: 就是啊，你说的都对。
2: 哪有，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亲切。
4: 啊，你说的也对。
2: 走吧，不要站在这儿淋雨了，去看看他们说的露营车。
3: 对呀，好主意。
4: 哦，你们两个说的都对。
6: 谁要吃爆米花？
0: 我要爆米花，还有披萨、腌牛肉三明治，还有超大的塔可饼。
7: 你们看，是熊林。
0: 才不会给你们吃爆米花呢，你们就当没有看见好了。
3: 他这样很不亲切，对不对呀？
2: 看，我就说他们很不亲切嘛。
4: 哦，你说的对哦，
2: 我们应该教训他们。我有个好点子，今天晚上等他们睡着了，我们就把他们的露营车推到长满毒藤的地方。
3: 好点子，我喜欢。

0: 啊，朱安花，要不要帮我？我要用红木藤做漂亮的花束送给丽莎。啊，千万不要和毒藤搞错了，不然会全身发痒的。嗯，可是老姜表哥，那就是毒藤啊！
1: 不不不，我分得出来什么是红木藤跟毒藤了。啊！
2: 那是什么奇怪的鸟啊？
1: 对呀，那是一种罕见的红疹子尖叫老姜鸟。

0: 加菲猫、欧弟还有灰毛说我们要走了吗？
1: 有啊，他们回来了。
0: 啊，很好，赶快让他们上车，我要继续挠痒。
2: 快点上车，老姜表哥说我们要走了。
3: 哎呀，他们干嘛绑架我们呢？
4: 我就知道那些戴眼罩的不是好东西。
5: 欧弟，你怎么样？
6: 拜拜！
5: 太棒了，狗狗，快来帮我们送吧。
0: 好了，准备好要走了吗？
1: 好了，加菲猫、欧弟跟灰毛都在露营车上了。
0: 那就回家吧。
3: 老姜丢下我们要去哪里呢？
5: 他要去哪里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为什么要丢下我们。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搜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满世界的小仙灵。晚安，布布空空。
1: 晚安，小梅布布。
2: 晚安，空空小梅。
0: 小仙灵，
1: 我们去找小仙灵。
0: 小仙灵，
2: 哇，小仙灵，小仙灵，
0: 小仙灵，哪儿呢？
1: 哦，真奇怪，小仙灵会说谎。
3: 你们这些淘气的小猴子，我不是小仙灵，快把我从罐子里放出来，马上！
4: 怎么办？我在想，抓住小仙灵后应该做什么？
1: 这很简单呢，小仙灵必须满足我们一个愿望，我们才能放了他。
3: 等我从这个愚蠢的罐子里出来，你们一定会后悔的。让我出去！
1: 你还欠我们一个愿望！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3: 哎！哎！哎！放开我！我不是小仙灵！
1: 你要实现我们的愿望！
2: 这么晚你们在做什么？夜晚可不是你们玩闹的时间，你们这些小猴子应该睡觉了。可我们抓到了一个小仙灵，彩虹公主。布布小傻瓜，我从没见过小仙灵，我也不相信有小仙灵。小仙灵，
3: 彩虹公主，是我，奈蒂。
2: 奈蒂，打开罐子，立刻放奈蒂出来。
1: 彩虹公主，这可能是小仙灵在说谎，她在假扮奈蒂。你看，它是闪闪发光的。
2: 它真的是小仙灵，
3: 这太傻了！打开这个罐子，别开玩笑了。
2: 这是小仙灵危机，让我们求助色彩精灵吧。
5: 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2: 黄色，闪闪，呀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1: 奈蒂去哪儿了？所以这是一个小仙灵，这绝对是个小仙灵，
4: 它应该实现我们的愿望。
3: 妈妈，是我！
1: 这声音听起来是奈蒂。
6: 奈蒂，是你在里面吗？
3: 嗨，闪闪，就是我。身上的星星在我睡觉时变烫了，导致我身上的黑色消失了，所以我到七彩森林来找悠悠火，吃他们能让我变得漆黑蓬松又可爱。可是小猴子们把我抓起来了，还要我满足他们一个愿望。
1: 小仙灵在说谎。
7: 我觉得他就是奈蒂。
6: 我有一点不确定，
2: 我想他可能真的是小仙灵。也许吧，
8: 这绝对是小仙灵。
3: 我不是小仙灵，我是奈蒂。
9: 好吧，我们要先证明他是小仙灵。我是说奈蒂。反正不管他是谁。

0: 我们才能决定应该怎么做。如果你是奈蒂，你一定知道我最喜欢的食物。
1: 火锅，你的最爱。啊，
0: 答对喽。
2: 我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
1: 嘻哈音乐。
2: 没错，我最喜欢嘻哈音乐。
3: 那我每天早上醒来会做什么呢？
1: 你会喝茶和看手机。
3: 我会做什么？
1: 打电话跟我闲聊。
3: 全部答对了，他就是奈蒂。快把我的朋友从这个罐子里放出来。
0: 耶！
4: 哇塞，变回黑色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5: 奈蒂，小猴子们有话对你说。
0: 奇奈蒂，
6: 我们真以为你是小仙灵。
0: 我们知道错了，这只是个小失误。如果我的红色不见了，你们还能认出我吗？
2: 如果我的蓝色不见了会怎么样？
3: 如果我的黄色不见了，我看起来也会很奇怪。
4: 颜色能帮助我们认识动物和东西，甚至是朋友。
0: 我想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2: 色彩世界的小仙灵之谜完美解决。我变成夜空的颜色了。
3: 面具节。
5: 大家好呀，色彩世界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节日，面具节。每年今天，色彩世界的小动物们和精灵们都会把自己最喜欢的人的脸画下来，做成面具戴在脸上。首先我们要画出自己喜欢的人的脸，然后我们用颜料粉笔或蜡笔给面具涂上颜色。接着我们请大人或者哥哥姐姐们帮我们把画剪下来。我们在面具上剪出两个洞，系上固定面具的绳子，最后我们戴上面具，哈，我们就会变成自己最最喜欢的人。你会画谁的脸呢？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是兄弟姐妹，或者是好朋友？做出一个这样的面具是不是非常有趣？
7: 我喜欢做面具。
8: 我来画画。那我来上色。
5: 我真是太厉害了。我们可以通过面具节来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们有多喜欢他们。
0: 面具节快乐呀，让我们面具节快乐！
5: 面具节快乐！
0: 今天是向我们喜欢的人表达友好的日子。我们数到三，然后戴上面具，让你的好朋友找到你。一、二、三。

0: 你怎么不继续戴着汉堡的面具了？
1: 闪闪遇到麻烦了。
2: 面具节太好玩了。
1: 我们都很开心，闪闪不开心，因为我们没人画他的面具，他非常伤心，他已经跑了，都跑回家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3: 面具节怎么能一个人待着？我们得把他带回来。
1: 可是他说他就想自己一个人。
2: 我们不能留下他一个人不管。
0: 等等，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他自愿回来。
2: 可是他不愿意啊，他太难过了。
0: 我有个好办法。这就是我的计划，你们觉得怎么样？
4: 好主意。
5: 要怎么办？
6: 行动起来吧。
0: 那么彩虹公主行动。
7: 我希望这能成功。黄色，黄色。

欢我，我明明这么有趣，这么可爱善良，我还保护着七彩森林。

0: 只有托马在那儿。啊，托马，大家都去哪儿了？发生什么色彩危机了？
1: 不是色彩危机，是色彩精灵危机。
0: 我不太明白。
1: 我们有一个色彩精灵需要帮助。
0: 谁？
1: 你。
0: 啊？
1: 你好像不知道七彩森林的大家有多在乎你。
0: 你错了，托马，都没有人做我的面具。
1: 谁说的？那看看这个。

0: 你是这里最受欢迎的人。
1: 啊，谢谢，你们没有必要做这些的。那我

0: 竹寺8月15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1: 玉颗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

0: 满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足了。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我有保护色，美美的睡一觉吧。
5: 睡觉多没意思，喷迪，起来玩游戏。
4: 什么游戏？
5: 捉迷藏。
6: 我要玩，我要玩。
7: 2、3、9、10。
5: 潘迪，躲好了吗？我来了。啊哈，看到你了。
6: 潘迪，你在这里？他不在这里。
4: 潘迪，潘迪，潘迪！啊！你们找到潘迪了吗？
6: 我跑了好几个山头都没找到。
5: 我翻遍了整个森林，他也不在。
6: 是什么声音？在那儿，在那儿，有怪兽。
4: 潘迪是不是被怪兽抓走了？嗨，欢迎来到色彩世界。
7: 怪兽，怪兽！
4: 啊，怪兽！我们遇到怪兽危机了。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欢乐，
2: 闪闪，
3: 呀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4: 黑色，
5: 麦粒，
4: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怎么办？怎么办？
6: 有怪兽！
7: 潘迪，潘迪，
0: 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4: 拖把。色彩精灵们，我们在玩捉迷藏，
7: 我们找不到潘迪了。
6: 这里有一只大怪兽。
3: 怪兽？不可能，色彩世界唯一的大怪兽是色彩洞窟怪，它只是脾气不太好。哦，
4: 我们会找到潘迪的，我可是捉迷藏高手。
8: 哦，等等，回到刚刚的怪物，你在哪看到的？嘿，
4: 哦，不见了。
7: 那一定是他的影子，他刚刚还在那里。
0: 那只是山的影子，不是怪兽。
7: 就是怪兽，我们都听到他的吼声。就像这样。
4: 如果他藏在跟他颜色相同的东西里怎么办呢？
3: 大自然中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你可以找到跟自己一样的颜色，然后躲在里面。
0: 看，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颜色可以混在一起。
4: 那么潘迪是什么颜色呢？
6: 黑色。

0: 不对，它是黑白相间的。
1: 伙伴们，我们去找跟潘迪颜色一样的地方吧。
0: 好的。是怪兽的叫声。
1: 我们去找潘迪，但是所有人必须跟紧一些。
0: 也许就是那个大怪兽。
2: 我想逃跑了，谁跟我一起？
0: 怪兽就藏在那个石块后面。
1: 我去看看。
0: 托马，你看到了什么？
1: 是潘迪，他在打呼噜。
3: 潘迪睡得这么可爱，竟然能发出那么可怕的怪兽声。
4: 你们找到我了。
5: 我现在宣布捉迷藏游戏的获胜者是潘迪。耶！
4: 再玩一次捉迷藏吧，这次换我来找。
1: 我们也参加。
4: 一二三四五，空空是绿色的，所以他可能躲在绿色的灌木丛里。
0: 哈，你找到我了，换我去找他们。枫叶是橙色和红色的，泡泡也是橙色的，他一定在这里。
3: 这是黄色的花，糖糖也有黄色，但糖糖是黄底相间的。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海米达卡博物馆了。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

光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暖天天梦群星上市，
1: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天竺寺8月15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7: 玉科山山，夏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很久很久以前，在北方的深山里，有一个村子。这个好地方，给一个又贪。

心又狠毒的财主霸占去了。这个姓胡的财主，大家都叫他胡瓜皮。他家里有个小长工，年纪小小，白天黑夜什么重活都叫他去干。胡瓜皮拿他当牛使唤，当马骑。

0: 一去就是半天，我还当你淹死在井里呢。瞧，瞧，水不满，也算是一旦。我要你给我去重挑，
1: 快去！
0: 今天晚上你要给我挑满10大缸水，要不啊，哼，我非打你个半死。

小虎子就这样挑啊挑啊，整整挑了一个晚上，又累又困，天快亮了，水缸里的水还是没有挑满。

小兄弟，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当心掉在井里啊！你是不是找不到家了？你的爹妈呢？是不是饿了？是不是渴了？

0: 我没有。
1: 到我家去玩好吗？
0: 我不去。
1: 我家在万花谷，那里可好玩呢，你跟我来嘛，来嘛。

0: 怎么了？
1: 胡瓜皮打的，我天天替他干活，他还要打我。
0: 为什么给他干？

0: 哪！这真是顶好的人参呐、啊！
1: 这是我还给你的债
0: 啊！你是从哪儿偷来的？快说！
1: 我从来不偷人家的东西。
0: 不是偷的，哪来的？
1: 这林子里小娃娃给我的。
0: 什么？林子里的小娃娃？你敢撒谎？
1: 我从来不撒谎。
0: 那么小娃娃哪儿去了？
1: 我不知道，他给了我这个东西，就一个跟头钻到地里不见了。
0: 钻到地里不见了，不见了。哦，这是人参精啊，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你为什么不抓住它呀？献给皇帝可以做大官发大财，你只要抓住它的小辫子它就跑不了了。
1: 再还了，我走了
0: 啊。好好。从前你爹欠我的债，加上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的利钱，算你还清了。
1: 那我该走了。
0: 慢点。可是啊，还有你爷爷欠我老太爷的钱，还有你爷爷的爷欠我老老太爷的钱，还有……
1: 你瞎说。你到底放不放我走？
0: 放。不过你得把那个小娃娃找来，小娃娃找来我包你享一辈子福，不但钱账勾销，我还把这些钱赏给你。
1: 我不要。
0: 不要。你也走不了。
1: 我不走了，小娃娃我也不给你找来
0: 啊。哎呀，我的好小虎子，你只要带个路找到那个地方就行了啊。你只要带个路嘛，我的好小虎子，你做做好事吧，我这儿的房子田地全给你了啊。哼，你不带路。

夜了。小虎子越想越担心，生怕小兄弟给胡瓜皮抓住了。他等啊等啊，等到胡瓜皮睡着了，好赶快去告诉小兄弟。

0: 哎，你还跟我闹着玩呢，胡瓜皮要来抓你了。
1: 小哥哥，他为什么要抓我呢？
0: 他说你是个人参精，要把你抓去献给皇帝。
1: 他抓不住我的。
0: 他说抓住你的小辫子，你就跑不了了。
1: 这个黑心鬼。

0: 你要想活命，就得把人参精给我找出来。
1: 我不找。
0: 你不找，我就砸死你。
1: 不找，我在这。

0: 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咦，盒子在动，
6: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6: 盖食冻干薯条，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哦西，哦西，哦西。哎，老头子
1: 啊，
0: 咱们家的鸡最爱吃人家的谷子。
1: 嗯，
2: 真贪小，老头老太放出鸡，偷吃人家的谷子，真不好
0: 啊。

0: 亲爱的老大爷
1: 啊，狐狸，
0: 您好啊。
1: 你来干什么？我打死你这个鬼狐狸！鬼狐狸！
0: 哎呀，老大爷，您看错了，我是来给您送葡萄的。
1: 葡萄？
0: 啊？
1: 你这个葡萄是哪儿偷来的？
0: 哎呀！老大爷，您又看错了，这是我自己种的。
1: 自己种的
0: 啊？您不相信啊？就尝尝看嘛，味道特别甜。
1: 哦，好大的葡萄啊！狐狸的葡萄。
0: 您尝尝看嘛，嗯？
1: 不。你的葡萄我不吃。
2: 哎，老头子
1: 啊，
2: 老头子
1: 啊，
2: 哎呀，给我。真甜。哎，老头子
1: 啊，
2: 狐狸的葡萄不吃白不吃，你呀真傻。
0: 我现在自己种葡萄，吃葡萄，再也不偷鸡了，我还能给你们看鸡呢。
1: 你真是好狐狸呀！
0: 你们要是信得过呀，就让我来试试看吧。
2: 老头子
1: 啊，
2: 咱们那窝鸡就交给他看吧。啊？
1: 你说的跟我想的一个样啊。
2: 你就留下吧。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0: 到时候你可是要哭得花哨一点儿啊。来吧，老大爷。
1: 啊啊，我的好狐狸呀。
0: 哎呀，我的老大爷。
1: 哎，我的好狐狸呀。
0: 老大爷
1: 啊，
0: 您瞧瞧那边是谁来了
1: 啊。
2: 老大爷你好。
3: 狼
2: 啊，
3: 上一次就是你偷走了我的羊。我要打死你。
0: 哎呀老大爷，你千万别发火啊，他是来向你认错的。
3: 什么什么什么，他我绝不放过他。你让开。
0: 哎呀呀呀，

0: 老头子啊，你真糊涂啊。
1: 嗯，
0: 你呀、啊、这狼是狐狸的朋友。
1: 啊、
2: 是吗？他是来向您认错的。
0: 你看狼还给我们送羊皮来呢。
1: 啊，

0: 呀，我真该死，我不该调走你家的羊，哎，你打死我吧。
1: 好狐狸啊，哎，你说说怎么办呢？
2: 老大爷，您一百个放心。
0: 老大爷，往后我再也不偷羊了，我还担保不让别的狼偷您的羊。
1: 嗯，好好好好啊。
0: 哎，老头子
1: 啊，
0: 咱们家的羊就交给他看管吧。啊，
1: 你说的又跟我想的一个样了。
0: 老人家的恩德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1: 好吧，去看羊吧。啊，
0: 哎。

0: 老大爷。
1: 老大爷，您真好，就连野猪也愿意到您家里来了，他愿意留在您家里做一头家猪。
0: 说真的，只要你们愿意，就是把我宰掉，全吃了，我也高兴啊。
2: 这头野猪养到过年至少有400-500斤，猴子，就让它住进咱们家的猪圈吧。
3: 好。好。好啊好啊，有你这么一个大野猪啊，真是我们的福气啊。我的好野猪啊。
0: 这也是我的福气啊。

现在总该明白了吧？狐狸的葡萄是不能吃的。

0: 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
8: 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

0: 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投望明月，
2: 小时候只会背诗，还不懂诗里故乡的分量。长大后才慢慢明白，原来诗里望月的人正是自己。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3: 妈，
2: 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4: 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点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爱带回家。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这孩子，你呀，看你把奶奶给撞的。你又淘什么气了？
1: 我跳过那座石桥。
0: 啊，跳过石桥？真的？
1: 真的，奶奶，我再跳给你看。
2: 奶奶，小黑驴跳得可高呢。
0: 真了不起。可是跳过石桥并不算高，能跳过龙门那才算高呢。
2: 什么龙门？
3: 什么龙门？
2: 快快讲讲，
1: 你说吧，你说吧，好吧。
4: 奶奶，什么龙门？快说吧。
2: 奶奶，你快说吧，你快说吧。
0: 好好。

0: 好的静下来，不要吵，奶奶给你们讲啊。听说呀，听老一辈的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龙门，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龙门呐、很高很高的，那儿的波浪挺大挺大的，谁要是能跳过那座龙门，在龙门的那边那是真好啊。你们的爷爷还有你们爷爷的爷爷，他们都去跳那个龙门，他们跳啊跳啊，可是费尽了气力，谁也没有跳过去。
1: 奶奶，我能跳过去吗？
0: 这可比不了小石桥，你们还小呢，跳龙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奶奶，那么龙门到底在哪里呀、
1: 哪里呀、
0: 这我可不知道，听说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1: 奶奶，龙门那儿到底怎么好啊？
0: 反正好就是了，奶奶也没去看过。
2: 奶奶，你讲那句啊，奶奶。
0: 别吵别吵，好了好了，奶奶把知道的都说了，好了，去玩吧啊。
1: 走走啊。
3: 哎，去找龙门，
1: 去找找看
3: 就好了，
1: 去找到龙门就好了。哎，要是找到那个龙门，想办法跳过去该多有意思，待在这条小河里闷极了。
4: 那我们都去找找吧。
5: 我去，
6: 我也去，
7: 我也要去，
8: 可是我跳过去以后还是要回来的。
1: 那你趁早别去吧。哎，我们走吧。

0: 气呢。
1: 冲过去吧，
2: 冲吧，从河底下一股劲儿就过去了。
1: 走。

0: 龙门呢？
1: 是啊，龙门在南边还是在北边？
0: 老奶奶不是说了吗？龙门是很高很高的，一定在上边。反正我们向上游去，总可以找到的。咦，怎么了？上去看看。
2: 行吧。
3: 喂，快看！那是什么？那么大？
0: 咦，快看龙门！
3: 哪？
0: 龙门在哪啊？
3: 龙门在哪？
0: 喏，这么大的龙门，
3: 真的！
0: 啊啊！龙门找到了！龙门找到了！
4: 龙门找到了！
0: 龙门找到了！
4: 龙门
0: 找到了！找到了！
5: 快叫
0: 龙门！快叫去！
1: 咦，这么大的龙门，怎么跳都跳不过去呢？是啊，最好长翅膀飞过去就好了。
0: 哎哎，我们用力跳吧。
1: 哎，你们快来看，快来看，这里不用跳了，可以游过去呢。这里不用跳，可以游过去看看。
2: 游过去看看。
0: 哎呀，这不对了吗？
2: 大概不是游轮。
0: 老奶奶是不是说龙门一定要跳啊？
4: 是要跳，是要跳。
0: 是不是水很大？
4: 是很大，是很大。
0: 那对了，这儿一定不是龙门，我们走吧。
2: 走。
0: 不好，怪物来了。怪物过去了，过去了。
3: 哼，这怪物多可怕，
1: 一定是发脾气了。

0: 怎么了？
1: 快躲起来，
0: 快躲起来。
2: 水太大，快跑！
0: 游上去看看。哎，快看龙门！快游上去，
1: 走走走。
0: 我去试试看。

0: 小黑不见了。
1: 我说不行嘛，小黑遇到危险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0: 快看小黑，我看着你们跳，怎么样？
1: 不行啊，我刚跳过去，一个浪就把我打下来了，
2: 差点没把我打昏过去。
1: 是啊，我说是跳不过去了，我开始跳不过去了吧。
0: 有办法了，你们跟我来，你用力的跳起来，
3: 干什么？
0: 你跳吧。

0: 你先跳，
1: 你看，
0: 让小金你先跳吧。哎。

0: 我们跳过来了吗？
1: 我们跳过来了，我们跳过龙门了。
2: 快看那边多好看！哎，
1: 真的真
2: 好看！
1: 我们要游过去看，好吧？
2: 快去看看。
1: 哎，那边有座房子。

0: 可真好啊，比奶奶说的要好多了呢。
1: 我是一辈子也不回去了。
0: 可是奶奶会想我们的。
2: 孩子们，你们可要安静，我给你们讲一个五条小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0: 安静，安静。
1: 怎么了？
3: 怎么了？
1: 上去看看。
0: 走。
2: 那是什么？那么亮。
1: 走，上去看看。
0: 星星，星星，哎，星星，星星，星星，看看星星。
2: 我们一定是跳上天了。
0: 不对，我们明明跳的是龙门嘛！
4: 快看龙门，
0: 流星，流星。流星，我说是天上嘛，刚才那不是流星吗？一定是天上。
1: 这就是龙门，奶奶不是说了吗？龙门这儿好得不得了。
5: 谁在下面争吵呢？啊？
0: 哦，是燕婶婶。
6: 燕婶婶，
7: 燕婶
8: 婶，我是小鲤鱼。
1: 燕婶婶，我是小黑鲤。
0: 我是小金。
5: 小鲤鱼。 原来是你们呐，真了不起！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啊？
0: 我们是跳过来的，
9: 我们是跳过来的。
1: 我们是跳过来的。
0: 那些亮的是星星吗？
5: 傻孩子，你们看，那些亮的是电灯，来回跑的是汽车。你们不知道啊，这儿在不久以前还是一片荒凉的山谷。河水时常闹成灾害，谁也不愿意在这块落脚。可是自从人们把河水制服了以后，这一块就变成天堂了。我呀，过几天就要和孩子们一块搬到这儿来住了。
1: 哦，燕婶婶，你能给我们老奶奶带个信吗？
5: 好啊，你们让我带什么信啊？
1: 请你告诉我们奶奶，就说我们跳过龙门了。
0: 这儿可好呢，叫老奶奶他们快来吧。
5: 好吧，一定带到。可是你们的信儿烧得可不完全，我得说你们是跳过龙门水库了。
1: 龙门水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女王救援记。
1: 好了，古威夫人，我们现在来打沙滩排球，勾勾发威喽！
0: 这球顶得太好了，天天！排球马上过网，
2: 我来接。

0: 狗狗们，不过跑来跑去的，让我觉得有点吃不消。我还真不知道，要是你不见了，我该怎么办才好？听说企鹅做的郁金香塔最最棒，还有给咕咕鸡的玉米面杯子蛋糕。哦，谢谢你。乘船旅行真美好，我都记不起来上一次这么放松是什么时候了。
1: Ahoy， 夫人，你最好快点到下面来，这风会卷起什么浪可不好说。
0: 我的天哪，外面的动静听起来真可怕。哦，要是我像你一样勇敢就好了，咕咕鸡。哦，啊，哦，我的天哪，这是怎么了？
1: 暴风雨已经停了，可这艘船也被吹得搁浅了，现在暂时安全，但是船的外壳破了个大洞，要是继续航行那可就麻烦了。
0: 你能修好吗？
1: 找一块松木就可以把洞补上，我们去找吧。
0: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咕咕鸡，可这个小岛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你看鸡的脚印，那边地上还有一些大大的鸡窝，还有这些雕塑。
1: 我的天哪，真没有想到，我的曾祖父灰胡子跟我提到过这个传奇的地方，这座岛叫做哥哥岛。
0: 传奇的地方？这出过什么传奇的故事吗？
1: 岛上全都是会说话的鸡。
0: 哦，真是太奇妙了。我有一大堆问题想要问问这些小家伙，比如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
1: 那你赶紧问，那些有趣的鸡快要跑掉了。
0: 他们还把咕咕鸡带走了。你们不要跑啊，他们要把我的心肝宝贝鸡带去哪里？
1: 那里，他们把它推上宝座了。
0: 天哪，一直以来我都知道我的咕咕鸡非常特别，但我从来没想到它竟然是王室成员。我为它感到无比骄傲。小宝贝鸡，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2: 呱呱，女王真棒。
0: 是的，我知道，我也特别喜欢它。
2: 呱呱，女王真棒，
0: 是挺不错的。可要是咕咕女王和我分开超过几分钟，她就会想家的。
2: 呱呱，女王真棒。
0: 你们就不能说点别的吗？
2: 呱呱，女王真棒。
0: 她的名字叫咕咕鸡。
1: 抱歉夫人，马上就要变天了，我们必须要快一点，只有修好比目鱼号才可以顺利起航。
0: 你去修船吧，阿宝船长，我绝对不能把宝贝包包鸡留在这个地方，跟这几只不知道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又不会说几句话的鸟在一起。我需要呼叫汪汪队。
3: 我来，这次我来。
4: 明明接到了。喂，排球，你去哪儿了？
5: 您好，古威夫人，乘船旅行如何？
0: 莱德，真是个哥哥岛危机，船遇上暴风雨被撞坏了，咕咕鸡还被困在巨大的宝座上。
5: 别担心，古威夫人，没有受困的鸡，只有勇敢的狗狗。机器狗，把空中巡逻机开过来。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4: 毛毛，小心。
3: 找到你了，原来排球在这里呀。
4: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5: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比目鱼号现在搁浅在哥哥岛上，住在岛上的鸡不让坐在宝座上的咕咕鸡离开。
2: 呱呱，女王真棒。
7: 可怜的咕咕鸡，
3: 我们一定要把它救下来。
5: 我们会的，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想让你使用工具修好比目鱼号。
3: 绿色代表走。
5: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发射器把岛上的鸡从咕咕鸡身边引开，
4: 包在阿奇身上。
5: 还有天天，等那些鸡一分神，你就驾驶直升机把

我看到古薇夫人和咕咕鸡了，灰灰、阿奇，让我们冲冲冲！啊啊啊啊

0: 下去，机器狗。
1: 谢天谢地，你们来了！岛上的鸡太喜欢我的包包鸡了，都不肯让它离开这里。
2: 呱呱，女王真棒！
0: 会说话的鸡，真的很奇怪。我们要找个东西引开它们。
1: 这个吗？我知道鸡喜欢吃玉米。
3: 汪，发射器！这样应该行了。汪，发射玉米！
0: 准备行动，今天我们的计划好像奏效了。
3: 糟糕，玉米来袭，快找掩护！
0: 爆米花，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1: 哦，可是很好吃。
3: 快来，现在安全了。
0: 慢着，阿奇，你看。
2: 哇哇，女王真棒！
1: 那些鸡可真有两下子，毁了我轻松的乘船之旅。
3: 跑下去的，古威夫人，您可以跳下来吗？
1: 不行，太高了，我会一直跑到自己双脚无力，我随时都有可能没劲儿。
0: 我们会救您的，天天，计划有变，用你的钓具把古威夫人钓离那个巨型蛋。
4: 知道了，莱德。
3: 钓具。
1: 好像也这样跳过。这只小鸡真可爱。
5: 呵呵，女王真棒。
0: 哦，不可爱了。做得好，天天。现在我们要把咕咕鸡从宝座上带走。
3: 可是那些鸡紧盯着它，一秒都不肯放松。
0: 我觉得我有办法了。机器狗，你去帮我拿个特别的东西。
6: 再钉一根钉子就好了，谢谢。
7: 快点，灰灰，那些恐怖的云往海滩吹过来了。
2: 呱呱，女王真棒！呱呱，女王真棒！
3: 又要下暴风雨了，莱德，我们要快一点。
0: 稍微再等一下，再等一下。
2: 呱呱，女，
0: 让它亮起来，狗狗们。
7: 那些鸡看起来很生气，
6: 还好比目鱼号修好了。
2: 呱呱，女王真棒！
7: 那就全速前进。
2: 呱呱，女王真棒！
1: 哦，汪汪队，我要怎么感谢你们再一次英勇的救援呢？
6: 请吃玉米面杯子蛋糕。
0: 不用客气，古威夫人，下次您再去救哥哥女王时，就大喊需要黄金雕像。
1: 我只希望黄金咕咕鸡可以有一个非常棒的家。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咦，盒子在动。
5: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5: 盖食冻干薯条。
6: 海是大大的，
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好未来。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员。呜呼，滑板狗狗真棒！看我表演一个臀跳。
1: 做得好，小丽，
2: 太帅了！
0: 伙计，我要试一下你刚才那招。哦，路马，我懂你的感受。
3: 你是说有点丢脸吗？
0: 对啊，你要不要再试一次？你一定可以马上就学会臀跳。
3: 是啊，我如果想要学会，就一定要再试一次。
4: 好的，我忠实的观众们，我旅游玩家特拉维斯要继续寻找无人居住的小岛，并在那里降落，享受轻食午餐。让我来查一下地图，我想我们应该是在这里，也可能是在那儿。搞不好是在那里，可这东西要用哪一边看呢？那是一座小岛，我们这就靠过去看看。有陆地，抱歉，华丽，我这个音乐水手拉的曲子很难听，但是在这里拉手风琴，我的无调性旋律就不会吵到人了。啊，天气预报没说今天多云呢，只说了晚些时候冒险湾会刮大风。我宣布这座小岛是我特拉维斯。
5: 你最好让热气球离我的船远一点，伙计。
4: 我明明看到的是小岛。抱歉船长，我们要被突然刮起的风吹走了。

0: 我们老水手会说，这种强风叫做狂风，这种时候应该呼叫汪汪队了。我想我这次一定会成功。失败了。嘿，阿宝船长，怎么了？
1: 比木鱼号和一个慌乱的人，我现在正在天空上飘。旅游玩家特拉维斯的大气球把我们带上天了。真的，我非常抱歉。突然刮起的大风好像把我们吹到某个巨大沙坑上方了，地图上根本找不到这儿。
0: 那并不是什么大沙坑，
1: 我们绝对被困在沙漠里了。
0: 别担心。 我和狗狗们马上就到，没有受困的船或热气球，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来得救我们！哎呦，哇哇！毛毛，小心啊！我刚用的这招就叫做四脚朝天翻转毛毛。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了，狗狗们，这个任务听起来可能有点怪，但是我们必须去沙漠救一艘船。啊？
2: 怎么会有这种事？
1: 旅游玩家特拉维斯的热气球不知怎么抓住了比目鱼号，接着大风把他们吹到了沙漠里。
3: 救命！
4: 所以我们必须让阿宝船长的船回到海上。
1: 对，还要让旅游玩家特拉维斯的热气球飞上天空。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工具打造一辆大拖车，可以把比目鱼号放上去。
2: 绿色代表走。
1: 还有小丽，到时我要你驾驶工程车，把那艘很重的比目鱼号推到拖车上。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5: 可是我们要怎么把船一路拖回海湾呢？
1: 我们得把特拉维斯泄了气的气球装到比目鱼号上，当作风帆。所以我还会需要陆马。我要你用气垫船后方的大风扇制造大风，推动这艘陆上帆船，让它动起来。
2: 开始行动吧！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拉的水手脚底舞实在太好听了。
1: 你这么说我很感激，可事实上刚才我拉的曲子是一闪一闪
0: 亮晶晶。听你这么一说，我刚听到的的确是那个旋律，真厉害啊。是汪汪队，莱德和狗狗们又一次赶来拯救冒险家特拉维斯。
1: 你们能来太好了，可是你们要怎么拯救困在陆地上的船还有气球呢？
2: 我们要设法让你航行进海湾。灰灰，现在开始打造大拖车，
3: 马上办。
2: 我们负责把特拉维斯泄了气的气球变成风帆。小丽，入马，我们走。
1: 让我来拉上一首旅行之歌。
3: 一辆船拖车准备好了，
0: 比目鱼号也有了一面漂亮的新风帆。
2: 大家都做得很好，
1: 可是我的大船要怎么上那辆小小的拖车呢？
2: 小丽，加快引擎转速，开始拉。
3: 我都把油门踩到底了。
0: 沙漠比目鱼号已经准备好展开首次航行了。

0: 真让人伤脑筋，这会儿现在又没有风，我们怎么移动这艘船？
1: 现在气垫船就派上用场了。路马，把大风扇对准比目鱼号。糟糕，我的气垫船不够高，风没法吹到风帆上。不用担心，小丽用吊爪吊起路马的气垫船，往上走，狗狗。现在真的变成风扇船了，你再试试看，路马。这招有用，克拉维斯，阿宝船长，抓紧，我们要起航了。
2: 沙漠比目鱼号前往冒险湾。
1: 老实说，冒险湾应该在另一个方向。
0: 船员马上修改航向。
1: 好了，汪汪队真的要动起来了。
0: 难以捉摸的风现在又变成大风了，
1: 加油狗狗们，我们必须追上比目鱼号。
2: 我们正前方好像有一堆锐利的岩石。
0: 什么？你把望远镜拿反了，得躲开崎岖的岩石，否则会被永远困在地面上的。
3: 想想办法，不然比目鱼号会被岩石撞碎的。
1: 小丽冲到前面，用工程车帮忙开路。
4: 我出发了。
2: 我们现在冲得好快啊，船长！很不幸的，前面是一座峡谷。哇！
0: 克拉维斯大副，飞天比目鱼号恐怕要摔下去了。
1: 路马，把你的气垫船开到拖车上，把拖车当成大滑板用。
4: 对，就像玩大板起跳，来个大臀跳。
1: 我试试，但那招我玩的不是很好。
4: 你这次会成功的。
1: 很好，路马，你现在就把拖车当成超大滑板滑上峡谷的岩壁。
4: 没问题，看我来个大跳跃。哇哦，你成功了，路马，真帅。
1: 还有一招，路马，把拖车推到船底下然后离开，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4: 知道了。哇，
1: 我先走了。
2: 我们没事。耶，
1: 大家做得很好，下一站前往冒险湾。看来你能继续航海了，阿宝船长。
0: 谢谢，回到海湾真是太开心了。哦，一路上晃来晃去的，害得我这个老水手都有点晕船了。
2: 那我要怎么让我的旅游玩家热气球重新飞上天呢？
1: 这个有路马的大风扇就可以搞定，看我用热空气把它吹起来。
2: 看起来我们已经准备好升空。非常感谢你们的沙漠救援，汪汪队。
1: 不用客气，要是你下次旅行再转错弯，就大声呼叫吧。
2: 这是什么？是一个新的星球，全速前进吧！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分善心。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天竺寺8月15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3: 玉科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们，这个跑道一定会很适合让野猫表演摩托车特技的。
1: 我等不及要看野猫表演他的新跳跃空中接力三连翻。
2: 对呀，伙计，他要连翻三圈，而且是他的第一次表演。
3: 我敢说我也会大跳跃，看我的空中。
0: 哎呀，你没事吧，毛毛？
3: 我没事。
0: 那就好，我需要你帮忙把这场表演的海报张贴起来。
3: 好的，莱德，疯狂大跳跃就留给专家吧。
4: 好了，现在来练习我的新空中接力三连翻。一圈，对，就只有一圈，可恶！要是我没办法跳的话，特技表演就没戏了。不，我一定能行。
5: 呜呼，太好了，真的是你啊。我也在这里练习。野猫，你是我的偶像，我超级崇拜你。我是大胆哥丹尼，你的特技我大部分都会。哇哦，

0: 丢脸了。
1: 很高兴能够认识你，我还要继续练习做准备，表演的时候见，大胆丹。
2: 是指大胆哥丹尼，他帮我取了新绰号。
1: 一、二，差一点，讨厌！
3: 歪歪队，歪歪队。
4: 嘿，哈克，那只小猫咪真的很擅长在空中飞。
5: 它是野猫德维恩，那种特技我三两下就搞定了，看我的！啊、我是说，哒哒，表演完了。
4: 这招厉害啊，吉特！
6: 知道谁要那辆摩托车吗？是我，我是你们的首领，所以你们去抢过来，好让我来骑它。
7: 你是说，
6: 现在是时候该去
7: 飙车找麻烦了？哈哈！
2: 那么哈克，怎么让可爱的小猫离开他的摩托车呢？
6: 当然是我用一个绝对不会失败的妙招，比如，
5: 找个东西引诱野猫离开他的摩托车，我们就能偷走它了。
6: 对，就是用那个，
5: 要用我最近的酷发明吗？
6: 对，直升机头盔，我正打算那么说。
2: 哦，不管是谁，一定会下车查看这顶绝美的头盔。
6: 反正我不想再坐着它了，这是双赢，把它放在那只爱显摆的猫一定会看到的地方吧。
7: 歪歪队，歪歪队。
2: 刚才差一丁点儿就成功了，野猫。
5: 哈哈，你失败了，哈克。
4: 哦，可以让我带了吗？
6: 不、哦，我的计划很完美，这要怪你的头盔。有别人过来了。
2: 哇哦，这儿有一顶超级酷的头盔。啊！哇哦！快看呐，机车。你终于有发明是管用的了。
4: 啊！哇哦，不管用！
2: 救命！
1: 抓紧，大胆的！来抓住我的脚掌！
6: 成功了，哈哈！现在快离开这里，开心的去飙车吧！哈哈！
2: 野猫，他们抢走了你的摩托车，
1: 比起车，把你救上来更加重要。
5: 停也可以吧，
2: 你没事吧，哈克？
6: 啊、哦，我好得很，那摩托车太烂了。
5: 啊哈，你也是这么说之前撞烂的三辆摩托车的？
6: 是，没错，冒险湾。看来在那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好好的
7: 飙车找麻烦。
2: 我是说，飙车找麻烦。
6: 德维恩，现在换你来骑车吧，我们走吧。
7: 喂喂喂喂喂喂！
5: 好像是丹尼的声音，我马上就来了，丹尼！
8: 救我啊，丹尼！
5: 我得快点，哇！云机！好了，跳到最上面一阶，我会帮助你下来。
2: 谢了，我跳了。
5: 我们没事，我最好再回去接你的朋友。
1: 这只猫永远可以完美落地。
5: 哇哦，看起来好像空中接力连番，没人会这种疯狂的跳跃，除非是野猫。
1: 就是我，你不是汪汪队的毛毛吗？
2: 没错，就是他。
1: 我特别喜欢你。嘿，你可以帮助我找回我的摩托车吗？几只没用的狗狗偷偷骑着它去兜风了，往这边去了。
2: 你的摩托车已经被他们撞得稀巴烂了。
1: 我的特技表演也要取消了，这是我第一次错过表演。
5: 但我有好消息，没人比莱德更擅长修理东西了。
1: 太棒了，那我们快点去找他吧。

0: 视野猫，
1: 太棒了！
2: 你来啦！
3: 我是说欢迎来的冒险玩，
0: 真不敢相信，是汪汪队在帮我打造特技表演的场地。
3: 真糟糕，赫连的摩托车怎么回事？
4: 有一群骑摩托车的狗狗把它给撞烂了。
1: 我们会帮你修好，我们可能要找另一个帮手来。机器狗，开汪汪巡逻车来，我们有摩托车要修理。放心吧，野猫，我们马上就能让你准备好上场。
0: 谢谢莱德。喵！哇哦，你们狗狗的动作真快呀！
2: 看吧，现在不会出差错了。
5: 哦，你们好，新来的访客和小狗狗，欢迎来到冒险湾。你们那可爱但是轰隆隆吵翻天的摩托车，可以小声一点吗？咕咕鸡！你们这些淘气的狗狗吓到可怜的咕咕鸡了，恐怕我只能要求你们离开这里了。
2: 不可能，歪歪队现在就要去飙车找麻烦了。过不去，现在换我来骑了。
6: 这是一个好主意吗，哈克？
2: 是我想的就是好主意。现在换吧。
5: 那我们不如就来看汪汪队怎么说吧。
1: 好消息，野猫，机器狗会把你的摩托车修得像新的一样，也许还会更棒。
0: 哇哦，真是太棒了！谢谢你了，莱德。
1: 古威夫人，你有什么事吗？
5: 我这里出大事了，你看。还有更糟的事，那些吵翻天的狗狗们把可怜的咕咕鸡吓得躲进了猪笼，他们说自己是什么歪歪队。哦，我的手机。
1: 古威夫人，您没事吧？
2: 别管那位爬到母鸡雕像上的女士了，因为冒险湾现在已经是歪歪队的地盘了。
7: 歪歪队，歪歪队。
1: 古威夫人，您报警了，没有爱捣蛋的骑士，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要阻止这些爱捣蛋的摩托车骑士，就要派出狗狗机动队，大家请看。
3: 好棒啊，哇，
2: 太赞了。
1: 大家集合，展开摩托车救援。
7: 莱德需要我们。
0: 这只猫永远可以完美落地，
2: 可是这次你落在我身上。

0: 准备出动来得队长，
1: 而且是骑士风。
2: 没错，
3: 我们的新衣服太酷了。喵！
4: 哇！谢谢你们大家赶来。有一群狗狗骑车到冒险湾，把大家吓坏了。现在要靠我们把他们给赶出去。但是要这么做，首先你们就要成为狗狗机动队的一员。
2: 狗狗机动队？
5: 可，
2: 我也是吗？可，我不是狗狗。
4: 猫也有脚掌啊！狗狗们，让我们一起欢迎汪汪队的第一只猫队友吧！
2: 汪汪赞！
5: 抱歉，我对猫有点过敏，欢迎你加入。
4: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你用最新的飞天摩托车把古威夫人从雕像上救下来。
2: 狗狗骑士要骑着车在天上飞喽。
4: 还有阿奇，不要你骑上超级快的新摩托车去追踪那些爱恶作剧的狗狗们。
0: 追踪歪歪队包在骑士阿奇身上。
4: 还有野猫，这一次的救援我也会用到你。
2: 野猫准备要疯狂飙速了。
4: 我和机器狗帮你打造了一辆改良的新摩托车，有很多升级的功能，毛线球发射器、极速推进器，还有加加找。哦，
2: 谢谢你莱德。
4: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的特技，我是玩轮高手，哈哈，耶，呜呼，翘尾轮，手放开，哇，哦，我是故意的，
1: 我得拦住那个杯子，抓住了，不是他抓住我了，
2: 快看，咕咕鸡，是汪汪队来了，还骑着摩托车，呜呜呜。
3: 去追那些骑士狗狗，别让他们离开你的视线。
0: 马上去！
3: 天天把古威夫人从雕像上救下来。
4: 知道了，莱德。
3: 野猫，我要你拦下那个滚走的杯子。
5: 这工作听起来很适合这辆超炫的新摩托车嘛。
1: 谢谢，
5: 不用客气。哎，
4: 吊具，
2: 谢谢你来救我，天天。
4: 往上喽！
2: 哦吼，抓到了！哦，千万绝对不要往下看，咕咕鸡。
0: 莱德，他们散开了，最快的那个往冒险湾去了。我想其他的应该是往码头去了，
6: 你就负责去追最快的那个，我去找机动队的狗狗来支援。
3: 肉马，跟我在码头汇合，我可能需要你进行水上救援。
5: 开始行动吧。拯救逃跑的杯子任务完成了，接下来做什么？
3: 去追那几只往那边跑的歪歪队狗狗。
5: 马上去。哇
3: 哦，这只猫速度可真快。
0: 该甩掉那只讨厌的警察狗狗了，看我的超炫摩托车特技。

0: 像碰碰车一样撞上那个大、
1: 他挡住我的路了。
2: 伙计们，我飙车制造了一大堆的麻烦。
1: 是吗？你飙车制造了一大堆的麻烦，那看我的厉害，因为我决定要带着这个摩天轮去疯狂的兜风。
0: 抱歉哈哥，我太胆小了，不敢去。
1: 算了，我自己去。糟糕，可能会有点痛。哇哦，竟然成功了，完全没有受伤。踩三下油门，吉特拆了他的螺丝。我要用这辆史上最大的摩托车制造一个前所未见的超大麻烦。
2: 反正你说了算。
1: 玩
2: 螺丝起子，
1: 哇，我要它往哪里都可以。
2: 哇，火云机，你走得够远了，不要再玩了。
1: 那你来阻止我呀。
3: 哇，莱德，海湾有一个还在转着的摩天轮在乱跑，
4: 我马上就到了，野猫。
5: 肉麻，现在该去钓鱼了。
6: 没问题。
5: 救生圈。
1: 宝宝机动队真的以为可以阻止我找乐子吗？吉特、德维恩，上来就让他们瞧瞧我们 YY 队的真本事吧。
0: 真好玩啊。
2: 嘿，他们要逃跑了。
5: 狗狗机动队，我们要全员出动，处理这一次的两轮问题，把 YY 队的狗狗们都赶出去。天天、小丽、灰灰、毛毛，我需要你们。
7: 好的，马上到，知道了。
2: 眼睛看前面。
1: 好的好的。嘿，别在后面教我骑车。
8: 就快到了，我们怎么帮忙？
5: 我们要让摩托车摩天轮转向，远离冒险湾，就从把路挡住开始。
1: 一个大路障马上来，
8: 我们行动吧。
1: 做得好，现在我来把东西堆叠起来，挡住大轮子。那些狗狗以为能拦住我吗？但是我会直接滚过去。
0: 我们过不了那个路障，海克。不过那边的路没有堵住，就在很酷的车库旁边。
1: 那一定是狗狗机动队的俱乐部了。要是我们把它撞烂了，那也是他们活该吧。可是我们都已经在这里了，抓紧，我们要冲过去了。
8: 耶，挡住了。
2: 哦，怎么办，哈克？
1: 那么现在 YY 队就去派送一个可以撞烂家的惊喜礼物吧。没错没错，狗狗机动队的总部，别在前面教我骑车。
2: 他们往峡谷去了，会掉进去的。
5: 所以要在他们抵达以前先阻止他们。野猫，预备，
3: 试试另一个升级的功能。
8: 喵，
3: 极速推进器。
8: 嗨，快踩刹车，再往前你会摔得很惨的。
0: 峡谷，
2: 快从摩天轮上跳下来。
1: 你们宁愿相信那只猫，也不相信我。
3: 要到那上面，我就得成功完成空中接力三连班。希望这次可以办的，必须办的，才能救那只狗狗。1、2、3，我成功了！
5: 汪汪赞呢，野猫。现在看你能不能用毛线卡住轮子。
3: 没有问题。

0: 野猫，我就知道你能成功，做得好，
1: 当个正当野猫
2: 美的救援。
3: 傻小猫的玩具哪能阻止我这只狗？糟糕，救命！歪歪队一定会再回来的。
4: 歪歪队，歪歪队，
5: 歪歪队，
6: 特技表演，等等我，
2: 我可以办到的。我今天能顺利表演都要感谢莱德，还有狗狗机动队，伙伴们快点举弓。
0: 我们很高兴你是汪汪队的成员，要是恶作剧的狗狗又开始胡闹了，就大声呼叫吧。
2: 莱德，你和狗狗们帮我做一个超炫的加演项目怎么样？
4: 没问题，
2: 我们认识
4: 了
2: 就来吧。

0: 竹寺八月十五日夜会子皮日休，唐
1: 玉科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至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10: 闯祸的垃圾车。
11: 哇！昨天晚上狂风大作，把垃圾桶全都吹了个底朝天。
12: 谁说不是呢，船长？但有大家帮忙，我们可怜的海滩马上就会变得干净。哦，不可以，咕咕鸡，食物可不是我们要回收的东西。
10: 交给我吧，古威夫人。
12: 小丽，你可真是个小可爱。
10: 这个要扔进垃圾桶，谢谢。我们即可找到很多可以放到回收桶里的东西，甚至能升级改造。
13: 升级改造就是指那些要扔掉的东西找到新的用途。
14: 我敢说，我们肯定能把旧盖子升级改造成好玩的。
10: 当然，不过要先洗干净。
14: 嘿嘿嘿，变成了一个汪汪赞的飞盘。嗯，
12: 谁知道怎么升级改造这个？
13: 我知道，好笑的帽子。
10: 等等，毛毛，你忘了，
13: 升级改造的第一个步骤要先洗干净。

啊，太好了，无敌是又迎来了美好的一天。这个垃圾罐头是怎么跑到我美丽的海滩上的？奥秘们，把这些垃圾都捡起来，我的意思是马上去。算了，那我自己来。

0: 能把垃圾捡起来，还能把垃圾压成紧实又漂亮的方块，怎么样，很厉害吧？算了，不用觉得很厉害，也不用想着我会把好吃的午餐分给你们吃。你们小猫咪也许不觉得厉害，但是冒险湾一定会有人觉得厉害。我要去那里，不过要先把这儿清理干净。
1: 谢谢你们大家来帮忙捡垃圾。哦，掉队的垃圾，抓到了垃圾。
0: 你竟然还在用那种老掉牙的方法捡垃圾，用小夹子夹呀夹，我刚才两三下就把海滩清理干净了。就用它，这辆韩式垃圾处理车3000，真可惜不能借给你，因为它属于我。你现在很妒忌吧？
1: 怎么会呢，韩丁娜先生，我觉得很棒，你终于找到了清理你的海滩的方法。
2: 真是太可怕了，那辆卡车在扔垃圾。
1: 哦，天哪，搞得一团糟，看来我得呼叫莱德。
3: 您好，古威夫人，一切都还好吗？
4: 并不好，汉丁娜先生突然跑来，带了辆什么还是什么垃圾车的，现在那辆车到处乱扔垃圾。
3: 别担心，古威夫人，我们会阻止他的。没有脏乱的垃圾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哇
6: 脚踩铁罐，应该就明白我要闯祸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韩丁娜先生把韩式垃圾处理车3000开到了冒险湾，一只海鸥飞进了车里，启动了垃圾车的倒转功能，结果垃圾车在冒险湾到处扔垃圾。
2: 哇，这下变成扔垃圾车了，
1: 我们要找到它并阻止它。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去追踪这辆垃圾车，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毛毛，我需要你用梯子爬上垃圾车的车窗，放出捣乱的海鸥，
0: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夹子和卡车把乱扔的垃圾方块都捡起来。
4: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扔的垃圾方块太多了，要怎么把它们都捡起来啊？
1: 我想我有个好主意，但是我们俩必须先回总部一趟。
0: 真不敢相信他竟然把垃圾都扔到这里来了。
1: 我们能处理好就用这个。
0: 这车太棒了，莱德，这可是个大家伙，它可以装运比之前多十倍的东西。
1: 要是光装运东西你可就小看它了。你再看看这个，
0: 这才是我说的升级改造嘛，让我们回收再继续制造。

0: 灰灰，你的新卡车把那些垃圾方块都吃进肚子了。
1: 还不止这样啊。
0: 哦，一双非常别致的靴子。
2: 等等，古维夫人，灰灰那儿还没完工呢。
0: 这个大小正好适合某只特别的鸡，谢谢。
3: 莱德，我找到那辆垃圾车了。
2: 好消息，天天，它在哪里？
3: 它就在附近，往桥那边开过去了。
4: 稍等一下，那可不是普通的桥，而是一座开河桥。桥要打开了，
2: 我们马上就到。桥整个都打开了。这下不好了，毛毛，你用云梯爬上去，把海鸥救出来。
1: 交给我。
2: 哎呀，差点被打中了。
5: 哦，你又差一点。
2: 毛毛，你先下来吧，这样太危险了。
1: 莱德，现在要怎么把海鸥救出来？
2: 要救小鸟最好的办法就是变成小鸟。准备好飞了吗？
1: 我变成鸟？啊，哦，我猜我变成鸟了，啾啾。好，那我就飞吧，小海鸥，你自由了。
2: 天天，拉上去。
1: 谢了，天天。
4: 不客气。可是我们要怎么靠近垃圾车？那些垃圾方块把路都挡住了。
1: 我知道，看升级改造来救援。
2: 喜欢你想的解决方案，灰灰。把垃圾变成工具，真是好主意。
1: 这个步骤完成。
2: 快点，灰灰，你时间不多了。
1: 加油，卡车，你肯定能上去的。
2: 灰灰，小心呐。
1: 放心，我来搞定。现在抓住那辆车。糟了，抓到了，给他。哇，
2: 干得漂亮，你表现得很好，灰灰。
1: 我想为自己鼓鼓掌。
0: 哦，谢谢你们化解了垃圾危机，汪汪队还给我一双非常棒的靴子。
2: 不用客气，要是韩式垃圾处理车又乱扔垃圾，就大声呼救吧。
0: 灰灰，你最后是怎么处理那些垃圾方块的？
1: 全都升级改造了，您看。
0: 哦，太好了，冒险湾的海滩变得比以前更棒了。
6: 那又怎样，我的韩式垃圾处理车3000永远都是最棒的垃圾车。
2: 我想这个可能是你的帽子。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天竺寺8月15日，叶惠子，皮日休，唐

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干薯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救皇家盔甲。这本就是我最喜欢的漫画《狗狗终结者》，
1: 挺帅的。
0: 故事主角是五只狗狗，都是太空骑士。
2: 我喜欢骑士，
3: 我喜欢太空，
0: 我也是。漫画里最棒的部分就是他们的车可以合体变成狗狗终结者，巨大的机器人骑士。
4: 来扮狗狗终结者。
0: 我们发誓要保护这个宇宙。我们发誓会努力增强平衡能力。
5: 大家动作快点，巴金堡的公主马上就要到冒险湾了。哦，我来确认一下要送给公主的礼物。早上好呀，邮递员先生。
6: 事实上你今天应该叫我快递先生才对，我一直都在喵屋快递公司兼职打工。我们把货平安送给你，
5: 回家马上就会送到了吧。
6: 没错，要不了两分钟就能把货给你送到。抱歉，古威夫人，我恐怕要稍微晚一点才能把货送到了。
5: 哦，我的天哪，天上居然有盔甲了！

0: 不到我，我比忍者还会藏。忍者自噬。
1: 哇哦哇哦！
2: 丹尼，别靠近悬崖，稳住！
0: 稳住！
1: 不是卡住了，我被困在铁板里。
2: 这下可糟糕了，我必须呼叫汪汪队。
3: 不用担心，狗狗终结者来保护这个宇宙啦！
4: 你们在扮狗狗终结者？那是我最喜欢的漫画。
3: 你要玩吗？
4: 抱歉，以后再玩吧。您好，古威夫人，一切还好吗？
5: 不太好，盔甲从飞机上掉下来，散落在冒险湾各处，最远还掉到青蛙池塘。我需要在公主抵达前找回完整的盔甲。
4: 等一下，古威夫人。你好，农夫艾尔。
6: 你好，莱德，你们可以帮我拿掉贝廷娜头上的骑士头盔吗？
2: 莱德，莱德，大胆哥丹尼被困在盔甲里，还往悬崖走去了。
5: 惨了！
4: 放心吧，各位，交给我们，没有弄丢的盔甲，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0: 内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一架货运飞机不小心弄掉了古威夫人的盔甲，导致盔甲散落在冒险湾各个地方。
2: 哦，那可是古威夫人要送给公主的礼物。
1: 我知道，所以我们必须动作快。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不要你用磁铁拉起套在奶牛贝提娜头上的头盔。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阿奇，我要你用网帮助丹尼，他被困在盔甲里，而且正往悬崖走去。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灰灰，我要你去青蛙池塘找掉落在那儿的盔甲，最后再用你的环保再造车把盔甲全部组合起来。
2: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行了，你别乱动好吗？你拼命挣扎，像只受困的飞蛾。
1: 放心吧，贝缇娜，我来救你。别动哦，别动哦，拿掉了。
0: 你救了贝缇娜，小丽，而且时间还把握得正好呢。
1: 我要找的盔甲一定就在这附近。这里的灌木长得太密了，我需要一个搜寻工具。非常感谢青蛙先生，我可以用这辆旧自行车，非常合适。让我们回收，再继续制造。自行车变成了全新的金属探测器，很近，很近，快了，快了，快了，找到了。这是一只盔甲靴。那一定是另外一只。怎么不见了？谢谢青蛙先生，莱德，我找到靴子了。
2: 做得好，灰灰，现在去救丹尼。
3: 莱德，快点，他往悬崖边走过去了。哇！

0: 这样其实还挺好玩的，呜呼！看我表演几招特技，耶哈哈！
1: 你干什么都行，就是别玩特技。
0: 别玩特技，有主意了。小丽，我让你把总部的一些废纸和旧箱子送去给灰灰，让他拿去升级改造。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垂降到地面上，
3: 我看不到发生了什么，但是感觉挺刺激的。
0: 做得好，天天。
4: 不好了！
5: 哈哈，刚才真是太刺激了。呼，
0: 真是太危险了。灰灰，情况怎么样了？
6: 进展得非常顺利，我只要把总部拿来的这些材料升级改造成纸箱就可以了。
7: 充气垫够酷，耶！
8: 实在太酷了！再来，再来，再来！
6: 很抱歉，亚历克斯，只有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才能这么做，而且我还要抓紧时间把盔甲组合回去。这盔甲有点瘪了，莱德，希望改造后的盔甲是好的。
0: 我们也希望那样。您好，古威夫人。
9: 公主的火车刚刚到站了，请告诉我盔甲准备好了。
0: 您自己看看吧。
9: 非常欢迎你们，公主殿下，还有您，伯爵大人，欢迎你们来到冒险湾。不止如此，我们还准备了独一无二的特别礼物要送给公主。哦，
10: 真是太棒了，夫人。闹出这么大动静，真是抱歉，古威夫人。我们这一路上遇见的人都非常慷慨，太慷慨了。不光我们走到哪儿都会收到一件盔甲。
0: 嗨，古威夫人。我们
9: 莱德，你知不知道公主殿下她有一整节车厢，里面装的全都是盔甲。哇哦，
0: 真的吗？
6: 莱德，我想到个好主意，马上回来。小丽，必须把盔甲再放进环保再造车里。
8: 为什么？盔甲看起来很棒啊。
6: 我以后再跟你解释。
9: 对了，在我向公主殿下献上特别的礼物之前，请允许我向你们先介绍一下冒险湾。冒险这个词是从拉丁语来的，它的意思是呢，就是去冒险。是的，还有，
10: 狗狗终结者，我们是忠实支持者。
9: 哦，谢谢你们，汪汪队。
0: 不用客气，要是您需要特别的礼物，就大声呼救吧。
10: 那么，汪汪队和狗狗终结者就会来保护这个宇宙。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开局起步十五五，教育部将在全国中小学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探访世界技能大赛，寻找赛项之最。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日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在全国中小学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1: 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深圳市就已经探索了义务教育每周半天的计划，全市近半数的学校参与了改革试点，参加的学生达到65万人，将城市的资源富矿变成学生的课程宝藏。
0: 十四五期间，教育部已经探索建立了中小学研学实践数字大地图，包含了88家研学营地、662家研学基地、1300多个思政课教学实践点。这些场所还连接着各地成千上万的实践资源点位。下一步，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教联体作用，连责任、连资源、连空间，统筹用好革命旧址、历史遗迹、文博场馆、科技场馆、公司企业、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等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建设覆盖省市县3级的实践场所，支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基地建设，让各类资源更加丰富，让不同学段学生都有地方可去。在发布会上，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各类困境儿童的福利保障水平也将进一步提升。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联合相关部门实施全面加强和提升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能力，

0: 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时间健全早发现早干预防护体系，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家庭监护评估等新制度，完善儿童福利领域标准化技术组织建设，进一步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在照顾好院内儿童的同时，为院外病残儿童等提供服务，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资源，推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不断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求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服务。
1: 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近日开赛，此次世界技能大赛有64个赛项，1300多名选手同步开赛。让我们去赛场寻找几个赛项之最。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的世界技能大赛现场，这个角落大概是整个赛场最香的地方。烹饪西餐比赛中，选手要在16小时内做出4道共16份菜品。职业厨师不光要做出一盘完美作品，还得要配菜装饰一模一样，考验出品稳定。本届也吸引了最多选手报名。来看最重的混凝土建筑赛场，2名选手搭档，4天要徒手搭建几吨重的模板和钢筋，最后用混凝土浇筑成一个本届特色的建筑物。而最后成品的尺寸偏差要控制在毫米级，考验体能极限的同时，手上还得拿捏轻重，这才是最难的。比完力气，再来看最较真儿的。餐厅服务赛场有上千个得分点，要在规定时间内准确完成服务流程，比如开香槟要无声不滴漏，削水果不能用手碰到果肉。而酒店接待项目比的是最会接招，在模拟的酒店前厅里，演员扮演客人，现场制造突发状况甚至情绪冲突，比的不只是服务流程，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情商。无论最香最重还是最较真儿，每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机会站上这个赛场，在4天时间15到22小时的比拼中，冲击各自领域的世界冠军。作为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之一，杭州始终走在创新浪潮的前沿。杭州的云支撑着全国1半左右大模型公司的训练，而在离云最近的地方，人工智能的魔法正从云端走向课堂。春晖小学的武术课上，孩子们正在与机器人伙伴排演一场节目。学校距离这些机器人诞生的地方只有300米，当机器人从这里走向世界，最先路过的或许就是这所小学。
2: 在附近还有2900多家高新企业，带给我们了非常便利的一个校企合作的机会。我们也愿意把试用的感受、意见、建议再反哺给公司。小朋友他们对 AI 的一个接受能力，更像是一种呼吸一样自然的方式。
3: 他跳得好还是你们跳得好？
4: 我们跳得好。
5: 我们跳得很厉害，就是他可以让他的感知能力更强一点，这样子可以做一些更高难的动作，比如说后空翻之类的。
3: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跟你们配合得更好一些？
6: 用代码输入进去。
0: 社团活动上，小朋友们不断优化着自己的作品，
7: 这样就成功了。
5: 其实不是很难，就是你只要掌握它的核心要领和它的一些底层逻辑，其实就不难。
8: 像这里一样，从这里的一个一个模块给它拖出去，然后把它们连线，可以让它在这个地图上实现一些动作。
0: 科技新潮也许正在和未来的科技工作者们相遇，也将激荡出未来发展的澎湃动能。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从初见到想念，跨国夏令营种下有益的种子。图书推荐为你翻开《国之脊梁：中国院士的科学人生百年》。

0: 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喜之郎
7: 把爱带回家。
8: 海是大大的，
9: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10: 妈妈，
5: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主办此次活动的基金会还专门搭建了线上互动平台，隔着太平洋，中美两国的年轻伙伴们以视频方式继续共同完成任务。线上的互动还在继续，现实中重逢的期待也愈发强烈。
1: I think it definitely became more like in the back of my mind that that's like a place that I could like go to for fun and like go visit my friends from the last trip.
0: 从最初大巴车上的生疏拘谨，到隔着时差在屏幕两端的长久牵挂，当中美年轻人面对面坐在一起，距离与偏见便在真诚的笑声中消融。如今夏令营已经画上句号，但在大洋彼岸， 关于理解、共鸣与期待重逢的青春故事才刚刚翻开第一页。今天的图书推荐时间，让我们来看这本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国之脊梁：中国院士的科学人生百年》。 林巧稚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一生迎接了50000多个新生命，被称为万婴之母。王淦昌是我国核物理学家，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研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吴自良是我国材料科学家，他研制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合金钢。 这本书精选了各学科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40位中国院士，通过院士名片、院士语录、院士的故事等内容，展示珍藏多年的院士手稿、著作、照片等，介绍了中国百年来的科学创新、科学成就和科学思想，向小读者们展现了科学家们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严谨求实的治学风范。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向
10: 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4: 喝卓然。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4: 喝卓然。

0: 六开学季系列活动。今天啊，我们要共同走进的是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让我们共同来见证同学们的开学时刻。
1: 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多点关心，多点爱，感谢喜之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的校门口了，时间早上7点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像那些早来的同学们现在已经开始陆续进校了。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地处航天城腹地，毗邻航天五院和航天部队，是为了解决那一些航天科研工作者子女教育问题而专门设立的在家门口的学校，拥有非常得天独厚的航天资源，同时也为孩子们啊设计了非常多独树一帜的校本课程。那也说到了特色，今天其实在校门口就能充分的体现，那就是我旁边的机器人同学。今天我们进校的同学们啊，在经过他的时候还可以跟他打打招呼，哎，你看他在跟大家挥手呢。同学们还可以跟他一起拍照打卡，将这开学的仪式感整体的拉满。那今天在开学典礼开始之前，我想啊，我们还是先隆重的欢迎一下马校长，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哎，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辽航。
0: 新学期已经到来了，那您作为校长，我最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最期望学生们在这新学期当中收获的是什么？
2: 新学期的收获，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吧。嗯，第一个呢，我希望大家把一，就是用一来守住根基。一是什么呢？把健康写进他们的日常，因为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第二一个呢，希望孩子用创新的眼睛去看待世界，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什么我们有机器人参加我们的开学典礼呢？也是希望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去创新。
0: 您的用心良苦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同学们可以都充分的感受到。那我们就不打扰您迎新了。
2: 好的，
0: 我们等会儿呢也去找我们这个开学的同学们一起交流一下。
2: 好的，好的，
0: 见马校。
2: 好的，一会儿见。
0: 谢谢。同学你好。
3: 好，
0: 我看你这个是穿着军训服，所以我猜啊，你这个是刚接受完军训。
3: 没错。
0: 军训一周的感觉怎么样？
3: 我觉得虽然非常辛苦，但是我非常的开心，因为看到了很多的新同学。
0: 作为新生到达这样一个充满了科技的学校，你最大期望是什么？
3: 因为我对科技特别感兴趣，所以我想有可能进入科技社团，利用一些高校的资源来与同学一起合作，制作我的属于我自己的科研小产品。
0: 高一的新生在进校的那一刻给自己定了一个非常高的目标，祝福你最终可以完成自己的这个小目标。同学你好。
4: 你好，谢谢。
0: 可以介绍一下你今年上几年级？
4: 好的，我开学上初一，然后呢我已经在这个学校生活了6年了。哦，
0: 虽然说是刚上初中，但是其实算这个学校里面的老同学了。
4: 算是吧。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4: 好的，
0: 这个是初中部的报到地儿，
4: 是的。
0: 然后前面是你们学校的
4: 小学部的。哦，
0: 小学部的报到地方。那要说到了这一所学校啊，对于你来讲哪一个瞬间最触动你？
4: 因为我们是一所航天主题特色学校，所以我们从就是小学很小的时候就会学习空间站上宇航员们直播的航天课程，这对我们就是从小陶冶航天情操来说，我觉得其实是非常触动我的。
0: 那我们现在就到小学部的门口了，是不是？
4: 对的，我也要去报到了。所以就是也不再和你过多介绍了。
0: 好吧，谢谢你给我们的向导，谢谢。好了，等会儿见，开学快乐。这到达了小学部的门口啊，感觉是整体海拔骤降，不如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这上小学的小朋友们，开学第一天都在想什么呢？我们来采访一下。哎，刚好我们找这两位牵着小手的小朋友，你们好啊，开学快乐。好，来先自我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5: 大家好，我叫王若凡。
0: 好，王若凡，那今天是你上小学几年级？
5: 一年级。
0: 哦，小学一年级。这位是？
6: 大家好，我叫杨子航。
0: 那你这个学期上几年级啊？
6: 一年级。哦，
0: 都上一年级。那你们期待这个开学可以结交到新的好朋友吗？
6: 期待。
0: 嗯，好的，那今天就祝你们开学快乐啦。您家孩子今年上几年级？
7: 4年级。
0: 哦，已经4年级了。嗯，今天送孩子上学什么心情？
7: 我是像他一样很开心，而且是充满了期待。就是我们人大附航天城学校是一个很有

0: 育底蕴的学校，而且很注重孩子的体育健康、体育锻炼和心理健康的教育，让我们孩子有健康的体魄，有阳光的心灵。而且学校呢有很多让孩子动手的机会，有很多科创的机会，那这些呢让我们的孩子能保有对生活的热爱，对世界的好奇。
1: 哇，谢谢妈妈说的太好了，我相信不仅仅是我，包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可能都不用再问那一句为什么孩子要来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读书了。你能不能接受到妈妈对你的这个期望和期
2: 许？能。
1: 加油，开学快乐。
3: 同学你们好，
1: 这个因为我看你们这个校服穿的不是人大附中的，可以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然后自我介绍一下吗？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蒙自市第三中学的中学生，
1: 但是今天是专门过来北京参加这个人大附中的开学典礼是吗？
2: 对。
1: 有没有一些特别好奇的，或者说你特别期望可以看到的？
4: 我特别期望看到机器人能参加开幕式。
1: 哦，机器人。
2: 因为我们制作了那个水火箭，所以呢我特别期待能不能把这个水火箭给它发射上去。
1: 哦，那等会儿期待一下哦，你们这个水火箭发射的过程。看你们穿的也不是人大附中的校服，你们来自哪里？
5: 我来自北京市延庆区沈佳莹中学。
1: 今天参加的不是本校的开学典礼了，而是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的。在进校之前有什么样的期待？
6: 学校给了我们很好的这个教学资源，看到就是关于航天的学习知识。
1: 好的，谢谢你们，谢谢，开学快乐。老师你好，新学期马上就要到来了，有什么心里话想要对孩子们说？
7: 我觉得人航呢是一个满意的爱的大家庭。同学们来到这里可以仰望星空，探索科创，还有老师和同伴们陪着他们成长，所以呢不必焦虑也不必着急，尽情地享受在人航的学习时光吧。
1: 或许呢这也是老师对于孩子们来讲最大的一个祝福和期许了。
7: 那跟随我一起进到校园里来看看吧。
1: 好的，
7: 这边呢有我们非常有意思的小老师讲堂，他们的课程建构以及内容都是在老师的辅助下自己同学们之间独立完成的。
1: 就这个我觉得有点超乎我对于学校社团的一个认知，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7: 没错，同学们的创新意识是非常强的。那跟我一起进行体验吧。
1: 好的，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小老师给我们来讲课了，可以来介绍一下吗？
8: 可以，我们的课程名称叫做闪光女孩的魔法学院。课程内容都是由我和我的三位小伙伴一起设计的，是专门为低年级女生设计的成长与社交类课程。
1: 摆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摊位，是今天要这个招新吗？
8: 对的。
1: 期待一下我们闪光女孩的魔法学院啊，在开学第一天能够招新成功，好不好？
8: 好。
1: 好的，谢谢你们给我们的介绍，谢谢两位小老师。那我也给你们送上我们的这个喜之郎加油大礼包。谢谢，祝你们开学快乐，拜拜。祝你们一切顺利啊。几位特工你们好。因为我看这个社团叫光影特工队。
9: 对
1: 啊，可以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9: 啊，可以啊。啊，我们这门课叫做光影特工队，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光学研究课程。课堂上的同学们都会化身光影小特工，通过自己去动手实验，还有观察和推理，既可以掌握光学知识，还可以用科学去解释身边的这些光影现象，把光从头到尾玩明白。
1: 那今天可不可以给我们也展示一下？
9: 可以啊，我们这里是准备了三个实验，你想体验哪一个呢？
1: 我想选那个铁盆，因为这个是我最看不出来等会儿要做什么实验。
10: 这边是一个金属盆，然后这个
11: 是一个闪光灯，
1: 闪光灯，
10: 用那个闪光灯去照一下，这个
1: 照一下会怎么样？发生了什么？
9: 他刚才没有用闪光灯去碰这个铁盆
1: 啊。没有碰吗？
9: 对，
1: 不是你这样上去的吗？
9: 没有没有，
1: 我不信，我来。我绝对不会碰。
10: 沾边
1: 就这样是吗？
9: 对对，就边。
1: OK， 我试一下啊。我真的没有动。但是为什么在你闪的那一刻就这个铁盆它会靠近它呢？
10: 这个就是光生效应。闪光灯它这个能量会被铁盆吸收，然后这个铁盆接收到热量就发生热胀冷缩，然后它这个就发响了。
1: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平时就是像有一些需要被保护的东西我们就不可以带闪光灯进去是吗？
10: 对，就是如果用闪光灯照它那个类似于文物这样的，它那个就产生裂纹。
1: 所以这个实验可以说非常的直观。
12: Hello，
1: 老师你好。
12: 刚才跟我们同学们聊的怎么样？体验的不错吧？

0: 好了，
1: 居然还长知识。
0: 对啊，而且我说同学们不仅仅是热情以外，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你能看到孩子们对于科学那种热爱，在跟我介绍的时候那个眼睛闪闪发光的样子。
1: 对对 对, 对，
0: 我太心动了。
1: 然后您看啊，咱们学校呢是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地处航天城，所以我们有非常浓厚的这个航天的特色。嗯，比如说咱们楼宇的建造，我们面前的这一座楼呢是咱们的启航楼啊。那其实它就是整个的我们小学部啊，因为他们是正在启航的这样一个状态啊。然后我们现在右手边呢就是咱们的领航楼，那其实就是我们的理化生的实验室，还有像我们音乐、美术、舞蹈的一些专业教室都在这个楼啊。然后再前面这个楼呢就是咱们的自航楼，也就是咱们现在的中学部的楼。
0: 自航楼，
1: 对，自航，那可能就是他到了这个中高年级嘛，然后呢他就更需要是自主的去学习，自主的去探索，所以他有一个从启航到领航然后到自航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0: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然后
1: 那个楼呢是咱们的护航楼，那您想就是一个护航的状态嘛，对吧？其实它是保护着我们这三座楼，守护着我们这三座楼，所以它是一个食堂和这个宿舍的区域。而且呢咱们如果在这个天空上面去俯瞰咱们这个校园，这四个楼宇它连起来呢是一个飞天的飞字，非常非常的有寓意啊，非常美好的，
0: 无处不能感受到这所学校的航天的痕迹。
1: 没错，
0: 感谢老师。因为我现在看到我们已经到达这个人航的操场了，
1: 对，
0: 那我就去参加开学典礼了。
1: 好嘞，希望您玩得愉快。
0: 好的，谢谢老师。
1: 拜拜。

0: 以开场我选择快乐小马，这简直就是一个天才的想法。看到台上这些充满元气的孩子们，真的是感觉开学气息正在召唤我们，也期待一下吧，等会儿开学典礼的过程当中还会有哪些惊喜在等待着我们，继续看。
1: 现在我宣布，少年励志逐远航，科技强国谱新章，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2026至2027学年第一学期开学第一课
2: 现在开始。
3: 典礼进行第一项升国旗。

0: 庄严的升旗仪式过后啊，我猜按照既定的仪式，应该就是校长讲话。我们也来期待一下吧，今年开学典礼校长会有哪些金句？
1: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在这满载收获与希望的季节里面，我们隆重集会，举行新学年的开学第一课。今天呢，我们还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云南省蒙自。

市第三中学、北京市延庆区沈家营中学两所手拉手学校的部分师生代表与我们一起参加第一课。今年

0: 的历史起点，我希望同学们从长征精神中汲取树立远大理想、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团结互助、共同进步。今年我国航天事业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们学校在航天科技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希望通过特色课程先行，让每一位同学在科技的海洋中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为将来投身我们伟大民族的复兴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这里我也再次向大家描述我们学校的学生画像，那就是以德立心者，以智明心者，以体壮心者，以美育心者和以劳立心者。新的学期我希望每一位同学以五行画像为镜，时常对照，不断修炼，不要苛求自己立刻完美，但是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持续迈进，哪怕每天只是进步一点点，日积月累终将成就更美好的自己。谢谢同学们。
1: 哥哥姐姐们，如果我在学校想妈妈了怎么办呀？
2: 可以多找一些小伙伴一起玩，这样一会儿就把妈妈给忘记了。
3: 那你就使劲想，想累了就不想了。
4: 其实可以把老师当妈妈，
5: 如果想的不行了那你就哭一哭，没事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会特别的包容。
6: 什么时候不想妈妈了你就长大了。
1: 听说一年级有玩具节的活动，好玩吗？
7: 特别好玩，这个你可以期待一下，我就不透露太多了。
3: 我来剧透一点，玩具节可以不用穿校服，
6: 那一天你可以把玩具带到学校来。
8: 现在就好好想想到底要干
6: 什么。那玩具节要上课吗？
9: 玩具节不用上课的，下午呢我们就可以疯狂的分享自己的玩具，非常好玩。但是只有一年级有，所以可以小朋友们可以好好享受，
6: 属于一年级小朋友的殊荣。但是可能就像这个视频里面说的一样，等你什么时候啊不想玩了，不想妈妈了，你就长大了。
9: 对，我当时带了一只小小的毛绒玩具，然后呢别人还有带魔尺的、带魔方的，有益智玩具还有毛绒玩具。
6: 所以你们会交换吗？还是说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9: 分享一下还可以交换玩，
6: 这个真的很幸福。我想和谢还在，不用得不用穿校服，不用上课。
9: 当时我穿的是艾莎的衣服，特别好看。我觉得
6: 我能够感受到他的幸福，因为他一个六年级的孩子到现在都记得他一年级穿了艾莎的那个衣服。
9: 老师还可以装成一种卡通的，比如说草莓熊啊，老师可以戴上头套，卡通头套。
6: 哦，都可以，
9: 好可爱。
6: 所以那天就是属于一年级的狂欢。
9: 对，
6: 太有意思了。
10: 好的做法可以帮助自己更快的调整学习状态吗？
11: 首先先要承认自己情绪的合理性，与其压抑自己的情绪，不如寻找合适的方式加以抒发。在二模考试失利后，我选择的缓解方式是在图书馆看一天我自己喜欢的图书。当情绪平复之后，我选择的方式是与老师梳理我考试时完整的心路历程。最后我会完整的复盘所有错题，然后通过多种方法对其进行解答，这样可以保证
6: 我们的下次。高年级有高年级的烦恼，像现在高一的孩子，他最烦恼的可能就是这道难题该如何攻克，如果说这个学科我实在学不明白该怎么办。
12: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高中军训成果展示，感受新时代少年的风采与担当，有请参训同学们登场。
13: 预备二车杀，
14: 是学校老师吧？
6: 是的。
14: 光看这个男生的这个展示啊，就能感受到，因为他们展现出来这种特别有韧性而且很飒爽这个劲儿，我觉得一下子扣住了咱们学校这个主题，那就是航天。
6: 是的，
14: 对吧？你看，像航天科研工作者、航天员，他们也是非常具有这种组织纪律性，非常具有韧性。
15: 是的，因为我们学校就在航天城附近，丰富的航天资源呢，其实也是我们最生动的课堂。航天员和航天专家就经常来我们学校，这样子他们可以讲述他们探索太空的故事，还有航天精神。
16: 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刘洋航天员给我们做开学寄语，所以说。

0: 我们都非常期待、
1: 这个开学季真的是非常具有分量。
0: 是的，是的。
1: 据我了解啊，就是在场的很多孩子们，他们的爸爸妈妈其实也是科研工作者，
0: 对，
1: 他们的爸爸妈妈正在为了航天事业拼搏。那今天呢，这个航天员刘洋老师又来到了现场，带着孩子们一块儿去探索，这怎么不算一种这种双向奔赴？
0: 确实是双向奔赴。我们老师也希望能够在学校里边守住孩子们的教育，能够让航天工作者更加去奔赴他们的航天梦想，更加不用去担心自己的孩子的教育的情况。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刘洋老师。
3: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刘洋，非常高兴能在今天和朝气蓬勃的同学们相聚校园，共同开启新学期的奋进里程。看到你们，我也想起了自己求学的时光，想起了在学校成长的点点滴滴。高中毕业后，我穿上了军装，考入了军校，成为了一名飞行员。在蓝天翱翔十几年后，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我又成为了一名航天员。一路成长追梦，我深刻地体会到，实现梦想最可贵的不是天赋，而是极致的专注、长久的坚持与永不言弃的韧劲儿。在此，我想送给同学们四句成长体悟，与大家共勉。第一，以踏实固本，于坚守中向下扎根，在平凡的朝夕里夯实基础，积累力量。第二，以慢工蓄力，于沉淀中赢得超越。第三，以勇气克难，于磨砺中锤炼自我。求学路上的瓶颈、失利与压力，都是成长最好的磨砺。第四，以理想定向，于奔赴中不负青春，青春的奋斗成就未来的远方。同学们，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独行者，愿你们在求学的时光里诚心蓄力，独行致远，不负时代，不负青春，以微光汇聚星河，以奋斗圆梦未来。祝愿同学们学业精进，前程璀璨，谢谢大家。
1: 开学典礼啊，虽然刚刚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相信很多孩子的心中啊，那一颗属于航天梦的种子或许已经悄悄地种下了。刚刚镜头给大家带到的这一张老照片，真的很想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一张啊，就是刚刚为各位同学带来开学寄语的航天员刘洋老师，他在18岁军校入学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特别的稚嫩。但是我们相信啊，这一张照片在当时，在那一刻，他的航天梦，他的飞行员梦也已经悄悄地种下了那一颗种子。现在我们也来听听同学们心中是怎么想的，听听他们的感受。
4: 刘洋老师说夯实基础，脚踏实地，成长不怕慢，这句话我深有触动。所以我觉得我考试的时候，如果遇到有错题的话，我不会气馁，我可以把它记录到错题本上，记录后每周定时复盘，这样的话可以记牢这道错题，以后的错题就不会再错了。
1: 很聪明，特别有方法的一位同学啊。我想问一下，你是上几年级？
5: 高一年级。
1: 让你用一句话记住今天的感受，你会说什么？
5: 虽然我和这里的同学大部分都还不认识，但是这种昂扬向上的这种热情的氛围，是让我感觉到回家一样。
1: 开学典礼啊，除了学生以外呢，老师在现场也参与了全程，我们也来听听啊，老师参加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6: 作为一名老师，新学期我更多的是要做好陪伴，看见每一个孩子们，接纳他们的不同的脚步，陪着他们一点一点往前走。那同时在陪伴他们的过程中，也会获得属于我自己的成长。
1: 今天啊，还有很多这个手拉手活动当中有好笑的同学们也在现场，请到了来自云南的老师。
7: 我是来自云南省蒙自三中的陈云老师。
1: 陈老师好。

0: 您带着他们一块来参加这个人行的开学典礼，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认为我们跨越千里的不仅仅是距离，更是一种教育的同频共振。人行给我们的课程，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它传播的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输出，更是一种教育理念的传播，它是一种可复制可扎根的课程。同时我还认为我们的云南孩子在这次课程体验当中能够把这些课程得以在云南扎根下来才是更重要的。
0: 对于孩子们来说，特别期待科技体验活动。
1: 对，
0: 那我们就等会儿在科技展厅再见了。
1: 好的
0: 好的。这科技展厅这参观啊，咱们就必须得有向导，还是得有请啊我们当地的小向导陪着我们一起。
2: 大家好，
0: 那跟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的窦明宇。
0: 今年几年级？
2: 今年高一。
0: 好的，那就有请我们高一的窦同学带着我一块儿，我们去参加一下这个参观一下科技展厅，走了。
2: 前面就是我们学校的科技展厅，左边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场地是我们学校人形机器人飞马队的日常训练场地。
0: 已经踢上了吗？
2: 对的，他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个训练，还有我们的一个展示。我们的队伍去年组建，然后初次比赛参加了海淀区人形机器人足球赛，然后也是初次亮相就取得了我们季军的优异成绩。待会儿也会有我的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展示。那我现在就去准备我的项目了。
0: 好的好的，期待一下。谢谢。
2: 好的，
0: 老师您好，可以请老师给我们简单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人行的科技教师杨爽。那大家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人行的科技展厅。那我们背后呢，就是我们的飞天舱外航天服模型啊，1:1的模型。其实除了这个模型之外呢，我们还有玉兔二号的月球车模型，还有像鹊桥中继卫星模型等等这些啊。所以我们是希望孩子们在这个展厅里面能够看到航天，并且呢通过我们各种科技活动科技项目能让学生走向真正的航天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除了刚才同学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两个科技项目想要给大家呈现一下。
0: 我们可以现在去参观一下。
3: 好好，你好。啊，我们这里呢有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呢就是我们的建立外星科考站项目。那如果我们人类以后要在一些外星球生存，那就要有一个长期运行的基地。那同学们呢就提出了各种有创意的想法。
4: 这个是我们自己设计的火星科考站模型，然后我们分为气压控制室、卧室、起居室、农业区、主控室和水循环系统六个部分。我们只要往这个里面倒水，它就可以滤水。然后这个我们的农业区是可以通过这个传感器调回来的数值，然后调控光的亮度和照度。比如说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让它的色温发生改变。然后这个面板我们显示的是这个水的浊度和溶解度的数值，保证水质的干净。然后这还有一个心率血氧的测量功能，我们可以把手指测在这个地方，然后就可以显示我们的身体数据。
0: 这个也可以，太厉害了。
3: 对，这是一个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能源收集的同学来做的这个能源收集主题。
5: 这个是风能板块，将风能转换成电能，最后再转成化学能储存在电容里面。这个就是电容嘛，
0: 所以它在这转的时候已经在储能了。
5: 对，它正在储能。这个是太阳能板，然后这个表可以显示这个它的各种数据，这是模拟这个光照强度增加、功率增加，这个灯泡的这个亮度也在增加。
0: 它有亮。
3: 好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以后到了外星科考站，我们还需要一些精细的操作，模拟空间机械臂的一个项目。
0: 你在教他们？
6: 对，就是教他们用一些这个编程软件里面含有的代码块去控制这个机械臂抓取这个方块，然后落到一个固定的位置。
7: 实操的过程当中，你跟你的小老师学习，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些你挺难的？
8: 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模型他会把那个落好的给撞飞。
0: 但是现在还会吗？还是说你初学的时候会有这样的？
8: 就是一开始学的时候会，然后后来慢慢调整它就会比较稳定了。
0: 平时我们的小老师又是在哪里学的？是不是得有大老师带着？
3: 对，我们平时就是在这间教室里面来学习。然后他们会学习更加复杂的内容，会加上视觉，加上语音等等人工智能的东西。
0: 那今天等于说因为有友好向同学们来，然后相对基础的这个板块先交给他们。
3: 对对，我们先把

0: 最基础的，让两个让我们友好校的孩子们一块儿先接触一下，后面我们会再继续进一步的深入啊。除了我们今天的这三个项目之外呢，我们在操场上还有我们开学最特色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水火箭发射活动。那我们一起去操场上看一下吧。
1: 今天啊，来到他们的开学日活动的时候，已经有无数人跟我提到他们的开学第一赛啊是水火箭，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独特。我们请，哎，我看到有一位老师，老师你好，
2: 您好，
1: 您好，您好，马上要进行的这个是开学第一赛，我看同学们也在准备当中了。
2: 对，
1: 咱们学校选择水火箭，我想问一下，这个考量是出于哪一些方面？
3: 因为学校是人航学校，我们为学生开设了非常多的航天类的课程。水火箭它其实集中了像物理、还有数学、还有工程设计等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技能，需要他们综合的用。用这些知识和技能来完成一个这样的真实的项目，在这样的真实的项目中去学习去体验。
1: 咱们这个比赛规则是什么呀？
3: 那有请我们的彭永浩同学为您介绍一下。
1: 好的，
4: 我来介绍本次规则。本次活动我们将由三个方面进行考量，其一是火箭发射的火箭的结构安全与设计，其二是发射流程的规范性，其三也就是重中之重，就是我们火箭的飞行效果。我们将关注一级、二级火箭的分离、开伞与回收，并将二级舰体的滞空时间作为留作参考。
1: 好的，那我们就共同期待一下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的开学第一飞。我猜这个应该是在最后一步的检查。好激动！开始了。但是咱们只看到一个火箭非常帅气的飞向了蓝天。这个加压的过程特别期待，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就这个水火箭就发射了。哇哇，这也太高了吧。哇，这连我都看懂了，首先飞得高，其次就是它的这个降落伞成功的打开了，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水火箭的发射。好，刚刚我们看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些伞成功开了，但有一些伞没有开成，这个主要问题是出现在哪？
5: 它的组装的构造，还有它的零件有没有稳固，实验原理有没有搞明白，然后把这个伞能更好的给它抛下来。
1: 所以其实是有很多因素来决定今天这个水火箭能不能发射成功的。我们来自云南蒙自市第三中学的同学们，他们也参与其中了，组成了一个组合，且发射特别成功。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他们，先祝贺你们啊，水火箭发射成功了。这个就是你们做的这个模型？
6: 对。
1: 可以给我简单介绍一下吗？
6: 我们把我们学校还有学校的校徽画在这上面，还有这一页是我们成员的名字。
1: 所以这是你们三个人的名字写在上面。
6: 对对对，
1: 相当于你们把自己学校的校徽包括你们三个人的名字都一块带上了蓝天。
6: 对对，是的。
1: 这个非常有意义。像那个就是来自延庆的同学，他们组建的水火箭
7: 加压成功。

0: 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

0: 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0: 钙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湿香香鳕鱼肠。
5: 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9: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把爱带回家。
10: 一起进入咖时间，钙湿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钙湿高钙脆虾条，
1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4: 海苔我要美好。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水火箭比赛现在已经顺利完赛了，看到同学们啊将一只只水火箭发射向蓝天啊，真的是感觉非常的震撼。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收获胜利的果实吧。
5: 好的，我们是分别选择了来自人行的，还有云南的，还有延庆的孩子们，我们把成功队伍的代表请到了台前，我们为他们颁奖。
4: 好的，那就有请我们的三位代表。
5: 好，有请你们
4: 上前一步来到我们的中央。现在呢，就为他们送上的呢是我们的喜之郎加油大礼包，祝贺我们的同学们。
5: 好，回去和我们的孩子们一起分享。
4: 好的，谢谢，也掌声送给他们。
5: 同时也祝贺我们所有的同学，你们发射非常的成功，谢谢你们。
4: 是的，我们再一次感谢所有参加这开学第一赛水火箭比赛所有的同学们，不管最终他们的水火箭飞得有多高，但是我说他们努力的成果值得被所有人看见，也值得被我们所有人称赞。我们再一次掌声送给自己。
5: 好，祝贺大家，
4: 谢谢。
6: 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多点关心，多点爱，感谢喜之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同时也感谢现在正在屏幕前收看的各位，感谢各位和我们共同见证这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季特别活动。新的学期，新的起点，愿每一颗向往星辰大海的心都可以熠熠生辉，闪闪发光。那最后呢，也有请我们所有的同学们，我们共同喊出开学了，3、2、1，开学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我爱你。
1: 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创动员。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3: Bibo Bibo， 大家好，我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1: 这里有好玩的游戏，好吃的美食，
2: 咕噜咕噜，还有精彩的才艺。哦，
3: 还有神奇的科学游戏哦。
1: 还有什么呢？赶快加入我们吧，欢迎我们的智慧国。
4: 大家好，我叫吕王春一，今年六岁了，这是我的爸爸。
5: 大家好。
6: 大家好，我叫边又锦，今年五岁了，这是我的爸爸。
7: 大家好。
8: 大家好，我叫杨佑宁，今年五岁，这是我的妈妈。
9: 大家好。
10: 大家好，我叫尤米叶，我今天四岁了，这是我的妈妈。
11: 大家好。
1: 秋节，阖家团圆，所以呢，我们现场来了四组家庭哦。
2: 哇，这些小朋友都来了，
1: 欢迎你们！
2: 哎，红果果啊，你看他们都拿了这个表演的道具，难道我们今天就是要看小朋友们的才艺表演吗？
1: 说的没错，他们都是有备而来啊。那这样吧，我们让每组家庭都介绍一下他们擅长什么表演，好不好？
2: 好。
1: 第一组家庭。
12: 我们带来的是一段武术表演，虽然不是专业练习武术的啊，但是和孩子一起的那个欢乐的亲子时光是我们最重要的收获与快乐
2: 啊。一边强身健体一边愉悦是吗？
1: 哈哈，但是爸爸这身材一看就是曾练过的。
2: 嘿嘿，哈哈哈，
1: 好期待啊。好，第二组家庭，我能不能猜啊？不用猜了。是这个什么
2: 琵琶，
1: 好厉害，
2: 好漂亮啊！
1: 好，这边我来猜一下，看妈妈的这个身材形象，一看就是，哎，很有气质，学过舞蹈的啊。那最后一组不用猜了，爸爸拿着吉他，爸爸弹吉他，小朋友唱歌，对吗？啊，就不用猜。好，这样吧，朋友们，哎，在才艺表演之前呢，我建议大家先放松放松，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
2: 好，我最爱玩游戏了，笔画开。游戏规则：主持人给出题目，大智慧果们表演，小智慧果们猜，猜中答案最多的智慧果获胜。
1: 好，来，知道点博士，第一首。请抢答。
10: 小星星。

0: 夏天了，
1: 好，欢迎来星星，
2: 小星星，
3: 来，第二个。
4: 题目是在知道点博士手里的，不是爸爸想谈什么宝宝猜出来的，对不对？好，第三个。
2: 好，来。
4: 请抢答。好，能猜出来吗？你们不要说答案啊。爸爸继续弹奏，没关系，你先回去。明显了，请抢答，随时可以回答。是什么？
5: 我忘了，
4: 忘了，回去。我不说请抢答了啊，谁想到了谁过去说啊。是什么？
6: 小鸭子。哇，
4: 回答正确。
2: 小鸭子。
0: 我们前的敲响有个一
4: 非常好。好，谢谢爸爸，三个题目。
2: 没错，
4: 下一位家长是谁呀？好，第二组家庭啊，我们擅长弹琵琶的妈妈啊，小朋友们准备好，来知道点博士。
2: 好，来，请看题。
4: 请抢答。
6: 水花轿。
0: 答对了。
4: 好，其他两位小朋友加油啊，来。下一首曲子难不难呢？
2: 有点难度哦，
4: 有点难度啊！来，妈妈，好，请抢答。
5: 勇气大爆发。
4: 好，勇气大爆发，回答正确。好的，来，接下来下一首曲子，这个有点难哦。
2: 请看题。
4: 恭喜恭喜！好，接下来第三组家庭啊，我们的妈妈擅长舞蹈。看仔细，妈妈在干什么？现在，这个好优美呀！还能这样吗？请抢答，
0: 这是在干什么呢？
6: 舞蹈。
0: 跑。啊？在跑？
4: 哦，不对，在公园里。
0: 春天的事情。
5: 摘叶子
4: 不对，继续想。公园里春天，不要提醒啊。
0: 放风筝。哇，答对了，
2: 恭喜。
5: 我以为是抓蝴蝶呢。
0: 抓蝴蝶呢。
4: 好，下一个给妈妈看看啊。请抢答，看妈妈在干什么。
0: 跳舞。
4: 跳舞是不对，回去。来，
5: 小燕子。
4: 小燕子是小燕子吗？
2: 不对，
4: 请抢答，继续。
5: 来，
0: 模仿的小动物，
2: 接近了。
5: 小麻雀，
0: 小麻雀。
2: 芭蕾里面有个什么？
0: 燕子。
4: 对吧？
0: 我来表演一下啊，小朋友们，这个是
7: 马。
4: 马。你们看过芭蕾舞吗？来，切，
2: 仔细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
0: 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这个我觉得
4: 这个妈妈擅长了，这个妈妈擅长了，这个可能她的女儿一猜就猜出来了。
2: 对，来，
4: 请抢答，
0: 好耶！
4: 三个孩子同时答对，好的，
2: 恭喜你们，
4: 都有，
0: 对。
4: 好，最后就是我们擅长武术的爸爸啊，
2: 没错，
4: 啊，也是用武术动作来表达，对不对？
2: 对，让小朋友们猜，请看第一题，
4: 怎么那么高兴？下一个来，马步。对了，是吧？来，第
2: 这个小朋友们肯定都

0: 知道啊。
1: 是什么呢？
2: 好吧，
0: 来，
3: 这个我知道，你肯定知道。
1: 这个、知道
3: 但是他抢了，我很好奇，爸爸做的是什么动作啊？
2: 机器
1: 是什么？
4: 不是，打太极，
1: 记住了吗？是打太，哎，是打太极吗？
0: 打太极，
3: 打太极啊，记住了。好的，鼓掌，谢谢谢谢四组家庭啊，给我们带来的欢乐。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2: 咕噜咕噜，说到中秋节的美食，那当然少不了圆圆的月饼啦。它圆圆的模样就像天上的月亮，咬上一口，香甜软糯，藏着满满的团圆味道。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好吃的月饼吧。
6: 我缤纷月饼。月饼是中国传统糕点之一，也是在中秋节中不可缺少的食物。随着饮食文化的发展，有了不同种类、不同馅料的月饼。看，这个就是苏式月饼，它的外皮是酥酥的，包裹着玫瑰花馅，一定很美味。这个是广式月饼，就是我们经常吃到的，道哥最喜欢蛋黄馅的。呵呵，看这个颜色有一点点白白的，是冰皮月饼，这种月饼要放在冰箱中哦。看了这么多月饼，不知道今天果果美食屋中做的是什么样的月饼呢？
7: 哎，那今天呢，红果果要做的是果缤纷月饼。接下来呢，红果果要用到这个纱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水果里面呢有很多的水分，我们要把这些水分呢给挤出来。好，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一起来做，用手啊挤，挤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朋友看出来了吗？这个呢就是蔬菜冬瓜。那红果果呢已经给它做成了冬瓜蓉，然后呢把它放进水果丁里，用手搅拌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月饼的馅儿了。接下来呢，红果果呢要把它放在锅里炒一下。这个步骤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有些难，那就由红果果来完成吧。将挤出的果汁倒入锅中，然后把馅料都倒入锅里煮一下，要不断翻炒，直到水分完全蒸发哦。好，水果馅呢我已经炒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样子的。哇，好棒，是不是？接下来呢我们要做这个月饼的饼皮，那我们会用到哪些食材呢？我们来看一下。哇，这个大碗里装的是什么？
2: 面粉。
7: 面粉。好，那我们还会用到哪些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这个呢是什么呢？小朋友能猜出来吗？和蜂蜜有点像。
2: 糖浆。
7: 答对了。这个呢是我熬的特制的甜甜的糖浆，哎，我们也倒进去，然后再来看看这个，有谁知道啊？
2: 油。
7: 油，对不对？好，我们把它倒进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这个呢长得和面粉很像。
2: 奶粉。
7: 哇，真棒。好，把这个奶粉都倒进去。接下来呢我们要戴上手套啊，要揉面团啦，我们一起来做好不好？好，面团已经揉完了。那接下来呢用手呢压一压，给它压扁，先放到一边。拿出一些刚才炒好的水果馅，把它呢放在我们的饼皮的中间，就像这样，然后呢给它包裹起来。哇，这是个模具，轻轻一压，这个月饼的形状呢就出来了。我们来试一下。哇，好成功啊。大家看一下，这是红果果压的月饼，白白的，是不是很可爱？月饼呢也烤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哇，一起来分享这个甜甜的果缤纷月饼好不好？

0: 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一饱眼福的时刻了啊！因为每个家庭都是有备而来嘛。
1: 对，他们准备好的节目。
0: 是的，那在表演节目之前，我想问一问啊，第一组家庭是表演武术对吗？啊，名字叫什么呢？
2: 男儿当自强。哦，
0: 好，那第二组家庭呢？
3: 我们表演的是虫儿飞。哦
0: 哦，虫儿飞，用琵琶弹虫儿飞，我还第一次听到哎。好，第三组家庭，
4: 我们是跟圆圆的月亮有关的舞蹈，
0: 好适合今天的主题呀，
1: 真的是太适合了。
0: 好，最后一组家庭呢？
5: 小美满，
0: 小美满，
1: 美满，哇，
0: 今天真的是月圆美满还原，真的是太好了，太温馨了，
1: 祝福。
0: 那还等什么？赶快让我们一起欣赏大家的表演吧。

0: 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1: 今天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天啊，
2: 是的，
1: 恰逢中秋佳节，然后有四组家庭带来那么美好的节目，是不是？那我们也有礼物送给大家，当当当当。是我们的智慧奖牌，哎，像不像一块块的小月饼？
3: 它是巧克力味的。
2: 那我们
1: 来，接下来就请爸爸妈妈给小朋友们颁奖。
2: 爸爸颁给你，
1: 再次为自己鼓鼓掌。希望所有的家庭永远都幸福美满。好，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
4: 智慧国
5: 总动员，
4: 欢迎你来玩。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哇

0: 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晚天天棒全新上市，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爱带回家，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起进入

0: 一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我是你优乐美吗？
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6: 生命里拥有你，
7: 奶茶我爱优乐美。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有共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中秋节的通话。
1: 哎呀，小蚂蚁说的物品是电动小马达，不是缩小器。
2: 这已经是我们第144次失败了。
3: 郭德强，熊大熊二，晚上跟我们一起过节呀。
1: 过节？
3: 你们看，这是什么？
4: 灯笼。
3: 是啊，今天人类世界到处都是这个。我还听他们说要吃什么饼。
2: 饼？
3: 好像叫月饼来着。
1: 哎，
2: 月饼。
5: 中秋节，
6: 哎，郭德祥，快跟上去。
3: 我话
2: 还没说完呢。
6: 郭德祥，
5: 好险啊！灯笼。
7: 走一走，瞧一瞧嘞，新款月饼买二送一，欢迎品尝。
5: 今天真的是中秋节。
8: 儿啊，都五点了，能赶回来不？
3: 能，必须能。
8: 那太好了，我们做好饭等你一起过节。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回来就回来，带那么多东西

0: 强子，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
1: 老板，来盒五仁月饼。
2: 我瞧了，瞎操心。
3: 哎呀，好险呀！
4: 光头强，你咋了？刚才多危险呢！
5: 我居然忘记了今天是中秋节。
4: 中秋节？
5: 现在回去也来不及了，我要给家里打电话。
3: 打电话？
5: 中秋节不回去的话，我都会在晚上七点前给爸妈打个电话。现在都已经五点了，我得赶紧找个电话才行。
6: 那简单，大舌头的店就在这附近，俺们去找他接电话呗。
5: 那我们快走。
4: 啊！
5: 怎么锁门了？这还没到下班点啊！
7: 中秋节休息，明天再来。
5: 啊！这大舌头居然这么奢华的给自己放假，谁给他的勇气？
6: 人家也要回去陪家人的嘛。俺们还是想想哪儿可以打电话吧。
5: 我家里还有手机，快这边，就在这儿了。终于可以打电话了，希望还有电。
4: 亮了亮了，
5: 看来卖手机的老板没骗我，果然是超长待机两个月。
4: 我得赶紧。
5: 找到了，终于拨通了。
8: 对不起，您的电话已欠费，请及时缴费。
5: 手机欠费了。
6: 上面不是还有一部电话吗？
4: 不用试了，手机都欠费了，那个肯定也是。
6: 那你快缴费呀。
4: 你还不了解光头强吗？他裤兜里啊比手都干净。
6: 哎呀，那电话还打不打嘛？再过一会儿时间就到了。
4: 上哪儿去打呢？哪儿还有电话啊？
5: 这硬币，
6: 哎，
5: 可以拿这个打公用电话。
6: 哎呀，光头强，你慢点儿，
5: 没时间浪费了。就是对面那家。
9: 收工收工，回去过中秋了。
5: 啊，
4: 还有别的店吗？
5: 我只认识这一家。
6: 那再找找吧。
5: 只能这样了。

1: 都快7点了，还没找到。别担心，肯定能找到的。
2: 今天运气真不错，弄到这么大的月饼。快停下！
1: 儿子，爸爸马上就回来了，挂了啊。
3: 找到电话了，谁呀？是光头强他们。上午就跑出去了，这是要干嘛？走，咱们去看看。光头强，你先别急。你这样上去会被老板发现的，而且还有只猫在那儿。
1: 那还能怎么办？快来不及了。熊大熊二，你们干什么呢？
4: 事情就是这样，俺们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刚刚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气球玩偶，我觉得可以派上用场。
5: 老板，打个电话。18:25，失事故，迟滞可达5分钟。打吧，
6: 我冒险3分钟。好的。
4: 瞎说，再靠近点儿。好嘞。
6: 熊二，抬手！
4: 你！

0: 年轻人中秋节都不回家。
1: 妈，对不起，现在才给你打电话。
2: 没事没事，妈知道。
3: 不好，是那只猫。
4: 给我给我。哎，强子。
1: 爸，
4: 你最近咋样啊？
2: 我还没说完呢，你别抢我电话。
5: 来转呐、大猫咪。
3: 糟了，地球人漏气了。
6: 哎呀，漏气儿了，俺得把它堵上。
1: 没事吧你们？
3: 别管俺们，快去打电话。
2: 不好，
6: 小龙虾还是爆炒辣椒好吃，生吃不健康。
5: 来呀，
7: 喂，这边这边，
8: 来呀，
7: 这边。
8: 哎呀
3: 这边
6: 大家，
2: 强子，妈跟你说，妈把肥波养得可胖了。哎呀呀呀！
0: 什么声音？
2: 强子，这一日三餐呐！听着没？
1: 知道了，妈，您就放心吧，我最近挺好的，朋友、同事、老板对我都很好。瞎说瞎闹！
3: 我跟你拼了！
6: 堵上了！
2: 有空多回来看看。
1: 放心，妈妈，我很快就能回去看你们。妈，我还有事儿，改天再打给你。
2: 好嘞，一个人在外边要照顾好自己。
1: 嗯。姐啊，还来，
0: 整天乱跑。你消停会儿，准备关门了，回家吃饭喽。
1: 大家都没事吧？
9: 没事没事，这点伤不算啥。咋样，电话打完了吗？
1: 谢谢你们，打完了。
6: 哎呀，快看快看，光头强哭了。
1: 我才没有，是风吹的。老板，我走了。
0: 好嘞，慢走。我眼花了，怎么变矮了？怎么不见了？
1: 谢谢，谢谢你们的帮忙。
9: 咱们都是朋友，大家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10: 就是小事小事，嘿嘿，
1: 有你们真好。
10: 大家一起分月饼吧。
11: 中秋节快乐。

0: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天竺寺8月15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国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6: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8: 儿子，
9: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云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1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自助少买，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1: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16: 爸爸你回来了。
1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8: 爸爸，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9: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20: 生命里拥有你，
21: 奶茶我爱优乐美。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小的艺术上。
1: 大甲虫说，在北边的松树下看到了类似缩小器的物品，
2: 在那边，快来！就是这棵松树。
1: 你有吧？
3: 爷爷，好大的一颗松果呀，太好了。
1: 什么太好了？不会找到缩小器了吧？
4: 俺看不行。熊二，你又找到啥吃的了？
1: 缩小器。
5: 哎，那儿呢？
3: 缩小器，
2: 太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
3: 这次多亏了俺。
4: 好好好，都是你的功劳。

0: 大毛猴，光头强他们会来吗？这蚊子可多了，咬着我可疼了。
1: 就这小小的蚊子能有多痛？要点耐心好不好？
2: 我们都是干事业的人，成功道路上总是布满荆棘，这点痛算得了什么？
1: 一瞧你还哭了，没出息。我的鼻子！
0: 大毛猴，你也不要哭了。
1: 我这是在学你，让你有更深层次的体会。哼，他们一定会来的。
0: 都等了这么久了，咱们都成了蚊子的宵夜了。
1: 嘘，小青蛙。
3: 是大毛猴，
4: 快跑！
1: 看到没有？只要有耐心，就会有收获。走，去抓住他们。
3: 不，大毛猴他们大半夜不睡觉，怎么老想着抓我们？快躲起来！
1: 往哪儿跑？
0: 别跑！我的头啊！
1: 哪儿去了？哎，
0: 这啥呀？
1: 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儿。哎，
3: 是大毛猴！
4: 快跑！
1: 算了，走吧，咱们回去。
0: 回去？太好了！

0: 大魔猴，你干啥呢？
1: 做陷阱啊！
0: 那三个小东西好像很在意这个。现在就等他们自投罗网了。
2: 他们为啥要这个破零件儿？我怎么知道？把灯关了，现在给我去睡觉。
0: 我不困，10点半还有个动画片呢。
2: 看什么动画片？赶紧给我去睡觉。
0: 哦。

0: 葫芦声装的还真像啊。
1: 他们睡着了，我们分头去找苏小溪。
2: 这边没有，
3: 我这里也没有。
0: 关口前，关口前，苏小七在这儿。
2: 哎，在那儿呢。

0: 拿了就走。慢点。慢点啊，熊二。
1: 你们好啊。
2: 大白龙。
3: 发财了，发财了。
4: 发财了。
1: 二狗。
3: 真睡着了。二狗。
0: 原来是故意设置陷阱抓咱们。
4: 那可咋办呀。
0: 熊大熊二，把孙小新拿过来。
1: 二狗醒醒。二狗。
4: 跟大马猴。你真抓着他们三个了。发财了，发财了，他们过来了，光头强。让我瞅瞅。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3: 又熟了！
5: 别吃我，我没有多少肉。
4: 别吵，熊不吃死的东西，快装死。
0: 熊大，快去拿手电筒。
3: 不要吃我呀！
5: 二狗，下辈子再做兄弟，你顶住啊！
4: 别过来啊！别过来，别过来！走开，走开啊！走开，走开！
5: 这熊呢？
6: 光头强啊！
4: 俺们在这儿，
0: 我来了。
1: 熊消失了？不对，是变小了，是熊。
3: 怎么会有这么小的熊啊？真有趣。
1: 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儿。那个手电筒都送上东西。
4: 这一定还是梦。要不然熊咋又不见了。
5: 不是梦，是你们手电筒。
4: 手电筒？这跟手电筒有啥关系？光头强复原了。
5: 光头强，
4: 这肯定是梦，但是我咋一直梦着光头强和熊呢？这肯定是噩梦。
0: 手电筒。
3: 行，
0: 光头强，
3: 这想要手电筒没门。
0: 那是我的东西。
4: 光头强真厉害，
0: 这水平快赶上俺了。交出来。
4: 为啥你们都要争一个破手电筒啊？给你，快离开我的梦。
3: 别给他。
0: 拿来。
3: 别那个手电筒对着我，二狗，
4: 拿来吧你。
0: 不关我的事，
4: 咋不关你事？
0: 是你推的手电筒，
4: 是你，
7: 看着就疼。
0: 放开我，
4: 快离开我的梦。
0: 哎，糟了，
4: 终于想起来。走开，走开。咋又来了那熊呢？不要过来啊，走开，
0: 快跑，熊二。

0: 让我试试。呀，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呀，大马猴。
1: 缩小器被大马猴跟二狗拿走了，这可咋办呀？
2: 大马猴和二狗肯定会利用缩小器干坏事，到时候我们趁他们做坏事的时候夺回缩小器。只能这样了。嗯。
3: 变小的艺术中。
4: 我的研究明白了，它可以变小和复原东西。
5: 那咱们到底咋用的发财呀？
4: 当然是把东西变小了。
6: 太好了，这些都拿去变小。还有这个99年暖水瓶能卖多少？
4: 这些不值钱，外面那些像艺术品的东西才值钱呢。
6: 哦，那赶紧走吧，我都迫不及待了。
4: 哎，手电筒给我呀。做好了，
2: 快跟上去，熊二。熊二，加油！熊二，快，他们走远了。
6: 好，
1: 大马猴，到底啥是艺术品？
4: 说了你也不懂。就缩小这个大雕像，应该值不少钱。
6: 废铁一斤才卖15.5，缩小了几分钱都卖不上啊！
4: 你懂啥？那个大雕像是艺术品，缩小卖了它能卖不少钱呢。
6: 真的？
4: 你去把围观的人引开。
6: 又是我？
4: 少废话，快去！
6: 哼！哎呀，我的肚子好疼啊！
7: 你没事吧？
1: 哎，咋了这是？
8: 要不要去医院啊？
6: 哎呦，我又好了，不疼了。再见。
8: 雕像不见了。
2: 雕像哪儿去了？
7: 我照片还没拍呢。
4: 像刚才的雕像就很有年代感，有年代感的东西就很值钱。
6: 有年代感，那就是月老院之前。
4: 对，
6: 我知道了。
4: 二狗，
9: 许愿树，许愿树，我真心的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啊，
8: 是没了，老天都
6: 飞了，成功嘞。
4: 二狗，你缩小树干嘛呀？
8: 老天改主意了，太好了太好了。
4: 别那么大，暴露我们的宝贝怎么办？
6: 这车开起来挺老啊。
4: 不错，
6: 我来，真好看。
4: 走，二哥。
2: 那不是大舌头的店吗？熊二，我和熊大去看看情况，你在这等我们。
1: 好。
4: 宝贝，你在收吗？
10: 宝贝，
4: 什么宝贝？拿出来瞧瞧。
10: 这些小东西雕的可真细致啊！
6: 值多少钱呢？50000。
4: 二狗，你能不能有点出息？怎么可能值这么少？
10: 50000。
4: 50000。3块钱一个，一共2个，一起305块吧。
6: 这可是艺术品，咋值这么少呢？
4: 你这又不是古董，顶多算是有货，根本不值钱。要是变大呢？值钱吗？那就更不值钱了。我不卖了，
6: 不卖了。
2: 他们真是想发财想疯了。
4: 不卖拉倒。就你们这只破铜烂铁，外面地摊上1块钱一抓一大把。要不是想给我小侄女买点玩具，我才懒得搭理你们呢。快走快走，别挡着我做生意。走就走，一点也不是货。
7: 你让一让啊，让一让。
4: 小心点小心点，这可是我的宝贝。哎呀，你慢点，碰了它可不得了啊。宝贝。过来点过来点。

0: 我的宝贝，等了好长时间才买到，我们要不要晚上？
1: 他们晚上要干啥？我看是想来偷东西，咱们晚上来阻止他们，然后夺回苏小七。嗯，
0: 这回奶奶过来，可以做最爱吃的酸菜了。
2: 二狗，你先把我变小，我就能钻进去，
0: 然后你再把我变大。
2: 嗯，等我把大缸挪过来之后，你再把我和大缸变小。
0: 嗯，
2: 等我把大缸从门缝里推出来之后，你再把我变大，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听懂了没？
0: 要不你再说一遍。
2: 算了算了，先把我变小吧，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
0: 嗯嗯，
2: 别走开。
1: 大马蜂，等你好久了。
2: 哼，你们怎么在这儿？
0: 变小还是变大呢？
2: 对，进去后变大。二狗，先别按，先别按。
0: 别急啊，我这就给你变大。
1: 变回来了，熊大，别高兴了，赶紧抓住大蟒猴，用它换回缩小器。
2: 嗯，二狗，快把它们变小！
0: 熊熊，有熊在追我呀！
3: 站住！
2: 救命啊，二狗！
0: 救命啊！
2: 二狗，你跑啥呀？你变小它呀！
0: 对呀、啊。来呀来呀，
2: 二狗快来帮忙，快。
1: 哎呀，人
2: 还大不得瑟了，来抓我呀，来抓我呀。二狗快缩小我和大缸。
0: 好嘞。
1: 光头强，熊蛋，你俩在哪儿呀？熊二拿回手电筒了，快！熊二，快把我们复原！
4: 这儿，
5: 好嘞，俺这就复原你们。
2: 我打。
1: 熊二，
4: 这儿，熊二，
1: 这儿。
2: 我在等，
1: 熊二，
4: 熊二，
2: 看俺的，我还等。
3: 俺要好气呀！大马猴，有本事你给俺出来！
6: 这大半夜的有人在这，
2: 小偷，得赶紧叫人家。
3: 熊蛋，光头强，快过来！
5: 好机会。
1: 放开人们，
2: 终于抓到你们了，在这儿呢，这下就齐了。二狗快过来。
0: 哎呦啊，这老值钱了吧？
2: 那可不，正好连带把小熊强也卖掉。
3: 把手电筒还给俺们。
0: 想要手电筒？没门！
7: 抓小偷啊！
8: 就在前面！
7: 小偷！
8: 抓小偷啊！
0: 没人了，大马猴咋办呢？
2: 快走！
3: 站住！
6: 小偷呢？
2: 终于甩掉熊强他们了。看看我们的宝贝。
9: 嗯，不错不错，
0: 那您给出个价吧。500万！
2: 发财了，发财了，
0: 发财了！
2: 老板，你真识货。
9: 开什么玩笑？这是50。
2: 对面古董店老板说这是个宝贝，怎么到你这就值50了？
9: 哼，靠边！你看这，一个酸菜坛子还想冒充古董。
2: 这是酸菜坛子，
9: 你们得配个压菜石啊，不然我不收。

0: 欢迎光临。哎呦，这啥猫我都没见过。
1: 这可是孟加拉猫，花了我3万块呢。
0: 这猫可真值钱呐。
2: 听见没，这小动物老值钱了。大宝，我们赶紧去抓小熊强他们吧。
3: 嗯，抓他们太费劲了。
2: 我想到个主意。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欢迎大家来到名士名堂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分享，
8: 我是你优乐美吗？
9: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0: 生命里拥有你，
3: 奶茶我爱优乐美。
1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

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变小的艺术下。
1: 到了，
2: 这是
1: 动物最多的地方，
2: 逛动物园啊。
1: 逛啥逛呀，咱们是来缩小动物的，
3: 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关在笼子里，方便咱们缩小。
2: 哦哦，
1: 走。

0: 马猴和二狗的气味就在这儿。带缩小器来动物园？动物？他们是来缩小动物的？嗯？保安室？我们去提醒保安。
1: 没人呀，
0: 关键时刻怎么没人呢？只能靠我们了。
2: 咋了？
3: 这里好多蔬菜呀，有萝卜，有大葱，还有俺最喜欢的割韭菜。
4: 熊二，咱们还有事呢，快走。
0: 动物园怎么会有菜地？难道是喂动物的？
5: 跑哪儿去了？富贵儿，富贵儿。
1: 这是到哪儿啊？
3: 大象栖息地。
5: 大象？哎呀，变小一只大象比老值钱了。
3: 咱们今天就把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变小。
5: 必须的。
3: 到你出场了。
6: 大象，我来了。
5: 呀，这啥呀？大马猴。
0: 才啥声音呀，熊二？
3: 哎，
0: 我们快过去看看，有可能是大马猴二狗他们。
5: 哦，大马猴，你咋了？大马猴，快醒醒啊！
1: 真是的，
5: 一个叫声就把你吓成这样，真没出息。呀，
1: 关键时刻还是得看二狗的。
5: 小了，
3: 神气什么？仔细点，可别让他跑了。
6: 在那儿。
3: 哎，
6: 哎呀，这大象是假的！
3: 这什么破动物园啊？用不起真大象，拿假的忽悠人。
1: 嗯，该不会其他动物也是假的吧？
3: 那还等啥？赶紧去看看呢！快走！
1: 就是这儿，啥也没有呀。这大象身上咋有个图案呀？
0: 拆？这不是强哥梦寐以求的字吗？怎么会出现在大象身上呢？难道……
4: 先别管这个了，赶紧去找大马猴他们。
1: 哦。老虎可是会吃人的呀，
3: 怕什么？都关在笼子里了，快跟上。
1: 大马猴，我还是有点害怕呀。
3: 给我安静点啊。

0: 好雪啊，太过分了，老虎不好好关在笼子里，要是伤到人了怎么办？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1: 骑老虎拍照，一元。

0: 熊这也在这儿啊？
1: 肯定是为了这个手电筒，赶紧走。
0: 这是哪儿啊？
1: 呀，笼子居然是打开的。
0: 你看，这里有喂食的盆儿。太好了，这里关的肯定是真动物。哎呀，狼，有狼啊！
1: 哪儿？没有啊。
0: 要不我们装死吧？
1: 笨蛋，他又不是熊。
0: 饶命啊！我们只
1: 是路过的。哎，这是哈士奇吧？真是受够了，居然拿哈士奇冒充狼。
2: 哈士奇就哈士奇，总比空手回来强啊。
1: 说的也是啊。二狗，变小子。
2: 好嘞。
1: 是熊二，快叫他。二狗，
3: 真坑啊。
0: 这啥东西啊？是大公鸡呀，你别捉我呀！哎呀，
4: 熊二，快拿回孙小鸡！
3: 好嘞！哎呀，走开，走开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别跑！
5: 叫什么叫？大半夜的，现在才回来，怎么了，富贵？
3: 把手电筒给俺，
1: 找他。哦，走了。
5: 谁啊？快出来！什么也没有啊，富贵，你搞什么？害我白跑一趟！哼。

0: 熊，你没事吧？哎，没事儿，是俺右边小了。熊啊，有没有看见缩小器？缩小器应该在那儿。快把我变大！他怎么追到这儿了？救命啊！
1: 嘿嘿嘿，变回来了！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手电筒没电了，今天不能白来，抓只鸡回去也行。
1: 谁在那儿？你们俩干嘛呢？果然有贼，这动物园都快拆了，你们还来趁火打劫，偷我的鸡？
2: 什么？要拆了？难怪没动物。
1: 把鸡给我放下。
3: 碎鸡，
1: 富贵，上！别让他们跑了。
4: 完了，又没了。

0: 月亮是最亮的路标，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慢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4: 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带蛋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

0: 下藏宝图。
1: 怎么办？没踪迹了，一定要找到他们。走，去那边看看。
0: 终于甩掉他们了。
2: 让我看看。
3: 小心点，别破坏了。
0: 这可是传说中蝗虫大侠失传已久的无敌兵器——闪电的藏宝地。
2: 那是什么？
0: 传言蝗虫大侠就是靠着这个宝贝，打遍天下无敌手，成为武林第一虫的。
2: 那我们赶快给拜拜桥老板送过去吧，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
3: 瞧你的出息，
4: 给啥拜拜桥啊？我们有了他，自己成为武林高手，到时候看谁还敢瞧不起我们。
2: 对哦。
5: 你们怎么走的路啊？
2: 我们用脚走的呀。
5: 我不是问这个，算了，真倒事儿。
2: 神气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0: 算了，不跟他计较，咱们以后可是他招惹不起的厉害角色。
2: 没错，
6: 这传单上的缩小器都是暗画的，嘿嘿嘿，看画的多像呀！
7: 熊儿画的真棒，
8: 真受不了你们。
5: 有快递，来了来了，你的快递。
8: 这是，蛋壳侠寄给我的。
9: 这画的。

0: 是啥呀？
1: 我知道了，这一定是蛋壳侠发现缩小器的位置，给咱们画的地图。
2: 那咱们赶紧去找吧。
3: 没想到我好大胆也有今天。
4: 我们要叱咤风云，有了它，我们就再也不愁。
5: 怎么回事？我这地图怎么不一样了？
3: 怎么了？真不一样了，好神奇啊！
4: 神奇什么呀？
6: 闪开！
5: 我知道了，是那只蜗牛，快找它去！
6: 我说，我把快递送到光头强家了。
5: 光头强，快找光头强去！
3: 地图居然被他们拿到了，
5: 绝不能让他们找到宝藏！
7: 站住！往哪儿啊？
5: 旋风生火！
3: 别以为我怕！
7: 你话不说第二次，赶快把藏宝图交出来！
3: 交什么东西啊？我们没有啊！
7: 装傻，没必要跟这些贼虫废话了。上！
4: 等等，我说，我们也是被逼无奈，都是我们的老板，我越成有名的大坏蛋，光头强让我们做的。
3: 你在说什么？
4: 他还有两个手下，天书大熊二。光头强说，他拿到宝物以后要统治全地球，啊不，是全宇宙。
8: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阻止这个大坏蛋。走。
3: 你为什么说光头强他们呀？
4: 哼，这是让他们产生误会，然后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就趁机夺回藏宝图。
3: 哎呀，还是你滑头呀！
9: 接下来怎么还有顺口溜？一江水湍急，枯叶化扁舟，这什么意思啊？二渊深见底，神猿履平地，拼了！一路去寻觅，地上无宝藏，终于到了。到底谁这么缺德，把缩小器藏这儿？
2: 这里看着挺荒凉的，缩小器能藏哪儿啊？
9: 是不是有什么机关或者密道之类的？
7: 住手！你们就是光头强、熊大、熊二吧？想拿走宝物，没门！
9: 什么宝物？缩小器吗？
8: 哼，果然够狡猾，还会岔开话题。
7: 别理他，上！
3: 你这办法还真管用，他们果然对上了。
4: 我小聪明可不是白叫的。
3: 来真的，
8: 交出藏宝图，离开这里。
3: 有。
9: 守护的石碑碎了，
3: 我跟你们没完。
10: 关俺们啥事儿？
9: 别跑！
3: 这里居然有个密道，不好！
9: 大哥，这里。 不知道，不过这地方看着好像专门设计过一样。
11: 哎，光头强，快看！
9: 地上无宝藏，所以这个暗语是指在地下。不过，
1: 到底是谁这么缺德，把缩小机藏地下，还放箱子里，太折腾人了。
3: 大哥，这里。
12: 这里应该是藏宝的密室，没想到我们守护的

0: 地方原来在这儿。哦，
1: 哥，哎呀，熊大，熊大，你没事吧？
2: 啊，没事。
0: 最后警告你们一次，赶快离开此地，宝物不属于你们。
2: 嗯，我怎么感觉这个事情有点蹊跷呢？
1: 这分明是俺们的东西，俺们为啥要离开呀？
0: 哼，还在这胡搅蛮缠。我们旋风双虎世代守护此处藏宝地，绝不能让你们拿走宝物。
3: 最后宝物是我的了。啊，这件宝物是我的了。你们几个傻瓜都被我小聪明骗了。
2: 这不是左小西。
1: 又白忙活了。
0: 住手，那是我们的宝物。
2: 嗯，我叫你放下。
3: 是他啊你啊。
2: 不愧是传说中的武器，灭虫于无形啊！大惊小怪，这不就是火机里的雅典陶瓷吗？小聪明好大胆！我们千辛万苦按照地图来找苏小气，结果白忙活一场，都是你们弄的。
3: 这都被你发现了，
2: 那又怎么样？
3: 现在这个宝贝在我手里，看谁还敢惹我们！
4: 我就想能使唤使唤麦麦乔。嘿嘿
5: 嘿，你杀我也！
2: 你放手，
4: 我拿到了。
6: 大哥，危险！
2: 好疼啊！
3: 宝贝，这是我的。
0: 休想！你们刚救了我一命，但守护
2: 还给你们。啊，给你啊！这东西给我都不要，家里多着呢。
0: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刚才还误会了你们，真是抱歉。
2: 没啥，别客气。
1: 找了一天，原来不是做小气呀、啊。
2: 别气馁，咱们把这些传单发下去，肯定会有人知道的。嗯。
7: 这是
0: 你们在找这个东西。
1: 哎，对呀、啊、对呀、啊、
2: 这才是我们要找的宝贝。
0: 我见过这东西。
2: 啥？你是见过？
8: 这一趟没有白来，他们居然知道苏小七在一个叫胡甲村的地方。
2: 咱们赶紧回不夜城去开车，
1: 去胡甲村喽。
9: 苏小七，胡甲村。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天竺寺8月15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2: 是嫦娥。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0: 对呀。
9: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桥，
11: 人行道的
12: 最安全，
9: 斑马线上别打闹，
13: 快速通过最重要，
9: 遇到井盖不要踩，
14: 绕行通过更稳妥。
9: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活。

0: M 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欢乐大比拼。
2: 就是这儿，这里就是血峰双虎说的护甲村。
3: 俺还听说这里有个比赛活动，里面有好多好吃的，俺们也去参加吧！哎，快快快！
2: 哎，这拿他没办法。欢迎大家来参加护甲村第1001届欢乐大比拼，本届比赛冠军将赢得丰厚的奖品。
3: 哇，好吃的！
2: 除了这些奖品，还有一个是我捡到的精致大铁块。
4: 速效器，
5: 村长是不是老糊涂了？这奖品有什么用啊？
2: 团队参赛和个人参赛都可以。
6: 速效器真的在这儿，
2: 大家快去报名吧！
7: 我要报名。

0: 走，找村长谈谈。村长，
1: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我们想用糖块交换那个大铁块，多少糖块您尽管说。
2: 想要赢得奖品就得参加比赛，这是我们村的规矩。
3: 哎，村长，你就给俺们换嘛，俺把所有零食都给你。
2: 胡闹！这是我们胡家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不允许你们玷污。
1: 没想到昆虫都这么有原则，看来只能参加比赛了。走，报名去。
4: 拜拜乔老板，缩小器就在胡家村，
5: 咋还不快去抢过来？
4: 可是老板，奖品区有四位胡家村高手，他们在昆虫排行榜的排名都在前二十，金刚狼排31，我排32，根本打不过他们。
6: 看来只能参加比拼了。
7: 走，去报名。
1: 是，我要报名。
0: 干嘛乔，你们怎么在这儿？
8: 那你们怎么也在这
1: 儿？哦，我明白了，你们的目标是缩小器。
8: 是又怎么样？我们赢定了。
1: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8: 有本事就阻止我们呀！
9: 哎，还报不报名？不报我午休了啊！
10: 报。
11: 此次比赛分为三个项目，
12: 只要有队伍赢得其中两场，就是胜利者。
11: 第一场的项目是力量大比拼。
12: 本场的比赛规则是。参赛选手在不用手脚的情况下将对方撞出场外落地，最后留在台上者获胜。比赛开始。有请蟋蟀队选手登场，他是上一季的冠军蟋蟀队的蟋蟀李。
11: 胡甲队登场的选手是胡甲阿诺哟，瓢虫队的瓢虫爷爷，还有怪瓢队的八爪怪。
12: 最后一队登场的是熊强队的
13: 熊大，加油！
2: 比赛开始。我晕倒了。
11: 出现了，瓢虫爷爷绝技，躺平。
1: 这都行？
14: 蟋蟀李，我要挑战你。
15: 接受挑战。
11: 胡甲阿诺率先出风，
15: 神虫摆尾。
11: 双方力量不分伯仲，
1: 好厉害！
8: 永蛛丝可不算是违反规定。糟糕，
11: 蟋蟀里跟胡甲阿诺被绑住了。
14: 八爪怪，给我过来！
1: 机会来了，机会来了，
2: 砍的！
8: 卡住了，
1: 有机会！
13: 熊大，
14: 别过来！
11: 选手被淘汰，熊大也很危险。
2: 又是老夫的机会，胜利是我的了。
12: 瓢虫爷爷失算了，冲得太猛，跟熊大一起掉下去了。
11: 难道本场比赛没有冠军了吗？
12: 等等，熊大没有落地。
16: 为什么？他明明掉下去了。
12: 你们看，熊大的手脚并没有落地。
1: 这都行，
12: 所以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熊大。
2: 第二场的比赛是美食大比拼。
12: 这场的比赛规则是，台下的参赛队友可对其他选手进行干扰，谁不受影响先吃完食物，谁就是胜利者。
11: 各就各位。
3: 吃辣椒，熊大，俺不想比赛，
1: 不能放弃。缩小器就靠你了。
9: 好吧，再试试。
3: 哎，咋越来越想吃呢？
17: 这熊是四川来的吧？怎么这么能吃辣？
11: 哇，熊二胃口真好。金刚狼的速度也不赖。
1: 受不了了，水水！
12: 瓢虫爷爷没坚持住，挑战失败。
1: 上！
12: 看，苍蝇们在发出嗡嗡的噪音，干扰奏效了。胡甲阿诺受不了了，
11: 犯规！胡甲阿诺失去资格。
1: 熊大，我们也上。
0: 好，
1: 噔噔，
2: 嘟嘟，发不起作用。
11: 蟋蟀里呛到了，
12: 看来胜利者要在金刚狼和熊二

0: 产生了。
1: 大笨熊快吃完了，不能让他得逞。
2: 哎呀，俺的脚！
0: 金刚狼率先吃完。
3: 胜者金刚狼。通过前两场的激烈比拼，我们有两组选手进入了歌声大比拼决赛。这边这位是拜拜桥队伍的选手，他是昆虫界新锐高音歌手大嗓门。那这位呢，自称是狗熊岭摇滚王子，来自熊强队伍的光头强。
0: 为了这场决赛的公正性、专业性，我们请来了三位昆虫界乐坛殿堂级导师。上上首《狗熊大草原》红遍大江南北，是一名实力唱将。王峰，摇滚领军歌手，曾获得丑鱼榜中榜年度大典最佳男歌手。周周，当代虫语流行乐坛最有影响力的狗熊领巨星。
3: 下面有请大嗓门开始演唱。
4: 满天的星光，
3: 大嗓门居然放弃了最擅长的高音，唱这么柔和的歌。
5: 这嗓音，
6: 长挺好。
3: 三位导师都转身了，
4: 在我身旁，
3: 真是精彩的演唱。
0: 有请下一位选手，光头强。
7: 哎，

0: 下的评委们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吧。第一票，光头强。
1: 光头强的歌声痛彻心扉，深深地打动了我。
2: 第二票，大嗓门。
3: 大嗓门的歌声有我当年的风范。
4: 这俩人唱的都挺好，我心里已经有数。
2: 最后一票会给谁呢？是光头强。耶、
4: yeah! 我在光头强的歌声里感受到了灵魂。
0: 哇，评价很高啊。好，感谢各位导师精彩点评，恭喜熊强队获得胜利。
1: 缩小器
0: 奖品怎么变成了石头？
5: 看，是半百桥他们，快追。
6: 这简直是胡甲村的耻辱。库存大队集合。
7: 半百桥，把缩小器还回来。
8: 哎，糟了，咱们被拦住了。
9: 什么？我的蜘蛛网！
10: 把奖品还回来！
11: 胡甲村的虫追过来了，全部一起上，拦住他们！

0: 哇，村长也太强了吧！我们村长可是昆虫功夫榜排第二的，张三重。胡家村，你们给我等着瞧！
1: 给我记住了，在我们村就要守规矩。
2: 谢谢村长，
3: 终于可以变回去了。
2: <笑>我真是太喜欢这个讲原则的胡家村了。
4: 暗夜行动。
5: 这3000夜额让咱们来这等他，自己却迟到，也不知道白小老板看上他什么了，让他来抢苏小溪。
6: 不就是在昆虫功夫榜上比咱们高那么几名，而且靠的不是功夫，而是计谋。说好听点叫计谋，说俗点就是一肚子坏水，哪像咱俩靠的是一身武功。
7: 不过我听说他有一招很厉害，谁看到了谁就会陷入恐惧中。
5: 这都是江湖传言，我就不信他有这么厉害。
8: 你们在说谁？白天夜蛾，我们在说熊娜他们呢，他们可不好对付。你有什么计划吗？
7: 当然有。

0: 此次的计划名为暗夜行动。
1: 真死了，
0: 这是陷阱图纸，你们两个快去幽灵石碑那儿把它布置好。
2: 熊大他们非常谨慎，这么简单的计划怎么可能有效。
0: 就你们俩的智商，当然不懂我这计划的精妙之处。
3: 我敢保证熊大他们一定会中招的。
1: 吹牛谁不会呀、啊？
0: 你们两个愣着干嘛呢？还不赶紧去布置陷阱。
4: 是，
2: 要不是看在拜拜乔老板的面子上，我才懒得理他呢。
5: 师父，离天黑还有段时间，咱们去会会熊大他们吧。
6: 师父，我看咱不如先休息养精蓄锐。
7: 就知道偷懒。
6: 你说什么？
7: 去会会，
6: 先休息。
7: 别吵了、
0: 离晚上还有段时间，咱们就先去试试，就算失败还有备用计划呢。
8: 刚才缩小器差点就被拜拜乔抢走了。
9: 是啊，还好最后拿回来了。
10: 熊大熊二，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拜拜乔肯定还会再来抢的。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家客栈？
11: 哎呀，味道好香呀。
12: 欢迎光临本店，本店今天刚刚开业，客官们进来看一下，本店美食繁多。
13: 不了，我们还得赶路呢。
11: 哎呀，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呀，这个也不错。光头强，熊大快来吃呀。
10: 熊二，我们还得赶路呢，快回来。
13: 真拿你们没办法。先吃饭吧。
10: 哇，真香。
0: 那个应该就是缩小器了，准备行动。
10: 是，师父。
12: 客官们，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场节目。
10: 节目？
12: 请看那边，节目名为重松打虎。哇，
6: 嗨嗨，
10: 太棒了。
13: 这些虫子还演得有模有样的。
6: 哎，我的脚！
10: 哎呀，哎，谁呀、
13: 你干啥呢？
12: 没干嘛，没干嘛，我就想问问你们觉得饭菜味道怎么样？
11: 都可好吃了！
6: 你竟敢踩我的脚！给我注意点，我可是主角。
7: 踩你怎么了？凭啥总是你当主角？
6: 谁让我长得一副主角脸，你一副配角脸？
7: 什么？今天我非要当主角不可。
8: 剧名改了，叫虎打重松。
14: 他脸怎么打起来了？
6: 还有这种戏份，太有创意了。你竟敢打我英俊的脸，
7: 怕你不成？
12: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徒弟啊？
8: 看着咋不像演戏呀、
13: 好像是真打起来了，快去阻止他们。
12: 别打了，
7: 有话好好说，
10: 我饶不了你。
6: 你怕谁？你
0: 好机会。
8: 你拿俺的东西去哪儿呀？
12: 我帮你们把东西搬到客栈里。
8: 哎呀，不用了，俺们不住宿。
12: 好的好的。这位客官，请问今天的菜好不好吃呀？
13: 熊大，我看他老是盯着苏小七，太可疑了。
10: 幸好俺让熊二做了保险，
13: 此地不宜久留，撤。
15: 老板，结账。
12: 好嘞。客官慢走。
8: 俺还没吃饱呢。
0: 哼，还挺谨慎的。是时候让你们见识一下我飞天夜蛾真正的本领了。
16: 完成了。不过这图纸上说要细线，咱们用藤条代替行吗？
6: 差不多得了，我上哪儿给他找细线啊？
16: 他来了。
0: 布置好了吗？
6: 好了好了，我们办事，你放心。
0: 那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来了。
13: 这路怎么堵上了？
10: 天色很晚了，咱们赶紧把石头搬开。
17: 好了。

0: 你们不是说想见识一下我那招吗？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
1: 还差一点就搬完了。熊大熊二，你们看到有什么东西了吗？
2: 没有啊。
1: 谁在那？
2: 怎么起风了？
3: 是啥？熊大大大，
1: 怪我！
4: 接下来就把他们赶到机关那儿。
3: 别过来，别过来！
4: 完美！
5: 怎么回事？
6: 是他弄的。
4: 这两个笨虫一定是偷懒了。
1: 你是谁？熊大，快看他的翅膀！啊，刚才的不是怪物，是他翅膀的图案。
6: 哼，知道了又怎么样？
2: 这声音跟那个老板好像。原来是他。
6: 缩小器已经在我手上了。再见了，各位。
1: 站住！给我回来！
6: 有缘再会。
3: 哎，他飞过来了。
1: 他在干嘛？
2: 为啥他一直围着你的光头转？
1: 我知道了，他是飞蛾，飞蛾具有趋光性。
6: 真有趣。
2: 别玩了，咱们赶紧拿回缩小器。
6: 没事，放心吧，熊大。
7: 夜蛾在干嘛？怎么在那一直转圈？
1: 不好，月亮被挡住了。
4: 你们给我记着。
1: 快追！
7: 是缩小器。
1: 快去了。
2: 他们要飞走了，这可咋办啊？
1: 有了，
6: 能拿到缩小器还得靠我飞天夜蛾。
7: 跑了，快追！
3: 他抱着缩小器跟过来了，
6: 就让他这样把我们带着回不夜城。
7: 夜蛾，站住！把缩小器还回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别偷了！
1: 好险！
7: 让我来，给我停下！
1: 糟了，夜蛾又被拦下了。
3: 哎，郭头强，你想干啥？
1: 苏小姐，哇！
2: 算了，每次找到都会丢的。咱们该习惯了。
7: 爹，钢刀手又丢了，白白草老板肯定会怪罪下来的，都怪这家伙，只能带他回去交差了。
1: 八爪怪，我跟你们没完。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

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月亮是最亮的目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树人是时代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7: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2: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8: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2: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9: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2: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10: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1: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2: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4: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5: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0: 博弈？
1: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2: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鸟请客。
1: 哎呀，这也太完美了，强哥！哎呀！还好没事，租这车可花了我一半的积蓄，要是刮花了，我可赔不起呀。强哥，强哥你在吗？我是元宝啊。强哥，我想借你房子见个老同学成吗？人呢？还有时间再看看攻略，这车这衣服都有了，就差这房子了。小时候被丫丫瞧不起，现在又让他看看功成名就的我。不等了，我先布置一下。兄弟一场借他厂子摆个过，应该不会生气啊。幸好超市清仓大甩卖，不然我还买不起这82年拉菲呢。这黄头墙的装修也太土了，得大改。
2: 不好了不好了！
3: 怎么了，图图？
2: 我看到有人闯进了光头强家，快要把光头强家给拆了。
3: 什么？
4: 熊啊，你慢点。
5: 真好吃。
6: 今天我看到森林里那间木屋，有人在装修。
7: 我记得那房子不是很久没人住了吗？
6: 是啊。
8: 打扰一下，你说的那个木屋是在森林东北角，屋顶是蓝色的那个吗？
7: 对，就是那间。
8: 熊大熊啊，走了。
9: 光头强，你去哪儿？
5: 等等我。
7: 那个人，
1: 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3: 他把光头强的东西都给扔了，
10: 难不成他是想趁光头强不在霸占他的房子？
3: 岂有此理！作为光头强的守护者，我们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把他赶走。
1: 这样就高级多了。大功告成，等亚爷来了，我请他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再配上原生态的小花，这样他会觉得我多年不见真成了大老板，不仅变得富有，铁外开不俗。谁让我哪来的臭猴子，快走开。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星星，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星星？走开，走开！别

0: 这个味道太臭了，原来他们怕香水，看我的香水不进，快跟我斗！丫丫，行行行，我马上过来接你啊！
1: 去把光头强加收拾成以前的样子。嗯嗯，
2: 元宝，几年不见，你过得怎么样啊？
3: 马马虎虎瞎混吧，看着这森林没有，都是我的，没我允许，雅雅你可进不来。
4: 啊，我去的这是景区吧？
5: 真的？
2: 那必须的嘛！到了，这就是我的百万森林别墅，里边可老豪华了。
6: 糟了，那人回来了。
2: 什么？快躲起来！我呀，计划在这别墅旁边建一个1万平的游泳池，外加一个500米高的滑雪场，到时候你想咋玩就咋玩。
6: 不用了，你太客气了，多年不见，元宝现在说话也太夸张了。
2: 行，别客气啊，就跟自己家一样。哟，我餐具呢？我装饰呢？咋都没了？不会是那些动物干的吧？
6: 这别墅看起来有点儿……
2: 虽然表面上破旧啊，但其实很有内涵呢。你看这桌子，用的是98年的橡木，如丝般柔顺的质感，闻起来还有股大自然的芬芳呢。哇，
6: 光头强这是多长时间没擦桌子了？
2: 丫丫，你没用过这么高档的餐桌吧？我跟你说，这都是进口的，老贵了。
6: 大骗子，那个水壶呢？也是国外进口的吗？
2: 这个嘛，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我这个人虽然有钱，但我可不忘本。
7: 光头强什么时候成他爷爷了？嗯，
2: 我拿雪糕给你吃啊。
6: 糟了，萝卜头在里面。
2: 这雪糕可是我精心给你挑选的，上千块钱一份呢，由喜马拉雅山上的雪做的。
6: 这元宝也太能吹牛了。
2: 给你，拿着了，你看。
6: 你确定？
2: 是我失误啊！是这个才对呀。天哪！喜欢不？这可老好吃了。这咋回事啊？雪糕整成这样了，你还要吗？
6: 不了吧。
2: 为了表示歉意，我决定给你做一个丰盛的烛光午餐。嘿嘿，来喽！这个。 是进口和牛牛排，亚亚你肯定没吃过。还有这个松茸人参灵芝汤，原生态有机玉米，都是稀世珍品呐。亚亚，我估计你都没见过，
6: 比光头强还能吹牛。
2: 再配上我这珍藏的82年的拉菲，不知道亚亚你还满意不？
6: 嗯，满意，满意。
2: 等会儿我把小花一上。
6: 亚亚肯定会觉得现在的我不仅有钱，还绅士。
7: 对了，你冰箱里怎么会有土拨鼠啊？
2: 这个人吧，特别喜欢动物。
6: 真的，我也好喜欢。
2: 嘿嘿，他可是我的朋友，我还认识其他小动物呢，松鼠、猴子、猫头鹰。对了，甚至还有一个大猩猩。
7: 哇，你也太厉害了！
2: 谁跟他是好朋友了？
6: 可惜他们都回去了，不然我可以介绍给你认识一下。啊，那也太可惜了。这个人满嘴谎话，必须拆穿他。等下次吧。谁呀？松鼠、猴子、土拨鼠、猫头鹰、大猩猩，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
2: 是啊，我从不说假话的。
6: 快过来。
7: 我的松茸人参灵芝汤，
2: 还有原生态玉米，这帮家伙是来捣乱的。<笑>
6: 你们都饿坏了吧？来，多吃一点。
2: 哎，那是什么？糟了，房间里有花！
7: 光头强加啥时候多了一束花呀？
2: 别碰我花，臭猴子！哼！哎呀！我的花！
6: 好好教训你。
0: 住手！元宝，你在干什么呢？
6: 亚亚，你听我解释。
1: 啊，吉吉国王，你没事吧？
0: 居然欺负动物，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6: 那个，我其实在帮他呢。他说他屁股有点痒，我才……
1: 吉吉国王，你的屁股跟红灯似的，
0: 还在撒谎。
6: 我
0: 从一开始你就在说谎，这里明明是景区，你却说是私人森林。
6: 那个
0: 还有这间破房子，说是什么百万别墅，谎话连篇。几年不见，没想到你变成这样了。
6: 丫丫。

0: 黄助理，现在过来接我一下。
1: 亚亚，
2: 我没看错吧？亚亚成大老板了，坐的车比我家围墙都长。早知道我就不买谱了。亚亚，我错了，你听我解释啊！
3: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骗人？
4: 不过本王的屁股可受了老罪了。
3: 别笑了，我们赶紧收拾一下吧。
5: 这没人在装修啊，
6: 你们看那是啥？
7: 智擒偷猎者。
6: 耶，这些都是姐姐毛毛他们弄的吧，都是俺最爱吃的。哇，
8: 你们看，姐姐他们怕咱们抢，都分好了，还贴上了照片，
6: 真贴心。
8: 我不想你咋了？
5: 我怎么感觉怪怪的？
9: 俺可等不及了，
6: 快吃！哎呦！
8: 想不到吉吉和毛毛这么想念俺们。
10: 俺也有点想他们了。
9: 那我们就去找他们。
11: 这附近有偷猎者的痕迹，那要特别注意了。走，去那边看看。
6: 哎呀，快看，他们在那儿呢！
8: 吉吉，毛毛，吉吉，他们根本听不到啊！
9: 我们爬上去。
6: 哎，等等俺！哎呦！
12: 吉吉，
3: 谁？谁叫本王？奇怪，毛毛，毛毛，
13: 怎么了，吉吉国王？
3: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光头强他们叫我。
14: 光头强，他们回来了。熊大熊二，
13: 没有啊，你不会是太想他们，做梦梦到他们了吧？
3: 梦里都想，不会吧？难道我内心这么想他们？不能让其他动物知道。要不本王的高冷形象就没了。想他们干嘛？他们有什么好想的？那个光头强就是个小气鬼，熊二傻乎乎的就知道吃，还有熊大就是个脑子不会转弯的倔驴。
15: 啊，我强哥什么时候小气过？
10: 俺贪吃咋的了？又没吃他的。
8: 俺不是驴，俺是熊。
3: 救命啊！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我刚才明明听到了呀。是我听错了？
16: 不好了，不好了！
13: 怎么了，蹦蹦？
16: 偷猎者，偷猎者来了！
3: 偷猎者，
17: 偷猎者！
16: 他们拿着猎枪在森林里到处乱窜。
14: 上一次是熊大他们赶走了偷猎者，这一次他们不在，这可怎么办呀？
3: 有我吉吉国王在，怕什么呀？
14: 对，有吉吉国王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16: 那我们该怎么办？
3: 当然是我们一起赶走偷猎者。
14: 万一被抓了怎么办呀？
3: 胆子真小。是兄弟，就跟我走。
14: 出发！
16: 等等我！
5: 他们几个能行吗？
8: 咱们过去看看。
1: 头痛，好像晕过去了。
5: 吉吉毛毛他们呢？
14: 不要过来呀！
18: 棒棒
19: 棒棒
2: 棒
19: 棒
2: 棒棒！
14: 光头强，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变这么小了？
6: 这
9: 说来话长，以后再和你说吧。
5: 哎，吉吉毛毛哪去了？
14: 吉吉毛毛被偷猎者抓走了，我们没能拦住他们。骨头还被打晕了。
5: 为什么只抓了吉吉毛毛呢？他们被抓去哪了？
14: 他们往那边走了。
5: 走，去找他们。

0: 下次该抓鸡了。
1: 去去去，先把活干完。
0: 好嘞。
2: 嘿嘿嘿。哎呀，真搞不懂这些有钱人，居然要我给他整一套十二生肖出来。
3: 就是他们。
1: 时间差不多了，得赶紧去送货了。
4: 他们要走了，必须阻止他们，救出急急忙忙。

0: 手艺？
1: 走，我去看看。
2: 嘿嘿，把他们引过去了。
3: 太好了，计划成功。
2: 我们去吸引管理员的注意，把他们带到偷猎者那。
4: 哪儿来的猎犬？难道和偷猎者有关？
0: 谁在动？
5: 啥也没有啊，难道刚才听错了？
0: 这里不安全，我们得赶紧走。

0: 们来帮忙了。你们赶紧打开，我去叫醒他们。
1: 你快去！
0: 吉吉，毛毛，快醒醒，快醒醒！是我，光头强。
1: 太紧了，打不开啊！
2: 光头强，这锁被卡住了。
0: 什么？熊大熊二，找绳子。啊？
3: 怎么没有了呢？毛毛，快醒醒！我刚才看到光头强了，
4: 在哪儿呢？吉吉国王，你不会产生幻觉了吧？
2: 好了，
0: 大家用力了！
2: 加油，加油！
3: 爸爸，是你在救我们，太好了！
2: 放心，马上就打开了。
3: 爸爸。
5: 高公竟然还敢撞我！
1: 快停下来！
2: 不要过来呀！
3: 哎，终于出来了！日马，快跑！
1: 别跑！
3: 再见！
1: 那是……来来来来
5: 来！小小人，小小熊，
1: 往哪里逃？
5: 怎么了，大哥？
1: 看，我抓到宝贝了！我的天哪，这么小的小小人，太神奇了吧！
6: 哎，要是把它卖了的话，
7: 是不是值不少钱呢？
1: 光头强，
7: 赚大发了！
8: 快，咱们去救光头强。
7: 我们变成有钱人了。
5: 我也要别人给我们抓个十二生肖。
9: 抓十二生肖？你咋不上天呢？
1: 森林管理员，你误会了。
7: 我们是来露营的。
8: 快，蹦蹦！
5: 糟了，弄丢了
7: 我们的。
5: 没什么。
1: 你这条狗在做什么呀？放开，快放开！
9: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我坦白，小柯大助理，
3: 郭总监。
0: 急急忙忙往那边跑了，我们快跟过去吧。
3: 啊！没想到你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10: 可把俺们折腾坏了。
0: 是啊，简直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11: 那你们要不要本王帮忙啊？
0: 你要去了小镇，不得把小镇拆了？算了吧，我们自己可以解决。
3: 注意你的语气。
11: 你现在这么小，本王想欺负你还不是手到擒来。
0: 哼，懒得和你计较。
8: 好了好了，这么久没聚了，咱们开个晚会吧。
12: 那我去叫其他伙伴也来参加吧。
13: 好嘞。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横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续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续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续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

0: 啥来啥。
1: 师傅，什么时候才有生意啊？
2: 急什么？要沉住气。干咱们这一行，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呀，
3: 万一偷猎者再去森林咋办？朕担心急急忙忙他们。
2: 这不是熊大吗？愁眉苦脸的样子。嘿嘿，有心事儿。
3: 是有点儿。
4: 那还犹豫什么？我师父可是铁嘴崇三，上知雷电风云，下知你祸福姻缘，任何问题都能解决。来问吧。
2: 我刚算出来了，这件事儿刚发生不久。
3: 没错，俺担心俺的伙伴遇到危险。大师算命十课堂一次，光头强跟俺讲过，你们这都是骗人的。
2: 哼，五步之内小心被车撞。
3: 这哪有车啊？
5: 师傅你这是神啊。
2: 都说了你要多观察，那是隔壁老张最近都在飙车，
5: 我在这儿一个星期被撞了三回了。
3: 骑慢一点啊，
2: 小心被水浇啊。
3: 物业城上面是封死的，哪有水。
5: 师傅，这个我知道，昨天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被浇湿的，
2: 所以要多体会多观察。
3: 咋能随便泼水呢？
6: 凭啥不行？这条街都是我的。
3: 太不讲理了。铁嘴大师，你快帮帮俺。
2: 据我推算，你已经被诅咒了，现在越担心什么事儿，这些事儿就会发生啊。
3: 那要咋破解啊？
2: 付完款我就帮你化解。
3: 可是俺没带糖块出来。
2: 没关系，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3: 好，你等啊。
5: 师傅你真厉害，又骗了一个。
2: 那是，我铁嘴崇三可不是浪得虚名。
4: 熊大你回来了。快过来帮忙。
3: 这个不会掉下来砸到光头强的脚吧？
5: 哎呦，我的脚啊。
3: 光头强不会被绊倒吧？光头强，
5: 哎呦，
3: 对不起，都怪俺。
5: 怎么能怪你呢？是我自己不小心。
3: 不是的，俺被诅咒了，现在担心啥就会发生啥，刚才俺就担心你了。
5: 诅咒？别开玩笑了，熊大。
3: 真的，刚才俺遇见了。
2: 小心被车撞。小心被水浇啊。
3: 俺这是回来拿糖，让他帮俺解除诅咒。
5: 你上当受骗了，这就是个巧合，哪有什么诅咒。
3: 你不要起来，你会被桶砸到的。
5: 怎么可能，我才不信呢。
3: 光头强，这回你相信了吧？
5: 这就是巧合，
3: 可是已经成真了。你赶紧把糖块给俺。
5: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这些都是骗子给你的心理暗示，让你跟着他的思路走，这样才容易骗你。
3: 可是俺还是想。
5: 这有什么好想好担心的，咱们不都好好的吗？
3: 也是，咱们都在这儿。熊二哪去了？
5: 我一天都没看到他。
3: 熊二，熊二。

0: 有没有看到熊二？
1: 熊二，好吃吗？
0: 熊二不是湿的，
1: 那是喝的。
0: 啊，熊二，你看到熊二了吗？
2: 没有。
0: 你看到熊二了吗？
3: 没有。
0: 熊二，熊二，
4: 熊大，你别急，熊二不会走丢的。
0: 熊二，走丢。熊二，熊二，熊二有危险！
4: 熊大，不要乱想。
5: 这顿不错，你们少吃点，吃胖了还怎么干活对付熊大熊二？
0: 熊二，哎，你说熊二
5: 是又怎么样？
0: 啊！
6: 熊大，快来救俺！
0: 是你？
5: 怎么？就是我！
0: 你快放了熊二！
5: 保护二虎吧！
0: 快把熊二放了！
5: 我没有抓熊二！
0: 还狡辩！还你的熊二！站住！
4: 熊大！熊大！
0: 把熊二还给俺！跑得也太快了。对了，大师说俺越担心啥就会发生啥。
7: 八爪怪，小心撞到前面的牌子。
3: 什么？我的脸！闭嘴！
0: 有效果。
7: 又要撞到了，要被砸到了，摔倒，又撞到了，又要……哎，
3: 求求你放过我吧，别说了，我真的没抓熊二。
4: 熊大，
3: 不要说话，我刚才吃饭没付款，等会我就去还，这是我的糖，全给你们。
4: 我们不是要你的糖。熊大，我觉得应该不是他，如果他知道他早说了，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什么不说的。
3: 对对对，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4: 熊大，你再想一想，是不是你忘了线索？
0: 线索？对呀，俺要去找铁嘴大师，他肯定能解决问题。
4: 谁？熊大，熊大！
3: 我看你才是铁嘴大师。
0: 铁嘴大师，铁嘴大师，快帮帮俺！
8: 找熊二是吧？
0: 对，就是找熊二。
4: 你居然知道我们找熊二？
9: 哼！要想我师父帮你们解决问题，快付款吧。
0: 啊，郭德强，糖，快拿糖救熊二。
4: 可是，
8: 哎呀，失去了才懂得珍惜，那可就太晚喽。时间不等虫啊。
0: 郭德强，快点，不然来不及了。
4: 好吧，我知道了。都在这儿了。
0: 快告诉俺们，熊二在哪儿啊？
8: 看在你们如此诚心的份上，就透露点天机给你们吧。熊二就在此处。
0: 太好了，
8: 等你找到了熊二，你的诅咒就会消失，熊二是你命中的福星。
0: 嗯，谢谢大师。郭德霄，咱们快走。
5: 师父，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在找熊二的呀？
8: 这是秘密。
10: 哎，慢点呀，熊大，你慢点。熊大，你咋的了？
4: 你不知道，熊大刚才被诅咒了，怕啥来啥。我们又找不到你，所以就到处找你。
10: 啥？等等呀，俺是帮小瓢虫摘果子去了，还托小黑告诉你们了呀。
0: 俺没看到小黑啊。
4: 我也没看到啊。
10: 俺明明早上告诉他了，让他转告你们的。小黑，小黑，
11: 熊二，
10: 小黑，俺是不是让你跟熊大带句话呀？
11: 是啊，不过我遇到了你们的老朋友。
0: 老朋友？
11: 对呀，他说刚好要去你们那儿，他去带话就行了。
10: 小黑，他叫啥呀？
11: 铁嘴虫啊。
0: 铁嘴虫？
10: 咋样，见了吧？
4: 我明白了，熊大，我们让那个铁嘴虫骗了。
0: 啥？
5: 不夜城的傻子可真多。师父，你就告诉我吧，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来找熊二的？
8: 好吧，首先呢，干我们这一行，去到一个地方，要了解周围的环境，看看谁跟谁是朋友。

0: 是
1: 我这小本可不简单，记载了我走街串巷打听来的各种秘闻、人际关系。等做完这一切准备，才能布局骗走他们的糖果。
0: 不愧是师傅，
1: 这一趟骗的够多了，赶紧走吧。
0: 谁呀？走路不看路的。
2: 刚才的话俺都听到了，铁嘴虫，你分析一下，俺会不会惩罚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也怕啥来啥？
0: 我错了。
3: 智能小助手。
4: 熊二，发现左小青了吗？
5: 没有。
4: 不知道熊大那边有没有找到。
6: 刘大爷，谢谢你了。
4: 妈，他怎么突然来镇上了？难道是来找我的？我还没变回去怎么办呀？
7: 你孙子肯定会很高兴的。
8: 孙子？光头强，你啥时候有孩子的呀？
4: 对呀，我什么时候有的？
6: 再见。
4: 她不是我妈，我认错了。不过这身影也太像了。
8: 别看了，俺们继续找苏小七吧。
9: 包子，刚出笼的包子。
6: 师傅，来五个包子。给。
10: 大娘，找不开呀，您用手机支付吧。
11: 手机？这手机怎么付钱呀？
10: 手机扫码就行。
11: 手机扫码？
10: 您难道没用过手机支付？
11: 听说过，但没用过。
10: 那您先拿去吃吧。
11: 这不行。
10: 您就拿着吧，现在用手机支付可方便了，您可以学学。
11: 这，
12: 阿姨，您买完了吗？
11: 买完了，买完了。
13: 老板，来两个豆沙包。
11: 哎呦，这到底咋用啊？
8: 看啥呢？
11: 手机怎么支付啊？
4: 这个阿姨好像不会用手机功能。
8: 这个俺会，嘿嘿，俺经常在你手机里找动物世界看，嘿嘿嘿。
11: 这是
4: 完了完了。
14: 您好，欢迎使用智能小助手，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4: 这么说谁会信？
11: 懂了，手机程序。
4: 居然真的信了。
14: 对。
11: 那这只是啥？
14: 这它是电子宠物。
11: 这熊叫声咋跟小狗一样？
14: 它是狗熊，所以有狗的一半血统。
11: 软软的跟真的一样。啊，你们能教我怎么用手机支付吗？
14: 没问题，银行卡绑定成功，密码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
11: 放心，这么复杂的密码别人肯定不会知道。是6-1对吧？
14: 对，付钱的时候只要点开这个扫一扫，再将手机对准那个图案就好了。
11: 哦，原来是这样，我现在就去把包子钱付了。
4: 光头强他们呢？
11: 哎呀，怎么点来着？
14: 手机屏幕的中间，点它。
11: 嘿，对了，
14: 输入金额，再点确定就可以了。
10: 哟，大娘可以啊，这么快就学会了。
11: 这个呀，是手机里的智能小助手教我的，我先走了啊。
10: 嘿，您慢走。智能小助手？我怎么没有？
14: 阿姨，您到镇上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11: 今天是我孙子的生日，我带了他最爱吃的鸡蛋，准备晚上7点去我儿子家给我的乖孙子过生日。
14: 6:20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吧。那接下来我就教您如何使用这个地图。
11: 这个要怎么看呀？
2: 熊二，郭都祥，熊二，郭都祥，奇怪，他们咋跟着那个人走了？

0: 我已经设置好了，您把手机靠在刷卡区就可以了。
1: 成功了，真方便呐。
2: 仓库封烟了，赶紧的，来出入集合，
3: 快点，快点救我呀！
1: 哇，大家都这么爱学习呀！
4: 奶奶，啊，坐我的位置吧。
1: 小朋友，谢谢你啊！奶奶身子骨硬朗着呢，你坐吧。
5: 前进西路东到了。
3: 哎，等等！
1: 怎么突然上来这么多人呢？
0: 没办法，现在是下班高峰期。
1: 年轻人可真不容易。
0: 你下一站就要下车了，要准备好。
5: 奋斗中路西到了。
1: 到了。哎呀，终于出来了，差点没把我这老骨头给挤断了。哎，我的鸡蛋呢？我的鸡蛋，这可是我送给孙子的生日礼物，这可咋办呀？
0: 还有时间，我们再去买些鸡蛋吧。
3: 嗯。熊二光头强，超市。
1: 这儿可真大呀。
6: 这个熊好可爱呀。
7: 这有什么可爱的，我跟你说，我见过这么小的熊和人。
6: 又吹牛，我都听你说过好多次了。
7: 我真的看到了。
6: 哼，我才不信呢。
7: 小人小熊，哦，跟我来。就在前面，
6: 真的有小人和小熊。
8: 别，不多抢，快看，
7: 又见面了。小熊熊
0: 是之前那个小孩，快跑。哎呀！糟了，阿姨走远了。
7: 小熊熊，
1: 真是，他们两个跑哪儿去了？
7: 别跑！小朋友别乱跑！
3: 往里面跑！
7: 别以为这次还能逃掉。
6: 哥哥，哥哥，你没事吧？
7: 去哪儿了？啊，
6: 在那儿，
7: 快追！
0: 熊二，我们躲到柜子下面去。
9: 安全了，
0: 熊二，啊，熊二！
9: 救命呀！哎呀，救命！
6: 小熊卡住了，你跑不掉了。
9: 糟了！哎呀，
0: 熊二，过来救！
7: 往哪儿跑？
9: 救命呀！
3: 熊二，
1: 又来一只熊。
3: 熊大，郭杜强，快跑！
1: 小助手，我选好鸡蛋了。哎，怎么不在了？哎，算了，先去结账吧。
6: 站住！别跑！
3: 这边。
9: 完了，是死胡同。
7: 没路跑了吧，小熊熊？
10: 你们这两个家伙，看把超市弄的，快去给我收拾好。
7: 妈，你听我说，那儿有个小人。
10: 小人？还学会撒谎了是不是？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们。
6: 是真的有小人。
0: 刚才好险啊。
11: 对了，熊二光头强，你们咋跑到这儿来了？
1: 太好了，时间来得及。嗯，
12: 大爷，您快点儿。
13: 这个手机支付怎么弄啊？
11: 啊，还以为那个阿姨要把你们卖了呢。
1: 快七点了，可以换班了。
0: 不好，快七点了，不知道阿姨来不来得及。
1: 先这样，绑定银行卡，接着设置六位数的密码，然后对准那个扫一下就行了。
13: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你啊，大妹子。
1: 不用谢，我也是因为小助手的帮忙。

0: 才学会的。
1: 小助手？
2: 哎呀，阿姨都出师了，包头强，你教的可真棒。
0: 小助手，怎么还不出来呢？难道说我学会了，他们就消失了？哎，应该是，我得赶紧走了。
3: 奶奶，您来了！
4: 来来来，让奶奶抱抱。
2: 阿姨赶上了。
5: 走了，得赶紧找回苏小七。
2: 哎，郭头强，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5: 那当然，我要赶紧变回去，也教会她用手机。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1: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4: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5: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园大战。
1: 终于把您老盼来了，这回您可得给我的别墅画幅风景画。
2: 说什么呢？哎，您老啊，可得先帮我儿子画幅肖像画。
1: 啊，你在说什么梦话？肯定是我先啊！
2: 我先，
1: 我先，
2: 我先，
1: 我先。
3: 都别争了，艺术是需要灵感的，急不来。
1: 那您算是来对地方了，这里呀、鸟语花香，
4: 他们走了，
1: 最好的公园了，
4: 咱们赶紧过去。小春听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就在事物招领处里面的纸箱里，
5: 画得不错嘛。
2: 这种只是临摹，一点艺术感都没有。画画可不是光像就可以的。
4: 慢走。
6: 哎，觉得他画得挺好的呀，为啥刚刚那个人会那样说呀？
4: 可我觉得他画得一般，没啥特点。
7: 画得好有特点啊，能给我画一张吗？
5: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您坐这边。
6: 咋别人又说有特点？
4: 这每个人审美不一样，说不清楚的。
8: 好了，咱们快去找缩小器吧。
9: 艾贝乔说的就是这几个家伙吧？
4: 等一下。
9: 还挺警觉的嘛。
6: 光头强，你咋的了？
4: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8: 俺也有这种感觉。
6: 可为啥俺的第六感告诉俺，俺肚子饿了？
8: 哎，还有办法，测试有没有被跟踪。
10: 哎呀，缩小器就在前面。
5: 缩小器？怎么没了呢？
6: 真的被跟踪了，
8: 俺猜又是拜拜乔派来的。
6: 拜拜乔每次都来捣乱，
10: 哎，
6: 敢抢俺们的缩小器，你是谁？是不是拜拜乔派来的？
9: 原来躲在这儿，连我的大名都没听说过。我可是赏金猎虫，昆虫榜排名第15的旋风雄风。识相的话，就快把缩小器交出来，我好交给拜拜乔老板。
6: 果然是冲着缩小器来的，那就别怪俺们对你不客气了。
9: 就凭你们来呀、看我的噪音攻击。
7: 啊，我好像听到了汪汪的声音。
11: 好丑啊。
9: 这还没完呢，旋风大陀螺。
10: 什么？快跑！
9: 别想逃。
4: 到了，有人，快躲起来。
9: 跑哪儿去了？
7: 有马蜂，快把我赶走。
4: 快跑。
5: 别怕，有我呢。没事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安全，走，快点找缩小器，然后离开这。小蜻蜓说的应该就是那个纸箱了。
8: 光头强，你那儿有吗？
4: 没发现。
9: 太好了，你们快来看。
4: 哎，找到了。
9: 噔噔，俺找到了好多小饼干。
8: 熊二，咱们是来找缩小器的。
6: 不是吃饭也很重要。

0: 熊二，这里的东西都是别人丢失的，咱们不能拿，你赶快把饼干放回去。
1: 哦，哎，
2: 找到苏小七了，咋样，还得靠俺吧？
0: 熊二，还真有你的。这里有点损坏，要修理一下，还是回森林木屋修吧。安全。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怪那只马蜂。这样，我赔你一本画册。
4: 哼，算我倒霉。
5: 这不是刚刚那位画家吗？
0: 好像是因为咱们把熊蜂带过来给害的。
2: 好疼啊！他们跑哪儿去了？
6: 那是苏小七吧？
2: 找到你们了！
6: 是那只怪蜂！哎呀，快跑呀！
2: 把苏小七交出来！
6: 够了，没路了，
2: 跑不掉了吗？不要这样呀！交出来！
6: 不要过来啊！不要啊！
7: 好不容易有一单生意，又被搅黄了。
0: 看到没，这就是话多的下场。
2: 是谁偷袭我？别跑！
7: 水这么脏了，去换一桶水吧。
2: 别跑！看招！
6: 小心！
2: 把苏小七交出来！
6: 快躲开！快跑！
3: 谁把我的颜料弄得到处都是？
5: 他的尖刺和噪音攻击那么厉害，一戳就一个窟窿，这可咋办呀？
0: 一戳就一个窟窿，我有个主意，
8: 来追呀、啊！
5: 来追呀、啊、呀！
2: 真当我是傻虫啊？
6: 肯定是去追有缩小器的那个了。
0: 糟了，没路了！
2: 啊，你千万不要扎我呀！
6: 我偏要，
2: 看我的旋风大炮！
0: 上当了吧？
2: 你以为这样就赢了吗？看我的噪音攻击！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0: 你说什么呢？呀，
6: 你们怎么没事？嗯，耳朵被塞住了。
2: 别打脸！
9: 作战计划成功。
2: 郭头强，你这个计划真是太棒了。
0: 那可不。
7: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话没卖出去就算了，颜料还被弄得到处都是。
5: 都怪俺们把他的东西弄成这样，该咋弥补他呀？
10: 大师，这边有人在卖画呢。
7: 太普通了。小伙子，这画是你画的吗？
3: 您是指这些吗？是我画的。
7: 不，我是说这幅。
3: 这幅？
7: 你这幅画看起来有点抽象，但是呢，又有点现代立体感。还有点自然脱俗的味道。简直就是艺术品呐、
3: 可是这画不是……
10: 这画我3万买了。
6: 3万怎么够？这可是艺术品，我出一辆小汽车，
10: 我出一栋小别墅，
6: 那我就出一栋靠海小别墅。
0: 什么？这画这么值钱吗？
5: 那不是俺们逃跑的时候不小心踩的吗？这也能算艺术品？

0: 俺也搞不懂。
1: 哎呀，艺术这东西谁又能说得清呢？没想到误打误撞的反倒帮了他。
2: 哎呀，那不是也能当画家了？
3: 别想了，哎，咱们赶紧回去把缩小器修好吧。
2: 哦，嗯，小伙子，
4: 这是我的，
2: 我收你为徒吧。
1: 啊，
4: 那你。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1: 然。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失忆大爆发，
1: 八次、九次、十次，哎
2: 呀，宝贝们，我回来了！
3: 你是我哥哥。
4: 武汉好玩吗？
2: 武汉当然好玩了。哎，我跟你们说啊，这次我去了之后呢，学会了做武汉热干面。有机会我跟你们俩做一做，尝一尝，好不好？
3: 好。
2: 啊，
5: 去看景点了吗？
2: 当然看了。哎，大风车，我这次呢看到了黄鹤楼，黄鹤楼特别壮观，特别漂亮。有两句诗，是描写黄鹤楼的，是怎么说来着？
4: 就是那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吗？
2: 没错没错，就是这句。
5: 我会背，后面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青春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2: 太棒了，大风车。哎，来宝，最后两句诗你会背吗？
1: 别看我，我最讨厌背诗。
4: 你不会是记性不好吧？
1: 谁记性不好？我就是讨厌古诗那个什么死记硬背。
5: 哎呀，各位，动物们的紧急求助来了。
6: 好烦好烦好烦啊。搬家搬家。啊，
4: 不行不行，凭什么是我们搬？太可恶了。
1: 哎，他们怎么这么生气呀？
4: 破鹦鹉，
1: 破
4: 鹦鹉！
7: 人类不给你们写诗，干嘛怪我？可恶！
8: 啊，别生气了，我再给你们念两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4: 他们好像都会。
1: 哎呀！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解决鹦鹉和小浣熊的吵架事件。
4: 谁？
1: 哎，任务来了，准备出发。

0: 婆，不要着急，放轻松。
1: 水豚，这家伙能有什么能力啊？
0: 前所未有的放松感，好像脑子变成了一大团不松的棉花糖呢。
1: 难道这次的能力是水豚的放松？
0: 看来是呢。
1: 这能力能有什么作用？

0: 算了，不管了，不管。
1: 再待一分钟，我再放松一下。
0: 哎，我最不擅长劝架了，不知道今天带的这些东西够不够，我看看啊。
2: 啊！闭嘴！
3: 啊，好放松啊！
2: 哎呀，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小轩、乐宝都去阻止鹦鹉了，咱们现在得去安慰小浣熊。
4: 嗯。哎呀，正好看见你们了。
2: 有什么事儿吗？我们现在得去找小浣熊。
5: 对呀。
4: 啊，但你们能先帮个忙吗？
2: 忙。什么忙？
6: 我们想知道人类给我们写过诗吗？
3: 鹿的诗哦。
7: 鹦鹉可是对着我们背了好几首写鹦鹉的呢，
6: 他可得意了。
0: 这家鹿的诗啊，我找找。
2: 你出来怎么还带这个？
3: 哎呀，我出来的时候以防万一嘛，万无一失啦。
0: 鹿的诗，
2: 哎，找到了。
3: 《诗经》里写的“悠悠鹿鸣，食野之苹”。
2: 哦，它的意思就是说。鹿在吃到好吃的草的时候会呼朋唤友叫其他的鹿来吃。
4: 哎呀，真的是这样的。
6: 每次发现好吃的草你都会叫我。
4: 你也是呀。
6: 写得真好呀。
4: 谢谢你们了。
5: 不用谢，我们去找小浣熊吧。
2: 走走走。

0: 来得正好，那只鹦鹉嘲笑我没有人给写诗，就它有。我不信这是真的，我这么威风，没有诗吗？
1: 有的，肯定有的。
2: 狐假虎威，
0: 这是诗吗？不像啊。
1: 哈，猛虎啸洞壑，鸡鹰鸣秋空，李白写的。
0: 我就知道有猛虎啸洞壑。不错，真不错。还有吗？
1: 啊，还有啊。
2: 哎，南山北山树明明，猛虎白日绕林行。还有一刃纵横平生勇猛，走入丛林万木劈，写的也是老虎
0: 啊。
2: 还有风影龙虎骑，歌中西之滩
0: 啊。
2: 寒雨雪间落，枯林虎独行
0: 啊。
2: 还有
0: 别念了别念了，我头都大了
3: 啊。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2: 哎，虎年过春节的时候要给80多个亲戚表演虎年诗词朗诵。
3: 太佩服你了。
0: 真是谢谢你们了。那只爱炫耀的鹦鹉往熊那边去了，你们快去找他吧。
2: 好，
1: 好，
2: 走。
3: 这是饭点啊，他们怎么误吃饭啊？
4: 这么严重？
5: 可恶！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写诗？我好难过。
6: 鹦鹉说：“你们肯定是不喜欢我们，为什么呀？”
5: 我们到底哪里不好了？
7: 是因为我们不会飞吗？
5: 还是因为我们有黑眼圈？
3: 对，肯定有，肯定有给你们浣熊写的诗。
4: 对，肯定有，
3: 赶紧找来
4: 啊！对，找找找找。小浣熊，哎呀，真没有。你们这样看着我，我的压力好大呀，我需要放松一下
5: 啊。放松？
7: 果然找不到吧。
5: 啊，受不了了。
7: 哼，可恶，鹦鹉坏，
5: 我们要搬家。不，我们要搬走。
3: 别走啊，别走啊。喂，
5: 别走啊。
4: 哎，他们走了。
8: 手里金鹦鹉，胸前绣凤凰。你听过吗？你没有吧？
9: 鹦鹉，人类给你写诗是好事，但你拿这个炫耀，还嘲笑没有诗的动物，是不是太不应该了？
8: 是啊，
1: 当然啦。古人给过很多动物写诗，可是你自己不去了解，光顾着炫耀你自己，太小气了。

0: 原来这样是很小气呀。
1: 而且你拿自己的长处嘲笑别人的短处，不应该。
0: 我不懂，
2: 就比如说天鹅说你飞不高，你会怎么样？
0: 怎么能这样呢？我也不想飞不高的。
1: 所以呀，
0: 我明白了，是我的不对。不过人类

0: 各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哇哦！
0: 每次有小孩来玩，知道我是白鹭之后，都会背这首诗呢。
1: 看来真的只有我在炫耀。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
2: 好，那你赶紧跟小浣熊道歉吧。
3: 放松，
4: 放松，
3: 忘记一切，忘记忧愁。
5: 啊，没有烦恼。
1: 哦，这是怎么了？
3: 他生气了，我在给他们放松呢。
1: 都是我的错，我这就道歉。哦，对不起，我的小浣熊朋友们，我以后再也不炫耀了。
6: 虽然想要原谅你，我心里还是好不舒服哦。
7: 是啊，就真的没有人为我们写诗吗？
3: 啊，有
8: 有
3: 有
8: 有，
3: 肯定有。
9: 那个诗不一定是古人的呀。
3: 哦，你不会是想要
9: 咱们给他们写一首诗？
6: 啊，真的吗？
7: 你们要为我们写？
3: 啊，那个，听好了，小浣熊，毛茸茸，
9: 还有呢？
3: 啊，住在森林，爱洗手。
9: 该给我的。
3: 遇到危险不害怕，快乐吃饭，没忧愁。
9: 咱们这打油诗会不会发现他们是二哥？哎呀，肯定不会的，看小浣熊的表情。
1: 哇，太厉害了，好棒啊！
6: 我们是没有忧愁的小浣熊呢。
1: 这首诗要是流传下去，我这算是见证历史了啊！
10: 你们又一次完美地完成了任务，这次你们真是太机智了。
3: 哎，我对古诗词也改观，确实很有趣。
11: 哎，那这本书就借给你了。
3: 借给我了？就凭着这本书，我每天至少背十首古诗，
11: 这是个好开头啊。
12: 来喽，美味的热干面来喽。
13: 哎，要不然先来十份我亲手做的正宗热干面
3: 啊。等会，这是热干面吗？
13: 是啊。
3: 这颜色，这气味，
13: 味道好极了。来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11: 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13: 怎么了？这才一份，还有九份呢。
12: 哎，等等我。
10: 啊，完成任务。
14: 我们现在对动物的分类啊比较详细，纲目科属种分的这一类那一类的很多的分成详细。古人呢把这个动物呢它没有那么详细的分成各类，但是呢他们会给动物起出非常好听的名字，比如说我们管猫叫狸奴，还把它叫衔蝉，那意思就是说嘴边有一点黑色的这个毛，就像把一只蝉搁在嘴里含上一样，叫衔蝉。然后呢，鸿呢一般是指雁，狐呢是指天鹅，鸿鹄之志。哎，所以说呢，我们有一句话叫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就是说的是鸿跟鹄的这个远大的志向。还有的把白鹭啊叫成雪衣公子啊，还有这个其他很多有趣的名字，在唐诗宋词里边都有表现。如果有时间呢，你们去到里面看一看那些动物非常雅致的别名。
10: 爸爸哦，任务完成，一起过中秋吧。

0: 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心愿长隆欢迎你。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2: 有希望了，
1: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1: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们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电光火神，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竹寺8月15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1: 玉颗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

0: 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今天呢是第四比赛日。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孙颖莎对阵迪亚兹。第一轮比赛当中呢，孙颖莎是击败了韩国选手朱千熙，迪亚兹呢是淘汰了韩国选手李恩惠。双方在国际比赛上有过三次交手，除了在去年的澳门冠军赛之外呢，一次是在2020年的威海世界杯，还有一次呢是在2021年的休斯顿世乒赛。两位选手其实私下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我们看来到赛场之后都还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对待比赛。迪亚兹的打法特点主要还是在于他的反手非常的好，很有爆发力，比赛当中呢也常常会有一些灵感球的出现。孙颖莎的节奏变化，第一板蹭的比较转，这个球比较短一点，然后第二板再加速加力抽出去。现场的比赛有一些被打断。还是打得很精彩的，所以最后得分的这一板就是展现了迪亚兹他的这个招牌的技术啊，反手的弹击。

0: 刻切，好球！这个球孙颖莎应变得非常及时啊，主动往前迎着去拉的，因为这个球切过来已经完全是下旋了。
1: 9-5，
0: 还是反手强势的弹击。打一个发球抢攻，这样11-5，孙颖莎是先胜第一局。第一局比赛一上来，整个人的发动非常的快啊，而且也是相当的紧凑。
1: Second game, Sun Jisir, love all。
0: 这场比赛呢是在四分之一区。款曼呢是击败了高桥布鲁娜，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对阵款曼。
1: Please, no flashlights. It's disturbing the player.
0: 裁判也是在告诉观众，已经干扰到了球员了。

另外呢，迪亚兹除了反手弹击之外，他还有一板变直线啊，像刚刚这个球，非常直，角度非常开。

0: 3-3。
1: Call three。
0: 也就搓的有一些擦边。

就这个时候孙颖莎也可以主动先给迪亚兹一些正手，给中间或者给正手。切一板，这个球侧切过来，球还是有一点点侧上，不像上一局的局末阶段切出来是完全侧下的。迪亚兹在比赛当中常常有这种灵感球的表现。

又是一个侧切，主动侧身了，好球。这个球孙颖莎的侧身占据了主动了，因为如果反手再对的话，可能迪亚兹又有可能要变线。

0: 漂亮。迪亚兹现在接发球其实接不出特别好的质量，所以沙也是几个落点来回换着发，正球短，反手小三角，中间短。又是侧身，好球。这次迪亚兹变直线，孙颖莎也是准备住了，看了一板还原，再侧身，一个全台范围的跑动。球擦边了，3-6落后的情况下，孙颖莎连得了7分，拿到这一局局点。这球拉到对方手上了。11-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迪亚兹。迪亚兹确实在前三板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尤其是接发球段。
1: Love one.

这个球也是接的挺有想法的。这球的接发球，迪亚兹是从右往左搓的啊，摆短质量还比较高，想侧身有点被憋住，孙颖莎想侧身抢冲一板，这球没拉上。发一个小高抛，这个球打得有点不讲理。孙莎其实还可以多在前三板上多做一些文章，搓搓摆摆，创造抢攻的机会。打到相持段，主要就是要提防迪亚斯的反手弹击和反手变直线。那现在也在增加侧身，但是迪亚斯的正手相对来讲还是没有那么的有数。精彩啊，两人全台的退台后的对攻，孙颖莎的护台还原再侧身，这个球稍微有一点被动了，被迪亚兹抓住机会转侧身冲了一板。这球其实孙颖莎打的也没有问题啊，确实对方发挥的很好。多打一些前三板，反手连续的爆弹。哦，最近的几分相持球，迪亚兹的状态还是相当的神勇啊，感觉孙颖莎有一点抽不动他，然后被迪亚兹站定抓住机会之后还能反手弹击直接得分，落点上可以再变一变，不能让迪亚兹弹得那么舒服。好球，这被动当中的一个护正手。

鸭子应该是要叫暂停了。对他来说，其实赢一分很不容易啊，必须要通过这种多板的强相持强对抗。但是有的时候丢分，一些接发球、摆短很简单的环节会容易出现失误。这个球落点就打得好，顶到了第二。

0: 兹的中路，是把他架了一下。还是从他的这个中间正手半台去突破。哦，漂亮！直接当一个下旋球来冲的。打一个加转，回搓，哦，又抢一个半出台，打完之后自己都笑了啊！两个人都还是，一改比赛时候的严肃表情，在最后一分落地之后都绽放出了微笑。这样，孙颖莎是3-0击败了迪亚兹，挺进到了八强，在八进四将会对阵队友快曼。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1: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目标，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接下来是我们队内的一场比赛，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陈庆彤和施迅瑶的女子单打八分之一决赛。陈庆彤在第一轮是3-0战胜了波尔卡诺瓦，施迅瑶是3-0淘汰了袁佳楠。打到目前为止，孙颖莎、蒯曼、王艺迪、陈毅都是已经进入到八强了。孙颖莎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蒯曼，王艺迪对阵申玉斌，陈毅对阵大藤沙月。而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张本美和，这是女单的最后一张八强的门票。

两位在国际赛场上只有一次交手，2025年的总决赛，陈幸同是4-2战胜了石勋瑶。这一次女队啊，依然是表现得非常好。陈幸同随着稳定的表现啊，她的世界排名已经是来到了第3位。去年她在冠军系列赛当中表现得非常好，打进了3个决赛，在横滨是拿到了冠军，在重庆和仁川是获得了亚军。石勋瑶今年是24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15位。今年她是在马斯卡特常规挑战赛啊获得了冠军。在新加坡大满贯赛第3轮是输给了孙颖莎。陈幸同的球旋转比较足啊，他制造旋转的能力比较强。石勋瑶呢，他的移动啊非常好，上旋球的能力也很突出。在去年的瑞典大满贯赛，石勋瑶也是打进了4强。两位虽然在国际赛场上只交手过一次啊，但是作为队友，彼此之间肯定是很熟。陈幸同位于画面左侧，石勋瑶在画面的右侧，双方的第一局，陈幸同来率先发球。直接开中间的长球，陈幸同通过反手位的上手啊，连拿了2分。都是先从反手位开始打起，陈幸同这个球是给到石勋瑶的反手中间位之后啊，再压回到反手位。哇，正手反拉，这个节奏打得很快。这也是上一板反手撕完这个斜线之后，正手反拉。这球擦网擦边了，比赛一上来，陈幸同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还是很快的，很积极。这个球石勋瑶脚下没有完全到位，有点可惜。第一局一上来，石勋瑶这边有2个擦边球。目前陈幸同在反手位还是上风啊。进攻很强势。

因为比赛大部分都是要从反手位开始打起，所以谁在反手位的表现更好是直接影响了这个比分的。世勋瑶现在需要想想办法。哇，

0: 速度非常快。直接开长了之后主动变线。
1: Seven, five,

陈婷彤几乎都是发正手位的短球为主，石星瑶这个球直接拧起来了。

接发球，快劈底线。

第一局打到目前为止，陈靖彤确实在反手位表现的要更好，所以心打得也很定。哇，正手的快带

0: 这个球落点很深，11-7啊，陈俊彤率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石勋耀。
1: 石勋耀 choose level。
0: 陈俊彤在第一局反手位发动的非常快，所以几乎这个反手位的对抗当中，陈俊彤是拿到了更多的分数。所以现在需要石勋耀在战术上去想一想啊，看看能不能够增加正手的使用率啊，或者说是提前通过反手加强单板质量或者是变线。双方的第二局，石勋耀来率先发球，上来发了两个长的，

这两个接发球，施训要接的还是挺坚决的，从下旋开始打起。

0: 哦呦，这个球石俊尧是有点可惜。进攻打得很凶啊、并且是率先去调动了陈幸同的正手。但是陈幸同这个球防守做得非常好，最后是石俊尧的失误。3-3。哇，看来这个第二局啊，陈幸同需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正手啊。石俊尧相较于第一局还是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个发球上长球变多，并且单板质量也都在提升。
1: Next. Three, four.

0: the game. Back. Not vertical. Five, three.
1: 裁判提醒了一下发球。

0: 哇，这个长球很奏效。主要是这个长球发完之后，他下一板的进攻很凶，不给陈庆彤拖入到相持的机会。现在感觉稍稍的有一点点把陈庆彤给打乱了。3-7。失误开始增多。节奏有点乱啊，所以这个秀稳关系把握的不是特别好。10-3，石勋瑶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还是那几个长球有点把陈庆彤给打乱了。哇，好球啊！这个反手的节奏很快。11-4。石勋瑶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
1: The first game, 陈庆彤 to serve level。
0: 石勋瑶在第二局的时候，自身的这种变化还是挺成功的。现在关键要看陈庆彤如何来调整。这个第二局不像第一局相持那么多啊。石勋瑶在前单板的发动上很快，双方的第三局也是很关键的一局。那这个节奏都是有快有慢啊。这球石勋瑶是尝试发动直线的反击，被网带给拦了下来。

长球，然后马上反手变线，哦，再发一个中间的长的，这个球接完之后，陈雨桐保护正手保护的这板球非常好。

正所谓失误。这陈星同也是在很专注的思考这个接发球啊。

两位都是在给到对手的中间，关键还是要看谁先出质量。

0: 史俊阳也是在围绕陈星桐中间，然后这个下旋球给到他中间的时候，尽可能让陈星桐通过这个反手来起板，让他这边去形成反拉。两位这种攻防的能力都很强，其实主动发起进攻的一方最终没有得分的情况也很多。在连续打不穿对手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
1: 5-7，
0: 还是罚长的。陈云彤现在没有特别好的这个办法。

0: 刚才陈婷彤这个球给的还是挺赚的。哦，一个擦网。
1: 哎 ，six。
0: 8-6，那接下来陈婷彤的这个接发球压力就比较大。

0: 哎呀，连续两个擦网。
1: 9, 6,

这样的话他在相持段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啊，10-6。陈婧彤现在还是需要一分一分的来追。

当然过去的第三局的比赛在后半段啊，石群洋那两个擦网其实对陈幸彤的影响是有点大啊，因为到了关键分了，就那两分也算是比较关键的两分啊，当然也是因为石群洋这边出手比较坚决啊。目前这场女单的八分之一决赛，石群洋是2-1领先啊，这局上来还是发这个中间位的长球，前面是尝到了甜头。

现在石群瑶的进攻的状态啊越来越好，并且也开始增加自己的正手的使用率。陈欣桐需要提升自己的单板质量。好球，这个球陈欣桐上得很坚决，所以这个快劈长的节奏很快，落点也比较开。

哇，我今天石俊尧这个状态是真不错。其实他一开始左右两边调动陈靖彤的时候，陈靖彤这边扛得非常好，最后给到陈靖彤的中间偏正手位一点点的这个落点，你看陈靖彤很别扭。又是啊，率先变线，第一个是发长球，第二个是率先变线，不跟陈靖彤打这种阵地战。球很转，所以这个反射位的反思直接栽在了网袋上。

因为现在局分陈金桐一比二落后啊，所以他这局需要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刚才这个球是有点可惜的。六比六。这球有点擦网，那现在只要有一板还板，申肖这边就会果断进攻。

拧完之后啊，陈婷彤直接变直线。现在陈婷彤开始调动视讯摇了。嗯。

直接拧起来了，九比九。发球轮四现在打的都很细。旋转还是挺强的，赤巡洋在这场比赛当中目前发球轮次得分率要更高。关键分，现在赤巡洋是拿到了一个赛点，直接开了一个极长啊，也是出其不意。陈欣桐挽救赛点，双方打成10比10。

现在陈庆彤反超拿到局点，这般正手很凶狠。

0: 许翔今天这场比赛哈，真是敢字当头啊，就是敢于去变化，敢于去出手啊。尤其是在输掉第一局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从第二局开始，这个长球发了很多啊。直接拧起来之后变向了陈靖彤的正手，这样的话石群瑶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3-1淘汰了队友陈靖彤，拿到了这最后一张8强的门票。在四分之一决赛他将会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谢谢两位为我们献上的这场精彩的比赛。
1: 大家回来，刚才啊，这两场比赛打的是相当的精彩啊。
2: 这场比赛当中呢，孙颖莎攻防兼备，张弛有度，用节奏变化化解了迪亚兹的进攻，而迪亚兹呢，也凭借他凶悍的正反手频频的发起搏杀，也试图给孙颖莎来制造压力。而陈靖彤在比赛当中呢，打法稳健，韧性十足，石勋瑶则是敢打敢拼，四位女将啊，都是打出了自己的精彩。
1: 我发现在孙颖莎对阵迪亚兹的比赛当中呢，孙颖莎呢偶尔会改用这种小高抛的发球，这是随机的呢还是提前安排好的呢？
2: 孙颖莎她的发球呢有低抛还有她的小高抛，现在有的时候呢会抛得更高一些，其实通过不同的抛球的高度也是变化自己的发球节奏，这是一种战术。
1: 那如果在正式的比赛当中这个高抛球不小心碰到了天花板或者是钢结构的话该怎么办？
2: 说实话目前我还没有在解说过程当中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但如果碰到天花板或者是其他结构的话，这就算失误了，发球的一方就失分了。
1: 哎呦，所以说这个高抛一定要小心了是不是？
2: 对啊，现在的国际比赛当中呢，体育馆也都是越来越大，总的来说空间是非常开阔的，但是开阔的同时也很考验运动员他们的手感还有对于抛球高度的这种细腻的把控能力。
1: 但是这个高抛球的观赏性特别特别的强，观众们都特别爱看。
2: 一般比赛刚开始碰上了高抛球的选手，摄影师前几个球基本上都捕捉不到轨迹。
1: 所以啊，这个高抛球呢，不仅是可以打乱对手的节奏，还可以打乱摄影师的节奏。
2: 是这样的，甚至有的选手啊，他在高抛球发出的一瞬间，他还可以变化版型去改变摩擦球的方式。比如说我来举个例子，像日本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他的高抛发球一般都是抛起来之后用正手这一面去摩擦，但他有的时候呢会在抛完之后摩擦的一瞬间用反手这一面来击球，这个变化就很细微，有的时候也很有迷惑性。
1: 明白了，这就叫做高抛攒速度，出手藏玄机。好了，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观赛加油包，抽取我们的文创小礼品。今天的观赛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
3: 一起去观赛。

0: 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在两位19岁的年轻选手之间展开。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温瑞博，今天他的对手呢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好，比赛开始。温瑞博，菲利克斯勒布伦虽然是欧洲选手，但是他跟欧洲普遍的男性相比还是不太相同的。他整体的速度节奏非常的快。
3: 是的。
2: 而且也是打球不怎么退台的一位欧洲选手。
3: 正反手的这种上旋球的能力都很强，而且都很均衡。
2: 菲利克斯呢是第一次映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其实是在2022年的团体世乒赛上，但是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就已经男单拿到铜牌了。
3: 开局还是要跟上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节奏，无论是他打球的节奏还是他这种好球，而他整个这个比赛的这个节奏其实都是很快的。
2: 这场比赛呢是双方国际赛事上的遭遇战，那之前温瑞博其实也打了一段时间的法甲联赛，
3: 但可能俩人没碰上。开局现在有点没有太适应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整个的这种节奏，包括在前三板上现在有点站不住位。温瑞博整个的打法还是他需要在前三板有这么一个过渡，让他能够在相持阶段完全站住位之后，他的这种实力慢慢体现。
2: 他个子也非常高啊，1.86米的身高，其实这个个子就注定了他击球是需要一定空间的。
3: 对，这个球也是算住了菲利克斯勒布伦拧拉的落点。
2: 好球，好哈球，
3: 好球。
4: Left 6-4。
2: 擦边。
3: 我觉得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心里也会有压力，所以我觉得对于温瑞博来说还是要放开拼出去啊。
2: 虽然是同样的年龄，但是因为菲利克斯他确实已经是到了一定的位置和一定的高度了，他面对也是被别人冲击的一场比赛。
3: 而且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还是会有这种情绪的问题，导致他的这种连输连赢状态的起伏，所以我觉得今天温瑞博首要要做的是先咬住比分。
2: 踢成反手反拉，
3: 这一分确实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特点，而且他的这般反手尤其是反拉直线是他的这个优点。
2: 这两分球菲利克斯都是选择主动搓长。
4: Left 9-5。
2: 相对来说温瑞博的打法体系可能还是会比较怕速度，这种速度节奏特别快的对手。好球，哎呦擦边了。
3: 其实像这种相持温韦伯，我觉得并不太怕他，但可能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更多的还是在前三板上，
2: 没错，
3: 形成一些主动之后，让温韦伯不太好。嗯，你看，其实我觉得第一局更多还是在前三板上，现在显得有点站不住位。
2: 是的。就对于温韦伯来说，可能我觉得第一局包括前两局打成这个局面，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也是和对方国际比赛上第一次交手，要去适应一下对方整个打球的这种节奏。
3: 是的。
2: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双方的第二局。
4: Second game, LeBron to serve, Love all.
2: 球啊，温韦伯上来第一分也调动自己。
3: 嗯。
4: Let love one. Let

0: One.
1: One. 拖长，
2: 嗯，
1: 两个接发球的质量都很高。
2: 对，因为确实我觉得菲利克斯勒布伦在第一次跟他打的时候，他的这种发球的变化还是挺多的，容易脚下踩不住。
1: 一个幸运球，
2: 连续两个运气球，第二局的开局不错。
1: 控短长半收台，连续好球，一上来自己调动得很不错。我觉得也是赛前准备的时候，其实也会预计到今天一上来可能会遇到困难，自己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哎，太快了！胡尔伯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自己中间偏反手的这个点。
2: 没关系啊，这个其实整个的风格就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风格，所以在这种多板的相持，上旋球相持输完一分之后，我觉得不要受影响。
1: 嗯，
2: 因为你和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可能整场比赛你都绕不开这个环节。
1: 没错，然后被对方算到了一分，
2: 这个时候还是要自己控制住打自己的节奏。
1: 是的，
2: 对，别跟着菲利克斯勒布伦，就是这个越打越快。
1: 发一个转不转，
2: 好球。
1: 形成多板之后，其实温瑞博渐渐就体现他两面这种实力的厚度。
2: 嗯，
1: 还是中路的这个球会始终让温瑞博别扭一点，
2: 因为确实他这个相对身高比较高，有时候中路的让位没有这么快，
1: 他会有一点用这个身体去找这个球的位置。5-5，菲利克斯拿发球，这一轮比赛的节奏明显就加快了。
2: 对，而且我感觉其实刚才那分有点温瑞博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就已经发过来了，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温瑞博这种比赛的经验上也是一个考验。
1: 菲利克斯今天和松岛辉空的半决赛7局一共才打了43分钟。
2: 嗯，某种意义上松岛辉空其实也是发球比较快。
1: 对，但其实在中国队当中不太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从小可能
2: 每分都扣得比较细
1: 的，对，训练体系比赛体系里从小就是养成的这种习惯。高调球给到对方的反手很容易被反拉，反手扫了。
2: 而且在这尤其在这一局正手有3个这种进攻的失误，这个时候还是不要懵啊，还是想办法先咬住比分。
1: 接发球站不住位，现在菲利克斯也是频频的发长球啊。
3: 8-5，
1: 两个长球，把这局面给扣住了。
2: 大家也是全部到场，都在给温瑞博加油。好球。
1: 7-8。
2: 有的时候不要着急和菲利克斯勒布伦拼快啊，我觉得有时候可以从落点包括旋转上看看能不能制约一下他的速度。
1: 统长
3: 9-7，
2: 这个战术我觉得是
1: 对
2: 的，
1: 设计是好的，自己还是打得有一点凶了，不给冷静的时间啊。马上开始下一个。
2: 像这个球也是，其实在接发球的时候没有完全踩准节奏的出手。
1: 但是在场上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去控制对手，
2: 对，
1: 所以只能做的就是调节自己。
2: 你看他其实每一个接发球都是在用第二点再去接，并没有都完全踩到自己舒服的节奏上。
1: 好球，
2: 好球，
1: 射手的一个反拉。温瑞博其实他退台之后正反手都还是有这种绝对能力的，像重炮一样的选手。

0: 现在看他目前的这个打法体系，我个人感觉其实有点像雨果。我这一局的两个长球都被勒布伦准备到了。
1: 是的，其实这两局我觉得也就用了10分钟。
0: 嗯，
1: 还是尤其在接发球轮次上，还是节奏上没有完全的把勒布伦拖下来。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好球！
1: 好球！
0: 一分一分的耐下心来打。
1: 对。这个落点好，
0: 发到对手的反手小三角。
1: 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中间正手肯定是要弱于他的反手位。
2: Left, left two. 1-2.
1: 形成到这种局面上，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我觉得现在是主动的一方。
2: Left.
0: 1-2，
1: 好球！
0: 好球！再蹭着旋转，
1: 还是要从菲利克斯勒布伦的中间正手先去突破，包括他可能出问题的时候，还是会他的中间正手先出问题。
0: 这局其实温尔伯在发球上有一些改变啊，想要这个发转不转发的软一些。
1: 换了一个位置。
0: 对。3-3。
1: 自己发球轮次没有特别好的发抢的机会。
0: 两人互相都是在限制对手。
1: 这个反手搓节奏上还是有变化的。
0: 擦边了。发完之后感觉自己有点没太想好。
1: 对，
0: 要叫暂停了。
1: 中国的队员大家还是习惯打一些套路。无论是自己的发球轮次，还是习惯来到自己的熟悉的套路里，但是可能跟菲利克斯勒布伦打他的这种一会儿搓长一会儿拧拉，一会儿长球一会儿短球的这种变化上，就容易给你把比赛打乱很多未知的东西。所以现在也要看温尔伯很多这种调整，包括说很多是意料之外的球怎么样去处理。
0: 好，我们看看这一分钟暂停回来之后温尔伯的表现。4-5。
1: 所以现在确实是对温尔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0: 包括对他的这种心理的抗压程度也是啊。
1: 对，
0: 好球！因为打决赛和前面几轮还不太一样。
1: 好球！
0: 好球！
1: 这两个拧拉的质量很高。
0: 暂停回来之后，接发球有一些主动拧拉，追到6-6。换一个高抛，
1: 好球！
0: 这是极被动当中转出来的，这一板完全被顶住了，反手扛的还是很被动，这一板反拉直线转出来了，
1: 再来，他长球的效果都不太好。
0: 而且今天感觉菲利克斯算威瑞博的长球都算得很准啊，三个长的全部

0: 被他侧身拉倒了。这也反映出来菲利克斯勒布伦阅读对手的一种能力。
1: 这个球自己的长球盯的还是保护的不错，8-7。
0: 哎呦，被挤到了。
1: 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选择发了一个中间场。确实，我觉得第一次和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在接发球上，压力还是挺大的。
0: 尤其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可能在队内比赛就没有见过这样去打比赛的。自己也有一点这个情绪上有点着急了。
1: 因为这个关键的比分上，其实这个正手的机会球失误还是挺可惜的。
0: 回短，再回，
1: 好球！
0: 生扛了一把。
1: 这个球自己中间的这个反应保护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这球发丢了。现在温润博拿到这一局的局点。
1: 想办法咬住比分，其实就有机会。
0: 对，小心长的拧拉，看一板，
1: 好球！
0: 真能扛啊！这样温瑞博士在极被动的情况下啊，11-9咬下来了一局，现在将比分追到2-1。
2: Sir, love all.
0: 高抛，
1: 别着急。
0: 对，发的其实效果还不错。现在前三板当中，自己有一些设计还是没有能够打出来。
1: 整体的，我觉得指导思想还是要咬住比分。好球！
0: 又是扛下来了一分。
1: 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0: 对，有的时候背面也在发球。哦，擦网之后又快速偷了一个长球。所以可能威瑞博在跟菲利克斯在比赛的时候，接发球主要的注意力可能要更多的放在盯长球上。勾手。哎，这直线发的好，
1: 一分一分的往回咬。还是在前三板上给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威胁不够大，基本上菲利克斯勒布伦能够比较舒服的去先上手。像这种球都是太被动，
0: 对，完全都是在防守当中去等对方失误或者是寻找转机，还是在这个前四板上占不到优势。这一局主要是开局没有咬住，尤其是自己的第一轮发球，两个无谓失误。往正手位去捅了捅，对，这是一个好想法。包括如果要搓长，搓长的落点也可以来回的变化。
1: 哇，
0: 又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
1: 防守的能力真强啊，四板吧应该。
0: 对，连扛了三板，第四板转过来了，堵直线。 接好。

0: 这轮发球都是长的，漂亮！哇，好快啊！
1: 好球！
0: 针锋相对的一分啊！
1: 嗯，这一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0: 嗯，菲利克斯勒布伦马上就要暂停了。
1: 这一分非常精彩，
0: 对，
1: 希望通过这一分，给自己在整个相持段提一些这种士气，
0: 嗯，
1: 包括要有更多的自信。这一分就很关键了。
0: 嗯，
1: 小心长球。
0: 对，要反手小三角。
1: 哎，
0: 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
1: 对，慢慢也是把比分咬了回来。
0: 嗯，
1: 这分确实运气不太好
0: 啊。确实个子高的球员他就没有这个，个子稍微小一点的球员他的二次启动或者调节那么的快，所以就是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应该是还了一个擦边。
1: 嗯，还有机会。
0: 嗯，这一局温瑞博士从2-8落后，现在是还落后两分，9-7。
1: 这个突然的通常确实是温瑞博没有想到，
0: 嗯，
1: 之前一直都是在回到温瑞博中间正手位短射，
0: 背面发过来的。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发球真的是变化多端啊。这是黑色这一面发过来的，
1: 嗯，这个球也是没有，也是基本上都是这种二次启动二次判断再去出手，其实都不是最好的时机。
0: 对，
1: 相对来说为了求稳都是选择先上台先慢搓长，确实现在在前三板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被动的。
0: 嗯，这局一上来开局一定要打好，尤其是自己先发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有很多这种台内都主重搓长啊，
1: 确实给温瑞博的这种压力还是有的，因为你可能上手质量不够的话，就会面临可能菲利克斯勒布伦两边反拉，所以温瑞博有一些自己的地板无谓失误。
0: 好球。
1: 嗯，再来。
0: 接发球还是没踩住第一点。
1: 对，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发球的晃动包括他在出手的突然性其实还是有他自己的特点的。
0: 好球。
1: 好球，
0: 还防得够坚定啊。
1: 嗯，现在我觉得也是更加坚定的正反手都去给到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
0: 是的，
1: 两边打你一面，
0: 这个某种程度上其实和今天打张本智和的战术上是相同的。
1: 嗯，这个球也是想拧到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菲利克斯勒布伦在前三板给温瑞波的压力一定是比张本智和要大。
0: 对，而且他也是这种直板的选手，搓摆包括他的反手拧拉也很不错。又是一个极长，
1: 因为张本智和相对前三板还是会比较平稳的过渡到相持阶段，
0: 嗯，
1: 会进入到温瑞波喜欢的这种的相持阶段上。好球。
0: 3-5。
1: 好球，
0: 漂亮！这一旦进入到相持

0: 时段，其实温瑞博还是会打得非常的顺利的。
1: 是的，
0: 就是打这种攻防的绝对能力。
1: 但现在在整体的全面性上，包括可能在无谓失误上面，温瑞博要还是显得稍微多了一些。
0: 对。好球！
1: 好球！
0: 还是把这个局面给咬住了。
1: 对，还有机会再来。
0: 两个长的，推到远台拔住对手。菲利克斯也是稍微减了一些力量。
1: 还是这个球接发球一下变被动了。
0: 确实，菲利克斯打球他不太按这个套路出牌，
1: 对，但是在这种没有套路的套路里，他还是比较适应的。
0: 他一般运动员可能一个长球开出去被对方给接了之后，也不太会再发第二个了。好球，两条直线。
1: 好球。两个人其实比赛我觉得还是非常精彩的，都是这种多板的硬碰硬的相持。
0: 对，还是有这种剑拔弩张的锐气在。哎呀，这
1: 好球！
0: 虽然发的质量不太好，被对方侧身扑到了，但是好在温瑞博这个防回来了。
1: 这一分很关键啊！
0: 对，挤着给防了一个回头。菲利克斯也不吝惜自己的赞美啊，点了个赞。这局自己的连续发动正手第二板发力失误第二个了。手感还是很好的，
1: 所以其实关键的这个两个比分上自己主动拉丢一个，还是有点可惜没有咬住比分。
0: 7-9，
1: 好球，
0: 出手很坚定。
1: 现在我觉得温瑞博可以打的这种大陆球再多打一些了，因为现在在相持阶段已经没有那么下风了，更多还是在前三板上，现在有点被动。
0: 其实我们看这个数据就能够反映出来两个人整体今天前三板的一个比赛的能力上。菲利克斯的这个就发球轮的得分率58.7%，温瑞博不到50%。确实在就是发接发这个环节越要弱于对手的，
1: 而且我觉得确实还是在关键分上，我觉得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经验上调节处理球上现在是显得要好一些。
0: 菲利克斯的赛点，
1: 好球，
0: 追回一分，
1: 再来，
0: 哎呦，一个小运气球。也是暂且将温瑞博从这个悬崖边上拉了回来一把，看看自己能不能够抓住这个机会。10-10，
1: 向后发球，
0: 板，
1: 好球，
0: 比分反超。
1: 这个时候还是防守还是很过硬的，而且这个球其实没有选择连续再加力了，选择先稳防上台。
0: 哎呀，测下网了，11-11。

0: 雨，
1: 又是一个擦边，
0: 一个擦边。那关键比分上，双方都是各有一个运气球，让菲利克斯勒布伦再一次的拿到了冠军点。
1: 有一长球
2: ，left，
0: 那是拿红色这一面发过来的，
1: 拿背面勾的一个正手短球，
0: 还是要小心盯长球，长的，
1: 擦网。
0: 反手小三角，这样菲利克斯勒布伦是4-1击败了中国选手温瑞博，获得了2026年重庆冠军赛男子单打的冠军。首先温瑞博这一战其实持外卡参赛啊，一路过关斩将，而且真的是虎口拔牙，赢下了那么多的大种子选手，闯进到决赛，本身是可圈可点的。但是这个决赛当中，菲利克斯勒布伦他在前三板的表现，包括他对于整体比赛的把握，他的变化要优于温瑞博。
1: 温瑞博的这整体的实力要更全面。
0: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本站的重庆冠军赛到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再见。

0: 盒子在动，
1: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食冻根薯条，
2: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3: 慢点，过来啊！
2: 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4: 爸，走。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中国选手温瑞博，一位只有19岁的年轻小将。那么他在今天的 WTT 重庆冠军赛的1/4决赛当中呢，将要迎战的是德国选手邱党。目前中国选手温瑞博是2-0领先德国选手邱党，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1: 这个球有点可惜啊，在转攻之后没有连续下去，把自己这个进攻的势头。这个球又是还是在接发球上，白短猫高。球，其实我觉得现在温瑞博的整个战术还是比较明确的，尽量少和邱党在前三板纠缠。
0: 对，基本上都是劈成

0: 踢长球了。
1: 过来
2: ，three one。
3: 直接形成这种上旋的相持，在正反手的这种质量和均衡，包括其实我觉得整个护台的速度上，温瑞博还是有优势，但是前三板不能太被动。第三局的开局几分都是在前三板上自己出现的失误，
0: 这开局节奏打的也是有点急。好球
2: one five。
0: 这会儿感觉其实邱党有点把这个整个人放下了。
3: 对，因为大比分已经0-2落后，其实现在并没有像，我觉得并没有像前两局很着急，上来再开局就想建立优势。
0: 这球还是拧得很转的。
3: 嗯，确实，我觉得可能温瑞博在发球上，我觉得应该在后续的这种训练上，应该在。
0: 哎呦，邱党今天这个发球怎么回事？一局一个啊。温瑞博可能他这个从小他就是属于打实力球的选手，所以相对来说前三板不会抠得特别的细，这个可能跟发球啊接发球都得在后面慢慢培养的时间去再优化。
3: 对，而且随着这种我觉得在比赛当中积累的这种经验，然后会越来越在这个精力上往这个前三板多放一些，我觉得。
0: 这就感觉自己有一点慌在场上。
3: 嗯，没有打到自己想要去进入到的这种相持的这种状态上，更多的这局确实有点偏被动了，尤其在前三板的争抢上。
0: 好球，慢慢打，一板一板去打。
3: 对。

0: 这球其实接发球没接好啊，但是防守的这一板质量很高。看看如果再咬上一分，估计邱党得暂停了。一板，
1: 这一分也是上手的质量不够，被邱党直接反拉，没关系，把握好这个发球还有机会。
0: 那换了一个发球，
1: 换了一个落点，现在这个接发球就非常关键了。
0: 对。本来是想跳上去可能去拧的，邱党开了个长球。
1: 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经验问题，在前两局相对打得比较顺的时候，你的出手可以相对来说可以果断一些，但在这个时候尽量还是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刚才那一分如果选择反手拉上的话，我觉得进入到相持可能你给邱党的这种压力会持续的增加，但你直接的一个持发球，你看如果这分拿到的话又回到9-9。
0: 对，
1: 因为七局四胜，如果拿下第三局大比分3-0领先，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局面。
0: 哦，这长球质量发得很高，
1: 那要叫暂停了。
0: 现在温润博还有一个发球，9-10。
1: 回来
0: 还是长球，手也不软啊。这球也是准备发完就侧的，这样现在温瑞博追到了10-10。
1: 接好这个发球，好球。
0: 邱党在关键分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软，
1: 是
0: 这球他也没自己没敢去上手啊，搓长。
1: 看看发球的选择。
0: 跳过来拧了一板，哦，这局完成了逆转啊！这样温瑞博现在在场上是3-0领先邱党，8-10落后的情况下，两个长球发得非常好。
1: 有机会还是敢于直接给到邱党的正手位。
2: Want to serve, level.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六局。第六局是很关键的一局了。就像严安说的，对于温瑞博来说，其实要把这一局当做决胜局来打。
2: Level.
1: 没关系，这个时候还是要放平心态。太着急，有的时候一板球直接得分了。
2: 修了。
0: 要小心。
1: 邱党也会去提防温瑞博跳过来拧了。
0: 好球！
1: 好球！搓长还是要有一些突然性，意图有时候太明显了的话，可能对手的进攻相对上手就会空间更大一些。
2: 1-3，
0: 这开局一定要把局面给并住了。
1: 好球！
0: 邱党的接发球也出了问题。 这个线路拉得好。
1: 对，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并不用非要追求一板的质量有多高，因为在前两局温世博打得好的时候，也是在这种多板的相持当中，优势会慢慢的体现出来。自己一着急了，一想要去在这个关键的比分上去拿分的时候，就很多一板球的无谓失误。
0: 哎呀，这确实是个幸运球。
1: 嗯，对，这个球相对来说，球挡看似在进攻，但已经局面已经相对不利了。
0: 我们看这会儿前三板的这个得分率，温世博还是有点下来了。上一次出这个技术统计的时候是超过了50%。球挡今天的这个正手短的挑打真是失误的够多的。
1: 嗯。
0: 4-4。
1: 其实这个搓长搓的效果还不错，那确实这个球球挡下意识的这种上手落点和弧线控制的都不错。
0: 5-5。
1: 好球。

0: 这个球其实被今天被顶住了好几个了、
1: 嗯、有很多球正好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球挡都罚长球了。
2: Let's 6-5

0: 现在中局温瑞博落后两分，换一个高抛。这球好像发的有点擦边啊。
1: 嗯，擦网。
0: 哦，擦网了。
2: Left. Six or seven.
0: 看着对方的这个站位去拉的。
1: 是的，其实你看这种质量的上手，包括这种质量的衔接
0: 就够了
1: 啊。对，
0: 还是把局面咬住了，七比七。好球，
1: 好球，
0: 有准备了。
1: 现在在前三板上，我觉得对，想好，不用非要勉强一定过来拧拉，先盯住自己的反手长球。
0: 嗯，
1: 短球好摆可以摆它一下，不行就选择错长，然后去打相持。这局应该有三个正手的失误了吧？
0: 对，出界的也是有点多。现在八比八换过来自己发球。这一轮的发球很关键，感觉还是有点没太想好啊，就是发完了想跳过来。人一人一个无谓失误。
1: 是的，
0: 现在是来到了九比九。
1: 对，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比拼谁的错误要犯得更少了。两个人在这局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有一些自己的机会球，或者说关键比分节点上的机会球失误。
0: 嗯，而且温瑞博这时候不能太着急，完全扑上来，
1: 对，
0: 很容易被对方去偷长。嗯，球挡反手先加上质量了。
1: 嗯，这个球有点可惜，先拧拉起来。
0: 这样球挡是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好球！
1: 好球！
0: 十比十。
1: 这球是有准备对方的错长了。
0: 对，而且其实正手去摆一些摆短也不错，因为现在秋档其实他抢的也不是特别凶。
1: 对，基本上都差不多，摆一下和拧一下形成的局面都差不太多。
0: 还是勾手的极长。
1: 嗯，
0: 温瑞博的这个长球发的是真好。
1: 这个球还是啊，注意秋档发自己的反手地线长，然后再正手的摆短上，或者说在正手接发球上想好怎么处理。
0: 温瑞博的赛点。快拉进攻。哇，反手对反手，呼，球挡还是连续站定，连续的加质量啊。
1: 这个球其实我觉得温瑞博打的没毛病。
0: 嗯，
1: 确实这个球的发挥当中，球挡确实要好一些，没关系。
0: 对，十一比十一。
1: 好球！
0: 这个球自己想得很清楚啊。
1: 这个球出手非常坚定，而且这个直线变得质量非常高。
0: 开完长球直接压直线。
1: 对。

0: 找到机会还是要主动给邱党正手，
1: 这个也是属于关键分上灵光一现的变化。
0: 对，
1: 第二个赛点
0: 注意落点，
1: 还是能感觉温瑞博有一点紧张。
0: 嗯，
1: 邱党回敬了同样的一分。
0: 这两个在赛点上我觉得温瑞博的发挥都没什么问题、
1: 嗯、
0: 确实这两分或者说在时评之后这两个人的这个四个得分都非常精彩，
1: 都打得很好。12-12，
0: 这个时候突然的这个节奏的变化、
1: 嗯、
0: 还是要专注想好自己的发球。
1: 比赛稍稍有一点被中断，12-12。
0: 好球！
1: 罚球抢攻。
0: 其实你看，所有的得分都是在邱党正手里。对，所以暂停之后看看可不可以在接发球上或者说在上手上直接就给到邱党的正手、
1: 嗯、有很知道连续强调三遍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往他中间，往他中间。
2: 他发长
3: 一点，拉起来，能让他冲你，能拉直线，拉直线，拉完直线往他往后直线，拉完以后人往前再防一防，明白吗？啊，他就会全，你只要稍微有点他全这么挑你直线，再围回来就完了，好不好？啊，场上注意好节奏，在击球一瞬间相信自己，明白吗？能拧就拧。要改不了，没有搓出去。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正，只要这一瞬间相信自己。
1: 感觉教练比运动员还急。
0: 因为有时候确实坐在场下会，我个人感觉要比在场上运动员要更紧张一些，
1: 嗯、
0: 因为运动员投入到比赛当中，他没有相对场下看比赛的这么紧张。
1: 好，现在是温瑞博的第三个赛点，邱党发球，摆短。再回摆，邱党也没上手劈长，形成对拉，
0: 好球、
1: 啊，终于拿下了，呵呵，给小伙子紧张坏了。这样在第六局当中呢，温瑞博士把握住了第三个赛点，从而以4-2淘汰德国选手邱党，闯进了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男子单打的四强。
4: 欢迎大家回来，高翰，刚才这两场比赛真的是精彩，一个接着一个，真的是太好看了呀。
5: 是的，温瑞博和费利克斯勒布伦呢，两个人的打法也都是各不相同。温瑞博他的中远台相持能力扎实厚重，而费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能力全面，近台的速度衔接快，并且前三板变化多端，所以两个人确实是打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
4: 我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温瑞博、费利克斯勒布伦还有邱党呢，他们都是玩旋转的顶尖高手。
5: 没错，因为旋转呢是乒乓球比赛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像温瑞博他的中远台的相持的上旋球，费利克斯影壁多变的发球，还有邱党他的直拍横打的旋转，其实都是玩好了这个小元素，掌控了比赛的局面。
4: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旋转呢就是乒乓球的灵魂。
5: 没错，一定是这样的，尤其对于我们中国队来说，更是把旋转追求到了极致。
4: 乒乓球它是有

0: 旋球的，有下旋球的，还有侧旋球的。
1: 没错，上旋球呢会比不旋转的球更早的落到台面上，乒乓球弹台之后向前下方急剧前冲的势头也比不旋转的球会更加的猛烈，所以当对方接球的时候呢，上旋球还会给拍面一个向下的摩擦力，而同时拍面自然会给球一个向上的反作用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接上旋球更容易直冲云霄的原因。
0: 你看这个接下旋球的时候呢，我特别容易直钻网底，这是为什么？
1: 那当然是因为吃旋转啦，吃下旋啦。当球落到对方球拍的时候呢，会给球拍一个向上的力，球拍就会给球一个向下的反作用力，所以啊，接下旋球容易直钻网底。
0: 那侧旋球呢？
1: 哦，侧旋球我拿发球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右手持拍的选手，我正常第一种顺旋转，我摩擦的是球的左半部分，这样发出来的是左侧旋。我还能发出左侧上和左侧下，那如果我发勾手发球，我就摩擦的是球的右部，那就是右侧旋。右侧旋呢又跟右手的逆旋转的发球这样发，同样也都是摩擦球的右半部分。
0: 就是这个它有很多不同的旋转，对不对？
1: 一句话总结，旋转很多，丰富多变，而且绝对没有可以复制的旋转。
0: 看来旋转在比赛当中发挥的作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呀，这就是乒乓像陀螺，旋转定输赢。那今天呢，我们解锁了很多旋转的干货，小朋友们可以扫码下载观赛加油包，还有机会领取精美的文创礼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再
2: 一起去观赛。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4: 盖世小软饼
3: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4: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王医生，怎么样啊？
1: 很对不起，胎儿太大，只能动用产钳，有个婴儿头颅前伤，产下就夭折了。
0: 夭折了，
1: 但是大人保住了。

0: 是别人家的孩子。
1: 那我的呢？我的孩子呢？
0: 杨成，你肚子里的胎儿太大，医生如果不动用产钳，大人和孩子的性命都保不住，所以
1: 孩子没保住。孩子没了。
0: 小赵，小浩，你还年轻，你只有22岁，你将来一定会有自己的孩子。
1: 我怎么跟恩来说？
0: 怎么跟他说？
2: 爸，我回来了啊，恩来也来了。恩来，
3: 不叫同志。
2: 哎呀，我听说了。
4: 怎么会呢？怎么突然就发生这种事情呢？
2: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还好吧？只要大人没事就好。啊，留得青山在，你还愁没柴火呀？我给颖超准备了小米、红糖，还有小枣。啊，那鸡蛋我不方便吗？不过你一定要嘱咐啊，鸡蛋要吃，而且要坚持，天天吃，要把身体养好啊。哎呀，真是想不到，你说好好的怎么会孩子就没了呢？这
3: 还有一个孩子没了。
2: 还有孩子，
3: 我们共同的孩子，上海临时政府，他是上海工人的孩子，是上海民众的孩子，刚刚出生，蒋介石就发来电报让我们暂缓办公。他这是什么？他有企图啊，他想把我们的孩子掐死在摇篮里。杜修同志，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2: 你怎么知道我看不出来？我提出拥汪，把汪精卫从法国请回来，为什么？就是因为目前他的影响力还能够代表整个国民党，而且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汪的态度还是很诚恳。
3: 汪精卫的态度不是关键，蒋介石才是眼下的要害。蒋介石把薛岳的师调走了，把刘峙的师调回闸北，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想对咱们工人纠察队动刀子呀！他是有野心，而且野心很大。杜修同志，我们俩争论已经不止一回了，我们要做好万全准备，不要再对蒋介石抱有希望了。
2: 你是不是因为突然儿子没了，就特别容易冲动啊？
4: 不要冲动，不要冲动，要首先从我们自己身上找问题。工人纠察队是不是有什么话说过头了呀？啊，是不是做的什么事情过火了呢？让蒋介石不高兴了，也有这种可能吗？我早就说过，蒋介石这块石头现在还是能够用来打帝国主义的，能够用来打北洋军阀的。起码现在来看啊，蒋介石还不是中国大革命的绊脚石。你不用说，我知道你不同意我的观点，可是现在我仍然坚持我这个观点。
3: 你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好了吗？一起阐明观点，提醒书记防患于未然。你一句话不说什么意思啊？杜修同志，看来我是说服不了你了，那我走了。
2: 恩来，我还嘱咐你啊，北伐军就要进城了，一定要搞好相互关系啊。
4: 不要冲动，你要坚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5: 你是军委委员，
4: 你的态度很关键。
2: 恩来，恩来，一人托付啊，典型的一人托付。 是不是也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呀？我也想听听你的观点。
6: 独秀同志，汪精卫不可靠。我知道你想用汪精卫制衡蒋介石，那是你的愿望。但我已经听说了啊，汪精卫和蒋介石私底下准备要有什么动作的。
7: 哎呀，道听途说，也许是兵不厌诈啊。那武汉和南昌不能有来往吗？啊，那蒋介石要派人去游说，汪精卫要派人来南昌打探情况，这不很正常吗？
4: 你呀、啊，你考虑问题不要老看表面现象，要看事情的本质。
6: 事情的本质就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奉军起斩，蒋介石却按兵不动，说好的里应外合呢？我倒是希望你能多条腿走路，你是我党的领袖，你要是选错了路，我们怎么跟着你走？你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国民党的身上啊！只有我们壮大了自己，才能制衡蒋介石。

0: 今天就咱们爷俩，我就这样说了。爸，我是您儿子，我理解。别看您风风火火的，但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往好的地方去想啊。再说了，眼下的情况不是您希望的那样，以后的路还得看您的决策。
1: 你的提醒挺好，挺好。我把你从广州叫到上海，就是想让你在我身边帮助你。现在上海是整个中国的焦点，是风暴的中心，你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得到彻底锻炼。老张，无论如何坚守上海。

0: 于老板，大驾光临，恭喜洋洋。
1: 恰请拜见总司令。哎，
2: 千万别这么客气。小弟我一直铭记，5年前您给我出主意，让我给黄金荣递帖子，免去了我一大笔债务，好让我去广州陪伴孙总理蒙难，这才有了我蒋中正的今日啊。
1: 5年前我也是看你少年俊杰，但说实话，恰青也没想到蒋先生你已经是北伐军总司令，做龙庭大位之人了。
0: 于老板，
2: 里边请。
1: 行。

0: 李老板，
1: 坐坐坐。
0: 照顾不周，您多担待，多担待。哈，
2: 是。
0: 于老板，今天约您来，想必您也应该能够明白，我蒋中正品行不好，是个贪得无厌的人。
3: 不要这样讲嘛，用兵之人，粮草是必须的。
4: 五年前，你帮我免了一大笔钱，但是今日，我还要于老板更大的钱。
3: 恰清有这个准备，你蒋先生找我要钱，那是看得起我了。
4: 好，实不相瞒，打过长江，继续北伐，我需要钱。但是还有一件大事，我更需要钱。
3: 哦，敢问是何等大事啊？
4: 您讨厌共产党吗？
3: 共产党在上海闹罢工，矛头对准我们，这我们就很心痛啊。我们好好的生意，都让这些闹事的工人给破坏了，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啊。
5: 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总司令同心。
4: 好，有上海商界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总司令，马上就要动手了吗？
4: 快了，我已经叫人起草了纠察共产党谋叛党国案。过几天进入上海之后，我还要请杜月笙、黄金荣几位大佬聚一聚。在上海要想成事，不光要看。

0: 政府。
1: 你干嘛非要去武汉工作呢？
0: 蒋介石占了上海也不见你，而且让你们在上海的临时政府停止一切活动，
1: 这分明是要跟你们共产党翻脸呀。
0: 要我说，你就知难而退吧，
1: 好好做自己的学问，
0: 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后半生，
1: 这该多好。
2: 你陪我去武汉我感谢你，可是你总是翻来覆去。自从我到了上海，你一共就跟我说过一句话，知难而退吧，做你的学问吧。
0: 哎呀，好了好了，
2: 烦不烦？
1: 我不是最近见你做苦着张脸吗？这看着我都心疼。
2: 下一站是该到哪儿了？
3: 南京，南京下关码头。
2: 你先去武汉，到那儿等我。
0: 想他们年儿仨了吧？这一年多了，

你也该看看他们了，子美。哎，你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妈，咱家什么时候有这本书啊？ 你爸爸的，我爸爸的，我爸的。你还小，这本书你不能看。妈，听话。我想爸爸了。 来了。

0: 芬妮，这么美，哇！姐吧，来来来，你最爱吃的臭鳜鱼，还有鱼翅啊？这什么鱼啊？
1: 尝尝不就知道了？还有股腥味儿。这年头，能有鱼吃就不错了。那不行啊！那既然是臭鳜鱼，臭鳜鱼就必须用鳜鱼来做，就是啊，只有鳜鱼做的臭鳜鱼，那才叫臭鳜鱼啊！鳜鱼太贵是吧？爸。
0: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吃鱼了，快吃你的！是，哎呀，是，管它什么鱼呢，是吧？珍珠翡翠白玉汤里边，它也没有珍珠翡翠嘛，啊！
2: 爸，这鱼腥是腥了点儿，但是妈妈的手艺绝对好，做的肯定比你说的珍珠翡翠白玉汤还要好吃呢。哎呦，
0: 你小心刺儿啊！
1: 我已经会挑刺儿了，
3: 政府。
0: 您怎么今天想着来这儿了？上海临时政府对取消了。蒋介石呢，有可能会翻脸。上海的局势会越来越复杂。我要赶到武汉去主持个工作。
3: 你的意思是说，武汉现在比上海要安全？
0: 那当然。我和汪精卫。
3: 联合发表了一个宣言，只要两党能够继续维持合作，那武汉坏也坏不到哪去。所以很多同志都撤到了武汉。哎，
2: 那延年他们兄弟俩也跟着你撤出来了？
0: 没，他们在上海。
3: 哎呦，上海不是很危险了吗？为什么不把他们带出来啊？
4: 对啊，把两个哥哥接到这儿，我可以把他们藏得很好的，没有人会发现他们。
0: 长大了。
4: 你不是总书记吗？这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吗？
0: 就因为我是总书记，我才不能那么做。就因为他们是我的儿子，他们就必须得坚守在第一线。你知道当初他们小的时候，我为什么非得要把他们送到上海那个地方去？没人照顾，无依无靠，甚至生活费我都不给够。为什么？ 我就想让他们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锻炼。那现在他们终于找对了自己要走的路，那就应该哪儿危险就去哪儿继续锻炼。自己选的路，就算跪着也要走完。
3: 吃饭，吃饭。

0: 怎么了？
1: 爸，哎呦，
2: 没事，
1: 这怎么了呀？哎呦，我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怎么办？
2: 哎呀，
1: 中府。哎呦，这个怎么好？哎呦，中府，来吐出来。你瞧瞧，你还不如孩子呢，你。
3: 哎，就在这儿。
1: 早知道我不给你做这鱼了。
3: 醋有吗？啊，
1: 有，等着啊。
4: 北京逮捕李大钊，共产党党首李大钊在北京被捕。
1: 何年？
4: 好啊，
1: 何年给你爸买报纸去。
4: 在北京逮捕李大钊，共产党党首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好啊，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李大钊，共产党党首李大钊在北京被捕。
1: 政府，你要干什么？
3: 我要马上赶回武汉，组织营救。
1: 就这么着急吗？天已经晚了，船也赶不上了，明天早上再走吧。
3: 没船，我跑，我也跑回去。
1: 我做了件衣服，能不能试完了再走？
3: 下次吧。
1: 没有下次。

0: 李先生，请看，这儿呢有10根竹签子，长5公分，每一根头我们都削得尖尖的。行，我相信李先生已经都看清楚了。至于这10根竹签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全凭李先生您自己决定。这有一种可能啊，这10根签子它是筹码。 筹码，你懂的，你可以用它去换取自由，换取官阶。我们张大帅还是很爱惜人才的。如今北京政府啊，有很多官职都需要像您这样的人才去填补。所以我说呀，这10根签子呢，是筹码。这还有一种可能啊，这10根签子就是刑具了。 这一根一根的竹签呢，插进你的手指缝里，哎呦喂！到时候你的手指能延长一倍，你就像一个10指尖尖的菩萨。我说李先生，我说明白了吧？这是葱是蒜，全凭你一句话。
1: 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挽食以当肉，鞍布以当车，纵断头。 流血，当保持气节，切不可为了锦衣玉食去向卖国的军阀乞讨，或充当无耻的帮凶奴才。行，说得好。
2: 说的真好，成全李先生吧，让李先生做一个10指尖尖的菩萨。
3: 是。
4: 工友们，李先生是我们长兴店铁路工人的恩人，我们必须以死相救。
5: 对，
4: 工友们，李先生要是救不出来，我们宁愿死在大牢里。
3: 我们即便死，也要让李先生惨重的尸体交出大牢。
6: 好，
3: 以血为盟。

0: 李先生，给你过过目。工人劫狱队定会抱死营救。说起来，党组织知道吗？
1: 研究过了，同意劫狱。
0: 先生，烦你代我转达一句话，给党组织，还有在这纸上摁血手印的工人兄弟。你说吧，
1: 我听着。今天我就当他们把我给救出去了。什么？我看到这一纸血手印，今天。 我就当他们把我救出去了。老先生，我就是死了，也虽死犹生。要是为了救我，工人兄弟白白牺牲自己性命，那我活着虽生又死。
2: 李先生，
0: 务必转告。
1: 李先生，我是说，我不愿意转达你这些话。敌人的力量相当强大，冒险不足取。我以中共北方党组织领导人的身份，请你务必转告党组织，劫狱我不同意。
3: 我看谁敢解散监狱队！把衣服给我！亲自上北京，我要上北京组织监狱！
4: 中国同志，中国同志，
5: 现在你要冷静，需要您的智慧。
4: 我冷静不了，
3: 中国同志，
4: 太危险了，要去你是我们去，
3: 跟我去，中国同志。
4: 大伙同志说过，如果再有人因为他而牺牲的话，那他就是罪生有死。
6: 对，是啊，冷静，中国同志，中国同志，中国同志，中国同志，中国同志，政府同志，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悍然发动了清共政变，大肆镇压枪杀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逮捕了党员500多人，失踪了。
7: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4月20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

0: 蒋介石愿意成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号召推翻新军阀蒋介石。
1: 主任，收到你给我写的那封密信之后，我马上就离开了南昌。你判断的没错，蒋介石彻底私下伪装了。
2: 谢云，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件事。现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已经开除了蒋介石党籍，武汉国民政府也罢免了蒋介石的一切职务，咱们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发表了宣言，但是这些都不够，咱们武汉方面要更加声势浩大的反击，号召全国人民反蒋。
1: 主任，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2: 谢云啊，几天前我听说你的夫人因病去世，我有些担心你啊。
1: 谢谢主任，但是我想过了，只有继续奋发工作才是对知心最好的纪念。
2: 好，这话说得太好了。
1: 主任，您就给我分配任务吧。
2: 我要你站到第一线，高呼反对蒋介石。
1: 我？
2: 因为两个月之前你还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你是少将，又是他的机要秘书，如果你站出来，站到反蒋第一线上来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本质，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1: 没问题，只要他反人民，我蒋先云就视他为贼。
2: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是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
1: 主任，怎么站到第一线啊？
2: 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将在武昌跃马场举行讨蒋大会，这次声势特别浩大，工农商学兵都来参加，起码有30万人。
1: 要我怎么做？
2: 咱们共产党中央局将起草一份反蒋宣传大纲，我马上准备。你要准备一份告黄埔军校各期同学书，这两个文件将在大会上宣读并且通过。
1: 好，我也马上准备。
2: 还有，你的工作岗位有变动了，你准备带兵了。
1: 要上前线了？
2: 对，上前线了。我们和国民党领导层刚刚开完了两党联席会议，鉴于奉军与吴佩孚的残余部队还想联手进犯我们武汉，我们必须继续北伐。你蒋先云的新岗位就是北伐军第一纵队第26师77团党代表兼团长，
3: 坚决完成任务。蒋贼不除，
4: 蒋贼不除，
3: 事无天日，
4: 事无天日，
3: 昔日校长，
4: 昔日校长，
3: 今日校贼，
4: 今日校贼，
3: 蒋贼不除，
4: 蒋贼不除，
3: 事无天日，
4: 事无天日。
5: 这个蒋先云，总司令视他为心腹，授他团长军职、少将军衔，对他算是仁至义尽了。他居然跑到武汉做反蒋大会主席，这不是忘恩负义吗？
6: 简直，你认为汪精卫的骨子里也相信共产主义吗？
5: 他是为了与总司令相争才讨好俄国人，讨好共产党，所以武汉方面国民党与共产党高度一致，但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
6: 我同意你的判断，汪兆铭他绝不会是第二个蒋先云。
7: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都快10点了。
6: 啊，知道了。
8: 人家共产党代表大会可不等你啊。
6: 哎，不等更好啊。
7: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这次回国不就是想和共产党一起反蒋吗？
9: 是啊，蒋介石被我开除出党了，东征的命令也发布了，可是你有的时候设身处地的替他想一想，好像他也有难处啊。
7: 你这会儿怎么又变了？
6: 帮我倒杯咖啡去。虽说蒋介石这个人吧心狠手辣，对我也是处处的提防，可是我总觉得他这次亲共啊，好像也有他的道理啊。
8: 怎么，他派说客来了？

0: 啊，是，不止一个两个，也不止一匹老骑。
1: 我就知道他会拉你，你不去，他独个也干不了什么大事。尽管军队大多在他手里。
0: 丽君啊，我们国民党和他们共产党，哎呀，毕竟不在一条船上啊。哎，谢谢。这不在一条船上吧，目的地自然是不一样的。四年前孙总理提的那个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也就只能被视为权宜之计了。
2: 他蒋介石一招军权在手，痛下杀心，也情有可原，意料之中吧。
1: 那你现在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2: 走一步

0: 您是本党的总书记，
1: 没有必要亲自在门口迎接吧？你要是先进去吧，我们俩在这儿等就行了。
2: 我记得你给我划过一条船，现在的汪主席只是刚刚把一只脚踏到这条船上，下面就要看谁能把他拉过来。这么一个关键时刻，我不应该在门口迎接他吗？
1: 可是开会的时间已经到了。
3: 报告。
4: 哦，
3: 进来。
4: 王主席，该走了，时间都过了。
3: 啊，
5: 赶紧去吧。
3: 啊，
6: 哎，你说毕军啊，这么大个武汉，怎么就没有一杯好咖啡能喝得到的呢？啊，是吧？

0: 就算来了，前途也未可知啊。
1: 这孩子多久
2: 啊？陈总书记的眼睛不应该盯着汪精卫，
3: 而是应该盯着汪洋大海。在现阶段，中国的工人与农民才是能够掀起波浪的汪洋大海。
4: 此汪非彼汪，他分不清楚啊。
3: 瞿秋白的秋子有火，毛泽东的泽字有水，你我倒是水火相融呢。
4: 要不然我怎么会为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序呢？润之，我是双手赞成你这个农民王的。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在大会上散发我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的争论问题》，我要反对他的投降状。

0: 正值危难之时，赵明兄能够亲临本党代表会，非常感谢。
1: 兄弟虽然来迟了，但是我汪兆铭对蒋介石反共清共的愤慨之情都是及时而明确地表达的。哎，中府，想必中府已经看到了，就在十天之前，国民党中央已经发布了明确的命令，
2: 蒋介石屠杀民众，
1: 摧残党，甘心反动，罪恶昭彰，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一决，开除党籍，免除所有职务，着全体将士和革命民众团体纳及中央，到时候会按反革命罪论处，
0: 振奋人心。

0: 有兄弟之情，我说这是屁话，臭不可闻。如果他蒋介石有一天胆敢背叛革命，我汪精卫一定第一个高举义旗讨贼，绝不留情。
1: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等一些正确原则，但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同时，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将李大钊等20多位革命者绞杀在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

0: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再寄希望于军阀的身上了。
1: 汪精卫还是可靠的。
2: 这是湖南总工会的工人武装计划。

0: 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心愿长隆欢迎你。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嗯，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共产党可以绞死我，但绝绞杀不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如红花之种子已撒遍大地，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得光荣之胜利。中国共产党，万岁！

0: 果说中国高举德先生、赛先生旗帜的陈独秀先生，可以在旗帜上端端正正写下马克思主义五个大字，那中国之天下必有另外一份气象。
1: 我决意加盟马克思主义。
0: 我想要组建的一个政党，它是坚固的、精密的。我们的主义，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个旗帜还要举得鲜明。中华社会党，那不如叫共产党。
1: 共产党，
0: 中国共产党。就叫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独裁者的耳膜，那都是用铁打的，他们就像是一面盾，我们要用刺刀才能戳进去。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说刀说枪，但是目前我认为只有在刀枪说了话之后，我这个教授才能真正成为北大的教授。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彻底的、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问题的解决，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2: 真是啊，
0: 你是一个有勇气、有能力、有思想的年轻人，我希望你要抓紧时间去思考，而不是湖南一省之事，且是全中国之事。
3: 你听见李先生的呼喊声了吗？那个声音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我记得七年前我去北京七章的时候，天寒地冻。
4: 李先生带着一大车子柴火
3: 来浮游思考，他对我说，七章我是赞成的，可是你们要把张静瑶去到哪里去呢？可不要去到我河北老家来啊，要不然的话我也要成立区政团了。我那个时候还是太幼稚了，以为赶走了张静瑶，湖南就可以太平了。可是七年之后呢，
4: 张静瑶被赶跑了，湖南来了另外一个军阀，中国的天还是黑的，就连寿长先生也被另外一个姓张的军阀给杀害了。
3: 楚普先生，

0: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再寄希望于军阀的身上了。
1: 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我寄希望于哪个军阀？
0: 不是老军阀，是新军阀。
1: 蒋介石，
0: 他算一个。
2: 他现在面目已经暴露了。
0: 汪精卫，我们也要小心提防。
1: 我们现在朋友已经很少了，又何必为冤屈鱼，为宋屈车？
0: 可现在大革命的形势是千钧一发呀！北面奉系军阀张作霖，东面南京有蒋介石，两广和四川的军阀都是受制于南京的。现在武汉方面是四面楚歌，
1: 正是因为四面楚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格外注意和汪精卫的合作。
0: 正因为四面楚歌，我们中国共产党尤其注意同盟者的可靠性问题。
1: 从这次汪精卫在咱们大会上的表态来看，
3: 他对联俄联共的政策没有改变，汪精卫还是可靠的。
2: 您现在的目光不应该看着这些，而是应该盯着党旗上面的镰刀，关注我们的农村，关注我们的农民。
1: 又是你的农民。
2: 我重新拟定的土地分配方案，希望你无论如何能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面组织审议。
0: 如果这个有关农村的议案能够通过的话，
2: 那么中国的农民将会成为推动中国革命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力量。
1: 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啊，我不同意在这次大会上讨论你这个提案。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继续北伐，要打倒军阀。
4: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传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之何去，胜友游人处，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
5: 新潮逐浪高，你是又想到了李大钊李先生？
4: 不光是李先生，
5: 还有中国。
4: 现如今中国革命该如何拯救，如何深入，如何对付武汉政权外的敌人，如何对待政权内可疑的同盟者，共产党人已是难有两策啊。
5: 陈独秀总书记还是那么固执。
4: 是啊，蔡和森在会议上面批评他了，他明确地说，从国民党过去的弱点以及现在的动摇来看，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有无产阶级的政党。
5: 他说的对。
4: 我在会上也批评了陈独秀同志关于农民问题的错误，我主张组织和武装农民，迅速加强农民斗争。可是我说的这些他们听不进去啊。我现在担心的是，武汉的传言这么多，都在猜测汪精卫往右转的趋势。他手底下好几个将领都在扬言要向南京靠拢，我们党的这几个舵手会不会引起最高的警惕？我真希望他们能有应变的措施啊。
6: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0: 你们不是听命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吗？南京的蒋介石叛变革命，难道你们也要学南京吗？今天你们查封湖南省总工会，查封农民协会，查封国民党的省党部，你们究竟是听汪精卫的，还是听蒋介石的？
1: 我们听许克祥、许团长的。
2: 不准放门！
3: 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率叛军捣毁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蒋希所等中共领导的组织机关，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史称“马日事变”。

0: 毛主席，我要回长沙，我要亲手杀了许克强！放开我！我走，我走！毛主席，毛主席呢？请。
1: 这个仇我们必须报，但要经过严密的部署，不能鲁莽行事。我们大伙儿要把这个仇恨。
0: 埋在自己的心里，我们会有报仇雪恨的那一天。
2: 毛书记，带我们回去吧。你别看我现在只剩一只手了，但我这一只手还能杀敌，我还能用枪，我还能打仗，我还能亲手宰了许克强。
3: 毛书记，带我们回去吧。
4: 我们阿元煤矿的工人们都跟着你。
5: 对啊，都跟着你。
0: 对付许克强这样的叛乱分子，不绳之于法，天理难容。我们武汉方面要有所动作，你们要各自尽快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先去与敌人做斗争。
6: 武装保卫革命，
0: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没有其他的路，只有这一条路。
7: 清楚了吗？
8: 清楚了。
0: 大家清楚没有？
9: 清楚了。好了，大家路上颠簸，先回去休息吧。
0: 书记，你一定带着我们回去。
10: 是啊，一定回去，
0: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吧。兄弟们，先回去。 一定带我们回去。
11: 带我们回去。
0: 哎，石头。

Bridge，出什么事了？告诉你一个悲痛的消息，蒋先云同志在河南临颍县牺牲了。

我们被俘虏，我们被俘虏。乾云同志牺牲得很壮烈。5月28日，我们北伐军与奉军主力决战，他身先士卒，率领全团官兵与敌拼杀。

0: 天云是我们湖南青年的好榜样。我还记得8年前第一次见到他，当时我们在长沙组织抗疫游行，他特意从衡阳赶过来，要求加入我们的示威游行，上街演讲。 奋发传单，他总是奋勇当先，冲在队伍的最前。那个时候，他17岁。我还记得在上海，我为他们黄埔军校的湖南考生送别，他信心满满的对我说。
1: 崔妮放心，我不会给湖南的青年丢脸，我要考出好成绩。可没想到，那次的分别，竟然是永别了。25岁啊，天妒英才。
2: 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各科成绩都是第一名。他的一生光明磊落，坚贞不屈。
3: 国民政府决定给他开追悼会，我要亲自主持。
0: 我也要参加，我要送他最后一程。1927年6月10日。
4: 国民政府在武汉举行蒋先云烈士追悼会，追谥蒋先云为北伐军中将。我叫蒋先云，是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中国共产党乃是中国革命之先驱。 与国民党一样，都在谋求中华民族之解放。要先云退出共产党，更是万万不能。

0: 王主席，这是湖南总工会的工人武装计划，这是农民协会斗争地方绅士的计划。许克祥团长对王主席忠心可见呐。
1: 我舅舅几百亩地契都让那农民给烧了，王主席，我们全团对许团长的决断都是拥护的。
2: 这样吧，你们呢，把这些东西都收了，送到炉灶里点把火做顿饭，请请这几位从长沙来的兄弟。是。
3: 你们吃完饭之后就回去吧，别的什么都不要说了。
4: 谢王主席。
2: 请。
4: 陈总书记，我和何森把您约出来，是心里头有话，不吐不快。
5: 有话不说，就不是你毛振之。长沙的许克祥已经武装叛乱了，紧接着，江西的朱佩德以李宋出境为名，大量的驱赶共产党员，驱赶国民党的左派人士。 还听说，国民政府的汪主席去了郑州，与冯玉祥、唐生智密谈，紧接着。

0: 又去了徐州，与蒋介石会谈。
1: 种种迹象已经表明，现在是汪蒋携手宁汉合流，反苏反共是早晚的事情。我还是当时那句老话，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武装。
0: 越是局势微妙，越要谨慎从事。
1: 这两党合作存在一天，王家维护，
0: 而不是拆台。
1: 我坚持认为。
2: 对付反革命的枪杆子，只有用革命的枪杆子。我当年参加暗杀团，天天摸枪杆子，为什么现在反而慎严枪杆子？为什么？
1: 因为手里有了枪，就太容易擦枪走火。
3: 庄副先生，
2: 论之坚持针锋相对，从战略上讲没有错。
1: 我不敢反抗，不敢针锋相对。
2: 你们二位不知道，我儿子陈延年昨天被蒋介石抓了，他被捕的时候，据说非常英勇。你们以为我不想为他报仇？我陈独秀，我生来就是一个反抗者，可为什么现在我不让大家跟汪精卫作对呢？ 就因为汪精卫还没有最后撕破脸，他和蒋介石的秘密接触还没有最后结果，那我作为党的总书记，应该谨慎从事吧？你们可以说，说6年前我们的党员只有50多位啊，现在我们有5万多人了，壮大到100多倍，越是壮大，我这个掌舵的越要把握这条船的航向，不是吗？
4: 你们都比我年轻，啊，有干劲儿，有热情，可也有冲动。你们有好的想法、建议，我应该听啊。可不要动不动就是枪杆子，枪杆子。你们手里有几条枪？就你们那几条枪，能够干得过蒋介石吗？就算是以卵击石、破釜沉舟，也不是现在。因为汪精卫他还是革命的，他不是反革命。
5: 我坚决认为，我们党要先支持国民党完成资产阶级革命。
6: 再进行5场阶级革命。
7: 张总，干什么呢？
8: 我要见汪主席。
7: 汪主席已经休息了。我是军委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我找他有急事。
8: 那也不行，不见客。
7: 张总，
6: 哎，
7: 哎，
8: 策生，你吓我一跳。
7: 赵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不着急啊？我认为。
8: 以我们之力，还是能够压倒蒋介石的。只要你能明确昭告，我们依照总理遗嘱，联合共产党团结革命阵营，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渡过难关。哎，
6: 分崩离析喽！赵明啊，就看你了。只要你振臂一呼，我们都听你的。现如今，我们的力量也不小了呀。
8: 泽生啊，你坐不坐？
6: 哎呀，坐嘛。 你怎么还是这么孩子气呢？南京政府太强了，武汉国民政府大厦将倾啊！哎，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啊，整个房子、柱子、梁子都在那儿嘎吱吱、嘎吱吱的响。哎，你说那个共产党啊，他就是嘴硬啊，那几杆枪有什么用？什么用嘛？
7: 赵明啊，涓水成海，海能覆舟啊！
8: 真正的力量就在于民众啊！好，好，好，你先坐，你先坐。来，坐吧，坐。哎呀，
6: 你说民众是吧？你认为那是民众，在我的眼里看来，那就是乌合之众。你先别瞪我，泽生啊，你如果还想在武汉继续待下去的话，你就上我这儿来，咱们好好的谈一谈。当然，你如果。 另有远途的话呢，我也就只能默默的祝福你了。啊，你考虑考虑啊，
7: 我不用考虑了。
6: 怎么了？
7: 6月29日，我将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上
8: 递交辞呈。

0: 小生啊，
1: 冲动啊，太冲动了。

0: 陈先生，我是邓远达，我有急事找你啊！陈先生，
1: 邓主任，
0: 我找你父亲。我父亲他今天正好不在，要不你改天再来。
1: 这我是千辛万苦才找到。
0: 邓主任，陈先生。
2: 邓主任，
0: 陈先生，
1: 邓主任，我父亲今天真的不在家。
2: 那好，我等他，哪怕他半夜回来，我也等他。
1: 他有的时候不在这里住。我给您倒杯茶。
0: 陈先生，
1: 邓主任，
2: 我是邓远达，
1: 我真没骗你，我父亲今天真的不在家，就我自己一个人。
0: 陈先生。昨天晚上武汉又发生了一次事变，你陈先生一定是知道的。陈先生，
1: 邓主任，
0: 陈先生，
1: 邓主任，你听我说，
0: 陈先生，昨天晚上武汉卫戍司令部派兵侵占了全国总工会，又侵占了湖北省总工会。贵党的苏兆征、
3: 李立三、
0: 刘少奇先后向第八军军长李品仙交涉，李品仙这才命令士兵撤离。我请问，这难道也是偶然事件吗？
3: 徐克祥在长沙的兵变马上就要在武汉上演了，
0: 陈先生，你还闻不到硝烟的味道吗？陈先生，
3: 事到如今，
0: 你还不愿意出来见我，不愿意武装工人和农民起来运动，到时候毁之晚矣啊！
3: 陈先生，
0: 我还有掌握第四军和第十一军的实力，我们还有一个新编的二十军，军长是倾向于贵党的贺龙。你还可以大规模的武装工人和农民，这是最后的一步棋了。陈先生，你快出来！你出来！陈先生，这是救助我最后的希望了。

0: 你为什么不见他？陈独秀同志，邓主任说的话句句在理，再不反抗，我们全盘皆输。
1: 你说什么？啊？你又跟着三轮二是吗？
0: 我说再不反抗，全盘皆输。
1: 你懂什么？
0: 你就这么玩过下去了？我告诉你，要是我哥在这儿。他一样会指责你，
1: 哥，你让他来啊！
2: 你让他来啊！你让你哥来，让他现在站就站在我面前，让他指责我，让他骂我，
1: 骂我，巴不得让他站在我面前骂我。
2: 他想打，让他站王俊伟去。
1: 找他干什么？我警告你啊！
2: 我抓住你！
1: 不要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
2: 不要手里有两条破枪就不知道天高地厚。陈娇年，从今天开始，你只能在这家待着。
1: 你干嘛？
2: 哪也不许去，不许出门，
1: 懂吗？
3: 同志，你找谁啊？
4: 小同志，谁是小同志？我叫邓希贤，现在改名叫邓小平了。
5: 哦，对了，这是我介绍信。
3: 请进。邓希贤
4: 啊，
3: 这个名字好像听周恩来给我提过啊。苏联回来的？
4: 对。
3: 哎，那你跟我说说，这苏联的农民组织的怎么样？
4: 苏联组织的可好了，他们的农民运动呀，开展的那是相当的活跃。富农，哦对了，也就是咱们说的地主，那都给驱逐了，在他们那儿呀。农民现在是真正的当家做主喽。
3: 有很多人跟我讲过，苏联的工人是什么情况，但是苏联的农民我还了解的非常少。小平同志，你跟我好好讲讲。
4: 好，
6: 我还是要讲中国的农民。我认为现在农民协会的策略有两条，第一条上山，抢吃补交。上山去，上山打游击。第二条，投入到军队当中去。
3: 同志们，
6: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武装。如果不保存自己的武力，一旦发生事变，我们毫无办法。
7: 收到。
8: 对，
9: 我同意毛润之的意见。
10: 上山有用，
11: 我们的枪支够了，
6: 这个想法绝对行不通。可如果不掌握枪杆子，我们永远被人宰割呀。
12: 说的对。
13: 对呀。
1: 上山去，我明白，就是打游击嘛，啊，可以。可是，如果因为枪，啊，因为手里这个枪没地方藏而上山，那不可以。同志们，同志们，上山毕竟不是正道，
14: 对，
1: 那是另外一种逃避。
3: 独秀同志，
1: 润之，你不用再说了，
3: 我话没讲完，我还要说，请你原谅，总书记同志。
1: 你还是听我说。

七年前，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郊外，我和李大钊同志确定了咱们这个党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这七年来啊，我每天都在努力地改变自己，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不变的主义。现在手杖也脱了，每一次润之他跟我谈他的想法，我都会觉得有问题，可偏偏他在湖南干得风生水起。

革命的道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我现在改不动了，改不动了，真的改不动了。同志们，给我点时间，让我试着说服自己。

0: 这些不当人，陈独秀总书记也太软弱了，他怎么能宣布解散我们的武汉工人纠察队呢？还要求所有枪支必须上交给武汉国民政府，这不是让我们工人赤手空拳了吗？说是维护两党合作。
1: 有这么维护的吗？步步退让啊！是啊，咱们后退一步，他们就紧逼一步。反正我是看不下去了，还非要您来执行这个决定。当初您和蒋先云同志为了凑齐这批枪，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行了，别说了。现在的问题是。
2: 既然要把这些枪交给国民政府，那咱们就要想尽办法争取把这些枪交到可靠的军人手里。
3: 刘少奇同志，贺军长来了。
2: 贺军长，你好。
4: 刘先生，你好。
2: 贺军长，请看，我们工人纠察队有好坏共3000条枪。 凡是好的，你全部带走。另外，工人纠察队当中的共产党员，你也一并带走。
4: 好，照单全收。放心，贵党的血肉就是我的血肉，我的血肉也是贵党的血肉。
5: 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4: 我感谢贵党相信我，我也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句话，别人不敢说，我敢说。
5: 蒋介石这个王八蛋，老子会一直跟他拼到底。还有那个汪精卫，也不是个好东西。我也时刻准备跟他拼。
2: 贺军长，你把好枪带走之后啊，我就把剩下的坏枪和童子团的木棍上交给武汉政府，算是交差了。哎，
4: 刘先生，你们挺聪明的。可是，哎，恕我这老粗说一句，你们有时候又不聪明。
2: 哦，怎么讲？
1: 3000支枪，让工人一人扛一支，这是一支多大的队伍？我两把菜刀起家，已然打到了今天。我用兵数量上是最讲究的，你们不讲究。
2: 贺军长，那我也说句实话，
4: 你说，
2: 我们共产党人有些时候是会犯些糊涂。
4: 眼下天太黑，我们的队伍当中有些同志，一时间连自己有几根手指头也分不清楚。不过贺军长，请你相信，咱们中国共产党人很快会找到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的。
2: 我相信，我怎会不相信？我要不相信，我今天怎么会秘密来到武汉呢？呵呵，贺军长，这些枪。
4: 一定会响的，而且握枪的手还是你们共产党人的手，
2: 贺军长，谢谢你。

0: 显山人。
1: 你说你不睡觉，也不想让我睡觉，啊？
0: 又是来禁言的，说我不听王瑞哲的建议，
1: 啊？
0: 其实啊，汪精卫，我已经有所警惕。今天在会上，我已经提出了，
1: 党的机关全部转到地下，就是要防止国民党动刀子。
0: 而这王瑞哲，天天让他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不就山呆汪吗？那还是共产党啊？你怎么不说话？
2: 先生，刚收到的江苏省

光明磊落，视死如归。

0: 昌都系统制停止
1: 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
2: 汪精卫现在是铁定了心一定要跟随蒋介石的，
0: 什么马克思学说，什么共产党宣言，一律给送出境。
3: 要想扭转乾坤，必须紧握枪。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
4: 日期定了吗？
3: 7月30日，
5: 请看《中流击水》第27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爸爸，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别等着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5: 嘛？
16: 应该的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是认真做好，
20: 店主一定
21: 自助扫码，
1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9: 主动承担，
22: 走啦，
1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3: 谢谢。
1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春天点亮希望。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长

王安石。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救救我！
1: 平板怎么成精了？哦，原来是人面门方顶，有什么事儿吗？
0: 最近我面前每晚都会出现奇怪的垃圾，而且那些垃圾都是凭空出现，好像是有什么神秘力量干的。啊！
2: 我说妈妈，我回来了。哎，
3: 别乱动，我大扫除呢。
2: 回去妈妈，你再打扫地上都能滑冰了。
3: 家里终于打扫干净了。哎，到做饭的时间了。
2: 哦，妈妈可真辛苦啊，我想感谢一下她。不过我能做什么呢？
3: 饭很快就好啊。哦，你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吧。
2: 哦，好的。小头爸爸去哪儿了？这垃圾都不到。
1: 别动别动。哎，大头儿子，这可不是普通的垃圾。事情是这样的。
2: 原来如此，这些都是人面门方顶前出现过的垃圾啊。
1: 是啊，据人面门方顶说，垃圾每天都会离奇出现。
2: 为什么只有垃圾旁边有呢？好像凭空冒出来的一样，难道真的有神秘力量？
1: 大头儿子，我们要相信科学，脚印的痕迹不太明显，以人类的重量不可能留下这么模糊的脚印痕迹，这大概率是某个文物的恶作剧。
2: 会是谁呢？必须要调查清楚。国宝小侦探
4: 出动。
2: 你最近有得罪过什么文物吗？
0: 哎，没有啊，反而是很多文物都害怕我的长相。
2: 今天也不早了，要不我们蹲守一下，看看究竟是谁在捣乱。
1: 好，
2: 如果他是地上跑的，就会踩中粘鼠板；
1: 如果他是空中飞的，就会被这张网粘住。
2: 比想象中的要小很多，咱们的陷阱根本没用。
1: 那我们去询问一下其他小型文物，看有没有线索吧。
5: 这里有个错字。
0: 好好好，那我赶紧改了。
2: 请问这些垃圾是你们丢的吗？
5: 我们忙着校对书籍呢，谁有空丢垃圾？

0: 我每晚都要杀鱼到半夜，周围的文物都可以作证。
1: 没有作案时间。
2: 这些猫只是花纹，不可能跳出来活动。
1: 没有作案可能。
2: 结果谁都不符合。
1: 这个神秘文物想干什么？
3: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喂，围裙妈妈，
3: 今天又加班？
2: 今晚可能不能回去吃饭了。
3: 就知道你们有这一出。
1: 围裙妈妈，你最好了。
3: 有什么事儿吃饱了再说嘛，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饭不能解决的。来，喝个酸奶。
1: 谢谢围裙妈妈。也许换个角度看，人面纹方顶收到的垃圾其实不是垃圾，反而是食物呢。我知道了。
3: 你是什么时候偷偷藏了这么多零食啊？
1: 这个不重要。
2: 这能管用吗？
1: 等着瞧吧。
2: 这竟然是猫！
1: 他们竟然能离开盘子行动，所以根本没有什么神秘力量，而是猫猫在恶作剧呀。别跑啊！出来吧，搜搜看，
4: 我看看。
1: 怪不得人面纹方顶前的脚印延伸到墙角处就消失了，原来猫猫们可以在二三次元来回穿梭。
2: 不管怎么样，得赶紧把它们抓回来呀。
1: 我们分头行动。

0: 下次再一起玩吧，我在找你身上的猫猫。这里更舒适一点。成功！
1: 哦，啊！苏苏康，去挠他的鼻子。
2: 我看。我看看。
1: 成功。
3: 嗯。我别跑。
0: 小猫最怕水了。
4: 哦，好好好，我来关。哎，现在就没事了。
3: 又让他们跑了。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我明白了，不是恶作剧，而是报恩。
0: 啊？
1: 人面纹方顶前的垃圾不是垃圾，而是小猫们送给他的礼物。
4: 礼物，
1: 刚刚围裙妈妈帮了小猫，小猫就送来了鱼。其实对小猫来说，鱼是食物，他们是把鱼当成了谢礼送给了围裙妈妈。
4: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嗯，有道理。对于狸猫七食盘上的猫猫来说，食物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所以这些猫才会把吃的作为礼物，送给有恩于他们的人。
1: 没错，同样的，人面纹方顶前的垃圾其实也都是小猫们能找到的食物。至于他们为什么会感谢人面

0: 文房顶呢？
1: 不久前我还吓跑了一个调皮的小孩呢。
0: 也许他的外表
2: 可能无意间把小猫吓跑过，欺负他的小朋友吧。

0: 原来是这样，
1: 差点冤枉你们了，真是抱歉。
2: 你们的谢意我们都感受到了，我们也会转达给人面文房顶的，放心吧。

原来是这样，没想到有一天我的外貌不仅可以吓唬人，还能够帮助别人。

爸爸肯定喜欢户部巷的冰激凌、热干面，还有黄鹤楼、长江大桥的夜景，可以帮围裙妈妈拍美丽的照片了。

0: 就行了。你看，这样受力均匀就不会倒。
1: 哇、哦，围裙妈妈好厉害啊！
0: 而且小的受力点可以抬起大重量的物体。哎，五一好想出去拍拍照啊！
2: 围裙妈妈，等我忙完，一定好好陪你们。
1: 我给你们做了五一假期清单，拍照、哦、美食、观景全都有。
0: 咱们大头儿子真贴心。
2: 哎呀，工作这么久，是该歇歇了。
1: 我还写了黄鹤楼和长江大桥，保证，
0: 怎么了，大头儿子？你在找什么？妈妈帮你啊。
1: 我的假期清单不见了。
2: 你想想，最后一次看到它是在哪里啊？
1: 是在博物馆。我现在就回去找。
2: 爸爸陪你去，别着急。就算找不到也没关系，假期嘛，开心最重要。会在哪儿呢？
1: 我昨天明明就在这附近。小头爸爸，这是我的清单，可是，
2: 怎么就剩一个字了？
1: 我辛辛苦苦做的清单。
2: 没关系，咱们进去找找。奇怪，昨天扫描的时候，铜雷盖子上明明有只神兽啊！
1: 小头爸爸，您看到我的清单了吗？
2: 没有啊，我还在找呢。
1: 小兔爸爸快看，黑影。那好像是一条龙。
2: 我也看见了，走，咱们去看看。原来是它，连襟铜壶上的樊龙。
1: 原来连襟铜壶上的樊龙也会飞啊。樊龙，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假期清单？
3: 什么清单？我不知道。
2: 那你刚才飞出去干什么？
3: 我是在找东西。
4: 我撑不住了。
1: 小头爸爸，这只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2: 没错，这只是盘龙盖兽面纹铜雷上的神兽，它不在自己的地方，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4: 它进不去啊！
5: 这个不要是它了，咱们都得完。
6: 大力再不回来，我们真顶不住了。
4: 老是如此，就不应该大。

0: 大力是谁啊？
1: 大力是最右边的那只神兽，可他现在不在了，剩下三个撑不住，找来的帮手也快顶不住了。
2: 你们站错位置了，看，这里有四个凹槽，原来四只神兽分别站在四角，这样受力才均匀。你在这儿，你在这里，你在这儿，你快回到自己的位置去吧。
3: 我也想回去啊，大力昨天找到我说让我顶他一晚上，他去去就回，可他现在也没回来。
0: 你们知道大力去哪儿了吗？
4: 我昨晚睡着了，你不是看见了吗？
5: 我哪知道，你跟他对手。
6: 我在最里面没看见。
1: 大力是你们中力气最大的，再不找他回来，大虎真又扛不住了。
0: 你们在隐瞒什么？这样下去会压垮你们的。
1: 我把博物馆翻遍了都没找到大力，你们快想想办法呀。
2: 说出实情，或许我们可以帮忙。
4: 算了，我来说。都怪大力搞什么轮流休假，说人类都是这样，结果他第一个跑出去就没影了。
5: 他还拿着一张假期清单，那上面写了好多地方呢，这下我们可去哪儿找啊？
0: 哦，你们见过那个清单吗？上面是不是写着户部巷、黄鹤楼和长江大桥？小多爸爸，那就是我的五一假期清单
2: 啊！原来是被他们捡到了。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吧。
2: 等我一下。这是专门运送文物用的硬质泡沫塑料板，得先让大壶撑住，争取时间。这些虽不能长久支撑，但能让你们缓口气。
3: 可算解放了！
4: 一定要把大力那家伙找回来。

0: 是谁干的？
1: 啊，肯定是大力，清单第一个就是吃冰激凌。
2: 力气还真不小。
1: 童鹤，你们有没有看到他来过这里？
2: 是武汉长江大桥。
3: 究竟是看什么呢？是烟袋还是烟囱？
1: 大力，你在哪儿？
3: 有人叫我。
1: 完整最后一项是去武汉长江大桥看烟花，本来是专门给妈妈拍照准备的，难道大力他也想？
3: 对，我要看烟花。
1: 大力，你果然在这儿。
3: 不过烟花是什么？
1: 烟花就是一朵朵在天空盛开的花，绚烂闪亮，五颜六色，就像在天空上打翻了颜料盒。
3: 我要看，我要看。
1: 可是今天不是放烟花的日子，你先跟我们回去好不好？
3: 我不看不到烟花我就不回去。
4: 快快快跟我们回去好不好？
1: 航空
3: 还敢偷袭我，我可是力大无穷。不服气那就比比吧。
1: 航空加油。
3: 谢谢你们救了我，好吧，我跟你们回去，只是没有看到烟花，好遗憾啊。

0: 着长江大桥的虚拟烟花，你看好看吗？
1: 围裙妈妈的方法可真好啊。
2: 太美了，我终于看到烟花了，真的很美。
0: 其实这只是烟花的倒影，等博物馆修展，我保证带你们看到真正的烟花，好不好？
1: 现在铜壶有危险，你的兄弟们也快撑不住了，要是铜壶塌了，你们守护了千年的宝贝就没了。
2: 我这就跟你们回去，立刻马上。

0: 大力，你终于回来了。
1: 等我给你们讲我的假期。
2: 实在没想到，这样两个重达240斤的大酒壶，就是由底部的四只小神兽扛起的。
3: 他们打工2400年了，肯定也想有个假期呀。
4: 哎，因为找他们，把假期安排搞得一团糟。
2: 大头儿子，有你在，妈妈觉得每一天都是假期。
3: 没错，这就是最棒的假期。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战完成了。嗯，啊，青铜鸟族神像怎么倒了？哎呦，可别摔坏了。
1: 啊，有点冷，
2: 那你应该找个墙角取暖。
1: 为什么？
2: 因为墙角有90度啊。
1: 啊？
2: 对了，我爸爸说过两天房车营地要组织萧夏联欢晚会，咱们俩表演相声吧。
3: 哎，没问题啊，
2: 我来逗哏。
3: 我来逗哏。那谁来当捧哏呢？
2: 你来。
3: 你来。委屈妈妈，快帮我想想办法。
4: 捧哏和逗哏都很重要啊。
3: 那怎么能一样呢？逗哏多风光啊。如果逗哏是红烧肉，那捧哏就算是白米饭。
4: 那你以后都别吃白米饭了。
3: 那不行，红烧肉配着白米饭最好吃了。
4: 想吃饭就快去叫小头爸爸回来。
3: 好吧。小头爸爸，你在干什么？
0: 大头儿子，青铜鸟族神像不知道为什么摔倒了。
3: 啊！
0: 大头儿子，来帮我一下。
3: 哦，来了。哎，小头爸爸，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哦，我也不太清楚，先收起来吧。哎，奇怪，顶尊人的腿脚怎么找不到了？
3: 啊，腿都摔断了。
0: 他的腿本来也是后拼接上的，估计是不太牢固。顶尊人，你怎么会突然摔倒呢？
5: 都怪那个，都怪我一时打盹儿没注意，突然觉得身子一歪就摔倒了。
3: 这个东西是从青铜尊里掉出来的，快看看是不是摔坏的碎片吧。
5: 这。没见过，尊一直顶在我头上，我也没注意过呀。
0: 不管怎样，得赶紧把你的脚找回来。
3: 顶尊人摔得很厉害，会不会是有人对他不满，趁着他睡着把他推倒，然后偷偷把脚拿走了？
0: 有这个可能，我们去周围问问看吧。
3: 国宝小侦探
0: 出动。
6: 你们可算是问对人了，我们俩可是最了解顶尊人的。他可是我们这里的大明星，人缘可好了，平时最喜欢耍杂技，大家都对他赞不绝口。要说什么人对他不满，那我还真不知道。
5: 哪个对顶尊的

0: 不买，不可能。
1: 别的人讨厌，我们最喜欢泰隆，我也喜欢。
2: 他最搞笑了。
3: 奇怪，顶尊人没有仇人，那为什么会摔倒呢？
4: 总不会有人专门想偷他的脚吧？
3: 对啊，如果是没有脚的文物，说不定会想要他的脚。
5: 偷他的脚？我连身子都没有，要脚干什么？
3: 确实会很奇怪。
0: 我可是有黑脚的，偷顶尊人的干什么？
3: 可是你的裙子下摆明明空荡荡的。
0: 这是我的底座，才不是裙子。
3: 对不起。
6: 没错，我确实需要一双腿脚，但顶尊人那脚踩着个造型奇怪的鸟，我站不稳，要它也没啥用啊。
3: 好吧。
4: 站不稳。我突然想起来，青铜鸟族神像的那双脚以前是能站稳的。
3: 以前？
4: 顶尊人的鸟族1986年就出土了，虽然只是残件，但华丽精美，一直是备受瞩目的文物。直到2022年顶尊人出土，考古专家们惊喜地发现，鸟族竟然是顶尊人的。之后又陆续出土了持龙杖立人像和青铜爬龙器盖，它们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器型。
3: 怪不得持龙杖立人像说他最了解顶尊人。咦，这鸟族的支架不就是从青铜尊里掉出来的东西吗？
4: 没错，可他为什么会在尊里呢？
3: 看来要好好问问顶尊人了。
0: 本来是家丑不想外扬，既然被发现了，我也就不瞒着你们了。
7: 起初青铜鸟族是三星堆博物馆里备受瞩目的文物，但自从跟我拼到一起展出后，青铜鸟族的风光大不如前。直到有一天，他竟然拖着我去文物修复室找他的支架，我怕青铜鸟族真的会再次独立展出，所以才把他的支架藏到尊里。我是真不想再变回没有脚的样子了。没想到他还是趁着我打盹时离家出走了。可恶，一定是他临走前踹了我一脚，我才会摔倒的。
3: 可他会去哪儿呢？
4: 三星堆老馆，那里应该会有备用支架。是青铜鸟族。
3: 快站住。鸟族竟然真的能飞。看你的了，弹弹
1: 卡。
3: 干得漂亮，弹弹卡。
4: 这次很顺利啊。大头儿子，快呼叫围裙妈妈支援。
8: 会飞的脚还真是神奇啊。
4: 找到了，在那儿。看我的，这可是我刚添加的新功能。
3: 抓

0: 哇！今天这个杂技真是登峰造极呀！哇哇！
1: 我可是天神下凡，我才不喜欢耍杂技呢。就是因为这双鸟足，我才总摆出各种奇怪的姿势。哼！既然你那么不情愿，我们干脆彻底分开算了。
2: 冷静，要不你们来一场比赛？今天两位重量级选手将要比拼谁更受欢迎。如果青铜鸟足赢了，就可以单飞了。首先上场的是顶尊人。

0: 真是太棒了，好厉害呀！
1: 你没事吧？
2: 奇怪。

0: 怎么会立不稳了呢？
1: 我知道了，离开了鸟族，你顶尊的时候很难保持平衡，原来这才是你摔倒的原因。
0: 原来他没踹我，

0: 没了。
1: 嗯，卡在支架上确实也做不了什么动作。
0: 看来你们分开就都失去了风采。
2: 说得太对了，我们也加入合体，一定能吸引所有人的眼球。
0: 真是太壮观了。走啊，我们去踢球啊。
3: 今天我不能跟你去踢球了，我昨晚梦见我的脚说要罢工。
0: 脚还长嘴了？你不想和我踢球就直说。
3: 真的，他嫌我踢球反应太慢，不想跟我玩了。
0: 那正好，跟我走吧，我带你玩。
3: 大头儿子，你这捧哏可真精彩。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3: 盖世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3: 盖世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6: 哇，

0: 让开，快让开，马精啊！
1: 今天是端午节，大家都有些什么活动呀？
2: 老师，老师，看我的五彩绳，这是围裙妈妈给我编的。
3: 看我这个，夜里会发光，哦，我的更结实，是登山绳编的。
4: 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5: 我的，
4: 我的，
5: 我
4: 的，我的，
5: 看我。
1: 那大家端午节都吃什么馅的粽子呀？
2: 围裙妈妈包了红枣馅的，甜甜的，可好吃了。
6: 我家吃海参鲍鱼馅的，

0: 吃了珍珠奶茶馅的，还有爆珠。
1: 那只有我的是普通的红枣馅儿。
2: 大头儿子，去博物馆叫爸爸回来包粽子，材料都准备好。

0: 谢二位救命之恩。
1: 没事吧？这是怎么回事啊？博物馆里怎么会有马？
0: 说来惭愧，我来自樟木西关木马屠畴，平日负责看管马匹，谁知这马突然受惊狂奔，我欲制止，却发现他的缰绳不见了，才冲撞了二位。
2: 小兔爸爸，你看，马的尾巴好像少了一缕鬃毛。
1: 缰绳、鬃毛，事出反常啊！大头儿子，看来我们有新任务了。
2: 国宝小侦探出动！
1: 鬃毛、缰绳，他们的共同点是
2: 都和马有关。是不是有赛马大赛？我能参加吗？
0: 最近的赛马大赛要等到十月份，那时候草都肥了。
2: 那最近有丢别的东西吗？
1: 或许我们需要问问其他文物啊。
2: 走。
3: 端午安康，端午安康。
1: 端午？今天是端午？端午？
2: 缰绳和鬃毛都是细细的线，难道小偷是要收集细线变五彩绳吗？那我的岂不是很危险？
1: 五彩绳，端午。大头儿子，除了编五彩绳，你知道还有什么民俗吗？
2: 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喝雄黄酒，还有，
3: 还有射粉团、采草药、养蛆。
1: 采草药？
3: 没错，端午节前都是草，端午来到都是药。这天草木的药性最好，这些草不但能来入药，还能用来斗草呢，小孩子们最喜欢了。
2: 草，小兔爸爸，什么叫做斗草？
1: 就是抓住草根、叶柄两端，手这样互相穿过，然后用植物互相拉拽，断了的人就输了。
3: 这么说来，今天应该是斗草大赛的日子，往年都精彩极了。你们要不要和我一同前去观战？
2: 斗草还有比赛？
3: 那当然，有一幅画就叫《儿童斗草图轴》，斗草大赛就是这些顽童们发起的。
1: 这是草根。那我们得去看看这个斗草大赛了。
2: 马儿马儿，干得好。
4: 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阿朱轻松拿下全胜。
17: 我也觉得阿朱赢。
18: 不行，阿朱是我先选的，你只能选白衣服的那个。
17: 我不要，我就要选阿朱。
2: 你们为什么那么肯定阿朱赢啊？
18: 那可是我们上一届斗草大赛的冠军，白衣头上都冒汗了，阿朱还是气定神闲，可不就是要赢。
19: 加油
15: 加油！
14: 怎么可能？
2: 他手里的草颜色有点怪，里面好像加了什么别的东西。
1: 是马尾的鬃毛，原来是它。

0: 中，
1: 加油！
2: 不见了，怎么会？
3: 小豆爸爸，我们来个守株待兔。上钩了。好好看，该你上场了，去和他们比试比试。
4: 作弊，他作弊！
2: 原来是用外来的东西，
5: 他用的不是草，

0: 办法，怎么能这样？
1: 快跟上！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为什么？我想赢，我想拿冠军，有什么错？
2: 用作弊赢来的冠军还是真正的冠军吗？
3: 你们知道什么？我精心培养了一年的将军草，就在比赛前被一匹突然闯进来的马给吃了，就是那匹。我找他理论，无意间发现他的尾巴毛特别结实。我只是想赢一次，就一次。我不想再被他们笑了。
2: 我好像有点明白，我的五彩绳不够酷，粽子也是最普通的，我也觉得好像矮了别人一头。
1: 这俩孩子，小朋友，我们都听到了，是我的马儿不好，吃了你的草，我代他向你道歉。
3: 这是？
1: 我可是专业的养马人，也是斗草的高手。马的鬃毛固然结实，但技巧才是关键。这种草配上我的秘诀，保管你堂堂正正的赢。
3: 真的吗？
1: 你听我说啊，选草要选择草茎粗壮、纤维丰富、韧性好的。开始前要感受一下草茎的柔韧程度。开始后呢，不要一开始就用尽全力，可以在发力时轻微改变角度，或者变化发力的节奏和速度。
4: 我哥哥。
2: 我们回来了，
5: 你们两个叫个人叫到月球上去了，粽子还包不包了？
1: 完全忘了。
5: 算了算了，我看你们老不回来，已经包好上锅蒸了，现在去看看，正好出锅。
0: 地雷，海参粽子好腥，连甜糯米都是海的味道。奶茶粽子好腻好难吃，连我家八哥都不吃。还是肉粽子好吃，红枣的好吃，甜党永不服输。
6: 怎么样，大头儿子，今天的端午见识了不少新玩法吧？
2: 最好玩的还是斗草比赛。哦，对了，维珍妈妈，我的五彩绳，明天您再帮我编一根一模一样的吧。
5: 好啊。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考。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小豆爸爸啊，辛苦你了，我带了广东的特产好酒玉冰烧给你尝尝。
1: 馆长，其实我不擅长喝酒。
0: 哎，入乡随俗嘛，玉冰烧是我们广东的特产，是用晶莹剔透的肥肉酿制的，非常有特色。
1: 哦，那我先谢谢馆长了。
0: 客气。
2: 这酒酿汤圆可真好吃啊，
3: 大头儿子。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蚂蚁？你是不是又吃汤圆了？
2: 我没有啊。
3: 真没有吗？那身后是什么？
2: 可这些汤圆实在是太好吃了，还加了米酒和鸡蛋，简直是人间美味。
3: 再好吃的东西也要有节制，你今天都吃三碗了，如果消化不了是会闹肚子的。
2: 委屈妈妈，我知道了。
3: 那剩下的给小头爸爸送去吧，你正好也可以运动运动，消消食。
2: 遵命。小头爸爸，下午茶来了，你不吃我可要吃了。
1: 马上就好。今天妈妈准备什么了？
2: 甜甜的酒酿汤圆。小头爸爸，这只动物也是文物吗？
1: 这是桃素金丝猫，是不是很传神？
2: 博物馆里怎么会有猫呢？金丝猫，
4: 快来帮帮我，我的脚被粘住了。
1: 是什么这么粘呀？
2: 小头爸爸，有人偷吃了酒酿汤圆。
1: 原来是汤圆洒在地上，因为有糖分就会让地板黏黏的。这是什么？这是谁留下的？
5: 是不是你偷吃的呀？
4: 不是我。

0: 我路过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
1: 嗯，这里已经下班了，会是谁呢？
2: 难道文物们也喜欢汤圆？
0: 这么说起来，刚才脚被粘住的时候，好像听到了咕噜咕噜的声音，我还以为是我听错了。
1: 这可是个重要线索。
2: 耶，这么说的话，国宝小侦探
1: 出动。
2: 会是他吗？
0: 白切记，你叫几声来听听。
3: 你叫我叫我就叫呗。
1: 是这样，我们在找一个喜欢吃汤圆的家伙，他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3: 哼，好吧，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不对不对，我听到的不是咕咕咕咕，是咕噜咕噜。
3: 我是鸡，我只会咕咕咕咕，至于咕噜咕噜，听着更像是水声，不如去查一查储水器或者盛酒器之类的。
1: 原来是铜锈，我知道了、一定是可以装水的青铜器。难道是西周铜盒？
2: 那是什么？
1: 西周铜盒啊，它是古代用来盛酒和调酒的器皿，说不定它还真的会喜欢喝酒酿汤圆。
2: 走，我们去看看。
4: 有什么事吗？
2: 小偷爸爸的酒酿汤圆被偷吃了。刚刚你有去过大厅那边吗？
4: 没有啊。
2: 没有？那你结巴什么？
4: 我本来就不结巴呀。
1: 不好意思，我们在大厅的地上看到了铜锈，想来问问是不是你留下的。
5: 不是我，不信你可以看我的脚。
2: 万一是你已经擦干净了呢？
5: 你们可有证据啊？
2: 这就是证据。你们虽然擦干净了脚，可是刚刚打出的宝格可骗不了人。果然是你，把小偷爸爸的下午茶还回来。
5: 我们好像对不起你。
2: 可你们为什么偷吃小偷爸爸的汤圆？
5: 汤圆嘛，味道一般，我们喜欢的是醪糟汁。
4: 今天听馆长与你一起御冰烧，我们的酒瘾就被勾起来了。这里又实在没有酒喝，就只能喝点酒酿解解馋了。
2: 酒真的有那么好喝吗？
5: 我本是盛酒器，可是已经3000多年没有品过酒味了，请让我再尝一尝记忆中的味道吧，哪怕只有一口。
1: 那好吧，你跟我来。
2: 好刺鼻，怎么会有人喜欢喝这种东西？
5: 那小孩子懂什么？这可是人间美味。哇，真不愧是御冰烧啊，和我之前喝过的酒完全不一样。
4: 你喝慢点，我好像有点伤头啊。
5: 请再让我喝点吧。
1: 不是说好了就一口吗？现在的酒和以前的酒可不一样，我怕你受不了。你们怎么了？
5: 我们的酒量你放心。
1: 同和，你怎么了？
5: 再给我喝一个。
2: 怎么你也结巴了？
1: 同和，你喝醉了。
5: 我没醉，你不给我，我自己去寻的。我要尝遍现代美酒。
1: 别走啊！
2: 追！
6: 忍一忍，药就涂上去，过几天就好了。
5: 什么？3000年了，我今日定要饮个痛快！
2: 小兔爸爸，快看，他在那儿呢！
1: 快追！
7: 有些腥味，药酒放少了。
5: 药酒。

0: 哦，怎么没有了？哦，哦，嗯。
1: 有佳鱼，蒸然照照；君子有酒，嘉宾使宴一乐。
2: 怎么喝酒醉了？你的结巴也好了呀！
1: 妙哉妙哉！
2: 这名人的琥珀色，定是佳酿。
1: 你莫要独享，也让我来尝尝呀！
3: 不好，铜盒掉进河里了，蓉蓉看，出来吧！
2: 救救！对不起，我好像有点醉了。
1: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真是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
2: 都怪我，越喝越多，越喝越上头。以前我的酒量是很好的，也从来没有醉过。
4: 古时候的酒啊，度数不高，更接近于酒酿，所以我才说只给你们尝一小口试一试。等你们什么时候又想喝了，一小口倒是没事儿。
2: 不喝了，不喝了！我已决心戒酒，再也不要犯类似的错误了。
4: 其实小酌怡情，只是吃喝都要有度。
3: 没错，做任何事都要有度。我也不会再贪吃了。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干薯条。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

0: 啊，得救了！啊，
1: 看你这满头大汗，怎么热成这样？
0: 房车出故障，冰箱、空调都罢工了。嗯，小豆爸爸，这个大箱子文物是做什么用的呀？
1: 你猜猜，猜对了有奖励，带你去吃冰激凌。
0: 是不是你之前给我讲过的鼎？
1: 记性不错，可惜这个不是鼎。
0: 那是衣柜？
1: 给你个提示，跟食物有关。
0: 啊，难道是口锅？
1: 发挥你的想象力，再猜猜。
0: 啊，不行啊，小豆爸爸，热得我脑袋冒烟了，我要先去吹空调凉快凉快。哦，好热，好热！这空调怎么吹热风？
1: 糟糕，空调坏了，我得赶紧去找工作人员。你在这儿等我，别乱跑啊！
0: 哪里能凉快点？哎呀，好热啊！这里怎么这么凉快？好舒服啊！
2: 奇怪了，线路没烧，符也没漏。
1: 稳定适宜的温度对保护文物很重要，这得赶紧修好才行。
2: 哎呀，搞了半天，模式被调成制热了。好了，调回制冷了。
0: 跟食物有关的又不是锅，是炉子或者是烤箱。
1: 我来给你揭晓答案吧。其实这是……
0: 别说别说，我一定要自己猜出来。小豆爸爸，你有没有感觉好像又热起来了？
1: 是有点儿，
3: 热死了！是谁干的？大夏天把火炉搬进来了，我都快中暑了。
4: 我的翅膀都被烤熟了，有没有什么凉快的地方让我们避暑呀？
0: 你们也觉得热吗？是不是空调又出毛病了？
1: 走，咱们去总控室看看。怎么又变炙热了？是有人对空调动了手脚？
0: 可今天周一闭馆又没有游客，难道是文物的恶作剧？
1: 快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0: 小兔爸爸，快看，这是什么？
1: 蓝绿色，还带点金属光泽，这是青铜器上的锈墨，还真是文物捣乱啊！国宝小侦探，怎么不出动了？
0: 这个捣蛋鬼要是总来这里调空调，我们是不是不用出动，就在这里等他落网就行？
1: 说的对啊。
0: 小兔爸爸，你躲在这堆管道的缝隙里，等我一发信号，你就冲出来堵门。
1: 啊？躲这里？我……
0: 哎呀，快去呀！我就埋伏在门后。好了，现在就等鱼儿上钩了。

0: 刚才是不是有个黑色的龙卷风刮过去了？
1: 我卡住了！快追，别让他跑了！
0: 啊！站住！站住！站住！别想跑！
1: 没事吧，大头儿子？
0: 他要往展厅跑，小头爸爸快拦住他！
1: 看我的！好快的速度，我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
0: 我好像看见他有四只脚。我的屁股好疼。这好像是他留下的水迹。
1: 跟水有关。

0: 还有兽族的青铜器，莫非是鸟形青铜仪？
1: 青铜仪那是什么？
0: 古人祭祀宴会开始之前都要先净手，铜仪就是专门用来盛温水给人洗手用的。
1: 哦，怪不得会有水迹，我们快去抓它。小刀爸爸，我们追的黑影是细长的，这个鸟形青铜仪是不是有点胖啊？
2: 喂，说谁胖呢？我可天天做运动。
0: 肚子好像有点大。
2: 哪里大？哪里大？哎，我说你们到底什么事啊？没事，我先走了。热得我快要中暑了。
0: 脚印也对不上，看来真的不是鸟形青铜仪。
1: 再这样下去，博物馆要变桑拿房了。
0: 我们先去把空调调回来，这也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
1: 这个捣蛋鬼，我一定要问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那得想办法先抓住他。
1: 有了，我们假装离开，等他出来抓他个措手不及。

0: 死我了。
1: 怎么是你啊？
0: 嗯，给你们熬了绿豆汤啊。嗯，清热解暑的。
2: 怎么这么烫啊？
0: 房车的冰箱坏了，本来想去博物馆的咖啡馆借点冰块，没想到服务员说他们今早刚补满的冰块一转眼全没了。
1: 冰块也是那个捣蛋鬼偷的吗？
2: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边要让周围热起来，一边又要偷冰块，他不怕冰块化掉吗？
0: 咖啡馆外面也有一串水迹，像是冰块化出来的水，一直流到展厅那边呢。
2: 我们只要顺着冰块融化的水迹就能找到它了。浣熊妈妈，快带我们去找那串水迹吧。
0: 这些文物怎么都跑到这儿来了？
2: 小豆爸爸，这个大箱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1: 这是战国铜兵剑，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冰箱空调一体机。冰剑由外部的方剑和内部的方尊否两部分组成，把冰块放进方剑和方尊否之间的空隙，就能冰镇里面的酒了。
0: 那就是说这是古代的冰箱咯，可它怎么又是空调呢？
1: 你仔细看这个盖子，它是镂空的，冰剑里的冷气冒出来就能给房间降温了。
3: 天气越热呀，越能显出老夫的能耐。想当年那些达官贵人王孙公子啊，全靠老夫给他们降温。要不是冰剑大哥，大伙可能撑不过今天了。谢谢冰剑大哥。
2: 战国铜兵剑，敢不敢告诉大家是谁把博物馆空调的温度调高的？
1: 青铜聚热，陶器怕干，书画既潮，竹简未燥。温度剧烈变化就像无形的杀手，会加速文物的老化变质甚至损毁。
4: 什么情况？差点把我翅膀烤熟的竟然是你，
5: 害我中暑的也是你。
6: 不是我，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
2: 小头爸爸，你看这条小龙身体细长，它不就是那个细长黑影吗？这次我可不能让你再跑掉了。苏苏卡，快抓住他。
4: 我看看
1: 它的爪子跟我们追的那个细长黑影的脚印一模一样。
2: 战国铜兵剑就是你，派他一再的去调高空调的温度。
3: 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6: 我没想害大家。
5: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你倒是说话呀。
2: 调高空调就会让博物馆变热，有了冰块你就能制冷。冰剑，你做这些是想展示你的制冷本领吧？
6: 我不想让大家忘了我。
1: 想被需要也是人之常情，但不能给别人造成麻烦。
6: 我错了，对不起。
2: 别难过了，大家没忘了你。你来看，
7: 这设计太有创意了，他可是冰箱的老祖。

0: 纵，比西方的冰箱早发明2000多年呢。女士，您运气真好，这是最后一个了，不过明天会有新的补货。
1: 大头儿子，你把战国铜兵剑做成冰箱贴的想法真是太好了。
0: 这下冰剑再也不会觉得被冷落了吧。

0: 竹寺8月15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1: 玉颗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3: 去吧。
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嗯，盖世小软饼
5: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你的伤已经好了，快点回到你的小伙伴身边吧。小龙爸爸，小鸟不愿意飞走，要不我们就把它养在房车里吧。
1: 嗯，嘿嘿嘿，我知道它为什么不走，跟我来。你看它的脚上有蹼，明显是只水鸟。
0: 哦，是我粗心了。你告诉过我，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特征，比如哺乳动物有皮毛，飞鸟有双翼和利爪，水鸟有蹼。
1: 对，动物的外貌通常是为了适应生存。
0: 很多文物也是模仿动物的独有特征，你说对吗，小兔爸爸？
1: 说到文物，博物馆里有一件文物，西晋青釉神兽尊，它的身体是一只神兽，有双翼和利爪，同时又有几毛和尾巴，兼具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特征。
0: 这也太酷了吧！小兔爸爸，快带我去看看吧。
1: 奇怪了，昨天的就在这里啊！
0: 你别哭了，谁欺负你了？我们替你做主。
2: 这就是神兽尊。
0: 啊，他就是神兽尊，确实有翅膀、利爪，但怎么是个哭泣包啊？
1: 出什么事了？
3: 今天我一睡醒，我的口弦珠就不见了。
0: 口弦珠？
1: 就是这个。喏。
0: 是不是睡迷糊咽下去了？你张开嘴巴。
3: 对不起，找到了吗？
1: 昨天我走的时候看到你的口弦珠还在，如果不是咽下去了，是不是打呼噜的时候掉出来了？
3: 我的珠子，你去哪里了？
0: 别哭了，我们来帮你找。
1: 国宝。
0: 小侦探。
1: 出动。
0: 是被其他文物捡走了，你有没有问过周围的文物？
3: 这怎么好意思问呢？
0: 你还是个社恐，我来帮你吧。请问，
4: 干嘛？
0: 你有没有见过神兽尊的口弦珠？
4: 没有，我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别来打扰我。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好大的起床气啊！
1: 不如我们去找金兽吧，他是热心肠，经常晚上在博物馆里巡逻，我们去问问他。
5: 你们可是问对人了，昨天后半夜我巡逻的时候，在神兽尊的展厅撞见了一个黑影，还被他狠踹了一脚。
0: 踹到哪里了？
5: 这里。
0: 你有没有看到攻击者？
5: 太黑了，什么都没看清，但他踹的还挺疼，肯定有一双利爪。
1: 我会联系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帮你进行修复，你今天就安心静养吧。我们去帮神兽尊找口弦珠。
5: 对了，我想起来，我原本是听着神兽尊的呼噜声巡逻，可是遇到黑影后就没有再听到了。可能是那时黑影偷走了口弦珠，神兽尊没了口弦珠，睡觉的时候把嘴闭上了，所以呼噜声消失了。
0: 口弦珠是昨天后半夜被偷的，那时没有游客，没有工作人员，应该是文物搞的鬼。
1: 这个文物有利爪，还伤了金兽。
3: 如果是那么厉害的家伙，我们要怎么取回口弦珠？
0: 别慌，不管他多厉害，我们都会抓住他。你先想一想，有没有谁对你的口弦珠感兴趣？
3: 确实有个家伙说过喜欢我的口弦珠。
6: 你的口弦珠和我的绣球很像啊，要是能凑成一对就好了。
1: 青墨铜狮，他确实有利爪。
0: 那我们赶快去问问他。
3: 可是他有点凶。
0: 放心，我们一起帮你。
1: 哎，还我舅舅！发生什么事了？
6: 刚才敲走了我的绣球。

0: 被那个翅膀杀晕了，醒来的时候绣球就不见了。之前你总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的绣球，而且你也有一双翅膀，不是你是谁啊？
1: 明明是你说我们的球像，我盯着看只是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像，怎么就成了不怀好意了？
2: 神兽尊的口衔珠昨晚丢了。
0: 哦，你的口衔珠丢了，所以你就来抢我的绣球是不是？啊？
3: 不，神兽尊刚才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2: 没有机会来抢你的绣球啊。
0: 和你们在一起，那你们就是他的帮凶了。
2: 虽然你丢了东西很着急，但也不能不讲道理啊。
3: 你先别着急，我们已经收集到线索，拿走神兽尊的文物有利爪，拿走你绣球的文物有翅膀，我们再结合这两条线索找一找。
0: 利爪、翅膀，他都有，一定是他伤了金兽，又抢了我的绣球。

0: 去！
1: 大头儿子，不好！
2: 保护花瓶，
0: 把我的绣球还回来！还我的绣球！
3: 有完没完？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1: 赶快阻止他们，不然博物馆里的文物要遭殃了。
2: 小伙伴们，我需要你们！
4: 我看看，
5: 我只想要回我的口弦珠，怎么就这么难啊？
0: 你不要贼喊捉贼，快把我的绣球交出来！
2: 你们丢了重要的东西，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可是小头爸爸说，遇事不能慌，要冷静思考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找回口弦珠和绣球才是最重要的。
0: 好吧，就让你们查一查，查到是谁，我一定要撕碎他。
2: 让我想想。我想到了，我们再检查一下金兽的伤口。看这里，这有个小点儿，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金兽身上有锤纹，所以之前看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三道抓痕在前，一个点在后。我在动物图鉴上看过，这是鸟类的脚。
0: 把脚露出来，
3: 抓我干什么？
0: 快拉着它的爪子比对伤口！
3: 快放开我！我承认，口弦珠和绣球都是我拿的，因为。我实在太困了。

0: 白天我刚想补个觉，同事的绣球又砸过来了，气死我了！我晚上和白天都被打扰得睡不着，你们看我的机关都垂下来了。如果没有绣球，同事白天就能安静下来，我真的只想睡个好觉哎。
1: 对不起。
2: 这样好不好？以后神兽尊睡觉的时候，可以把口衔珠抱在怀里，闭上嘴，避免打呼。
3: 紧紧抱住，睡觉一定不会掉了。
2: 刚刚找口弦珠的时候，我发现二楼有一个空着的展厅，同时可以在这个房间里玩绣球，既宽敞又不会打扰其他文物，怎么样？
1: 太好了，我喜欢宽敞的地方。
0: 对不起，金石，我当时吓坏了，我不是故意挠伤你的。
4: 没关系，文物专家会把我修好的。
1: 对不起，我错怪你了，我不应该这么冲动。
5: 我也不对，我不应该只知道哭，给大家添了麻烦。
1: 谢谢你们。

你怎么答应我的？要把脱下来的袜子好好收起来。这里，这里。

0: 还有这里都是你的臭袜子。
1: 对不起，悲剧妈妈，可是
0: 我真是受够了，每次答应的天花乱坠，最后一次都做不到。哼！
2: 我去叫小豆爸爸回来收袜子。
3: 可是我最近的工作确实有点忙啊。
4: 这可不是言而无信的借口哦。
3: 你说的对。
4: 就像我，身为本馆第一巧手，虽然平时业务忙碌，但答应别人的事情都会如期完成。
3: 哦，真精致！你这是要送给谁呀？

0: 不能请你们帮帮我？
1: 两条尾巴的老虎，你是伏鸟双尾青铜虎？
2: 咦，鸟在哪儿？
0: 我正是为青铜鸟而来，请二位帮我找回我的老朋友。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这还要从昨天说起。青铜鸟送了我一个藤球，我便去找其他文物比赛。
3: 你输了，再来！两条尾巴的臭老虎！
4: 青铜虎加油！青铜虎必胜！
3: 来！来！
4: 太帅了！两条尾巴的老虎最帅了！
2: 我来会会你。等等等等，我们不是在聊你的伙伴失踪吗？怎么都是在说你啊？
1: 青铜鸟是在你比赛时候不见的？
0: 青铜鸟一直在场下给我加油，从没有离开过。
1: 那它是什么时候失踪的呢？
0: 那天比赛结束已经很晚了，我回去倒头就睡，醒来时就发现青铜鸟不见了。
2: 会不会它自己出去玩了？
0: 不可能，我们千百年从没分开过，去哪儿都会提前告诉对方。
1: 难道他是被别人带走的？
0: 一定是那些输不起的家伙趁我睡着了绑走了青铜鸟，我去找他们算账。
1: 冷静冷静，没有证据，我们可不能随便冤枉人。但青铜鸟失踪越久越危险，走，咱们去问问昨天在现场的文物，看看有什么信息遗漏了。
2: 你好，听青铜虎说你们昨天一起比赛了。
5: 你们是来报名参加球赛的？
2: 是啊。不，我们是来帮青铜虎找青铜鸟的。
5: 青铜鸟不见了，不过昨天他比赛中途就离开过，后面回来我问他去干嘛，他也没说。
0: 你说谎。
2: 奇怪，青铜虎说青铜鸟在观众席给他加油，从没离开过。
5: 你两只眼睛一直都盯在球上，哪看得到青铜鸟？
6: 哎呦，这么热闹，又开始比赛了。
5: 你来得正好，你回忆一下昨天比赛的时候青铜鸟是不是离开过场地。
0: 我就说
6: 是有这么一回事。我在观众席时，青铜鸟曾去而复返，看起来不太开心的样子。我听他提到特别的日子，可惜什么的。
1: 昨天很平常啊，也不是什么节假日，但9月20日好像是有点眼熟，我查查看。
2: 可青铜虎说青铜鸟一直很开心啊。
6: 他两只眼睛一直都盯在球上，哪看到青铜鸟干了啥。
5: 我就说嘛。
0: 你们两个胡说，一定是你们合起伙来骗人，青铜鸟就是被你们藏起来的。
6: 没准是受不了你的暴脾气躲起来了。
1: 找到了，1989年9月20日，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被发掘，也就是被埋在地下几千年的青铜虎和青铜鸟重见天日的特别日子。
0: 糟了，
2: 你想起什么了？
0: 我和青铜鸟去年约好要在这一天互送礼物，我还提前准备了，昨天光顾着玩球，完全把这个忘了。
2: 所以藤球其实是青铜鸟送你的礼物。
1: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忘了？太不应该了。
2: 小豆爸爸，你是不是也没好到哪儿去啊？
1: 不过青铜鸟到底去哪儿了？

0: 我说你在哪儿摘的花？怎么闻起来有点怪怪的味道？
1: 什么花？我才睡醒就过来了，哪儿也没去啊。
2: 哎，是石蒜花。
1: 哎，不对，花上还有青铜鸟的味道，果然是你拐走了它。
3: 我根本就不知道花从哪儿来的。
1: 你是不是嫉妒我们，想给自己背上也加个装饰？
3: 我是一个枕头，背上有装饰还怎么让人睡觉？
2: 你怎么了？
1: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3: 好像真是，是青铜鸟。
4: 快跟上他。
2: 等等我们。
1: 青铜鸟，青铜鸟。
4: 原来是野猫。青铜鸟，外面很危险，跟我们回去吧。
5: 咕咕咕咕，我才不咕咕叫呢。你们走吧，我已经搭好新家，以后就住在这里了。
4: 我知道了，你因为青铜虎忘了纪念日和他生气，对不对？
5: 去年提出纪念日互送礼物的是他，忘得一干二净的也是他。上周还说一起去看十二生肖俑的走秀，上个月还答应去看郎世宁八骏图卷轴。我真是受够那只臭老虎了，每次都答应得天花乱坠，最后一次都做不到。
4: 看来他真的很生气。
2: 那昨天你是自己离开的？
5: 没错，我去白幼虎背上睡了一晚上，还给他送了些花做礼物。我看白幼虎那家伙也不错，以后我干脆和他做朋友好了。
2: 小心身后。

0: 危险！
1: 天童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银行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4: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聚焦中国原创绘本，展示经典优秀之作，演绎精彩绘本故事，专注亲子阅读品质。在这里，我们与绘本为伴，放飞想象，感受生活的乐趣，探寻自然，留下儿时的美好，品读经典，认识美丽的中国。在这里，我们分享、体验，在绘本中品味中国文化，感受中国之美，领悟中国智慧。用优秀绘本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原创陪伴美好童年。中国最美故事会，七巧板特别奉献。

大家好，我是罗熙然，然后我也是儿童立体绘本《老鼠老鼠在哪里》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是我目前为止出版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儿童绘本，很高兴可以跟乐乐趣合作。然后出版这本书的过程花费了接近3年的时间，也陪伴我度过了人生中从本科到研究生这样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最初起源是我在本科阶段上了一本民间美术课，当时我以陕北剪纸这个形式作为一个研究方向，然后当时对立体书也非常着迷，所以我就做了一个4页的关于老鼠嫁女这个民间故事的绘本。但是我并没有就是选择复现这个民间故事，而是选择加入了自己的一些诠释和兴趣点。我从实物出发，后来我把这本书扩充成了一个完整的立体绘本，以及形式也从单色的剪纸过渡到一个水粉加拼贴的形式。这本书讲述的故事就是在农历16这个晚上，中国南方的2、3线城市的一个小男孩没有听从他妈妈的指引，选择在午夜的时候起床去冰箱里拿吃的，但是他在这个路上遇到了老鼠取亲的队伍，然后因为他的出现，老鼠四散逃离，然后读者就可以跟着小男孩的脚步一起探索这个家庭里的各个角落，发现老鼠的身影。你将会经过比如说茶几、厨房，然后奶奶的针线盒，以及奶奶的毛线，以及妈妈的针线盒这样的场景。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想要

0: 看我画了什么？
1: 是草地吗？
0: 哎呀，妈妈，是地球。妈妈，妈妈，你看我又画了什么？
1: 让我仔细看看，这是太阳，这是月亮，这是
0: 土星。你看，它有个环，还有这些都是星球。
1: 哇，你画出了太阳系。
0: 我再画一艘宇宙飞船，我要开着它带妈妈去旅行。
1: 哇，太棒了！
0: 妈妈，快坐好，宇宙飞船现在启动。妈妈，抓紧，我们马上要飞出大气层，进入太空了。
1: 哇，太空好广阔呀，太阳可真耀眼。
0: 妈妈，我们要飞出太阳系了，比太阳系更大的是什么呢？
1: 是银河系。
0: 妈妈，坐稳，我现在要带你穿越整个银河系，全速前进。妈妈，妈妈，我们现在飞出银河系了。
1: 银河系就像是一个漩涡啊。
0: 妈妈，比银河系还要大的是什么呀？
1: 是宇宙。
0: 妈妈，我们现在飞出银河系。

0: 宇宙了。哇，宇宙里有很多很多的大漩涡。妈妈，那宇宙长什么样子啊？
1: 宇宙啊，妈妈也没见过，要到宇宙的外面才能看得到。要不你带我去看一看？
0: 好的，妈妈，那你一定要抱紧我。我现在要加足马力，冲出宇宙。妈妈，妈妈，我们飞出宇宙了。
2: 你看到宇宙的样子了吗？
0: 看到了，看到了，宇宙的样子有点像妈妈呀。
3: 妈妈，我有点累，还有点饿，我想回地球了。
1: 那我们回家吧，妈妈给你准备点心。

空，我有一个航天梦，我想飞入太空，做一名宇航员。十年以后，发射场传来了倒计时十秒的声音，十、九、三、二、一，点火，起飞。观礼台的人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瞪大双眼，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我和火箭出现在人们面前，随着火箭不断上升，我突然有了失重的感觉，船舱内的我和物品飘了起来，激动的我叫着，神秘的太空，我们来了。因为在失重的环境里，我把自己装进了固定在舱壁的睡袋，防止飘走。清晨在船舱里，我们都是用湿毛巾来擦脸和身体，并简单清洗一下头发。我的早餐食物有很多，由科学家专门设计，营养丰富，喝的酸奶和果汁都是用带吸管的塑料杯装着，十分有趣。我还可以在舱内锻炼身体，看电视，和地球上的亲朋好友通话视频。在太空中，我驾驶着宇宙飞船，从事科学实验等活动。我驾驶着一艘宇宙飞船来到一颗小行星，这颗小行星特别小，直径可能只有几十米，在地球上用天文望远镜看，只是一个小亮点。最了不起的是，我会采集一些小行星的样品，把它们送回地球。地球上的科学家们已经在等着我了，我好期待呀。或许你会好奇我在太空的生活，我生活的充实又精彩，每天都在探索和发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人类来到太空，将来也会有人类居住在这里，让我们一起加油吧。我要为实现我的航天梦努力，为祖国的富强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小黑狗，
1: 我演的是小女孩。
2: 这么大。
3: 希望宝贝们能够在这次的展演当中的话，能够顺顺利利，能够把我们的广东的岭南的文化给播出来，然后让所有的小朋友能够看到我们广东的粤语，还有我们的童谣，原来是这么的好听，这么的朗朗上口的。

0: 来啦来啦，好嘢，有西瓜食。
1: 哇，好大个西瓜，
2: 多谢阿婆，送得翻俾你。
3: 我走啦，再见，
2: 阿婆再见。
1: 好重啊！
2: 点算呢？点算呢？点算呢？有啦。

0: 好美，好美，真好美！
1: 等下我分呀，四个宝。
2: 哎呀呀呀呀！痛死我啦！
0: 咩嚟噶？
1: 原来系个大西瓜。

吃灰葵，鸭才食啦。